0: 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所以你要拿个平衡，你不想窒碍的发展，但是你又要管控风险，你又不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是你是不是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家不敢用或者不敢发展呢？那你要怎样去拿捏个平衡呢？是很高的敏感度。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9: 咦，佢 very good 噶，
10: 佢都 good 噶。
11: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9: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拍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15: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4: CV 怎写，
15: 面试怎答，
14: 怎样博表演。
15: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4: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5: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6: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六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嚟到8:09啊，10月1号嘅早上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啊。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先，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嗱，有关于咧即系今日系10月1号啦，亦都系1年7日内地11国庆黄金周咧，都系今日起开始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提到啊，今年中秋节嘅访港旅客按年增加近20%，对于黄金今周旅客訪港的情況呢都是樂觀的，因為預料日均訪港的人士按年增加 5%。 其實早前都有入境處一些預計，預計在11黃金周的期間就會有大概744萬人次，包括香港的居民和訪客，是經各個的管制站，包括海陸空的管制站是進出香港的，其中是各個陸路的口岸進出的預計就會有成631萬人次，陸路的出境高峰預計在星期六，即是10月3號，估計大概有58.7萬人次，入境高峰又是何時呢？就是星期日的預計，即是10月4號。另外內地旅客方面，入境處就估計會有大約129萬人次的內地旅客是訪港的，日均人次按年增加 5% 的。咁都了解一下不同的業界呢，對於即係呢一個嘅內地十一國慶黃金周，對於喺呢一個日子開始咗之後，喺香港嘅市道會係點樣呢？不論喺旅遊或餐飲等等。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19: 早晨，大家好，假期愉快。
18: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内地十一黄金周今日开始啦。其实由上个礼拜五啊，即系都已经有一个可以叫做请三休十三嘅所谓叫超长版嘅中秋国庆黄金周，即系话如果中间你请三日假，其实可以连埋中秋咧，连埋呢个十一黄金周咧，系去到成13日嘅假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即系状况啦？对于本港嘅市道，嗰个预期会系点？呢个长价嘅效应点样系可能帮到香港嘅市道咧？会
19: 好啊！嗱，咁咧其实我自己咧即系都有讲过啦。其实上个礼拜五开始啦，咁即系中秋节当日，咁咧其实内地咧就已经开始咗放假。咁咧其实喺内地又好啦，以至其实喺香港啦，咁样咁咧都陆陆续续啦，有好多，因为呢个系内地嘅假期啦，咁所以咧好多内地朋友啦都会嚟香港啦。咁咧其实我哋从用数字去睇一睇啦。咁例如好似咧上个星期六啦，咁咧上个星期六，咁咧即系中秋节翌日之后啦，咁咧当日咧进入香港咧嘅访客啦，内地朋友啦，已经有16萬。咁咧係比平時亦都多，咁枕住好似今個星期啦，例如禮拜一、禮拜二好啦，都係咧有超過每日都有10萬人啦，咁咧係入嚟香港嘅，咁都係比平時多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一個超長版嘅黃金周啦，其實就已經開始咗，同埋我哋睇到例如好似由月中開始啦，我哋嗰、那個維園嘅燈會啊，又或者其實我哋喺核心旅遊區，例如尖沙咀啊、中環啊、銅鑼灣行嘅時候啦，都睇到真係街上面真係比平時嘅旅客係更加要多咯，係。
18: 嗯，所以喺市面觀察，你睇到嗰個氣氛上面點啊？你話見到啲旅客多係？多成點咧？譬如即係暫時呢段時間嘅觀察，呢幾日見到係點？
19: 好啊！咁除咗我哋見到真係話人多之外啦，咁咧我哋亦都咧，例如好似一啲酒店嘅入住率啊咁樣，咁因為我自己都有份要管一間小酒店啦，咁樣，咁我哋啲中小型酒店啦，我哋喺過去呢幾日啦，咁其實個入住率咧，其實咧都超過90%嘅咁樣，咁咧好似今晚啦咁樣，應該都係會爆滿噶啦，10月1號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絕對係幫到咧本地咧，我特別喺個遊客嗰個數字上面啦。一個超長版嘅假期啦，咁咧可以拉長咗，因為本來係冇咁多嘢嘅假期啦，但因為咧即係有一個連埋中秋節咧嘅假期啦，咁所以令到咧更加多嘅旅客，佢係可以咧唔需要逼埋喺10月1號啊或者10月2號嚟香港，咁咧我哋最終我哋喺個呢個日子入面啦，我哋係享受咗比較多嘅旅客，呢個一定會幫到我哋旅遊業同埋我哋其他關聯嘅行業啦，係。
18: 就算長假都好，佢哋都唔會留咁多日噶嘛。你見到譬如喺酒店嗰啲訂房，佢哋通常係即係過夜嘅話咧，係住幾晚嘅。
19: OK， 嗱，我自己嘅觀察咧，我自己嘅酒店啦，咁咧普遍入住啦都係2晚左右嘅，係。
18: 合唔合乎預期咧？呢個又？
19: 同一其實同一般咧，我哋咧即係一啲可能自由行嘅客人啦，其實個狀況係正常嘅，留香港兩個晚上，即係已經有三日嘅啦，係。
18: 嗯，喺房價方面，你哋有冇啲咩調整啊？
19: 好啊，咁咧其實喺房價上面啦，咁咧當然啦，喺呢啲即係大時大節嘅時候啦，一定係比平日嘅時候啦，就略為升咗。但我哋咧，其實嗰個自己包括我哋自己在內，或者我哋啲認識嘅酒店啊、中小型酒店都好啦，其實個升幅大概可能係大概10-20% 左右嘅啫。
18: 嗯，頭先都講到咧，其實中秋已經可能有啲旅客係即係嚟咗香港啦，咁啊見到即係局長都有提到啊，中秋節嘅訪港旅客咧按年升咗啊，增加咗近兩成。其實如果咁嘅話，會唔會反而因為咁，所以中秋嘅時候吸咗一啲嘅內地旅客嚟咗，咁佢哋變咗喺國慶十一黃金周就未必會嚟，反而同上年比有機會會遜息咗，有冇機會係咁嘅情況咧？
19: 呢個唔會嘅，咁因為其實反而係個假期長咗啦。嗱，其實咧都要講一講內地嘅狀況啦。其實內地咧係鼓勵咧，可能有啲企業都會鼓勵啲員工啦，不如自己請下假啦，咁樣咧就自制個長啲嘅假期。咁亦都有好多嘅內地朋友啦，咁咧佢係都係想，同埋因為我哋香港整體啦，其實係受內地咧旅客歡迎啦，再加埋咧即係最可能本來有一啲可能去泰國嘅朋友咁樣，但都因為泰國枕住落雨啊，機場都水浸啊，咁所以佢都要可能要揾其他嘅目的地啦咁樣，咁所以咧佢都可能選擇咗嚟香港啊，或者係成個港澳地區甚至大灣區嚟旅遊啦，咁咧反而係個假期咧拉長咗，我哋可以接待呢一批咧黃金周嘅客人啦，咁其實個數目咧係會多咗，我相信例如今日10月1日啦，又或者可能。是聽日，我相信我自己的經驗其實應該聽日是會最多內地的朋友 會入港的，那呢最終出來呢是不會說因為個假期長了分薄了，是反而是會多了更加多的旅客是會來了香港玩。
18: 兩樣東西，第一就是剛才酒店那裡我都想問多一點，其實不同規模的酒店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入住率、啊、或者房價有什麼不同，這個第一樣。第二就是剛才你說、啊、譬如內地旅客選來香港不選去泰國，那可能都解釋到一些原因，但是為什麼不在、就是、內地他們其他的一些地方去旅行而要來香港呢？在十一黃金週期間、就是、有些什麼的優勢香港是可能比起其他地方更適宜的旅客來的呢？
19: 好啊，嗱，咁我先講下咧酒店啦。頭先我都略略講過啦，即係我自己啦，又或者其實我認識嗰啲中小型酒店啊咁樣。咁咧其實嗰個房價咧，其實個升幅咧，特別因為我哋係即係唔係話啲大嘅酒店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價錢咧，其實嗰個升幅亦都唔會話好多。咁好啦，你話去到咧，我自己觀察啦，咁我自己都有經營旅行社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即係認識嘅一啲酒店啦，咁樣大嘅酒店啊，或者連鎖嘅酒店啊，咁樣。咁其實嗰個升幅咧，其實都唔會話咧，即係好高嘅咁樣，都係可能係大概可能15-20% 左右啦，那個升幅。咁咧呢個好正常嘅，長假期始終係有個需求啦。咁咧嗰、那個，所以個酒、那個房價亦都大家會明白嘅。咁咧，如果個房價定得太高，咁樣咁咧，即係客人自己都會計算，甚至咧有啲講法話係咪真係咧，即係客人咧特別呢個係內地嘅假期啦，咁樣咁客人會唔會咧即係來回啊？甚至其實喺內地啦，好多旅遊攻略都話今日喺香港玩咁樣，咁咧可以翻去深圳啊，或者過去珠海住啊，個簽證其實一樣係可以咧，即係第二日再過嚟香港。咁咧亦都有類似一啲咧旅遊攻略教大嘅教內地嘅朋友。咁所以咧，大家都明白喺嗰個房價上面咧，唔會話咧升得太高嘅咁樣。咁你話至於另一樣嘢，咁內地嘅朋友點解揀嚟香港啦？咁我諗同我哋整體咧，第一，香港始終喺個長假期入邊啦，佢哋覺得嚟香港或者過去港澳地區玩啦，始終都係一個出境嘅旅遊啊，起碼要搞一搞簽證先啊，咁樣搞個簽注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喺個長假期嘅時候可以去遠啲，例如嚟香港玩啊咁樣，呢個第一。咁第二點啦，咁咧我哋呢疫情過後呢幾年啦。 我哋喺整個個旅遊宣傳上面啦，咁咧我哋重新塑造香港啦，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啊，同埋我自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嘅觀察，我哋呢幾年咧喺個服務業嗰個咧服務水平上面啦，其實係有改善嘅，咁所以咧再加埋我哋成個形象咧，即係城市個形象啦，塑造得比較好玩，再加埋咧好似最近啦維園嘅燈會啊等等，我哋用亦都因為維園嘅燈會係有個吸引力，再加埋喺嗰個網上咧嗰、那個全洗版式嗰個傳播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傳播得好厲害啦，咁所以咧內地嘅朋友好多慕名係真係想咧即係嚟香港玩咯，係。
18: 佢哋嚟係咪通常都係所謂叫一程多站，即係唔係淨嚟香港嘅，會去埋澳門啊、深圳啊等等嘅咧？即係如果咁嘅模式，其實喺應對呢一啲或者接待呢一啲嘅旅客嘅時候，業界可能有啲乜嘢嘅準備，或者喺嗰個嘅即係接待模式入邊有啲乜嘢唔同到咧？
19: 好啊，咁咧其實通常咧都係一程多站噶啦，咁你特別有個咁長嘅假期，有人可以有12日、13日假期，少嘅都仲有7日啦咁樣，咁所以咧大家都會咧即係嚟所謂嚟廣東玩啊，或者嚟大灣區都會咧一定係一程多站，可能去廣州啊，或者落深圳啊，同埋因為最近咧，即係喺今年啦，都有一套電影咧係好出名啦，咁即係所謂《給阿嫲的情書》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朋友會過去潮汕嗰邊玩完啦，就再搭高鐵落嚟香港，甚至再過澳門之後先至回程啊，咁咧都係一程多站，呢個特別係自由行嘅客人啦，佢都會係一程多站啦，而傳統地啦，我哋嘅旅行團啦，特別港澳旅行團啦，都一定可能係一定係會去深圳啊、廣州之後再落嚟港澳，尾站係珠海咁啦，係。
18: 我見你近排都有提到咧，就話即係坐高鐵嚟香港嗰啲內地客咧有個增長，你觀察到係點啊？即係增長成點啦，或者佢哋通常係嚟自邊啲地區咧？
19: 好啊，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其實喺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啦，咁咧好多嘅高鐵，儘管唔係長途車噶啦，甚至係短途咧，即係由深圳落嚟香港啦，呢一程啦。嗰十零分鐘都可以爆滿啦！嗱，搭得高鐵嘅咧，我自己觀察咧，咁咧如果係深圳居民就唔會搭高鐵落嚟香港，係應該搭東鐵啊，或者坐巴士過嚟啦。咁一定係咧啲長途嘅客人啦。咁咧點解我個觀察就係因為咧，我有好多鐵路局嘅朋友都話俾我聽，又或者其實好多旅行社、內地旅行社嘅朋友同我講啦。咁咧其實內地咧好多朋友啦，咁咧其實可能從唔同嘅地方，特別係咧長江以南嘅地方啦，咁其實落嚟香港啦，儘管佢唔能夠搭到，佢搶唔到咧，即係直達車，但佢落去深圳或者廣州咯，咁其實就好方便嘅，咁樣個班次亦都多，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亦都會搭咧一啲咧，即係要轉車嘅班次，例如落去廣州啊或者深圳啊，咁所以亦都從嗰個高鐵站嗰個咧，即係出入境數字，例如平均枕住咧，內地居民咧每日都有咧，即係特別有40,000人以上啦。同埋有陣時高鐵站嗰個出入境人數每日係可以咧，即係甚至高過咧羅湖口岸添。咁所以睇到咧一啲長途嘅客人啦，咁特別咧即係喺一啲內地嘅旅遊平台啦，佢哋最新嗰個咧，例如賣票嗰個數字啦，咁睇到嚟自廣西，可能係桂林啊，又或者其實嚟自湖南咧呢啲中距離嘅地方過嚟香港啦。個目的地佢選擇唔嚟香港，亦都真係有一個增長喺度嘅。係
18: 整體例如，譬如一啲內地嘅旅客入境啦，喺黃金週期間啦，係咪都會即係比去年嚟講咧係更加多咧？你自己點預期或者個原因係點樣咧？覺得？
19: OK， 我就跟翻政府嗰個咧，即係入境處個評估啦，咁樣咁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點都會咧有即係5%嗰個增長噶啦。咁呢個係一定有啦。咁咧嗰個始終我哋香港啦，對於內地朋友嚟講啦，咁咧內地有14億人口，咁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旅遊界成日都有一個講法。真係嚟過香港嘅人咧，即係我哋保守估計咧，唔會咧即係超過一半，甚至其實可能咧即係仍然有10億-8億人口咯。其實內地嘅朋友其實佢冇嚟過香港，咁咧內地市場啦、內地居民啦，對於香港嘅旅遊業 或者對於呢我哋成個服務業嚟講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客群啦。咁同埋始終香港呢就係有我哋嗰個吸引力，例如中外文化交流啊，同埋嚟到香港同始終同對於內地朋友嚟講啦，嚟到香港咁、那個感覺呢同喺內地呢係好唔一樣嘅咁樣。同埋始終我哋個服務業都係比較成熟啊，咁同埋我哋始終例如我哋例如旅遊旅客嘅，佢鍾意有唔同嘅玩法，佢鍾意深度行又好，又或者佢返到去最簡單嘅嚟維港行下，又或者其實嚟香港買嘢都係個好好嘅選擇。所以內地居民呢即係嚟香港啦，呢、這個係會有一個呢持續增長嗰個勢頭落係。
18: 嗯，好啊，唔該曬崔凌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講到關於係11國慶黃金週期間一啲香港嘅即係旅遊啦或者市道等等嘅情況嘅咁。崔凌邦呢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講到話喺黃金週期間嘅市道飲食業方面究竟個情況係點，或者個預期又係點呢，又請嚟另一位嘉賓，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20: 早晨，薛樂文。
18: 早晨，黃家和。咁啊，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入境處都預今年即係十一黃金週期間。

0: 咁呢個已經比起去年呢同期呢係有唔少嘅增長嘅。咁而家我哋預期呢，因為都有大量嘅旅客喺黃金週期間呢嚟香港呢，頭先你所講入境處都會即係估計會有129萬嘅遊客到港。咁呢個呢直接亦都係會幫到香港嘅餐飲業生意嘅，因為香港嚟講咧，又冇咁多日嘅假期，咁所以而家我哋咧主要內地嘅旅客亦都係可以嚟到香港嘅話咧，有唔少即係除咗大灣區嘅即係居民會落嚟香港嚟到旅遊之外咧，其實由其他遠程一啲嘅地方，甚至譬如話甘肅蘭州啊、黑龍江哈爾濱啊等等呢啲遠啲嘅地方，佢哋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就會喺香港咧逗留超即係個時間比較長嘅。咁通常咧，一般呢啲遠程嘅旅客咧嚟香港都會逗留大概三日或者甚至以上添。咁呢個對我哋嘅餐飲業咧，自不然係會有幫助啦。因為每一個旅客嚟香港，佢食三餐嘅話，嚟三日就食咗九餐㗎啦。咁呢個對即係我哋譬如話中式酒樓，而家嚟講咧，過往其實都經營上幾困難嘅。咁但係近呢段期間嘅話咧，我同好多酒樓嘅業界嘅朋友咧都有傾過。咁中秋咧對佢哋嚟講咧相當理想嘅，因為嗰、那個生意咧都有大概兩成以上嘅升幅。咁而國慶節期間嘅話咧，因為有好多一啲社團嘅活動啦，一啲慶祝國慶嘅活動啦，同埋因為內地嘅黃金週咧，亦有咁大量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咧，咁香港嘅餐飲業咧，亦都推出一連串嘅優惠啦，有。而家目前咧有大概3800間嘅食肆咧係參與個優惠嘅行動嘅。咁除咗呢3800間咧，其實其他嘅食肆咧都有推出唔同類型嘅優惠。咁所以即係對即係令到香港嘅市民留港消費同埋吸引遊客消費咧，呢個係即係幾好嘅。
1: 所以整體譬如你國慶黃金週呢即係七日啦，咁有冇話預個生意額係去到幾多，比上年係多幾多？係咪純粹就多咗旅客嚟，定係佢哋嘅消費力都預期會增加？因為參考到中秋節嗰個情況，定係點咧？可唔可以都講講呢個？
0: 個生意嘅增幅咧，唔係單純淨係旅客嘅，因為本地嘅市民咧，亦都會參與好多唔同地區性嘅活動之餘咧，咁出嚟消費咧，其實我哋好明顯睇到近呢段期間咧，其實香港嘅市民咧個消費力都比較即係增大咗嘅。咁而內地嘅遊客咧，近期嚟香港嘅話，其實佢哋嘅消費力咧都強咗嘅。咁呢個可能係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推出啦，咁同埋譬如話今晚十一咁都有煙花匯演啊，仲有好多其他地區性嘅活動啊，咁亦都可以吸引到香港嘅市民咧出外啦，咁同埋咧吸引啲遊客咧去唔同嘅地區消費咯，咁呢個對整體嘅餐飲業嚟講咧係。真係有幫助嘅。
1: OK， 嗱，黃金我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哋都仲未講到究竟預期嗰個生意去到點啊？喺黃金週期間，我哋轉頭翻嚟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啊。黃金我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

0: 出席儀式的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抗禮、中聯辦主任周濟、政府問責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三個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以及社會賢達和制服團隊成員等。護旗方隊護送國旗和區旗到旗杆位置進行升旗禮，現場奏唱國歌，全體嘉賓肅立面向國旗和區旗。升起國旗和區旗之後，特區政府紀律部隊的直升機飛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噴水敬禮。升旗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在會展舉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為酒會主禮。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朝早都舉行國慶升國旗儀式，現場奏起國歌，升起五星紅旗，大批民眾圍觀。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英國首相貝安德說，重新加入歐盟是英國未來處理對歐關係的選項之一。貝安德在英國廣播公司當地星期三播出的訪談節目中，被主持人問到是否希望英國重新加入歐盟，他回應的時候表示，英國脫歐弊大於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見到英國重新加入歐盟，又說會考慮不同選項，包括維持現狀、重返關稅同盟和單一市場等。英國在2016年6月舉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選擇脫歐。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天氣稍涼，最低氣溫降到大約24-25度。而家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畢。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回憶相伴。
6: 我是舊日的足跡的車淑梅，我很開心有聽眾會分享到在今集節目裏面學到些什麼，聽嘉賓講他們的故事，對我們是一種激勵，一份的動力，亦希望在裏面有更多的共鳴，幫到你踏出未來的每一步。
4: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6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一年七日嘅十一國慶黃金週啦，今日起咧就開始展開啊！咁啊，政府方面都預料啦，十一期間咧就會有129萬嘅內地旅客訪港嘅，按年升5%。咁對於係香港成個市道方面，不論係零售啊、餐飲方面，有幾大嘅即係影響到咧，或者係即係增加到佢哋嘅生意額咧？呢、這個時候又繼續請黃家和同我哋傾下。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早晨。
10: 早晨，小羅文。
9: 頭先就即係講到一半嘅，即係我都想了解到你哋其實預期啦，嗰、那個生意額有冇多一個實數？上年其實去到幾多？今年喺十一黃金週期間，你哋係預去到幾多？嗰、那個嘅升幅方面可以係預期係點咧？因為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力方面啊，旅客方面嘅消費力都會多咗。當然唔係淨係講緊旅客啦，本地居民都會喺十一期間可能會有一啲嘅消費嘅。整體你預個生意額係點咧？
10: 如果整體由中秋到十一黃金週完結呢十幾日期間嘅話咧，我粗略估計大概個生意額咧可以達到超過30億咁多嘅，即係平均咧每日都有2.5億咁樣。咁而中秋咧，其實每嗰三日咧平均都有。即係3億以上嘅，咁但係因為中秋之後連續嗰三日咧，就雖然有內地嘅遊客嚟香港，但係喺個消費嗰度咧，因為本港嘅市民因為唔係喺個假期嚟講都係集中喺十一之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睇翻咧，中秋之後嗰幾日咧，就比較上咧係稍為靜咗少少，咁但係咧所謂靜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靜嘅，因為亦都有唔少嘅社團啊，好多一啲宴會嘅活動咧，亦都係舉行係慶祝國慶節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中式酒樓嘅生意咧，連續由中秋一路打後到國慶節完結呢段期間咧，個生意咧整體都有超過10%甚至15% 嘅升幅嘅。咁當然亦都未至到係全面咁多嘅食肆咧都可以受惠到。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而家嚟香港旅遊嘅內地遊客咧，其實亦都係因為第一香港即係有關當局啦，旅發局啊。等等，亦都係有推出好多唔同嘅地區性嘅活動，咁亦都係令到咧好多遊客咧去唔同嘅地區去體驗香港嘅一啲體驗嘅，咁呢個亦都係直接咧帶動到當區嘅唔同嘅食肆嘅一啲生意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即係當然咧，我哋亦都要睇翻咧，其實香港嘅餐飲業咧，最重要都係香港市民咧係飲食嘅話，其實佢哋佔咗90%嘅生意咧，都係由香港嘅市民提供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香港嘅市民咧，近日嚟咧，亦都係比較。喺個消費力嗰度咧係加強咗嘅，咁可能係因為即係一連串嘅即係節日嘅活動啊，好多推廣啊，咁、okay. 令到嗰個氣氛咧係其實真係熾熱起上嚟，咁甚至係早上嘅一啲中式酒樓去即係飲茶嗰啲咧，咁亦都係。係暢旺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係對今年國慶節嘅餐飲業嘅整體生意咧，其實都幾樂觀啦。
9: 咁、okay. 其實係咪主要即係受惠？頭先講唔係全面咁多嘅食肆都一定係受惠啦。咁其實主要係咪集中喺中式酒樓啊？定係可能其實以旅客為例，其實佢哋嚟香港都未必話鍾意係飲茶為主嘅，都係可能想搵唔同嘅一啲餐廳體驗嘅咁。你哋餐飲業界譬如以過往一啲經驗睇到一啲旅客嚟香港，最主要可能係邊啲食肆係受惠多啲，有預期今次黃金週期間嘅情況會係點？
10: 嗱，其實咧有好多食肆，佢因為通過好多社交媒體、小紅書啊等等咧嚟到做宣傳啦，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特別係內地嘅遊客咧嚟即係光顧呢啲食肆嘅。咁對佢哋嚟講咧，嗰呢類型就算係一啲好多茶餐廳啦，一啲咖啡店啦，甚至一啲即係中式嘅菜系嘅餐廳啦，咁都做好多呢方面嘅宣傳咧，令到佢哋嘅人流多咗之餘咧，亦都係吸引咗消費嘅。咁佢哋嘅生意咧都即係有雙位數嘅上升嘅。咁、
9: okay.
10: 唯一咧就係、是、可能。快餐店呢就比較平穩一啲囉，咁因為嚟到香港可能好多旅客啊，甚至香港嘅市民呢亦都想因為借助一啲推即係優惠啦嘅推廣啊，咁樣亦都係去嘗試唔同嘅即係餐廳去食用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就但是整體來講呢，我們今次看到市民的消費力呢似乎是高了的。咁雖然仍然是有不少的市民呢相信在即係今日其實由昨日開始呢亦都有大量的香港市民呢來港外遊即係譬如特別去大灣區啦。咁但是呢因為大灣區特別是深圳啊，同埋鄰近嘅一啲城市咧，佢哋嘅性價比咧，開始同香港咧逐漸收窄嘅。咁佢哋嘅成本亦都高咗，價錢亦都貴咗。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香港嘅市民咧，就覺得係不如留港消費啦咁樣。咁呢個對香港嘅餐飲業咧，未來嘅發展咧，我相信我哋亦都係要。做多啲宣傳啦，同埋喺個性價比嗰度咧，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啲消費者咯。
9: 頭先你話即係可能北上消費嗰個性價比就即係冇咁高啦，比起以前嚟講，即係同香港嚟講可能收窄咗啦，即係嗰個底嘅程度咁。預期咧嚟緊咁嘅情況係咪即係可能北上消費嗰個潮都會可能越嚟越細，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對，因為咁樣嘅時候，亦都會令到即係餐飲業界啦、飲食業界啦，成個嗰個嘅生意都會係好咗啦。是不是這樣
10: 呢？這個亦都是我們的期望啦。咁除了即係成本方面我們怎樣控制，但是呢最重要亦都是要提高我們個食物的質素同埋嗰個服務的質素。咁即係喺呢一方面其實我哋亦都真係睇到而家香港同大灣區嘅城市嗰個消費呢嘅以個性價比嚟講逐步收窄㗎喇。咁即係當然未必話會短期內呢就有一個好大嘅轉變，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呢特別係一啲即係以年齡層嚟到分嘢嘅話咧，其實中年以上，甚至一啲比較年長嘅人士咧，都多咗留港消費嘅。咁唯一咧就係一啲年輕人啦，咁佢仍然咧似乎就係變咗一個恆常嘅活動咁樣，一到假期啊、放假或者週末啊，咁就北上噶啦。咁但係咧對一啲其他人士嚟講，頭先所講嘅可能佢哋已經係覺得都冇乜大嘅新意啦，咁佢哋都去咗大灣區好多次啦咁樣，咁反而呢就呢類嘅人士呢就留港消費係多咗囉。
9: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了解到呢度先啦。有關於餐飲業界嘅情況，都頭先都特別提到一樣嘢，佢哋就話可能呢段時間啦，因為都有啲假期，譬如今日都係一個即係假期日子啦，可能有啲咧係港人咧係去到大灣區，咁啊去到北上消費旅遊等等嘅咁。咁但係佢都話整體咧，可能嗰個嘅性價比咧係收窄咗啊咁。咁啊提到呢一點嘅，你又點睇187231？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啊。咁啊，除咗講到有關於餐飲業界嘅情況。 況啦，零售業界你自己留意到係點都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啫。又想講下啦，既然有咁多旅客嚟啦，喺一啲嘅直東巴嘅即係買票嘅情況究竟又係點咧？又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了解下嘅情況。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張建平，早晨。
11: 早晨，
9: 因為政府都預期嘅黃金週期間一啲訪港嘅人次會有增加啦，有冇都睇到譬如直通巴嘅門票出售嘅情況同上年比係有啲咩分別啊？
11: 預期咧就照睇翻舊年嘅數咧，所以我哋先講下直通巴咧，目前咧而家最主要個客嘅坐直通巴經過係新島灣口岸嘅。
9: 嗯，
11: 咁啊，我哋都密切觀察啦。其實個旅客選擇嘅，譬如高鐵啊，或者係福田口岸啊，咁啊，其次咧就會選擇我哋直通巴嘅行嘅新島灣口岸居多嘅。
9: 嗯，
11: 咁啊，呢幾日咧，像新島灣口岸嚟講咧，佢最主要吸嗰啲叫新鎮嗰啲內地客啊，咁啊長途咧都會有嘅，一早可能有啲落嚟，像長途大灣區長途呢幾日內地高速公路免費嘅，個車流都比較多少少，就可能有客怕啲啲。但係整體咧，我哋深圳灣咧應該順週咧應該9点-10点打後咧，應該都係深圳嗰啲內地客咧係多嘅。我照睇往年個數據啊，係唔少客嘅，呢個10点-9点咧就過嚟啦。佢通常可能呢批客都係即日往返經過深圳灣口岸居多嘅，係啊。
9: 佢哋係嚟自邊度經深圳灣口岸咧？
11: 有深圳灣口岸其實係有個便利性嘅，佢有啲客係揸車，自己內地客可能有啲自己揸車過嚟啦。咁啊，深圳灣口岸佢仲有地鐵啦，佢通咗幾條線喺度嘅，所以個便利性係比較高嘅，所以好多客應該會選擇到咗深圳灣口岸再坐我哋嘅直通巴士。咁啊，若冇話簡介下咧，直通巴士目前係深圳灣口岸咧，像我哋好多間公司啊，都開咗好多服務嘅，即係應該去到港島啊、九龍啊，甚至新界啊、遠到大嶼山啊、360啊，都有提供呢啲服務嘅，所以比較可能係又比較喜愛啲啦，始終係一個公共交通服務嚟啊嘛，係、
9: 有冇話即係你哋喺黃金週期間都預期有幾多人會搭直通巴士，或者喺嗰個班次安排上面司機人手方面嗰個安排又點？
11: 有嘅。嗱，正常嚟講咧，就即係意思講講啦。我琴日用我睇睇啦，那個數據啊，舊年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己公司經營啊。用我哋係深圳口岸咧，早上嗰啲時間，順週可能8点-0点開始到11点。以前可能20分钟一班，15分钟一班，但係而家好似今日黃金週到嘅，應該最起碼咧係至到5至10分钟。一班車就發出去嘅，咁啊估計順週咧應該有咁多間公司經營嘅，我諗今日講啊，應該至少個即係個人流嚟講啦，橫年咧睇咧照睇咧，深圳灣經深圳灣口岸過嚟內地人應該有30000多人，咁啊佢都有坐公交，又有啲坐跨境巴士，可能我哋跨境巴士都佔一大半左右啦，有咁嘅客路嘅，係啊。
9: 其實因為運輸署都有提到嘅，話會增加嗰個跨境直通巴士嘅配額，會即加強服務嘅。有冇話而家其實有幾多呢啲跨境直通巴士嘅配額？咁又係即對於應對黃金週嗰個客量方面啦，又有幾即應對到咧？
11: 就話佢呢幾日咧，就運輸署基本上再俾啲叫做假期嘅加班配額，就俾我哋行家去行翻啦。咁啊，你最少咧，我相信就滿足得到，應該跨境好似呢幾日講滿足得到我哋咁多間公司，可能開咗10分钟一班車到嘅，應該係足夠嘅，有足夠嘅咁啊評估咁嘅運力咧，個配額咧都適應係增加咗嘅。咁啊，都有呼籲我哋行家啦。即係要擺多啲司機落去啦，後備司機喺度啦，咁呢個我哋大家都做緊嘅呢個服務嘅，係啊。
9: 其實而家跨境嗰啲即係巴士最主要嗰啲線係去邊度咧？
11: 嗱，而家最主要咧就係話深圳灣口岸，譬如講有內地客最中意過嚟啊，去到九龍，可能去到尖沙咀啦，中港城下邊咧，我哋都有啲跨境巴士站喺度啦。咁啊，最傳統嘅去旺角啦，旺角北蘭街左右附近啦，嗰啲都係傳統嘅熱點嚟啊。咁啊，再去到港島，去到灣仔啦，港島灣仔啦，銅鑼灣啦。 咁啊，呢啲都係比較內地客比較中意多嘅。咁啊，有時一早啲人講飛機咧，咁啊去機場嘅，我哋都係提供嘅迪士尼啦、機場啦。咁啊，有少部分車輛應該都提供緊去大嶼山360嗰啲服務啦，係都比較相對嚟講嚇，即係應該係內地客佢自己過咗嚟到咗深圳嘅口岸，行過香港呢一邊，每一間公司都有個標誌嘅，我擔提供咩服務，去邊個目的地啦，係啊，應該係都有嘅，應該佢都好易揾得到嘅，係啊，
9: 嗯。而家即係煙花方面都係吸引旅客嘅一個即係賣點啦，可以話，因為今晚咧就有個國慶煙花會嘅，咁就係8:00喺維港嘅上空舉行嘅咁。有冇話即係因為今年嗰個口岸就冇特別話安排一啲延長通關嘅時間啦，咁業界有冇都預期嗰個疏導旅客嘅情況會點樣啦？有冇話即係因應煙花匯演之後都會加密一啲去市區口岸嗰啲嘅班次咧？有冇咁樣咧？
11: 今年嘅煙花咧，佢唔似年尾31號嘅甚至31號呢度數嘅，佢係8:00，咁啊基本上咧8:00睇完煙花，估計個客有譬如講灣仔海濱廣場嗰邊睇完出嚟散場，估計1小時到，佢9:00到咧應該係散得到出嚟㗎啦。即係9:30到，但係通常嚟講咧，警方嘅指揮都會叫佢落去鐵路嘅居多嘅，即係而家火車嗰方面羅湖啊、福田啊，其實應該都係趕得到嘅。咁啊，有部分客想玩耐啲啊，咁啊都可以嘅。譬如講，我哋跨境巴士都有。你話想我想10:00走得唔得啊？少咗五點先走嘅，咁啊我哋咁啊可能有一批咁啊客都會坐我哋跨境巴士嘅，咁啊嗰段時間主要服務咧可能去到即係而家南市嘅皇崗口南市嘅皇崗口岸啦，即係羅馬洲嗰度啦，咁啊我哋都有通宵服務喺度嘅，而家通宵服務喺灣仔啦，我哋都有嘅，喺油尖啦，咁啊喺旺角啊，呢啲都有呢啲班次通宵服務班次嘅。
9: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建平，同你傾到呢度啊。張建平咧就係、是、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我哋休息一陣先。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3: 理财新世代。
14: 会不会担心维持利率高企令到经济吃不消？
15: 消费市场方面呢，其实现在畸形的分化，即是财富效应的问题，看到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都会影响了低收入人士的购买力，慢慢延伸到影响了整体的消费动力。
12: 星期六早上9:30，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13: 理财新世代。
16: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7: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啊？嗱，呢个你嘅。
16: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7: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6: 嗯，睇到空气咯。
17: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6: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7: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经济拍气象站嘅演变。
1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8: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下呢一个咧，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嘅排名榜啊，最新大学嘅排名系点样咧？咁啊，继续有五间嘅大学咧位列喺即系香港咧，继续有五间大学咧系位列全球8強嘅咁。嗱，讲下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排名榜本身，佢系有啲咩嘅指标先？佢系咧会睇教学啦、研究环境啦、研究嘅质素啦、产学嘅合作啦，同埋国际性咧五大范畴去评分嘅。咁涵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區近2300間嘅院校，嗱呢即係範疇入邊咧，具體嘅指標咧又係17項嘅。頭先都講到啦，其實香港咧8間嘅資助大學全部都上榜，係前300位。至於去到8強大學咧，係有5間嘅咁。嗱，其中咧香港大學咧就排名第33，都係喺本地院校嚟講咧係排名最高嘅。城市大學同埋嶺南大學咧嘅排名亦都創咗新高。咁啊呢一個嘅泰晤士高等教育咧亦都有回覆傳媒，提到香港嘅。在研究環境的範疇，剛才都提到其中一個的範疇是這個部分，研究環境方面的得分的進步是最大的，不過有一些得分有下降的，例如產業 咁啊，即係都提到就話好多嘅國際生啦，同埋國際合作啦，嚟自內地等等啦，咁啊建議香港招攬更加多元人才啊。但係關於咧呢一個嘅即係大學排名啦，泰晤士高等教育啊，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早晨。
19: 系早晨，主持。
9: 点睇啊？香港唔同嘅院校啦，喺今次呢个泰晤士高等教育嘅排名榜嗰个嘅表现咧，又
19: 我觉得整体系平稳啦，又唔算系即系大升嘅。你见到即系都系一两位嘅，至到持平左右。咁但系嗰个亮点咧，可能反而唔系摆喺即系百名内嗰五间啦，反而系即系譬如话系岭大由300几跳到落257，咁所以嗰个咧系头部就系平稳。咁但係咧，後邊中段嗰啲咧就繼續喺度發緊力，咁所以就整體嗰、那個成個教育樞紐個概念咧，其實越嚟越立體咗嘅，即係就唔係淨係嗰五間，而係即係每一間院校咧都更加係各有特色，即係有佢哋嘅即係優勢啦，咁而喺排名上面咧，亦都逐步咁發揮咗出嚟。
9: 頭先都提到城大又好，嶺大又好，都係排名創新高嘅。依呢兩間學校去睇，有冇都睇到啲咩原因？可能係今次有一個嘅即係排名嘅進步啊當中咧。
19: 其實基本上都唔意外嘅一個位咧，就係、是其實你睇翻 Times 嗰個 ranking 啦，咁好大部分其實都係同研究有關嘅，即係50几%係即係研究嘅環境同埋質素咁樣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近年嚟講，香港係基本上 across 唔同嘅院校都係持續咁提升，亦都係得益於有啲就係即係國際嘅環境啦，咁有啲可能喺美國嘅華人係回流，咁喺香港，咁等等咧，甚或乎係有好多即係甚或乎有啲係諾貝爾得獎者咁樣都嚟咗香港去做唔同領域嘅一啲研究，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得益啦。咁我哋嗰、那個喺教學嘅質素上面就持續地都係保持平穩咁樣，咁所以即係綜合嚟講咧，咁都唔意外我哋嘅院校係可以繼續保持強勢。
9: 嗯，頭先都講即係排名就按照院校嘅有幾個範疇嘅教學啦、研究環境啦、研究質素啦、國際展望同埋產業五大範疇去評分嘅，而香港就喺研究環境嗰個嘅即係範疇嘅得分咧進步最大。其實所謂研究環境係講緊啲乜嘢咧？即係研究環境係講緊研究嘅一啲數量定係啲乜嘢咧？又或者香港本身嘅院校喺呢一個研究環境嘅指標上面點解係有個優勢喺當中咧？
19: 其實佢研究環境入面最大部分係 research 個 reputation 咧，即係講緊聲譽嗰一部分啦。咁所以亦都牽涉到就係即係國際互評啦。因為我哋香港咪有好多係即係世界 top 2% 嘅最多被引述嘅學者，咁呢啲咁嘅因素咧，全部都會 fit 入去嗰、那個即係研究嘅聲譽入邊。咁亦都有啲就係同研究嘅收入啊、產出啊等等相關。咁嗰個就同即係文章數量啊嗰啲都會有關係咁咯。
9: 嗯，但係真係睇到個進步，但係其實本身都一路都有個優勢喺當中咧。
19: 係一路都有優勢嘅，其實咁，但係當然我哋以往即係你見到一路保持喺前列嗰啲咧，就一路都係有咁嘅優勢。咁even 以往可能喺中段嘅院校咧，佢哋喺呢幾年咧都喺呢啲方面即係可以話係不斷咁發力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哋都係即係不斷進步緊咁啦。
9: 其實要喺呢個研究環境或者喺香港呢度啦，喺研究環境嗰度越做越好，最主要嘅關鍵因素係啲乜嘢咧？係咪就係可能喺個即係資金上面有呢個投放嘅當中，定係啲咩咧？
19: 嗱，其實近年咧，政府喺研究上面投放咗大量嘅資金啦，即係 In Hong Kong 啊等等啊，咁嗰啲係非常之重要啦。咁當然，咁對於學術一個研究者嚟講，你香港可以俾到個平穩嘅一個研究環境，即係唔會突然間無端端俾人拉咗啦。呢個第一，第二咧，亦都係有一個充足嘅一個經費嘅穩定性去支持。咁呢個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即係令到佢可以安心地一展所長啦。咁呢個亦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整個即係研究環境係密切相關啦。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院校嗰個差異化或者嗰、那個唔同嗰個焦點係越嚟越明顯啦。即係譬如話你睇翻。譬如話喺 In Hong Kong 底下嘅唔同嘅實驗室，其實唔同大學做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即係科大、理大咁樣，咁佢哋做嘅可能係一啲同天文嗰啲相關嘅一啲 衛星啊嗰啲咁嘅國家級嘅一啲實驗室咧，可能都係經佢哋去做。咁所以咧咁當然中大港大可能就係同一啲即係生物醫學啊等等相關係做得特別多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各自嘅強項，就唔代表其他嘅唔做唔到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喺唔同嘅領域上邊咧，係有一啲比較突出嘅一啲表現啫。
9: 嗯，頭先又講咗即係有關於研究環境方面啦，當然有一啲範疇呢我哋都好似有一啲嘅進步空間嘅。我哋轉頭返嚟9點鐘之後再傾下郭海傑。郭海傑呢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5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 貫通整條六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擴大73%，至超過281億，同 Eleven Skies 項目相關的虧損同撥備淨額按年增加至到183億。新世界是同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ies 的合約。政府發言人說，得悉機管局已經同發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項目的營運同合約安排達成協議。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選出七男二女的陪審團，不過其中一名陪審員基於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昨日再以公開抽籤的方式進行輪選陪審員程序。本案的審訊預計需時40日，可能會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後完結。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新學年開學滿一個月，明報查閱全港77間有開辦小一和中一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收費證明書，發現至少48間今個學年已經獲准加學費，其中最貴的中學加近 4%， 中一一年學費逼近10萬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學是達到25%，增加金額最多的中學今個學年中一加價9000多元。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迪安說，加費受到通脹、校園發展等因素影響，若果當局是批准加費，相信意味著加幅是合理。明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華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深刻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構成了應對一切風險挑戰的底氣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對於香港來說，今日正正是乘勢而上、開創新局的最好時機。文匯報社評。
3: 經濟日報社評，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門聯手推出政策，今日開始實施首套房貸貼息，下調抵押補充貸款。評論說，招數既不是傳統減息，亦都不是大規模財政刺激，而是一種首創的精準試驗。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樣，甚至再加碼推動內需政策，都會成為了觀察內地經濟能不能夠平穩過渡和結構轉型的重要窗口。經濟日報社評。
4: 明報社評就講到，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清華大學取代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繼續是有5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怎樣在這個東升西降的變局當中，抓緊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帶來的機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樣非常重要。明報社評。
3: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話，一座城市擁有5間全球百強大學，世界罕見，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咧，係值得期待。咁但係香港係咪有足夠嘅宿舍俾外來嘅學生去居住咧？評論話，解決問題嘅方法離唔開各間大學斥資興建宿舍，以及私人發展商透過改造酒店或者商廈等增加單位供應。經過幾年實踐證明，簡約公屋行得通。咁樣興建簡約宿舍，相信冇太大難度。信報社評。
4: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0: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5: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
14: 脑部的一些损害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5: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8: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9: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的，咁都随便你啦，但是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8: 朱曼子，
20: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18: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201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6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2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傾緊有關於呢個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嘅世界大學排名啊，本港呢有5間大學呢係喺全球8強啦，咁當中亦都提到呢有即係香港嘅院校入面呢有邊啲範疇嗰個嘅得分呢係進步最大嘅，就係研究環境。咁另外呢就係喺產業嗰個範疇呢得分有啲下降嘅。咁繼續同郭海傑傾啊，佢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早晨。
23: 係，早晨。
8: 喺產業方面其實又講緊啲乜嘢呢呢個範疇其實。
23: 產業其實呢就首先佢只係佔4% 嘅啫，即係喺 Times 嗰個 ranking 入面，咁所以呢就影響唔係真係好大。咁但係嗰4% 入面呢，一半係產業嘅收入，一半係專利嚟嘅。咁所以呢喺呢啲方面呢的而且確我哋係有進步空間啦，因為我哋強就強喺上游嘅一啲研究。咁但係產業用地啊，就要嘅崗位啊，係咪真係將嗰個 IP 發到為一個產品，一間公司啊發到為 GDP 啊，呢啲位呢咁就喺下游。咁所以呢個係一路以嚟香港即係大學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去諗嘅一啲地方嚟嘅。
8: 即一路以嚟弱，但係今次直情係話個得分都下跌，係咪即係有啲乜嘢原因係再差咗定係乜嘢呢？
23: 佢每年嗰個浮動，佢可能佢有一啲佢自己原嘅計算嘅原因啦，但係我哋一路以嚟嗰、那個如果話有啲咩問題呢，其實就係在於嗰、那個轉化率嗰度，即係話我哋到底一個發明到底有幾大嘅可能性，或者嘅乜嘢嘅速度等等，係真係轉化到係產業收入。咁佢每年去到下一年呢，其實即係如果從產業收入啊，或者我申請幾多個 pattern 啦，即係呢啲可能會有波動嘅。咁呢個導致嗰、那個有一定嘅下跌呢都唔出奇嘅。
8: 即係可能香港嗰個環境就鼓吹研究多啲啦，但係喺個產業方面其實本身係咪都有啲咩限制或者挑戰，要即係發揮呢、這個即係轉化為做產業方面有啲咩難度當中呢？
23: 咁其實 當然如果我哋要將佢轉化做產業嘅話，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咁香港有冇即係喺唔同嘅科創領域入面咧，佢各自有各自嘅一啲瓶頸嘅。咁當然香港整體而言就係地貴、租貴、人貴，係咪？咁所以我哋好難喺香港有一啲即係比較大規模嘅廠房，係將一啲嘅即係發明係變咗一個產品啦。咁但係亦都唔一定完全係嘅。咁但係我哋有一啲咧，譬如話，咁我哋講生物科技咁樣，咁如果我哋一啲細胞療法或者一啲疫苗咁樣喺香港生產，其實係咪完全一定做唔到咧？咁又唔係，因為其實佢佔地可能唔係好多，而且我哋去理解未來產業嘅廠房咧，其實而家基本上好多係冇人嘅廠房嚟嘅。其實我哋需要一啲即係可能係 engineer 多過係真係一啲好技術基層嘅一啲員工。咁樣，所以又唔係完全做唔到。咁所以我哋嚟緊嘅即係北都大學城透過河套，透過呢個新田啊等等呢咁嘅地方咧，就希望係喺呢啲方面係有所突破啦。咁以往可能就係唔夠地嘅問題啫。
8: 其實有啲咩即係誘因可能推動一啲院校投放一啲資源喺個產業轉化嗰度，或者政府有啲咩角色又可以去做咧？
23: 政府近年就做好多嘅喺呢方面，即係包括話Race Plus 啦，即係產學研一家等等嘅咧，就我哋都知道就係、是，咁淨係掉錢落去基礎科研可能係唔夠嘅，我哋亦都會有一啲財政上啊等等嘅支持咧，係幫院校喺嗰個中游去到下游嘅一啲轉化上面係咪可以落多啲功夫？咁呢個一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院校本身有冇咁嘅 incentive 去做呢樣嘢啦，或者即係佢有冇咁嘅誘因？咁呢個就牽涉到KPI 嘅一個問題。咁每年教資即係每三年咧，教資會有個 RAE 嘅個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嘅一個即係評審啦，去睇院校做成點樣啦。咁其實佢入面咧近年亦都加咗一啲叫做 research impact 嘅一啲轉化嘅相關嘅percentage 入去啦。咁係希望去令到院校做得去轉化。咁但係始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咁啲教授佢未必係適合做一個企業嘅發明家等等咁啊，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咧，依然存在一定樽頸。
8: 咁應該要點樣咧？即係既然即係面對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個教授都知道自己未必係適合做呢一樣嘢啦，咁可以點樣做咧？
23: 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有兩樣嘢可以講嘅。一個咧就係話我哋係咪引入一啲比較專業嘅一啲 incubator 嘅一啲團隊嚟香港去做？因為而家香港個創科生態咧，好多時係依賴一啲即係政府啊，即係其實就係科研都話講等等啦。咁樣有一個問題嘅就係亦都即係其實教授嚟講咧，即係因為科研數碼講咧，佢未必係喺企業入面去佔股啊。即係如果我哋望一啲即係國際嘅一啲 accelerator 一啲加速器嘅話咧，其實佢喺嗰啲即係教授啦，佢通常係身邊會有班可能係一啲grad student 或者一啲 postgrad student， 咁就幫佢去做成個公司嘅一啲即係初期嘅一啲發展啦。咁然之後咧，就通常係好多時咧配合一個加速器、孵化器咁樣咧，佢好多時嗰種咧係真係你見做得大嗰啲咧，佢係佔股嘅。然之後就推動成個團隊咧越嚟越專業化啦，將嗰個產品或者將嗰個概念咧就真即係最終係即係變成現實咁樣。咁香港喺呢一方面嗰、那個轉化上面始終爭啲。咁呢個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講嘅咧就係嗰、那個應用場景嘅一個問題啦，即係好多時。我哋香港咧就缺乏咗一啲嘅頭先講廠房啦，實際上就係話咁我將嗰、那個我要做一個 prototype， 我要做一個試驗嘅一個產品出嚟。咁其實喺香港咧，其實有時好難做到嘅，因為要拎上深圳咧，有啲情況下，咁個問題嗱，拎上深圳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啦，但係嗰個 IP 咧過唔到河，導致你個發明攞唔到上去咧，就中間就會棘好耐啦。咁導致咧，我真係做到個試驗嘅產品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掹到份啦，即係已經可能唔存在一個競爭力。咁所以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都要諗咧，就係話，咁其實香港點都要有一定嘅能力，就算大規模生產唔喺香港都好啦，香港都要做到一部分。咁 so that 咧，就可能係真係再後期少少嘅時候咧，即大規模量產嘅時候咧，先至需要其他區域嘅一啲支持咁樣。
8: 除了講一些香港的院校啦，即係佢哋嘅即係優勢啦，或者面對嘅問題之外啦，今次再睇闊啲咧，就係亞洲其實首次有三間大學都喺全球前十五，其中咧清華大學咧就係排名第十一嘅，咁啊即係根據機構所講啦，都話反映咧即係學術權力咧正由西方轉移至到東方咁。你即係同唔同意呢個說法，或者點睇而家嗰個嘅全球學術嘅格局咧？
23: 我諗係有部分嘅準確性嘅，即係呢個講法，因為其實實質上就入咗前十五啦，咁但係你見佢哋其實就排十一、十三、十五咁樣啦，其實就即係頭十都仲係即係西方多啲啦，咁但係實質上咧，你見到即係北大、清華等等咧，其實佢哋近年咧一嚟就係多咗越嚟越多一啲國際嘅學者真係去佢哋嗰度去做研究啊、教學啊等等嘅工作啦，咁係國際化上面係提升好多，亦都係將一啲國際上嘅一啲研究經驗咧，就越嚟越即係叫做係對咗標。咁呢個一方面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係即係佢哋喺成個生態建設上面咧，係承擔到越嚟越大嘅角色。呢個亦都係我哋要學習嘅，即係話我哋而家講北都大學城，點解講北都大學城咧？其實就係清華佢依著，譬如話清華佢本身有個科技園。咁然之後咧，就將有一個即係真係做到產學即係產成融合嘅一個概念咧，就將嗰啲大學出嚟嘅發明咧，就將佢轉化，然之後影響到成個經濟。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去進一步去諗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佢哋無論係從研究產業轉化方面咧，都真係急起直追，而且咧喺論文數量方面，其實就已經因為即係人口各樣嘢有優勢啦，咁其實已經係個產出某程度上已經多於即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好多絕大部分嘅地區。
8: 嗯，有冇話其實而家見到譬如內地一啲院校啦，佢哋嘅實力都即係增加啦，咁有冇都睇到一啲喺香港可以一啲發揮嘅機會，或者有啲機遇喺當中都睇到咧？
23: 我諗一個其中一個機遇就係我哋嚟緊北都大學城啦。
8: 嗯，
23: 因為北都大學城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即係一路以嚟都講話，希望咧北都大學城就唔係淨係本地嘅院校去分餅分蛋糕，咁就分田分地咁樣，然之後就完，而係希望咧可以引入到一啲無論係內地啦，定係國際嘅院校啦，去做一啲聯合嘅實驗室啊，一啲 program 啊，即係影響到學生噶，亦都係一齊可以去做轉化。因為其實頭先所講啦，香港嗰個其中一個瓶頸可能係喺轉化上邊，咁其實你引入一啲外國嘅或者內地嘅一啲院校嘅經驗咧，其實係幫助我哋去提升轉化，因為人哋本身喺自己地方就做開，咁你嚟到嘅時候，佢又識點做，或者點樣去街你嗰啲創業嘅團隊或者一啲教授去將呢啲咁嘅發明將佢轉化，咁嘅時候咧，對於香港嚟講係起咗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作用。咁對於佢哋嚟都有一個好處啦。咁始終香港有一個國際化嘅環境，係即係譬如話嗰個內地嘅一啲團隊咁嚟到香港，借助香港嘅平台啲可以出到海，咁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各有益處嘅咁樣。
8: 嗯，好啊，唔該曬郭海傑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郭海傑咧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講到關於泰晤士高等教育嘅呢個2027世界大學排名。我哋休息一陣先。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3: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2: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24: 佢当时对于开朗描述嘅精确咧，重要嘅呢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系吉布啦。
8: 嗯，
24: 吉布嘅判断就系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 即系佢话亲
25: 可能系作噶。
4: 主持曾卓贤、范永聪。
24: 嗰啲嘅商會啦、運作嘅實質嘅方式啦、門道啦，係冇得作嘅。
4: 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22: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 有研究咧就發現咧，呢個叫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咧同全球超過五分一嘅大腸癌個案咧係有關係嘅咁。嗱，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相關呢個研究啊。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梁偉強教授，早晨。
0: 早晨，早晨，小林。
8: 你好，不如先同大家講下幽門螺旋菌本身係咩嚟，係一個乜嘢嘅感染途徑會即係感染到嘅咧？
0: 幽門螺旋菌咧，其實就一隻菌咧，一隻病菌嚟嘅，咁就喺個胃嗰度咧嚟生存。咁直接即係點解感染到呢個幽門螺旋菌咧？其實醫學界都唔係好清楚。咁就只係知道咧，呢隻菌咧大概喺四成嘅人口裏邊咧係有嘅，即係如果全球嚟講咧，差唔多有四成嘅人咧個胃有呢隻菌。咁呢隻菌咧就主要引致胃嘅病變啦，即包括胃炎啦。胃潰瘍啊，十二指腸潰瘍啊，甚至乎胃癌嘅，佢差唔多係胃癌嘅最主要成因嚟嘅，差唔多有七至八成嘅胃癌咧，都係關呢啲幽門螺旋菌事。咁實際感染途徑我哋唔清楚啦，咁就只係知道咧，如果人口密集嘅地區咧，環境衞生比較差嘅地方咧，就會多啲呢菌。呢菌就應該係人傳人嘅，就唔係我哋食物食翻嚟或者食咗啲污糟嘢翻嚟，應該係人即係喺人。

0: 但是感染了之后其实是可以医到的嘛，如果你知道个胃入面有啲。
1: 其实就是很容易医的，这只菌呢就即是一个病菌来的，只是我们用抗生素呢就可以杀到它的了。
0: 嗯。
1: 那即虽然即是多了抗药性啊其他问题，但也有些新的药呢也都可以帮助到杀菌那个成效的。
0: OK， 嗱，咁今次發現呢一隻菌咧，就唔單止影響個胃，甚至同大腸癌都有關。可唔可以講講你哋個研究係點樣嘅？啲咩發現咧？
1: 我哋研究咧就即係唔係淨係睇胃癌啦，因為我哋全世界都知道，就算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咧，將佢即係 label 咗或者即係第一類型嘅致癌物嘅啦，已經即係胃癌。咁我哋啲研究咧就睇同大腸癌嘅關係，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有啲數據咧就發覺咧。有幽門螺旋菌嘅人咧，其實多咗，除咗胃癌之外，亦都多咗腸癌。咁而有啲更加多嘅數據就話俾你聽咧，就包括我哋香港數據就話，如果你殺咗幽門螺旋菌之後咧，你可能十年之後咧，你會見到咧呢啲人咧係少咗腸癌嘅。
0: 嗯。
1: 咁所以咧就咁我哋將呢個研究主要係將全球所有嘅數據綜合咗去，即係包括幽門螺旋菌嘅全球感染率啦。大腸癌嘅發病啦，再加而家嘅文獻，即係唔同世界唔同地方發表嘅文獻去睇，綜合咗去，咁我哋發覺咧，其實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引即係同22%嘅大腸癌咧係可能有啲關係嘅。
0: 嗯。
1: 咁而咧，我哋發覺如果你有幽門螺旋菌咧，即係根據之前所有文獻嘅統計加埋咧。大概咧就有如果你有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增加咗腸癌嘅機會咧，大概1.6倍。咁、所以呢個即係研究嘅就係基本上就話俾你聽，哦，我哋呢隻菌咧，除咗引致胃癌症咧，其實可能同腸癌都有少少關係。
0: 嗯，
1: 就係咁啦。
0: 但係除咗知道佢哋可能有關係，同埋可能即係講緊感染咗呢隻菌同患呢個大腸癌嘅風險，比起冇感染呢隻菌嘅人嗰個嘅即係風險係高之外，但係暫時睇唔到兩者其實呢隻菌同感即係有呢個大腸癌之間嘅關係係有啲乜嘢關係當中，有啲咩直接關係嘅
1: 咧？佢同胃癌有啲唔同，胃癌咧直情因為佢根本呢隻菌就生存喺個胃黏膜層，咁啊直接引致胃發炎。咁就跟住會引致即係病變啊，跟住胃癌。而腸癌嘅直接關係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我哋
0: 佢唔會喺個腸嗰度出現嘅嘛，
1: 係咪？唔會喺腸出現。佢只係一個即係我哋有啲叫 hypothesis， 即係就話可能因為咧你嘅胃炎之後咧，你其實你身體會發炎，咁就可能呢個炎症咧會影響咗你腸咧有腸癌嘅機會大咗。因為你發覺其實可能即係腸癌都分即係。直腸癌同埋大腸癌即係右邊或者左邊嘅癌啊，咁可能其實佢可能同即係右邊左邊有少少差異。
0: 嗯，
1: 咁呢個第一即係叫炎症啦。第二個亦都可能係嗰、那個，因為有幽門螺旋菌之後咧，你可能影響唔止影響個胃，即係你嗰個菌咧會影響埋你大腸裏邊啲細菌，因為大腸裏面好多細菌。而家講緊啲 microbiota，即係嗰啲 microbiota 有多係有啲菌咧係可能直接同腸癌有關係。咁呢個係一個比較 indirect 嘅 link， 即係我哋知道應該唔係一個好似胃癌咁直接嘅關係，而一個比較間接關係。第三個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幽門螺旋菌咧，你有幽門螺旋菌咧會食藥噶嘛，會食抗生素去殺菌嘅。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呢個抗生素影響咗你大腸嗰個細菌嗰個菌群，
0: okay，
1: 之後咧就可能令到你腸癌嘅機會。
0: 兩位強教授，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

0: 立谋划，佢强调香港喺呢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系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3: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什么。
4: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她真的比较差，而是她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由她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东西，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3: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 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6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首先讲到一个研究，这个幽门螺旋菌可能跟全球的一些大肠癌个案是有一个关系在当中的。继续跟梁伟强教授倾，他是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早晨。
6: 早晨。
5: 其实有没有看到呢，因为你们的数据都即是说啲资料啦，今次这个研究啦都是讲全世界都拎回来。有没有看到可能哪些地区可能会多些出现跟这个的幽门螺旋菌有关的大肠癌个案，有没有看到在当中的？
6: 其實是有的。咁咧，我哋發覺，因為全球嗰個大腸癌嗰個病發率啦，加上幽門螺旋菌感染率都好大差異嘅。咁幽門螺旋菌頭先講過啦，通常喺啲落後嘅地區，或者人口密集地區會比較多。咁而大腸癌調翻轉咧，就係啲先進國家，即係西方國家咧，就會比較多。咁所以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幽門螺旋菌同大腸癌嘅關係咧，就好奇怪，就係反而係啲幽門螺旋菌高嘅高發區，即係好似亞洲區啊。或者啲其他啲地中海方面嘅地區咧，會多啲嘅。咁而傳統嘅西方國家，即係大腸癌高發區咧，就反而啲嗰個關係咧係冇咁密切嘅。
5: 嗯，即係就係、是、咁有冇仲有冇其他發現咧？其實喺你哋個研究當中，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
6: 呢個即係當然，我哋會發覺係可能傳統即係高大腸癌高發區咧，其實佢大腸癌嘅原因好多，即可能同飲食啊、同遺傳有關係啦。而反而喺啲未即係大腸癌冇咁高發地區，即係譬如以前嘅亞洲區啦，或者亞洲有啲地方嘅地方咯，咁佢幽門螺旋菌嘅感染咧，係可能更加激發咗呢啲即係低發區，即係大腸癌低發區咧嘅大腸癌嘅發生。咁所以我哋發覺除咗呢、這個即係環境即係地方嘅分別啦，另外就係時間嘅分別啦。即係幽門螺旋菌我哋知道咧，因為衞生環境改善咗全球，亦都因為你大部分人感染咗，你只要殺咗即係清除一次咧，其實菌咧就會冇咗嘅，即係唔需要不斷食藥嘅。咁所以幽門螺旋菌其實全球咧整體嚟講咧個感染率咧係一路下降緊嘅。咁而調翻轉咧。個大腸癌病發率係全球都升緊，咁但係呢個趨勢加埋之後咧，我哋發覺咧，就如果睇時間嚟講咧，呢、這個即係幽門螺旋感染同大腸癌關係咧，調翻轉咧係更加密切咗嘅。即係以前嘅研究可能係大概百分之，即係如果睇翻再舊之前嘅研究咧，可能得1.2%到嘅啫，個感染引致多咗腸癌機會，但是而家2001年嘅，即係2011年之後嘅研究咧，就去到1.7倍。即係有一個 paradox 就調翻轉，即係我個即係感染率低咗，大腸癌高咗，反而佢哋嘅關係咧，似乎係更加密切咗。咁呢個亦都除咗年代之外咧，另外就係之出生嘅時間，即係喺我哋發覺，如果喺40年代即係50年代之前嘅人出生咧，這個關係好似唔係好密切嘅。反而在60年代之後人出生的關係咧，似乎係仲密切咗少少。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即係個關係咧就係個你叫 risk ratio， 即係嗰個感染，譬如你感染咗之後，你個風險因素大幾多？但係調翻轉感染嘅人群少咗㗎，因為感染率係其實越低，咁所以個人口即係病發嘅即係個機會咧，其實係冇多到嘅。即係整體受影響人數咧，其實係差唔多， okay。 但係嗰個風險因素可能會高咗少少。
5: 但今次呢個研究結果，既然睇到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係一個即係潛在或者可能導致大腸癌嘅即係風險因素啦，咁其實可以點樣做咧？就係咪就係針對即係幽門螺旋菌嘅治療？而喺頭先都講到話，其實唔難去治療㗎。咁係咪應該要做多啲呢一類工作，定係點咧？
6: 其實咧呢、這個研究都唔可以好確實就係話哦，我哋清除咗幽門螺旋菌咧，係會減少大腸癌發生嘅機會。
5: 嗯。
6: 但係調翻轉咧，我哋好清楚咧，知道你清除幽門螺旋菌咧，係一定減少胃癌發生嘅機會，起碼減少兩倍以上。
5: 嗯。
6: 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呢個等於一個買一送一，即係好似一個即係我哋叫做 hidden benefit， 即係其實你殺咗最幽門螺旋菌咧，其實除咗減少胃癌之外咧。另外咧，亦都可能真係減少大腸癌發生嘅機會。
5: 嗯，
6: 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全世界咧，亦都冇一邊個國家咧，而家係會做一個我哋叫做 screening， 即係一個篩查，去篩查幽門螺旋菌，而預防大腸癌。因為我哋知道，其實幽門螺旋菌係一個如果你講即係全球好多癌症咧，係同感染有關係嘅。
5: 嗯，
6: 咁譬如乙肝會引致肝癌啦，即係。HPV 會引致子宮頸癌啦，幽門螺旋菌咧其實引致胃癌。如果你講個統數字嚟講咧，全球受影響最多超過80萬嘅人每年咧，係因為幽門螺旋菌而引致胃癌。咁所以呢個 number 即係個數字嚟講咧，其實呢個係最緊要嘅感染嚟。咁但係相對上咧，個受注視程度咧係比較差嘅。即係我哋而家全即係WHO 亦都講緊話，全球要清除原肝炎啦。咁而即係。世界癌症組織 IRC 亦都講咗，我哋應該要同一時間去考慮，即係全球去清除呢個幽門螺旋菌，就希望減少個胃癌。咁而我哋即係呢個數據咧，就更加支持呢個行動，因為我哋就發覺我哋唔止減少咗胃癌，其實可能長遠嚟講咧，連大腸癌呢一部分咧，都可能可以預防到嘅。
5: 好啊，唔該曬梁偉強教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亦都講到佢哋呢個嘅研究啊，幽門螺旋菌可能同一啲大腸癌嘅個案咧係有關，係有呢個咁嘅潛在風險嘅當中。梁偉強教授咧就係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我哋休息一陣先。
7: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橋，穿梭五隧，世界級車壇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0: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是会减57%。
8: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讲下一啲有关于鼠患嘅情况。早前有报章啦，都提到有一啲嘅超市咧系有发现有出现老鼠啦。咁亦都再较早前咧，亦都有一名嘅长期病患嘅老翁咧系感染呢个大鼠戊型肝炎，都系今年第三宗嘅感染个案啊。咁鼠患嘅问题，可能社区都会关注嘅。食环署亦都系关注到近日咧涉及到啲食物业处所嘅松鼠。即係講緊昆蟲嘅蟲啊，蟲鼠同埋呢啲食物衛生嘅事件，咁啊，尋日起咧展開咗為期兩星期嘅行動啊，針對超市啦、食肆啊，同埋一啲其他涉及到食物即係售賣啦、儲存啦或者處理嘅處所咧，加強檢查環境衛生同埋防治蟲鼠嘅措施啊，咁亦都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受污染嘅食品咧繼續出售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鼠患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3咧，咁不過食環署都有特別提到啊，政府嘅執法行動咧係。是不能够取代经营者本身的日常卫生管理责任，也都指出防治鼠患是有赖政府业界和物管公司市民是要四方通力合作的，而社会各界必须是从老鼠的食住行三方面着手，透过断绝那些食物来源、清除匿藏的地点和堵塞活动通道等等，去减低这些鼠患的风险。请来嘉宾又和我们谈谈，湾仔区议员李碧仪，早晨。
13: 是，早晨，你好，主持人。
5: 你好你好，我見你即係喺社交平台都特別有提到啦，就係近日接獲唔少一啲老鼠入屋嘅求助個案。可唔可以講講有幾多或者個嚴重程度去到點啊？
13: 其實呢，我哋基本上即係偶爾日常都會收到老鼠入屋嘅，但係其實喺八 九月咁天气热嘅时候咧，系比较多嘅个案，好似单单九月咁样，我哋都收到三至四个嘅个案，即系有居民同我哋讲话有老鼠入屋嘅情况咁样咯。
5: 点样入去噶？佢哋知唔知个渠道啊？点样？
13: 我哋睇過有啲就可能係大廈本身做緊工程啦，咁有棚架，咁棚架就令到老鼠可以透過棚架入屋啦。咁有啲就係大廈本身一啲渠管啦，咁有啲就可能係一啲後門嘅設施可能損毀咗，然之後老鼠又透過一啲唔同嘅途徑入咗屋咁樣咯，見到係。
5: 嗯嗯，因為你日前都有同到食環署一啲人員去實地去視察噶嘛，有冇啲咩發現？即係舉個例，會唔會都見到某啲建築物其實都比較容易俾老鼠入到去一啲防鼠嘅漏洞喺當中咧？
13: 其實是的，因為我們見到很多大廈呢，雖然呢都好像裝了一些鼠檔，但其實呢都是不是太專業，我們發覺同食環署行一圈之後呢，發覺可能就是啲鼠檔的位置呢未必可以完全阻隔到啲老鼠爬經過啲喉管爬入屋。咁呢方面其實食環署都即係俾咗啲意見，譬如法團啊管理公司睇下點樣可以喺鼠檔嗰個安裝可以加強啦、啊。咁第二我們見到好多
5: 呢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而家嗰啲鼠檔可能點樣擺得未必啱位法。
13: 即可能因為我哋喉管咧，你見啲舊樓其實好錯綜複雜嘅，即你可能擋住一個位置，但其實老鼠又好聰明嘅，就可以跳過去另外一條喉咧，又透過另外一條喉管咧去爬上大廈咁樣。咁所以其實咧裝鼠擋原來咧唔係我哋諗得咁簡單，可能裝一個位兩個位就可以擋到，其實都係有技巧地睇下。要評估個老鼠嗰個行走路線啦，咁睇下邊個位先有合適佢裝個鼠擋，係令到可以隔到啲老鼠可以唔好爬上樓咁樣咯。
5: 嗯，另外咧仲講咗啲咩？食環署去
13: 另外就我哋見到一啲處所，其實後門咧，佢哋自己好多後門有破損嘅情況，對門可能個門罅係可能已經生咗鏽啊，跟住之後就個鎖又成日都甩啊，成日都鬆開到門啊，咁呢啲其實我哋見到都係比較容易令到老鼠可以入去。咁始終後巷你知。其實我們香港尤其是灣仔區來講就食肆比較多啦，後巷很多時候都是會有些食肆會擺放一些即可能他們未拿走的垃圾啦，其實這些都會令到老鼠會容易來啦，還有如果他的後門、門擋做得不好的話，其實老鼠都很容易爬入屋的。
5: 嗯，聽到這些意見或者即、覺得可能有些即鼠擋剛才那些可以再做好一點，或者後門破損那些都可能有些漏洞，有沒有什麼可能即見到即有些大廈出現這樣的情況，你作為區議員都可以做呢？
13: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即講緊，就是即剛才你都有講啦，就是大廈配合和即居民法團這個管理公司其實都要多方面配合，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呢都是知道居民有這樣的情況，我們都會聯絡回個法團聯絡回管理公司和食環署一起去現場看，看有什麼措施可以加強去幫到大廈去阻截老鼠入大廈這個情況。
5: 嗯，其實灣仔區有沒有真的看到那個鼠患情況是嚴重了呢？因為就這樣看，譬如食環署灣仔區那個無鼠百分比的數字，就上年下半年92.4% 啦，咁啊微升去到今年上半年93.4%，嗱升咗理應就應該係好啲啊，因為叫無鼠百分比啊嘛，即係升咗即係冇咁多啦嚇嘛，咁即係點解喺咁嘅情況下都仲係咁多老鼠？定係其實你自己睇到呢個數字係咪都反映實況咧？
13: 其實我哋眼見咧，過往咧比較多投訴是街見到老鼠的，但是我們發現近日即在街見到老鼠的情況是的而且確改善了，即沒有居民跟我們說哇見到大老鼠在條街上走，你走去開 party 這樣，那就少了這一方面的個案，反而就是入屋的個情況就是這一兩個月是比較多了的。那我想其實普遍就是即其實我見到食環署都很努力，那夜晚黑又有這個捉老鼠隊啦，那也都加強了很多捕鼠的工作啦，那我估計就是可能天氣熱呢對於那個老鼠即是去出沒啲垃圾處理嗰方面做得唔係太好咧，咁其實對於老鼠嘅即係出沒都係有影響嘅。
5: 所以頭先你嗰、形容咁啊，更加就係反映啊，未必喺條街度行，可能就係公眾地方少咗老鼠，但係喺私人嘅處所，可能涉及到業主自己點管理啦，物業管理公司點樣去管理去做一啲嘅防治鼠患嘅工作，呢、這、一個部分可能令到喺一啲大廈邊，即係老鼠又出現多咗，會唔會係咁樣咧？
13: 其實呢個我哋都覺得係嘅，因為其實灣仔舊樓好多，我哋其實之前都一直好爭取，就係即係做大廈，即係政府資助大廈維修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裝鼠擋呢一個都係可以納入一啲資助範圍裏邊，俾個誘因咧啲業主或者法團咧去做好一啲防鼠嘅工作。咁我覺得即係要加強呢一方面，即係法團啦、管理公司啦，去真係正視呢個老鼠入大廈呢個問題咧。咁我諗一啲資助嘅誘因其實都相對緊要嘅。
5: 嗯。例如咧，例如點樣再做得
13: 好？即例如，譬如即係你資助佢哋裝一啲，譬如喺後門可以資助佢哋可以去即係翻新嘅後門啊，加一啲鼠網啊，加一啲鼠擋啊。咁講緊嘅錢可能係10000多，但其實對於我哋灣仔區好多即係舊樓嚟講，其實10000多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開支啦。咁如果政府喺呢方面可以無論技術上邊、資金上邊都可以有少少支持嘅話，我相信會更加幫到大後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咯。
5: OK， 好啊，唔該曬你，李碧怡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李碧怡咧就係灣仔區議員啊，咁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一啲鼠患嘅情況啊。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14: 早晨，蕭樂文。
5: 你好。
14: 早晨，各位觀眾聽眾，你好。
5: 有冇留意到近日譬如食環署啦都有就住一啲大型連鎖超市做一啲嘅突擊巡查等等，咁亦都即係整體嗰個嘅鼠患嗰個毛鼠百分比嘅指數等等，有冇都留意到係咪真係個鼠患情況係即係惡化咗呢？整體嚟講你睇到係點樣？
14: 我諗其實嗰個鼠患就咁睇個指數呢其實係進步咗嘅，反而係即係話嗰個老鼠出沒呢錄得嗰個記錄呢喺食環署嗰個毛鼠百分比呢都係全港整體下係達到 96.4%， 就好似剛才蕭樂文所講，其實呢個指數越高呢係代表越好嘅。對比返2025年嘅上半年 96%， 同埋2025年嘅下半年我睇返係 96.1%。其實是升了的，即是代表反映本港的鼠患整體是維持良好的水平，這個就是食環署那個的結論來的。但是由於大家要理解這個毛鼠百分比是靠一個熱能影像，就是說你要有擺一個相機，就是特別的熱能相機擺在個地點那裡。現在我們在不同的傳媒或者網上的片段都看到，可能是一些私人的地方，甚至乎健身室都有老鼠嘅，咁而講緊呢啲熱能探測器嗰啲嘅錄像嗰啲機咧，係可能擺啲街啦、後巷啦，以至係咧其實呢個鼠患指數咧已經係擴展睇埋咧係房署核下嘅地方都有擺，因為以前咧就可能房署有房署嗰、那個嘅數字啦，咁而家其實喺2025年咧食環署已經擴大呢一個嘅鼠隻活動嘅調查範圍咧，睇埋公共嗰啲嘅屋邨噶啦。睇埋康文署下面嗰啲嘅公園同康樂設施，但係好似頭先講，你唔會突然間喺個商場裏面咧就擺咗呢一部機喺度，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見到可能有啲超市啦、有啲食肆咧，好似見到老鼠橫行嘅情況咧，其實係要靠另一條條例或者另一個監管嘅，就係、是、食物業嗰個規管、食物業嗰個規例，去有食環署嘅同事去巡查，睇下有冇鼠蹤。而佢咧係去作個別嘅行動，咁所以呢一個嘅其實應該咁講，任何一個監察老鼠嘅數據都有一個盲點位嘅，我諗大家都要明白。但係你話即係我都唔係好敢冒言就話呢個數字係好反映到個鼠患係好咗，因為其實真係可能喺個別嘅地方，可能而家啲老鼠有腳走噶嘛，你喺個街度後巷做得好好。清咗一啲污點垃圾嘅黑點嘅位置，但其實佢哋要好聰明嘅，佢哋去周圍覓食，咦發現一啲超市裡面有曬燒味啊，有曬垃圾食啊，咁佢哋可能從後巷走咗去入去一啲嘅商場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嘅超市，而佢哋匿藏嘅地點可以係匿喺嗰啲假天花咧，去到夜晚先跳出嚟。甚至乎而家係見到啦，日光日白佢跳出嚟都唔驚啦，仲有好大隻嘅。咁可能佢哋嗰個生活習慣都唔同咗啦。咁所以，譬如睇下你見到邊一個位置，大家會覺得哇，一見到嗰張相，咁大家會覺得哇，好似好大問題喎。點解日光日白都咁嚴重？但可能又去後巷又睇到，咦，又唔係啊，後巷又好咗好多。咁所以真係我諗係要個別個位置去評論嗰個鼠患嘅情況。
5: 咁但係整體針對一啲私人處所出現呢啲即係老鼠嘅情況。即係當然頭先都講到啦，唔係淨係靠政府去執法嘅，咁仲可以點去加強或者令到起碼唔好再即係咁多或者惡化喺私人處所變咗佢哋個巢，咁啊真係好麻煩。點樣去處理好佢咧？一個又
14: 其實而家出現有兩個情況。首先一咧就是、如果嗰個地方係有食物提供，可能佢有一個食物牌照啦。咁、其實食環署就可以用呢個食物業規管咧，就去睇，因為所有喺任何從事食物業嘅人士咧，係唔可以容許嗰個處所裡面有老鼠或昆蟲嘅。條例寫到好清楚。咁、所以如果嚇發現或者有人影到相有片段咧，其實就可以去舉報啦。食環署亦都可以去巡查嗰個地方係咪環境欠佳啦。咁包括譬如超市裡面佢哋都有食物嘅提供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會有相關嘅提出去檢控。咁呢、這個地方啦，譬如食物业处所嗰啲嘅公司或者系营运者咧，就真系有个责任啦。首先第一，佢哋要基本去巡查自己嗰个处所里面吓，其实老鼠最紧要食物啦，环境污糟地方呢啲系咪可以消除啦？咁样，如果你话消除极都唔得啦，咁样其实都可以请教食环署一啲嘅专家，因为我以前喺地区咧，譬如我哋九龙西啦，油尖旺都比较以前啊，都有啲私人嘅屋苑咧，佢就算唔系有食物业。佢唔係去咗普通管理嘅公司，都發現有老鼠嘅跡象，其實都可以請食環署嘅同事咧，防治松鼠組咧，去俾啲意見嘅。咦，究竟我哋呢度出咗咩問題？邊啲位？哦，原來可能啲渠口冇一啲網去擋住，佢有機會咁樣，即係佢可以提供到啲意見俾你點樣做。咁這個我頭先針對嘅就係食物業處所啦。但係我諗近日大家都喺傳媒或者喺啲報紙度都睇到啦。另外就係譬如健身室啊，都有老鼠出現嘅。嗱，呢個佢就冇食物喺度噶啦，即係佢就
5: 點解唔係賣食物啦？主力嚇
14: 係啦，佢唔係賣食物嘅。咁佢究竟有咩規例咁樣？咁當然我哋大家都係希望環境衞生啦。咁呢個就係食環署佢哋再諗下有啲咩條例。咁但係好似呢一類嘅，可能就真係喺假天花上面，可能喺商場上面。我以前都收過啲個案，就是、同一個商場，佢根本嚟做普通嘅辦事處，但係隔離有食肆。咁啲老鼠喺假天花上面走嚟走去，跟住就咦呢度有冷氣涼，又有水飲，咁佢哋落咗嚟咁樣，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呢啲其實都係私人地方咧，就都係需要嗰個嘅業主物業管理公司要有一個嘅良好嗰個嘅環境嗰個清潔。咁亦都係請一啲滅蟲啊、滅鼠嘅專家嚟咧，去幫手先至可以處理到咯。
5: 整體你覺得而家食環署因為都近年引入咗，譬如先熱能探測啦，有啲 AI 嘅監測等等呢啲新科技去治鼠啦。整體嗰個治鼠或者防鼠嗰個策略，你點睇或者個成效有冇效啊？當中咧睇到有。
14: 係嗱，我會覺得咁睇，因為早幾年就將佢改咗無鼠百分比啦。其實大家對呢個無鼠百分比嘅理解，其實我都喺唔同場合都有講過，因為靠影一張相，嗰張相裡面一隻老鼠或者係一百隻老鼠都係等於一張相嘅。咁而個實質反映而家無鼠百分比咧，佢一個都幾高嘅情況，即係都幾理想啦。但係即係好似啲家長咁嘅啫嘛，99分先滿意啊，定係你95分都覺得唔好啊？即係其實係咪應該呢個無鼠百分比嘅數字賜予佢或者賦予？佢一個能量咧，就係、是、去到95其實都唔係好好噶啦。我哋就要將個行動點樣去提升，因為咧喺用翻蚊患指數咧，就係、是、有唔同蚊患指數佢哋嘅行動係點樣去升級嘅。譬如可能由小區擴大到跨區去滅蚊，咁所以其實無鼠百分比嘅指數會唔會可能都即係我哋而家有新嘅指數，客觀地可以覺得喂，其實96咧都係麻麻嘅，可能都要。做一啲全港性啊，或者可能地區做啲多啲宣傳，一齊有啲嘅滅鼠嘅行動等等，係咪賦予佢一個數字嘅相關行動呢？我諗呢個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將來。
5: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即係鼠患嘅情況啊，其中食環署其實都有一啲行動嘅，咁啊即係喺禮拜二嘅時候啦，都話係表示高度關注嘅，都按住一啲個別嘅事件性質咧展開調查，跟住講緊一啲咧私人處所同埋食物業嘅處所咧有一啲嘅鼠患嘅情況啊，不過佢哋都強調話，譬如一啲私人地方如果要處理鼠患咧，都唔係淨係政府嘅要做嘅，都係要埋即係業界啊、物管公司啊、市民等等是通力合作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明天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城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复刻不是复制，
8: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7: 足球是世界语言，
8: 亦是外交桥梁。
7: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8: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7: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9: 用新角度看世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0:08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啊！今日咧假期嚟啊，早晨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系啦，开心日子啦，放假啦，
0: 系啊，啊，今日即系天气又好嗬，
2: 系，
0: 真系 very good。
2: 不过马路上就要小心啲，即系通常呢啲日子嗰个路面都系多啲。要小心嘅，
1: 系
2: 啊，我今日都已经遇过几位即系一啲即系驾驶人士，慢线吉过嚟唔打灯，即系嗰啲，可能
0: 即系 holiday driver 你即系，
2: 同埋可能真系车即系少咗车啊，路面上面大家可能放松咗啊，咁即系小心啲揸车啦，
1: 冇错冇错，
2: 遵守翻规则啦咁样。
1: 系啊，我最近咧因为都同之前公布咗啦，我就买咗只新嘅智能手
2: 表，要公布啊嘛，
1: 系要公布，好似好大件事，
2: 边个想知？
0: 冇人想知。
1: 而家每一朝起身咧，就系都系嗰啲新工具就三日香咁样啦。
2: 系啊，
1: 就睇下嗰个睡眠报告啊。
2: 哦，
1: 咁我系啦，就每一朝咧都会震一震啊。你琴晚好似瞓得唔系几好，咁可能麻烦你咧，今晚咧要早少少咧，要系去卧床瞓觉啦。
2: 最麻烦你添啊，
1: 系啊，
2: 即系每次麻烦你可唔可以早啲瞓？
1: 系，即系个建议翻咁样，但系。都有啲心虛嘅，因為我帶咗4日呢個睡眠嗰個報告咧，有一日係上到8字頭，其他咧都係6字頭同5字頭。
2: 即係佢係1至10評分嘅。
1: 100分滿分。
2: 哦，
1: 最高分嗰個83咁樣。
2: OK。
1: 但其他嗰3日都係60+50+0咁樣。
0: 其實我覺得都即係應該唔係好詬異嘅。
1: 你會唔會信嗰個分啊？
0: 我谂信咗打个8字嗰啲系嘛，
2: 即系唔信，
0: 即系一个概念咯，
2: 系一个方向，
0: 打系一个方向一个概念嚟咯吓。咁我就应该都唔会有8字头，我成日都会觉得，因为会成日醒。
2: 咁你唔试下戴
0: 啊？咁
2: 你试下
1: 有冇试过？
0: 我有试，系有试过，有试过，但我又费事，即系好似有啲嘢束绑。
2: 我都谂紧，我想同你讲话，因为戴住咗你啊，所以影响咗我睡眠质素。即系束缚住，点解就系绑住晒啲嘢？
0: 个感觉系咯，唔惯啫，有啲人都惯嘅。
1: 所以我其实咧，而家都系强迫自己惯嘅。就算系翻到屋企，咁除咗插帮佢插电之外咧，我尝试令我个手系适应佢，甚至系我除咗佢，发觉咦冇咗只表嘅咁样，咁可能我就会令到嗰个睡眠嘅影响冇咁。明顯
2: 係，唔係因為有好多有啲即係報道又話，即係唔好咁多電子產品喺個睡房度啊，
1: 冇錯，
2: 咁我又唔知咁近喎，佢我係
1: 啊，
2: 我唔肯定啦，
1: 而家左電話。右手表
2: 咪咯，梗系瞓唔好啦。即系呢一个都系科。咁起身之后就精唔精神啊？
1: 我系比佢呢个分数高少少嘅。咁所以咧，都系我唔知道我瞓，
0: 俾佢依个，
1: 即系我个体感分数系高佢个分数少少。咁所以我谂最紧要都系自己嗰个感觉啦。
0: 系，
1: 应该唔使太担心嘅。望住自己日日都咁低分，好似琴日祝 Sir 即系回忆翻以前细个考试测验啊嗰啲低分咧，唔够胆同老师家长讲咁样。
2: 唔系有阵时咧呢啲即系分数系嘛睡眠咁就真系睇。主观感受嘅，即系其实你自己分到，我就唔系好肯定点解要睇嗰、那个，即系睇翻手表去评定我。即系如果我起身好攰，我佢分数好高，咁我应该点咧？即系应该怀疑自己嘅主观定系点咧？
0: 但系深层睡眠有阵时自己唔知啊嘛。
2: 唔系，但系个咪都系嗰句咯，
0: 即系你瞓觉究竟有冇咁样喐咧？
2: 系啊，但系如果你深层睡眠咗，你话俾我听我有，但系我起身都系好攰，我仲惊啦。即系咁，我应该系顺利唔顺利？即系我觉得最后都系身体感觉啦。但系即系起身，然后发觉系即系假日啊，即系放假，然后又唔使翻学咧。细个系好多快乐回忆嘅，
1: 正啊！
2: 即系呢一种咧，因为礼拜四啊嘛，礼拜四嘅放假咧系同其他日子唔同噶，
1: 系
2: 即系咧礼拜五咧你会觉得哦咁啊长假期啦，礼拜四咧系一种。好似额外多出嚟嘅假期，嗱，虽然我知道唔系理性嘅，都系同刚才讲主观体感，体感上边礼拜四嘅假期咧，系有种我几开心啊，因为听日翻去礼拜五，咁都系嘻嘻下起咁就一日啦，又放啦咁样啦，
1: 地末，
2: 咁然后所以咧礼拜四系开心嘅，咁礼拜四咧我记得咧，通常放呢啲假咧就会有个丰富嘅早餐，
1: 嗯，
2: 因为平时咧赶翻学嘅早餐咧求其啲嘅。即系可能有杯嘢饮，
1: 咬住块方包啊，
2: 系啦，跟住或者鸡尾包啦，方包冇方包要整，唔系你都仲要查嘢。
1: 因为通常啲卡通片都系咬住块方包咁样翻学嗰啲。
2: 谂翻自己，唔好成日谂卡通片，即系肠仔包啊，咁就即系阿妈塞落你个书包度，你就翻学噶啦嘛。仲要早会之前食嗰只咧，即
1: 系
2: 赶头赶命咁样。但系放假咧。 是开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放假特别有个丰富早餐。
0: 分晏啲嘅通常。
2: 哦、
0: 所以有机会、嗯、我哋自己啦，所以有机会阿妈都会早起身嘅。
2: 是。
0: 咁、啊、都系会 skip 咗个早餐。
2: 系咩？你细个已经有呢一种 skip 早餐嘅。
0: 会啊，
2: 瞓晏觉，我屋企唔得噶，
0: 瞓晏啲咯，我哋，
1: 我系一定会 skip 添，
0: 系
1: 啊，你预咗我十一点，冇十一点我唔会出房门，
2: 吓、啊、可以嘅咩？
0: 其实你
1: 系
0: 书香世代，
1: 系即系家规比较严，
0: 家规又严，
2: 我谂系因为你系有房，
0: 冇房，边有房啊？
2: 唔系，咁你屋企自己起晒身咯，咁点唔起身啊？
0: 基本上咧，兄即姊妹方面咧，都系瞓得晏。我妹咧系会，啊、你唔好嘈醒佢添，佢会闹你。
2: 哦，
0: 咁然后咧，我妹佢听紧，咁佢系噶，佢啊有风吹草动咧。系，譬如有阵时咧，就算咁食嘢啦，咁样啦，
2: 阿妹，
0: 咁咧都系咧，喂，你入去叫佢啊，唔好啊，唔好啊，嘈醒佢好大件事噶。你入去叫佢，系去到咁样嘅地步嘅。
2: 系，但系因为我哋喺厅度瞓噶嘛，所以咧你冇得唔起身嘅咁。
0: 哦，我喺厅度瞓，
2: 边有得唔起身？一定起身啊！成家一定要起身啦咁。咁所以起身嘅开心就系、是、我自己就系食个丰富早餐。咁、
1: 啊、
2: 而丰富早餐咧就令我谂起咧好多罐头美食。
0: 哦，
2: 即系所谓丰富早餐其实都系开罐头嘅，即系例如开茄汁豆啊。
0: 哦，
2: 然后开嗰啲即系沙甸鱼啊，咁即系话，跟住然后谂起咧好多开罐头嘅悲惨回忆，因为咧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咁屋企人都要教你开罐头啊嘛。
0: 哦，
2: 识唔识开罐头表？
1: 唔识。
2: 真系
0: 罐头有几只刀噶？
2: 罐头刀你识唔识用先？
1: 我
0: 有几只刀噶，你知唔知？
1: 见过。
0: 我自己最中意用嗰只咧，就系咧乜嘢都冇得拧，就咁一个士巴拿咁样嘅，跟住怼咗喺度，极极极极极咁样。我最中意用嗰只，因为嗰只系最传统同埋你最容易掌握。
2: 但系嗰个系
0: 我最怕嗰啲又要拧啊，然后又咁样钳啊。
2: 但系你一个咧系有阵时会有啲好容易有啲碎嘅。因为你叫嘅时候咧，你好容易有啲叫多啲碎，所以咧就后来都好少人用呢只噶。
0: 唔系通常
2: 攰啲嘅
0: 个罐头系附送个锁匙嘅，个锁匙系有啲嘢俾你拧，但系通常都系拧餐
2: 肉
0: 就断咗噶啦。
2: 嗱，逐样讲，即系咧你讲嗰只锁匙咧就系例如午餐肉啊、咸牛肉嗰只咧，嗱嗰只咧系最麻烦。因为咧穿条匙入去，然后卷卷卷卷卷咧，
0: 第二下就断啦。
1: 有啲人
2: 系啊，系要喺一个好有阴力，又有阴力。
0: 咁拧断咗你系冇办法子再用落去
2: 啦。你断咗之后咧，又要攞翻个罐头刀出嚟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 Ada 讲嗰只咧，其实系难啲用嘅，即系佢觉得易啦，但系佢用力系多啲嘅。但系咧后来即系我哋发展到真系有罐头刀咧，就系要点样钳落嗰个盖度，因为咧钳唔中咧，你咁样拧拧拧拧咧，都系拧唔开嘅。
1: 好似有开，
2: 即系转转转转转咁样啦。但系咧细个就系咧，其实小朋友要学嘅嘢咧，其中呢一个系。一个成人嘅即系初级成人要学嘅，就
1: 系
2: 用罐头刀。
1: 系
2: 点解你会完全唔使用罐头刀嘅咧？
1: 我好似系
0: 年代唔使用，
1: 有
2: 而家唔使用罐头嘅咩？
1: 用过一两次嘅，屋企少，我屋企真系
0: 真系少罐头。
1: 食罐头个传统，
0: 我屋企咧，即系譬如我丈夫煮你嘅厨房，我哋冇食过罐头嘅，其实
2: 咁滞，全部新鲜蔬菜，
1: 唔系我
2: 新鲜肉类。
1: 屋企食得最多就系豆豉鲮鱼。以前我爸爸仲在生嘅时候，佢好中意买。
2: 系咯，
1: 咁我怀疑冇咗呢个传统。
2: 哦，之后就冇煮啦，
1: 冇错
2: 冇错，因为
1: 少食咗。
2: 哦，咁啊得意，因为我以为即系香港人，即系一个成日面对住打风嘅状态咧，屋企仲有啲罐头噶嘛。咁你总去就，例如罐头多汤都要
0: 咗好多，
2: 即系滚汤、罐头汤都要开罐。
0: 哦，你讲嗰啲啊，嗰啲以前细个真系好中意嘅，但系而家真系好耐冇。
2: 即系嗰个粟米汤咧。
0: 我中意嗰個番茄咯，
2: 我都中意番茄。我唔同屋企就唔同啦。
0: 系啊，
2: 罐頭湯有種温暖感覺嘅，對於我嚟講，即係開翻個蛋花，即係你又唔
0: 係
2: 就咁倒出嚟，
0: 蛋花啦，
2: 開個蛋花，然後就
0: 即係差唔多滾嗰陣時就倒個蛋花落去。
2: 嚟，然後後來
1: 係
2: 後來再富貴咗啲咧，啊又
0: 落只鮑魚啊嘛，
2: 明明誒唔係落都啊近啦，再估啊。
1: 花膠魚，
2: 哎，冇錯冇錯冇錯，即係一啲，但係唔係桂花㗎，即係嗰啲魚肚啦咁樣，即係咁樣，然後就滾罐頭湯啫，
0: 粟米啊嘛，因為
2: 係啊，粟米魚肚花膠，
0: 正哇，即係粟米魚肚羹啦，哇，
2: 正㗎，
0: 係不過好耐啦，即係你學你話齋，真係阿爺細個嘅時候先照，
2: 冇錯。
0: 好多時候食啲罐頭，
2: 但係間唔中突然間會想啊，不如今日試一個
1: 開個罐頭，
2: 點知公眾假期
0: 係嘛？
2: 先係花落招上，我冇得慢慢行咗。
1: 我哋唔係罐頭嚟嘅。
0: 好啦，時間呢去到10:18啦，星期四嘅早上一日嘅假期啊。今日呢我諗好多朋友都會去行下街睇下戲最少啦，係咪呢個。希望大家有個快樂嘅一天下。你聽緊嘅係是日快樂。

0: 頭先啊，米哈所講啦，即係星期四係一個公眾假期啊，即係個感覺唔同啲。其實我自從18歲入香港電台，對於呢一啲星期幾啊、大年初一係星期幾啊嗰啲咧，已經係冇曬感覺。
1: 冇辦法，你已經嚟到 top of the world。你要為呢個世界貢獻，
0: 係咪？係
1: 咪你嘅聲音
0: 係？我入咗一個行業係嗰個感受啫，即係個行業本身啫，即係都冇乜分話究竟今日年初二係幾星期幾啊？咁樣係嘛？
2: 都開心嘅，
1: 都開心嘅。尤其是
2: 為聽眾服務，
1: 唔係我年初二見到你，我係特別開心嘅，
0: 係嘛？
1: 梗係啦，
0: 利是係嘛？
1: 梗係啦，
0: 梗係有啦呢啲。
2: 咁早就利是？
0: 而家十月啦，
1: 哇，差唔多㗎啦。
0: 真係講下講下差唔多。
1: 你真係諗住年初嗰日先有好表現啊？平時積落㗎嘛，你真係啲人好市侩嘅，
0: 好市侩。
1: 你年初一先有好面色睇，
0: 咪就係咯。
1: 我哋今日先開始，咪就係咯。你俾嘅時候順啲啊，
0: 原來真鋪排㗎，真係大啲咯，封利是，早啲鋪排
3: 真係唔得事。
2: 我以為好厚面皮啫，咁早就鋪定
3: 點點會錯曬你啲概念。
1: 係公眾假期，我哋試下快樂嘅小儀式。
0: 好。
1: 就係玩心理測驗，
2: 好嘅。
1: 今日心理測驗咧得意啦，就係咧都同剛才少少咧早餐有少少關係啦。不過唔好諗住啦，想玩咧就係雞蛋，或者蛋啦，應該咁講。即係今日咧想同大家玩一個關於蛋嘅心理測驗，好簡單嘅啫，唔使紙筆嘅，大家聽住我講就得㗎啦。就係咧，即係因為平時大家中唔中意食蛋嘅？
2: 中意。
1: 你係食開點樣食法咧？
2: 通常系最中意系荷包蛋嘅，太阳蛋、荷包蛋，
0: 使唔使窿边啊？
2: 要，
1: 喂，咁
2: 佢有啲要求，
1: 有啲要求，
2: 食到有啲嘴刁啊！
0: 初时有同事咯，咗个镜天，喂，有个咩生蛋面，我太阳蛋窿边啦，跟住镜天啲同事又真系肯听佢讲，系咯，真系美好啊！呢个人生，
1: 唔系太阳蛋窿边系 OK 嘅。打就打落去，即係攞啲先攞翻上嚟啫。
0: 我唔再要求啦，
1: 即係有蛋上嘛，生蛋
0: 本啫，
1: 生蛋兩隻，
0: 太陽蛋窿邊。
1: 你咧，你食好多蛋喎，
0: 你見到啊嘛？
1: 係咯。
0: 其實我唔係特別中意食蛋嘅。
1: 係咯，
0: 係啊。咁但係即係因為
1: 會唔會你嘅整法咧齋霎會唔會寡少少
0: 咯？係啊係啊。咁啊，我如果真係中意食，我中意煎熟蛋咯，應該咁講。
1: 全熟蛋，
0: 全熟，
1: 炒唔炒嘅？
2: 點解啊？
0: 唔炒，我煎熟蛋啊。
1: 我知，
0: 即係如果有得選擇，我就揀煎熟蛋。
1: 蛋白蛋。蛋黄是要分开的嘛？
0: 不是，即是等于你太阳蛋但是中间熟咯。
1: 我需要分开了咯，即是中间是即是不是炒蛋咯，不是炒蛋
0: 不需要这样炒的，是发源
1: 的。哦，那是很熟咯，蛋黄。
0: 是很奇怪咩？
2: 不是，因为我由细到大都觉得蛋黄是一定要在朗下你可以啜下去，
0: 哎呀，
2: 剥开它然后慢慢渗出来。
1: 唔同人食法啦，
0: 唔同人食法啦。
1: 但系蛋真系好多食法，即系好多嘢。我就中意我近阿彪多啲嘅，或者我系近你所讲嘅同事多啲嘅。太阳蛋窿边系烦啲嘅。但今日咧个心理测验咧系咁，首先先撇开鸡蛋一样嘢。好啦，而家幻想啦，将台上边咧放咗只蛋。
0: 台上面放
1: 只蛋，佢啲蛋可以系任何嘅形状啦，任何嘅颜色啦，任何大细啦，任何嘢都得嘅。咁然后好。想象到啦，跟住你将佢剥开，里边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好啦，第有四个选择嘅，尝试用第一印象去谂下系边样嘢。第一呢个系一个蛇蛋 ，OK。第二佢里边系有乌龟喺度，一只乌龟蛋。第三系恐龙蛋 ，OK。第四系鸡蛋，
0: 我想问咧，即系嗰只蛋，
1: 你好想问啲心理测验咧？
0: 唔系啊，嗰只蛋一定系。即系点讲啊？你头先讲嗰啲咩太阳蛋窿边，其实就唔系嗰啲，因为嗰啲冇得打啊嘛。即系成个圆形咁。
1: 系你都冇听人讲嘢，我问嘅时候你做紧乜嘢啊？我话有一只蛋，先撇开晒头先讲嘅嘢，我已经讲咗。听重温，大家记得
2: 撇
1: 重温，
2: 系
1: 撇开晒刚才讲嘅嘢。台上面有只蛋，佢可以系任何形状、颜色、大细，
2: 系
1: 蛋啊。OK， 然后里边系乜嘢？
2: 恐龙蛋。
1: 啊！你睇
0: 鸡咯，
1: 鸡有只鸡出嚟啦，恐龙蛋、鸡蛋系嘛？听众应该估到啦。OK，

0: 时候咧，其实代表住你对呢、這个即系所谓下一代咧保持嘅希望啦，或者愿望咁样嘅咁、哦、样。好啦，如果听众拣蛇蛋，蛇蛋一股系咩？
1: 嗯，秋风起，
0: 喂你
2: 懒啦、啊。
0: 蛇代表智慧同埋财富嘅，系啦咁样啦。咁咧，喺呢一个即系佢啲嘈嘢嘛，系啦，同埋即系佢系一个就系咯，即系佢狡猾，但系佢都系有智慧啦。OK， 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系拣蛇蛋嘅话咧，其实你对于嗰个小朋友希望咧、就是，就系诶，你希望佢能够有一种即系满有财富啦，能够累积到一啲叫做资产啦、资产啦，然后智慧啦等等嘅啲想象、即系你要佢叻，简单嚟讲，咁呢个系你对佢想象。
2: 嗯，
0: 好啦，如果是乌龟，我以为你会揀乌龟添。
1: 是，其实呢，因为我第一次听那条问题的时候，你说幻想台上面有个蛋，我那时候已经想了一种鹌鹑蛋。咁、跟住之后我先再听 choice， 我觉得好似系近似恐龙蛋啩。
0: 哦，鹌鹑都得喎，如果系咁，我再帮你解一个鹌鹑系咩意思。
1: 好啊。
0: 但如果乌龟嘅话咧，就系解长寿同埋健康。
1: 系，
0: 我估你我本身原本你系谂呢个，系因为你养开龟啊嘛，我以为你会谂呢、這个。咁就最大希望就系个小朋友有健康啦，嘅体魄啦，有一个强壮嘅身体啦，等等咁啦。好啦，恐龙蛋，阿标拣恐龙蛋嘅、其实系咩咧？劲、哦。你最希望小朋友能够成为一个独一无二嘅个体，
1: 啱
0: 系啦。你唔希望佢即系系俾大众嘅嗰个即系想象去即系规限住嘅、限制住嘅。咁、所以咧，就算佢犯错咧，你都会依然去即系支持佢犯错啦、鼓励佢系咪继续去特立独行啦，咁样啦，咁样，咁系成为一个好个人嘅目标咁样。
1: 系啦，
2: 但会绝种噶、
1: 又唔好咁讲，唔系即系同阿仔讲话，
2: 咁谂啊！
1: 你就算蠢，你都要独特。
0: 唔系，但系个心理测验咧，
2: 紧要噶。
0: 个心理测验有个 reminder 俾呢一类型嘅父母啊。
1: 哦，
0: 佢话咧，你要记得，当你希望小朋友系会咁特立独行咧，其实往往小朋友走向独立嘅第一步咧，就系、是、反抗父母。
2: 嗯，
0: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1: 系
0: 即系唔好一方面咧要佢好独一无二，
1: 系
0: 但又话佢诶你又唔听话，
2: 乖啊，
0: 又唔乖啊，
2: 反抗父母就梗噶啦，
0: 系啦，咁所以就要去小心啲啦。咁啊，好，第四鸡蛋就系阿 Ada 所拣嘅，咁、都好合乎 Ada 嘅，即系我对于 Ada 嘅理解，
2: 嗯、
0: 就系对于小朋友咧系冇过度嘅野心。
2: 嗯，
0: 冇任何过度嘅想象，
2: 嗯，
0: 系啦，只要佢快乐、平凡、安定 ，OK，OK、乜都足够啦，咁、样咯，咁所以唔使有太大远大嘅理想啊、梦想啊，总之就安稳稳系嘛，自在在咁就开心过日子咁样咯，
2: 即系嗰个叫做 expectation 嘅调教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都反映内心咯，即系话，咁就记得同内心匹配就得噶，有阵时咧、自己唔明白自己内心啊，即系以为子女想。变成点？但其实你内心未必系呢个想法嘅。
2: 系啊，知唔知阿彪？
1: 你仲有冇蛋啊？你早餐
2: 有，仲一只。
1: 好啊，因为我今朝未食。
2: 我俾嗰只你啦，收翻少少先啦，系。
1: 诶，
2: 好啦，10: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话，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

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同区旗。升起国旗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和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4: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军。
5: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6: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7: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又系我哋是日标题党嘅时候啊，讲我条题先吓。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我冇朋友噶，吓冇朋友已经成为潮流。
1: 等我讲下条题先。
0: 嗯，
1: 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
0: 嗯，
1: 我中意睇书噶。
0: 嗯，
1: 睇书已经成为潮流。
0: 喂，睇书都系唔拍大声讲出嚟、
2: 啊。哦，系，我个标题系咁嘅，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种树已经成为潮流。是不是很尴尬？不好意思啊。
1: 你
2: 好
1: 尴尬。
0: 挺好。
2: 不好意思。
1: 不是现在小朋友应该这么讲，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就算喜欢读书啊那些呢、嗯、都不敢大声这样告诉别人、
0: 哦、
1: 我兴趣读书这样的。即、哦、是会觉得你好像即是蠢蠢地啊。
2: 是。我一直是懂得读书。
1: 啊、是啦、啊、书呆子啊这样的嘛。这样即是那些有些这样的负面标签。但是呢、哦近年原来潮流兴读书。
2: 嗯，
1: 等阵再讲。
2: 系、哦，好啊，好啊，嚟一嚟。
1: 点、okay, 啊，阿 Ada
2: 姐
1: ，OK 啊，
2: 你谂好出咩未？
0: 谂好啦，
1: 好啦，好啦，
2: 唔好讲俾我哋听。
0: 好 ，OK。
1: 嗱嗱嗱嗱嗱，
2: 青春无价
0: 发展
2: 啊，依、這个第一。
1: 青春无价发展，我最尾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去到歐洲旅行咧，大家可能都會發覺咧，佢哋一啲好有歷史感嘅城市咧，其實通常都係冇乜樹木嘅咁樣，因為通常咧佢哋譬如係巴黎啊嗰啲嘅或者一啲即係有翻啲歷史米蘭啊或者係奧地利嘅維也納呢啲嘅城市咧，佢哋因為通常佢哋嘅城市結構咧係要有留好多嘅譬如廣場嘅空間啦，或者教堂附近嘅空間，又或者來自佢哋中世紀嗰陣時咧已經有好多嘅城市規劃係有保留一個城牆嘅結構，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城市當時嘅城市規劃咧都係冇乜留一啲空間咧去種樹咁樣，咁啊當然啦，以前嗰個氣候就比較清涼啲咧。歐洲舊城市嘅城市規劃咧，其實冇咩問題嘅，即係冇咁多炎熱啊、熱浪嘅嗰個天氣。不過因為近年咧，大家睇新聞都知道歐洲嗰個熱浪嘅問題咧，都成日上新聞啊，成日話嗰個高温嘅危機咧，就影響住歐洲人嗰個嘅生活咁樣。咁、所以而家咧，佢哋歐洲好多嘅舊城市啊，都要面對。我哋要应对呢个热浪，系唔系要种多啲树咧？喺个市区度、
1: 啊，你讲呢个同我睇感又有啲
2: 系
1: 有啲差别，即系我都就算古城区，通常都会有一啲公园大啊，或者一啲即系绿化嘅，
2: 系
1: 即係
2: 都會有一啲
1: 計劃咁樣，但係可能係咪數字上可能係真係相對少啲？
2: 係佢哋有啲過往都有啲統計嘅，譬如2025年有一個涵蓋744座歐洲城市嘅研究啦，就話啲核心區域咧嗰個樹冠嘅覆蓋率其實係兩成都唔夠，係 18.5%。
1: 核心區域哦，咁我明啊。
2: 係啦，啲可能係好多廣場啊，或者舉辦宗教活動嘅舉辦一啲慶典嘅嗰啲公眾場合咧，其實佢哋以前古代嘅城市規劃。是要有一塊好平坦冇乜障礙物嘅空間呢去令到嗰啲宮殿或者教堂前面嘅廣場呢係好開闊好開揚咁樣
1: 嘅。即係如果嗰個叫做核心就係啦，即係因為嗰啲係例如市政府廣場通常好多歐洲城市都有嘅、或者即總之一聖誕係咪佢喺嗰度會擺攤檔
2: 慶典啊，
1: 擺即係遊樂設施咁嗰個廣場，咁嗰啲係因為同埋呢佢地下係石做嘛。
2: 係啊，
1: 佢就根本唔種得。即係全部一塊塊石仔咁樣，咁就喺個教堂附近亦都係，咁就冇乜大嘅好多嘅樹囉，可能會有啲小樹，但係即係冇乜大樹喺度。
2: 咁當然而家發現嗰個問題呢就係樹木啊，咁佢強調你做綠化呢係一定要種樹啊，你做一啲可能矮嘅嗰啲嘅植物呢其實未必對嗰個降溫好有幫助。咁佢哋有一個建議就係話，如果個城市嘅樹冠覆蓋率去到三成嘅話呢，其實可以降到 攝氏 0.4 度嘅一個温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例如巴黎啊、米蘭或者維也納咧，佢哋都計劃緊啊，喺一啲嘅空間咧係重新規劃出嚟，係做多少少嘅植樹嘅工作。譬如巴黎市咧，佢提出去到即係今年嗰、那個2020年啊，去到今年咧係要種呢個17万棵樹，其中咧佢哋著名嘅呢個協和廣場啊，都係會新規劃咧131棵樹，而且增加一啲嘅綠化地帶，就減少一啲全部都係石地啊，或者係一啲比較散唔到熱嘅一啲嘅空間咁樣。咁預計咧係改造之後可以令到部分嘅地面温度咧降低到攝氏8度咁樣。
1: 哇！咁多
2: 係啊，佢話可能因為以往嗰個地方真係會多一啲譬如石地啊，瀝青啊，即係完全冇一啲綠化嘅地方。咁佢哋都唔同城市咧而家規劃嘅一啲大型嘅植樹計劃，咁當然都係面對住好大嘅問題嘅，因為你種樹你要牽涉到你地下面係啲乜嘢啦，
1: 係
2: 會唔會係啲水管啊，或者會唔會影響到附近嘅古蹟啊咁樣，咁所以佢哋而家都要一個兩難嘅局面啊，你點樣可以喺歐洲一啲咁有歷史嘅一啲嘅古建築附近去劃一啲嘅地，可以種到啲樹，令到大家可以夏天唔使咁辛苦，
1: 係冇 budget 咯。
0: 系，但系咗不值就其实就都应该 O K 嘅，
2: 都有不值。
0: 系，不过其实我哋香港都系真系
1: 好多树噶啦，算
0: 好多
2: 郊野公
0: 园
2: 系啊，
0: 即系其实好靓嘅，有啲树，有啲嘅花，或者我哋其实成日都会望到绿色啦，即系就算喺即系一啲你觉得都唔应该咁咩系咯，都有见到好多绿色嘅嘢。
1: 但你可以所以可想而知，我哋都咁热，
2: 系啊，
1: 最好你冇埋啲树，就大件事。
0: 不过有阵时咧，就系因为我哋好多咧，我哋唔为意嘅，即系觉得系咁噶啦咁。但系当你望下其他嘅即系地方或者咩，你再睇翻，原来我哋个绿化都其实都唔差。
1: 系嘅，系嘅，系嘅，
2: 系啊！大家享受下城市嘅绿化空间。
0: 系有阵时留低咪停喺度，好似阿米哈咁吓，望下风景啊，望下花都。
1: 我哋以前有一个叫做小练习啦，创意练习就系画树影啊。
0: 哦，
1: 即系咧个树打落嚟个地方地下度啦，跟住咧咁啲美术学院嘅同学就会攞支粉笔，咁就去绘住喺地下度绘住嗰个影边去画。咁时间一过，你会发觉咁、那个树影同埋你画嗰个影又会开始喐啦，咁样就再画咁样。咁当然最后清洗翻干净啦。但系校园里边好常会见到呢种练习嘅，其实就系慢慢欣赏下个树啦，欣赏下个树影俾你嘅即系嗰种舒服嘅感觉啦，咁样。
0: 系讲到一题咧，话即系我哋唔再拍大声讲出嚟，我冇朋友噶咁样。咁话说咧，即系英国咧有位女孩子啦，咁佢拍咗条片咧，即系话我冇任何朋友。咁跟住咧就即係爆紅咗，咁個研究就指咧，其實每20年嘅年青人咧，每20个就有一個咧，其實係冇一個知心嘅朋友，
1: 20名
0: 咁樣嚇，咁每20个就有一個係冇，咁即係講咗出嚟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咧，其實佢哋而家咧都係喺個交朋友嗰樣嘢，佢哋唔再擺得好前，即根本我都唔使啊，
1: 唔好重視。
0: 係咯，咁譬如呢個女孩子啦，咁佢就喺網上即係自己嘅平台度就放咗好多相，就我一個人搭巴士咁。望住啲街景咁样，咁然后一个人喺度食饭，一个人喺度，即系总言之，佢所有嘢做嘅所有嘢咧，都系一个人咁样。
1: 咁佢拍俾边个睇咧？
0: 佢就晒一排喺个平台度，就话俾啦。咁跟住咧，佢就最初就谂，咁样会唔会大家好多惹来好多嘅批评啊？咁样，但原来咧，佢一摆上去咧，大家都好有共鸣，即系话喂，其实我都系咁嘅，我都系咁嘅。咁嗰个所谓孤独网红咧，其实好多即系都人都会觉得系啊，我就系孤独噶啦。然后话俾你听，我而家铺嘢。然后你又好中意睇佢一个人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咁已经唔系再话即系追求话我咧大班人去食餐饭，就系铺而家就系一个人，即系我做紧啲乜嘢都好有兴趣知道，因为好多人都系好有共鸣感咯。咁佢就话咧一个人咧，其实佢从来自己都系好难交朋友，佢话由疫情开始到即系已经系开始觉得好似俾人孤立咁，咁佢就形容咧就系身边冇一个人咧系可以倾到偈嘅，
2: 系
0: 咁然后咧佢就话成个人好似咧。好似喺即系喺一个自己嘅世界里面 咁樣。咁個益術咧就係話，即係有陣時佢都好驚嘅。咦，我食飯喎，我自己嗰陣食咩好啦？即係佢就喺度諗。但係咧，久而久之咧，佢將呢件事咧公開咗啦，然後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咧，我開始覺得原來好多人都係咁，即係孤獨不獨你一人啦，人都係咁樣，一個人其實冇咩唔妥啊咁。咁所以咧就話變咗咧，即係而家平台上所講啦，冇朋友嘅美學啦。孤独嘅网红，
2: 去到美学，
0: 系啊，系啊，咁然后独自在即系一个城市生活啦，咁样等等咯，咁啊，即系开始就大家都系咁睇，咁然后咧就有一啲嘅即系数字啦，咁佢就即系讲到话欧洲咧，即系而家啲人即系譬如识朋友嘅即系数字系点样咧？咁话说，譬如欧洲有啲地区咧，佢16至24岁嘅年轻人咧，佢每一日咧系会同朋友见下面嘅呢件事咧，佢哋咧就系嗰啲百分比系一路跌，就呢个年度咧就跌咗8%咁样，咁咧就跌得好快咁样咯。即系个年轻人咧就话，除咗学校之外咧，我自己嘅生活。我根本就唔需要有朋友，即系唔系话我哋以前我放学咪约啲 friend 啦，去街啦，放工咪约 friend 咯。其实我哋唔系噶，工作完之后同埋放咗学之后咧，都系未必真系会约朋友。咁另外咧，即系德国嗰方面咧就话，即系21至30岁年轻人咧，有21% 咧系属于严重孤独啊。咁咧就又系个 percentage 系一路高啦。佢哋就系话咧，我哋根本冇嘅一个喜悦去识到一啲新朋友。亦都唔知道點樣可以擴闊自己嘅生活圈子，咁好多呢啲問題。
1: 哦，呢、這個我就，所以我問翻轉頭就係話，咁佢拍俾邊個睇咯？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唔係冇朋友，佢平台上面有好多一啲叫做網友又好，我哋話係個現實生活裏面可能個社交圈會越嚟越窄，但係咧因為有虛擬世界同埋網上世界咧，其實好多弱連結會出現嘅，即係嗰啲係。佢未必係你要講得出名嘅朋友，但係佢會有個群體，即係呢一個就係個世界轉變緊嘅嗰個模式啊，就係、是、喺現實生活裏面我哋個社交圈好似越嚟越細，收緊細嘅。但係同時咧，點解人都仲可以存在到或者存活到咧？或者個情緒個交流啦，無論係即係支援定係衝突都好啦，兩方面因為有正有負嘅，其實就會移植咗去虛擬世界同網上世界。即係你好多人，你話啊佢識唔到人咩？其實你而家見咧阿彪就最熟啦。
2: 咩啊？
1: 打遊戲嘅即係嗰啲遊戲嘅模式啊。而家10隻 game 咧，9隻係要網上一齊打嘅。
2: 系，
1: 即系好多好少有嗰啲我哋以前话单机版，即系话你就咁买只 game 自己可以玩。
2: 嗯，
1: 其实越嚟越少啊。
2: 系啊，
1: 即系咧好多咧，你就算你谂唔到唔射击 game 啫嘛，点解要同其他人玩？我唔可以打个故事模式嘅咩？佢个故事模式系好弱嘅，得几个钟头，但系个网上连线模式咧。就好多人玩啦，咁樣。
2: 係啊。
1: 咁嗰度其實佢識緊朋友嘅。
0: 係。咁個模式轉咗。
1: 係啦，嗰啲朋友你未必講出名，你未必知係邊個，未必知。
0: 未必約出嚟去街。
1: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冇連結？佢有嘅。咁就叫弱連結啦，呢啲就係話其實佢都會感受到個社群嘅群體嘅，只不過唔係我哋從前一般即係會講電話啊，會傾心事啊，未必嗰只咯。
0: 係。
2: 但係都有少少擔憂係佢嗰個講話，我冇朋友成為一種潮流，其實係。會唔會佢內心其實佢都想有真實嘅朋友，但礙於可能嗰個社交嘅技巧，或者佢受到啲人嘅排擠，即係有啲嘢棘住咗，令佢建立唔到咁樣，
0: 或者揾唔到個喜悦咯。即係我自己食飯同我同阿彪食飯有咩分別咧？咁樣
1: 開心啲，自己食開心啲，
0: 自己食都係
2: 相關貴啲。
0: 咁佢譬如香港咁啦，咁之前基督教服務處做咗個叫 C 世代嘅即係社交嘅調查啦，2023年做嘅，即係幾年前啦。咁佢話而家啲年輕人好多時混淆咗嗰個網上互動同真正知己個分別啦。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個網上互動就係等於我未有朋友咯，同我打緊機我冇朋友咯。咁但係嗰個即係真正嘅所謂即係知己朋友咁原來係真係會大家會傾到一啲內心世界。
1: 唔係，但係呢一個咧，對於我嚟講咧，即係都話啦，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嘅擔憂啦。即係你剛才分享一個就係誤會咗網上嗰啲朋友係一個即係同真實朋友嘅分別。而家再加係咁，我寧願佢網上朋友啦，因為如果唔係佢就揾 AI。
2: 嗯，
0: 哦，
1: 即係純虛擬。嗱，AI 真係同佢深交。 啊、你未必同呢個打機嗰個人會傾下心事啊，
0: 俾唔到意見你、
1: 啊、家庭啊，就算你好、啊，你未必會想講咯、啊。但 AI 真係傾心事喎、啊，但係呢個 AI 嘅即係取代係咪真係取代到人呢？係咪嗰樣嘢就係我哋面對緊，即係再進一步啊！佢而家唔係冇朋友，佢有朋友啊。佢個朋友係叫 AI 囉，唔同 model， 唔同 agents 咁樣囉。
2: 但我、有少少擔心呢，萬一佢即係繼續紅落去啦，咁有啲人開始想同佢做朋友，咁點算？
1: 邊個啊？你講
2: 即係嗰、
0: 那個女仔，嗰、那個女仔。
2: 咦？但你紅係因為你 sell 冇朋友。
0: 係，都係。咁即係譬如韓國咁樣啦，佢話咧而家即係有 79% 嘅年青人咧，佢固叫單身啦。因為佢可以依靠嘅所謂親密朋友咧，係少過三啊。
1: 嗯。
0: 即係譬如我哋諗，我有幾個好朋友咧，係少過三咯，即係零至三咁樣。
1: 咁都有一個老師喺度，
0: 都好過冇啊！三人行
1: 必有我師，
0: 明嘅，明嘅，明嘅。
1: 唔係呢個係我覺得又冇得擔心得好多，即係唔輪到係擔心。
0: 係因為轉換，即係轉變咗。
1: 係啊，
2: 我哋都越嚟越少，我哋呢個年齡。
1: 唔係，我就超前，我覺得
2: 係。
1: 我好早已經有。
2: 我以為你帶起嘅，
1: 我唔敢咁講。
0: 唔係，所以而家即係你好多朋友都唔敢講俾人聽嘅，其實即係
1: 咁又唔使
2: 炫富嘅咩？
1: 唔使咁樣。
0: 唔係啊，即係你好似二類咁樣，
1: 成個廣播度
0: 有㗎，
1: 都知道文慧多朋友㗎啦。
0: 使咩有朋友啊？
1: 但係呢個係可能真係潮流嚟嘅啫，即係例如 I 人係一個潮流。係
2: 啊，
1: 係咪即係大家爭住做？但係其實未必個個都係嘅，我覺得。即係到你真係有朋友嘅時候，你就會享受翻有朋友嘅嗰個樂趣啊咁樣。所以唔同階段咯，即係小朋友。喺未揾到自己群體，未揾到朋友我覺得 OK 嘅，反而即係唔使急於為咗有朋友而交朋友。咁啊，去到成年嘅時候，大家會慢慢揾到咯。
0: 係啦，
1: 好啦，講另一個潮流啦，就係關於讀書啊，中唔中意讀書？即係呢一個咧，我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咧，有啲鼓舞對於我嚟講。
0: 哦，
1: 即係我咁多年嘅即係工作，其中一個都係即係推廣閱讀啊嘛。
0: 係
1: 係，係咪大家有冇聽一分鐘閱讀？
2: 有。
0: 哇！我追住聽，我重温都要睇，
1: 真係咩？
0: 十字添啊！
1: 哦，我唔會問你我最近講咩書嘅，
2: 哦，
1: 唔使咁擔心你哋。
2: 想知大家聽翻我哋重温就知啦。
1: 但係即係推廣閱讀，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吃力不討好嘅行為嚟嘅。即係你明知道，即係好似對抗緊地心吸力咁啊！即係明知道。唉，大家都係手機時代啦，即係大家碌手機啦、打機啦，係嘛？即係玩社交媒體啦，都唔睇書啦，仲同大家推廣閱讀咁。咁、但係我見到一報道咧，就有啲鼓舞啦，就係話咧，原來 Z 世代咧，佢哋開始嘗試去復興翻呢一種叫做閱讀嘅風氣。
0: 嗯，
1: 咁佢嘅方法係咩？就係話咧，我諗係有少少承接嘅，即係承接住 Ada 所講嘅，就係其實 Z 世代咧，第一佢未必有個好大嘅社交圈。
2: 嗯，
1: 佢未必用好多時間咧，花喺同朋友見面啊，即係約會啊，去玩啊咁樣。咁佢哋多咗咧，係獨處嘅時間嘅。咁、獨處時間咧，嗱又有契機啦。因此就係佢當然可以玩手機啦，但同一時間咧就係、是、閱讀呢一個咁懷舊嘅行為咧，亦都係佢哋選項之一咁樣。咁、所以Z世代咧，佢哋就開始有呢、這、一個有閱讀嘅一個叫做復興嘅現象。咁、但係同時間咧，因為我剛才都講啦，即係佢哋喺現實生活可能係少啲朋友，但係喺網上邊咧，其實好大嘅一個叫同伴感嘅，所以佢哋既閱讀就好私人啦，但同時間咧，佢哋會成立好多嘅網上嘅平台咧，去分享書評啦，去分享自己買書嘅記錄啦，同埋一啲讀後感咁樣，同埋咧佢哋好即係中意玩啊嘛，因為，所以咧就中意嗰啲咧一句評論劇情，即係大家鬥講，例如呢本書令我凌晨三點。喊到唔能夠呼吸啊！咁即係呢一啲好似好機密嘅嘅說法去評書，即係唔係米哈嗰啲嗱，同大家分析一下呢、這個作者咧，其實就係嚟自於哈佛大學啦，即係唔係呢一種嘅介紹書嘅方式啦，而係一種令大家覺得會、想睇下喎咁樣，即係或者即係一句就講曬啦。例如佢哋會話呢本書啊個情節啊好好睇㗎。敵人變情人咁樣五隻字講完咁樣，咁令到大家就會想去睇咁樣。
2: marketing 嚟㗎，
1: 係啊，咁但係大家用呢一種好似個人分享啦，但係又係即係可以同大家好快地就會連結到本書嘅方式咁樣。呢個第一種啦，咁就係用一種極度有偏見啦、極度主觀啦嘅書評方式咁樣。第一，第二咧就係好中意分享咧自己畫書
2: 嚇。
1: 即係睇完本書，咁你會寫咗好多嗰啲筆記啊，可能你間咗書啊，用唔同嘅顏色啊，唔同嘅貼紙啊咁樣。即係咧，因為社交媒體都係一個注重可能畫面啦、visual 上面視覺嘅東西啦，咁佢哋會貼一啲貼文咧，就係去睇自己嗰啲間咗啲咩書啊，
0: 揩嚟咗啲乜嘢，
1: 係啦咁樣，或者圈住咗一啲對白啊，一啲即係話哇
0: 金句啊，
1: 好正啊咁樣。咁嗰種有痕跡嘅。即係一啲叫做畫面同埋相片咧，就令到大家好多共鳴同好多 like 啦咁樣。同埋咧，佢哋會專登去揾啲二手書啊。
2: 嗯，
1: 二手書上面咧好多即係例如即係揾到米哈睇過嘅咁樣。
2: 有
1: 米哈會可能間咗書噶嘛？
0: 哦，
1: 我揾翻上一手，咁睇到啲邊句覺得正咧，
2: 好開心。
1: 會間咗咧，咁嗰種尋寶嘅感覺咁樣。係。咁所以佢哋就會將呢一種即係分享啦，就擺上翻網上面，所以咧好得意。一個好傳統係咪？好似人同書之間一個好私密嘅關係咧，佢哋又會將佢哋即係擺上一個公共嘅網上空間去分享咁樣。咁又延伸落去咧，就係好多一啲叫做書會咧，喺唔同嘅城市，歐美嘅唔同城市咧，都開始好快速咁發展緊。咁樣書會點嘅咧？就係例如約定一個時間。咁咧就唔係好似我哋過往嘅讀書會，可能過往讀書會就係例如米哈搞個讀書會，咁就指定讀邊本書啦咁樣嚇。咁但係咧而家就唔係嘅，而家咧真係一個叫做共同享受個閱讀時光嘅，就係我哋有個書會喺度嘅，但係咧就唔指定嗰個目錄嘅咩書嘅，唔指定。咁只不過咧就係大家咧喺嗰個時間帶住自己想睇嘅書，咁就去到嗰個地方，即係可能係一啲。咖啡店啊，一啲小嘅书店啊，或者酒吧啊、公园啊咁样，咁大家就可以安静咁阅读，即系俾个时间 block 咗咁样。咁喺前后后咧，就先倾下偈，咁然后就开始即系认识下朋友。咁咧用美国过去一年嗰、那个。數字顯示咧，呢一類型嘅書會嗰個發展咧，係個速度啊，係有四成啊。
0: 哦，哇！
1: 即係嗰個係一個幾急速嘅發展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似補充緊剛才 Ada 所講，就係其實佢哋係咪好拒絕社交或者即係好驚識朋友咧？我諗都係睇下佢揾唔揾到嗰個興趣啦。當佢揾到嘅時候咧，其實人本身想社交呢個本能咧，應該都係存在嘅。咁只要佢哋揾到，咁就可以咯。即係咁就即係大家就會發覺。都揾到志同道合啊，咁样哦，系啊，
2: 系。我喺大学嘅时候试过几个 friend 啊，我哋不如去嗰阵时租咗一晚类似酒店房。
1: 哇！
2: 咪真系读书，
1: 哇！
2: 真系读书嘅，真系读书嘅。
1: 咁咩书要专登 book 个酒店？
2: 冇啊，都系大家带自己想睇嘅书咁样，即系好似
0: 哦，即系类似头先所讲。
2: 系啊，系啊。咁最後變咗講是非嗰一晚，
0: 哦，
2: 我應該有睇咗一頁到啦。
0: 唔係，但你係 book 房嗰一刻咧，你哋係咪立咗呢個主題先？
2: 係啊，我哋係睇書嘅，
0: 特登係呢個主題。哦，咁你哋都幾
2: 係咪好文青啊？
0: 好文青，
2: 但最後變咗講是非都好笑。
0: 哦，
2: 我哋就冇咗呢個讀書會就冇解散。
1: 唔緊要，但係酒店方面係歡迎嘅。
0: 系
1: 啊，呢一个都系，即系有啲分析就话咧，其实经济体系支援住呢一种嘅消费嘅，因为咧，要拍一啲靓靓嘅读书嘅相啊，咁可能你要布置啦，要揾嗰啲房啦，要揾摄影师啦，咁成个经济咧会 support 住呢一种读书风气。
0: 头先所讲都系噶，即系你冇朋友就系话，我放工我翻屋企悭翻啲钱啊嘛，你出去饮杯嘢又要系贵咁样咯。好，时间去到11点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先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55 点，升 1,602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2，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61.43 美元，卖出 4161.9 美元。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国庆升旗嘅封路啦，喺湾仔北，直至到下昼1点，咁会展一带嘅道路封闭嘅，咁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一带亦都会有多项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埋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1: 讲到快乐咧，事实快乐梗系喺一个即系假期啦吓，假日啦，即系愉快地咁样去同大家咧，再一次提供多啲咧快乐嘅概念啊。
12: 冇错
11: 吓，咁今日咧呢一个即系快乐计划咧，我谂好多朋友未必知道，如果知道嘅话咧，我谂都真系几有趣嘅一件事嚟。
13: 同埋我准备好自己咧去即系投身呢个事业。
11: 哦，你就要准备啦。其实我直接可以提升嘅。
12: 你哋唔好即系乱入嗰个年龄层，系咪啊？唔系有白头发就可以做呢、這个
13: 准备啊嘛，准备好多年嘅。
12: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一间嘅社企啦。咁佢哋咧其实系从事呢一个银发模特儿嘅一个嘅公司啦，亦都系有营运一啲长者友善嘅公众嘅社区项目啊。咁我哋请嚟老政工作室嘅创办人张艾婷阿Sip嘅，早晨阿Sip。
14: 早晨。
13: 好啦，欢迎你。其实咧呢、這个我哋见到你嘅工作室名咧，我即刻就有疑问啦。即系点解会咁多名唔改？
12: 老正
13: 叫做老正嘅咧，
14: 系
13: 阿Sip点嚟嘅呢个名字？有冇寓意
14: 嘅？有字面意思。
13: 字面意思系咩？
14: 系啦，谂住系老作都可以好正面啦，
12: 正面
14: 可以好正，即系 aging is cool 嘅意思。
13: 因为我哋呢啲咧睇嗰啲叫做江湖小说大嘅咧，就见到老正唔系解老千咁解，嗰啲
12: 我唔知喎。
13: 啲银发族嗰啲应该好多叔叔伯伯应该都会讲，嘿，你哋系咪呃人噶？
14: 或者确实系，因为一开始我哋做嘅时候咧，即系银发 model 啦，我哋做咗十年啦，十年前咧呢样嘢好新啊，所以咧确实有呢、這个。大家都會有呢個疑問，究竟係咪呃人嘅咧？咁樣
13: 係啊，咁從頭說起啦。其實嗱，好少人中學嘅時候嗰、那個我啲志願係話我要建立一間社企咁樣，社企作為一個，即係好少人係會你係好有目標，然後突然間就會鋪十年去做噶嘛。一開頭嘅時候，其實點樣慢慢係咪有呢個構思，最後建立咗個社企？
14: 哦，我一開頭係想做記者嘅，所以個前身係做記者嘅，係咁其實都唔係好有計劃嘅，咁反而就真係喺明報啦工作做一個即係專題記者嗰段經歷咧、其實就係即係呢個社企嘅起點
13: 契機，
14: 係、起點啊，係啊，成個旅程起點。
13: 咁然後就揾到呢個。概念定係呢個諗法點樣嚟？
14: 係因為做記者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去專係採訪一個專題講老人家嘅，咁啊即係接觸好多退休人士啦，咁就認識咗即係銀髮 model 呢個 concept。咁嗰陣時大概都十幾年前係啦，即係我仲做緊記者，咁認識呢個概念咧喺歐洲、美國其實都開始有一啲 model 公司係專係請長者，咁比較多係行 catwalk show 嘅。
12: 係，
14: 咁我第一次聽就覺得啊好有趣，好有啟發性。
12: 係。而且的而且確咧，而家好多長者其實真係 keep 得好好，無論身形啊、外貌上，咁做銀髮嘅呢啲嘅模特兒咧，係咪都係要 keep 到，即係有啲咩條件先可以做到模特兒嘅咧？阿Sip。
14: 我諗咧最初帶嚟香港啦，即係將呢個概念，因為歐洲就唔同啦，歐洲真係即係時裝，即係好多一年到晚好多 fashion show。咁帶咗嚟香港咧，其實就好快意識到咧，呢條路係唔行通噶啦。咁所以咧就轉，好快就已經轉咗去，就係諗住係拍廣告嘅 model、
12: 哇，可以拍廣告。
13: 即係啲平面嗰啲，
14: 平面有啦，亦都有 video 嘅。
13: 哦，係啦，但係都係 fashion 定係點樣噶？
14: 咁就唔一定係 fashion，
11: 各色其色
14: 係啦，即係唔同行業嘅，
13: 即係有 talent 啊，開始就唔係淨係 model 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即係有分兩種啦，一種叫做即係模特兒，就可能係真係有個品牌嚇，然後就即係多啲聚焦喺你度嘅 talent 就係都係需要你嘅，咁但係可能係一啲叫做群戲。即係唔同嘅一啲係啦背景裏面出現嘅咁都需要㗎嘛。
11: 係啊，即係嗰啲啊，太太不你退咗休咯，睇下幾有活力。咁你退咗休之後仲咁有活力㗎啦。老公，我哋一齊行山啦。
13: 咦，你真係嗰啲啊嘛，你真係準備好曬。
11: 我準備好曬，其實一路冇人 cast 我咋嘛。我哋其實自己都有啲。
13: 我哋唔容許你個人宣傳。咪拗咯啊。
11: 喂，其實呢即係我諗一部分啦，喺你嘅工作室，你一部分係即係一啲model model 或者一啲模特兒嘅即係工作。另外一啲嘅範疇又當中，可唔可以概括講下仲有咩其他嘅部分？
14: 而家我哋定位叫一個即係 creative studio 啦，創意工作室就專做長者呢一個社群。咁一部分就係銀髮 model 啦，另一部分就係一個策劃嘅角色嘅。
11: 哦，
14: 係啦，咁我哋就會去策劃一啲長者啦，或者係兩代人主題嘅一啲社區嘅 program 咁樣咯。
13: 嗱，銀髮 model 都真係個起點啊嘛，講多少少先，因為我都係覺得好有趣，就係例如你諗到呢、這、一個啊，你見到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喺其他地方、其他地區有啦咁樣，咁你帶嚟香港嘅時候，其實本身嗰陣時係啊，你係覺得有契機啊，定係純粹係唔係即係一腔熱誠嘅啫？
14: 係
13: 嗰個障礙啊，或者嗰個歷程係點樣嘅咧？
14: 最開頭就因為即係我做記者嘛，咁其實我就即係因為要做呢個專題咧，其實我即係一個月都見佢哋好多次，即係其實係你都識咗好多唔同年紀，即係比我年長嘅朋友。
13: 我想問啲人發做會點樣嗌你㗎？
14: 都係嗌英文名啊或者中文。
13: 佢發得咁正㗎個音。
14: 艾婷咁
12: 樣，艾婷 ，OK OK，
13: 我想幫佢改花名，點啊？繼續。
12: 但你本身個 vibe， 你都係容易親近到哥哥姐姐。
14: 我諗我對佢哋咧，就即係我諗我自己看待或者同佢哋接觸，其實都係朋友咁樣。
12: 係
14: 係啦，即係被訪者，我都先要認識佢哋，先寫到佢哋 story。係咁啊，久而久之，其實我覺得佢哋好有型嘅，即係我嘅被訪者，其實佢哋都一定係個生活態度積極。咁我覺得呢一個生活態度好值得去推廣，因為人老咗，其實如果 positive， 其實佢又精神啲，個人開心啲，又 creative 啲，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我想自己老咗
13: 啦，
14: 係咁但係點解想做呢件事就係我覺得社會大眾唔係好睇到呢一個 perspective 嘅，即係可能講人口老化，可能好多時大家即刻跳咗去啊係一個社會問題啊，好大壓力啊，咁當然呢啲都係事實啦。咁但係我哋會唔會有多一個 perspective 去睇 aging 咧？咁樣咁所以個出發點即係個 calling 咯，我自己叫係個 calling 係咁樣。
13: 你個召喚就喺呢度啦，咁樣。
12: 咁但係要營運嗰個嘅變成一個模特兒嘅嗰個嘅公司嘅時候，嗰營運方面就冇諗咁多，定係點樣？
14: 都係膽粗粗，
12: 膽粗粗。
14: 因為最初係本身係諗住影輯相嘅啫，即係做一個攝影嘅 project 嘅最初。咁做做下又覺得因為我自己都有做過廣告公司嘅，咁亦都有做廣告界嘅朋友啦。咁啊嘗試同佢哋了解如果香港真係有間 model 公司係請 senior 嘅，你哋覺得？有冇得做啊？咁與此同時，亦都問一下啲長者，佢哋會唔會有興趣
12: 啊 ？OK 啊，係
14: 啦。咁啊，又即係收到啲 feedback 嘅，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11: 喂，通常咧啲即係我哋叫做銀髮一族啦，佢哋知道有一啲咁嘅機會嘅時候，佢睇一反應係點啊？即係會問啲乜嘢嘅？即係譬如我哋問，喂，你嘅 job 係嘛？
13: 做咩瘦身啊？我
11: 係咯，即係佢哋最 concern 係一啲乜嘢？通常去做嘅時候，
14: 最開始啊，
12: 我影得我靚唔靚㗎？
14: 呢個係呢個確實啊，你都幾了解。因為我諗嗰個性質咧，即係如果講話係影相咧，大家比較容易理解。但你話啊，唔係喎，係一個 model， 即係一個廣告拍攝嘅工作，咁就要多啲時間去讓佢理解。其實咧，阿導演有要求，咁可能咧講到呢樣嘢，佢哋就會有啲擔心自己做唔做得到啊。
13: 係啊，有陣時咧叫啲屋企老人家影下相咧，好難嘅。
12: 你笑下，
13: 你咪冇染髮。冇梳头，
11: 因为佢好多时觉得自己唔够靓系嘛，即系我想有人唔好睇啊，我即系会好多呢啲concern咁，可能佢哋
14: 啊，系啊系啊，同埋最开头佢哋觉得冇乜可能嘅，点会有人想即系搵啲阿婆去拍广告啊，即系满头白发嘅。
13: 但系已经换紧衫啦，系嘛讲嘅时候，点会搵我啊？
12: 我 OK 啦，
14: 有啲矛盾嘅系，
11: 不过有阵时啲婆婆，即系佢哋，譬如我妈妈以前咧，你叫。影相咁樣啦，其實佢哋好即係有機會去裝扮自己去影緊相，其實佢哋都好開心。
13: 係啊，
11: 雖然我把口可能講話，我都唔中意啊，唔成。但係你有一個咁嘅機會咧，佢哋會攞套佢覺得最靚嘅衫著，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好開心嘅，可能嗬。
14: 會啊會啊，我諗即係廣告呢個行業有個特性就係個 exposure 好高啦。通常咧拍完廣告，我點知咧就因為佢哋已經知道。咁佢哋點知咧就因為佢哋啲屋企人，佢哋自己 hold 住啦。
13: 係啊，
14: 佢哋啲仔女啊，或者啲舊同學啊，見到你咁咁就已經睇到啦。
11: 係
13: 滲透率好高啊！咁啊，同埋佢我諗揾得即係銀髮族拍咁都有個即係商品上邊嘅目標。社群嘅，即係所以佢哋自己會睇得翻自己可能拍到嘅嘢啊等等咁。咁一開頭啦，好啦，咁你就開始咗啦，咁問咗啲廣告公司嘅朋友啦，咁樣啦。但係即係 我諗廣告公司朋友都冇諗過，即係
12: 有幾千
13: 年過去嗰十年，過去嗰十年其實廣告公司都好難做啦。即係呢一個，因為我做生意有陣時候要諗就係個 landing 啊嘛，即係你究竟最後係點樣揾到錢，同埋翻到啲即係營業翻嚟啦咁樣。好啦，真係啦，你開始去揾嘅時候，其實係咪好少 job 咧？
14: 其实好好开咗冇几耐，其实都意识到一定要即系做多啲嘅服务嘅，咁、所以其实好快我哋就系一个即系 model 以及一个 marketing 嘅公司，系、啦，咁就变相我哋有一啲 marketing 嘅服务啦，咁都系针对一啲个商品系俾长者嘅，
13: 系，
14: 譬如系一啲保健品啊、药厂啊、安老院，咁我哋就提供一啲即系 marketing 嘅 service 咧，咁就补足翻即系 model 嗰个业务、
13: 其实啲即系。哥哥姐姐咧，佢哋通常好多好多好多嘢分享噶嘛，即系每次工作嘅时候咧，会唔会一翻到嚟，唉呢一、這个唔系咁样做嘅，
12: 想当年啊，
13: 唔系咁样 sell 嘅，有冇呢啲咁嘅故仔啊？
14: 咁又冇，咁又冇，
13: 真系。
14: 我谂我谂我哋个grant 做得好啊，都确实系，因为讲即系因为我哋个研发 model 基本上都系素人啊，一般人如果即系冇接触过广告拍摄，其实佢好难理解个运作系点样。咁所以我哋前期就即系做咗好多工作，让佢了解啊，其实个流程系咁啦，或者呢个生态其实有广告客户、有公司、有制作公司等等。咁佢哋其实进入。即是他们听到知道其实他们都尝试去了解还有调回转就是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新咯。
13: 是。
14: 即是他可能平时即接触广告就是看即是观众。
11: 是啦几十秒可
14: 能。是啦
11: 哇拍这么久的。
14: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现场的。
11: 那些灯啊晒到呢不是
13: 会
11: 有很久的。
13: 去到现场他们应该是很
12: 兴奋。
13: 很配合的。
14: 会的会的。
13: 我觉得他们是啊因为上一代是我想個 mentality 是傾向於配合的呢、即是知道你工作緊知道大家有不同的崗位那我的崗位呢、你給指令我的時候我就做、即是個忍耐力啊相對於如果我去就好
14: 煩。他知道工作一定是同埋非常之準時甚至早到。
13: 是啦是啦
12: 是啊呢我哋後生最難就是呢樣。
13: 造成其他 crew 嘅壓力早到未到你個 call time。
12: 但通常一個真係素人要進入一個銀髮模特兒呢一行業呢有啲乜嘢可能同佢想象嘅未必一樣啦，有啲咩要 brief 得好清楚。
14: 係係，頭先講就即係俾個背景佢哋啦，即係現場其實會有咩人啊，咁同埋真係拍攝其實係佢嘅角色係做啲乜嘢啦，咁同埋我哋比較早期我哋都有一啲培訓嘅，有一個好簡單就係咧。如果一般唔拍慣嘢咧，其實好容易拍拍下就望住咗個鏡頭。
13: 哦，係啊。
14: 咁呢個就好大，即係大忌噶嘛呢、這個。
11: 係啦，有培訓嘅，
14: 有培訓嘅。
11: 通常培訓幾耐啊？
14: depends 啊 ，depends、有啲朋友就可能 pick up 得快啲嘅，咁但係個培訓嘅意思或者目標都係想佢哋有啲基本概念，即係拍攝頭先講唔好望鏡頭，係啦，或者可能啲凳台凳 set 好咗，你就唔好喐佢個位啦，可能啲燈光已經 set
13: 係啊係，
14: 咁呢啲係一啲概念上嘅嘢，佢哋知道咗就 OK 嘅。
12: 啊，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開心嘅回憶啦，即係一啲嘅銀髮 model 可能佢之前未做過呢個工作，可以透過個工作去譬如。有個新嘅裝，我未試過化一個咁樣嘅裝，我未試過著啲咁嘅衫，係咪佢哋都好開心嘅？通常
14: 會啊，同埋有陣時唔一定係出樣啦，我哋都試過係譬如係手毛啦，即係可能其實佢拍全日其實係
13: 手手都冇得意，
14: 好辛苦啊，係啊，即
12: 係
14: 同埋即係即係台上一分鐘台十分鐘，佢哋就感受到，因為真係等嘅時間其實好長，
13: 係一拍攝就係咁啊。
14: 其實係我哋覺得係唔容易嘅，即係體力都有要求嘅。
11: 拍攝嗰陣時候會唔會好似啲小朋友即係拍攝現場咁有好多人？陪住啊，仔女啊，或者好多人照顾住，有冇啲咁嘅？
14: 仔女就冇，不过我哋有同事嘅，
11: 跟住
14: 我哋好早期就有一位同事就系负责去即系 take care 佢哋。
13: 但系做呢一方面嘅即系经理人又好，管理又好啦，其实系咪多咗其他嘅一啲考虑？举例，即系会唔会系啊现场你最快去揾，除咗佢哋个 call time 系咪要做乜嘢之外，可能系咪揾下洗手间喺边啊？即系嗰、
14: 个
13: 行动嘅、即系系咪上落楼梯多唔多啊？即系嗰啲系点样去谂？
14: 呢樣嘢就有同事喺現場啦，咁溝通會好啲啦。咁你咁樣問呢就令我諗起有陣時呢即係可能有廣告角色係要佢好 active 嘅。咁呢個當然之前溝通得好緊密嘅，譬如有一個角色係要識踩板嘅。咁但係呢
12: 板
14: 其實係有替身嘅。
13: 係
14: 啦，咁所以佢可能做少少動作嘅。咁但係有陣時呢 model 又可能積極過嚟就去到現場俾我試下咁我 哋就要小心啲，
13: 系
12: 要买保险，
13: 五层楼梯上落嚟，
11: 即系佢替身都唔要啦，
14: 唔系咁都一定要替身，佢一定做到啲动作，
11: 不过有时好 surprise 嘅，即系你觉得哎呀小心小心，其实佢可能好犀利嘅，即系你唔知啊，原来我后生嗰阵时，不过只系我哋惊，
13: 就系惊佢。諗起後生嗰時嘛，有陣時即係我哋自己都係咁，即係以為自己係可以，同埋有陣時都係礙於，我都係講嗰句啦，即係通常責任感好高嘅，
12: 係啊，
13: 即係你同嗰個姐姐合作過，你就知佢咧會有一種，我應該得嘅，咁嗰種應該得咧就好容易可能出意外啦。或者一啲唔小心嘅事情咧，嗰啲就係我諗作為管理嘅同事就比較擔心。
14: 頭先個位就少數嘅，即係基本上即係我哋都好強調溝通，因為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團隊嘅工作嚟噶嘛，大家一定要知清楚大家狀態。
11: 係啊，真係啊，因為佢哋都要有定心理準備噶嘛，我將會做啲乜嘢。
12: 同埋佢哋有咗個新嘅身份，作為一個模特兒咧，會唔會佢哋日常生活，譬如即係要，我要 keep 翻 fit 少少咁樣，因為嗰個職業嚟講，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新嘅開始。
14: 會啊會啊，我諗好多時係佢哋對佢屋企人啊，或者佢同輩朋友其實有影響，即係因為大家可能係因為嗰位 model 佢先知，原來香港有間咁嘅公司，或者原來香港可以長者做 model。咁同埋 keep fit 嗰樣嘢咧，其實都唔，我哋都唔需要開口，佢哋自動自覺，甚至佢覺得，我而家落街可能買個早餐都著得精神啲。
12: 我驚唔得嘛，我驚啲記者影我啊！
14: 佢覺得有呢個身份嘛，同埋做運動咯，咁 Rachel 覺得係好嘅，係啦 ，keep 自己正。
11: 呢個非常之好，因為好多長者其實你都見到佢哋可能連去街嘅動力都慢慢少啊，即係唔論盡係嘛，覺得自己。但係當佢有一啲嘢佢係即係 involve 咗落去嘅時候，佢可能即係。個人開心啲就願意做多咗好多嘢，
13: 同埋人仲想扮靚嗰個係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來源嚟嘅，即係你要去，
11: 同埋我仲做到一啲嘢啊嘛，嗰個都係一個動力。
13: 我突然間有個竅啊，
11: 你幫我諗到係咪啊？
13: 唔係我哋，即係咧做電台節目咧，好容易崩爛咗個身
12: 嚇。
13: 我哋每集集節目都拍住
12: 嚇，
13: 咁我哋嗰個健身啊拍住我哋咯，
11: 係咩？
13: 我哋個樣啊 keep fit 啊運動嗰啲咧做翻會足好多嘅，應該會要上鏡啊嘛。
12: 好 ，Ada 姐你点睇啊？
11: 我都系觉得
13: 你唔好咩捧 Ada 出嚟，
11: 我受够噶啦，唔好再讲。好，咁讲到呢度，我哋即系听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我继续讲呢个话题。今日咧快乐计划，我哋讲紧咧即系一个工作室啦，老正工作室。咁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搵一啲长者啦，系咪即系做一啲模特儿嘅工作？咁其实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即系嘅
13: 服务
11: 喺里边嘅。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朝早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抵港，他们说专程观赏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有第一次来香港的惠州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埋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计划今晚提早几个钟到金紫荆广场一带霸位睇烟花，亦都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一方面，亦都有唔少本港市民趁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同中山自由行三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计听日同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又话唔少市民请一日假就能够自制4日假期，除咗北上到广东或者长沙等地，亦都有市民到东南亚或者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内地国

0: 庆黄金周正式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旅游业界说，北京继续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亦都有不少人选择新兴的拼小团，在传统旅行团和私人包团之外，选择和不相识但是年龄喜好相近的散客组队旅游。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说，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吸引不少人到北京庆祝国庆。袁思齐又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只需要三四千元，吸引不少带埋长者和幼童的家庭先到香港再一程多站游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咧国庆黄金周封路啦，喺山顶，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里面嘅所有泊车位啦、卢吉道同埋下力道系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边旁边嘅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另外咧，由下昼4点开始，百家道咧亦都系禁止驶入嘅。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有關港珠澳大橋黃金周免費通行的消息，連同司機位7座或以下的小型客貨客車經港珠澳大橋收費站往返珠海或者是澳門口岸，是無需繳付150元人民幣的通行費。有關車輛行經電子收費車道不停車和人工收費車道是需要停車的，都是行車安排維持不變。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2: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1: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解答了一個問題，就是 We will see， 我們簡化版表 Will see 那個讀法， Will see 啦， Will do it 啦， I'll do it 啦， You'll do it 啦，都是那個 You'll, I'll, will， 就是純粹一個 We 加個好像 A 的人就可以了。那上一集結尾的時候講到，如果我們後面連接著那個字呢是行音開頭，而它的第一個音節又不是重音的話，我是可以連埋它一起讀的。例如 will admit you， 我們會接收你的，譬如我們介紹我們一間學 will admit， admit， admit， A-D-M-I-T， admit， 如果我們的 L-M 在這裡變成 will it, let, will admit， will admit you， 或者 I'll argue，咁 argue 雖然係重音啦個 R， 但係我都可以連埋嘅。I'll argue that， OK， they'll argue， they will argue 變成 they'll argue， OK， 再俾得個例句，譬如我話你會接受呢樣嘢嘅， you'll accept it， you'll accept it， accept， accept， accept 開頭，咁 L 變咗 look 咁樣， so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聽下去咧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请嚟有从事呢个银发模特儿相关业务嘅一间嘅社企啦，老正工作室啊嘅创办人张艾婷啊，摄上到嚟倾偈。今日早晨啊，再次早晨啊
1: ，Hello，Hello，Hello。
0: 咁头先我哋讲到一啲嘅幕前嘅工作啦，咁一啲嘅老友记可以去透过你哋社企去从事啦。咁如果唔想抛头露面啊？或者唔想出樣，有冇其他嘅一啲社區嘅工作係可以參與
1: 嘅？係有嘅。我哋近幾年咧，其實都有一個角色啦，新角色就係做策劃嘅項目嘅。咁、就係策劃一啲長者啦，或者係兩代主題嘅社區項目。咁、當中我哋都會有招募一啲長者去以一個我哋叫檔主啦，一個身份啦，就去同一啲公眾人士有啲交流咁樣。
0: O、okay, K， 檔主呢、這個名係幾得意喎。咁係呢個角色係。要有啲做啲咩嘅，
2: 即系坐喺个摊档，
0: 即系要开档嘅，点样
1: 嘅？系嘅，起点咧，其实就2022年啦，我哋有机会咧就去到尤佳实验一个即系艺术嘅空间啦，咁就策划咗一场展览嘅、
3: 北角
1: 系啦，北角嗰度系啦，咁、那个展览咧就叫不如问阿婆，系啦，咁咧
2: 好亲切啊，呢个名
0: 第一个谂起嘅就
1: 系
0: 阿伯，系咪？
1: 唔系嘅，冇人问嘅。阿婆咧，因为咧通常即系大家叫都叫阿婆。普通话亲切啲，咁个意思其实都系字面意思，因为展览当时我哋就即系有一啲嘅问题啦，即系就系希望系叫做代表可能譬如80后、90后比较年轻嘅朋友，佢哋比较困扰嘅，可能试下问长者嘅一啲睇法，咁嗰个就系即系我哋开始做一啲社区嘅项目嘅起点嚟。
0: Okay.
2: 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即系话俾年轻朋友问啲长者乜嘢问题，而长者系点样答？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啊？
1: 好多时系关系比较多啲嘅、即系可能大家都觉得啊，阿爸妈
2: 好
1: 年纪大咗、有啲难相处啊，
2: 系、啦，咁或者婆应该点？
1: 佢哋点样？佢哋嘅经验系点啊？
2: 系
3: 唔系？问阿婆好过问阿妈啊？
0: 系，
3: 阿爷都好过问老豆。呢个时候系咁样噶嘛？即系去到银发嗰个阶段咧，啲嘢宽松晒噶嘛？
0: 系，
3: 我嗰次
0: 收晒火。
3: 我外甥考默书啊嘛，我成日讲佢啲嘢，佢就系嬲我噶啦。咁咧，佢考82分啊嘛，咁大家都觉得都好好啦，
0: 八字又 OK 啊，
3: 即系要同佢讲要100分，咁佢先可以去到82分嘅。点知佢阿爷见到？唔使考咁高分嘅，84分太高分啦，唔使考咁高分。
2: 即系咁大你做咩咧？
3: 好宽松嘅
1: 另类视角呢个
3: 系啦，就系啦，银发仲有另类视角嘅，咁好多问题嘅。我见翻即系因为你哋都七六成书啊嘛，将一啲问题啦，有一个都几得意嘅问，即系佢哋究竟咩系浪漫？
0: 系
3: 咁，我哋会有啲预期答案嘅，即系例如有一个即系叫做梅姨，佢就话啊，佢最浪漫就系记得即係一啲歲月之前啦，同老公去廣州玩，咁嗰陣時就係因為即係個胃唔舒服，咁然後醫生就話去旅行啦，但係屋企又冇乜錢，咁老公就同佢去廣州啦，都近近地都玩下啦，咁然後就冇乜特別，即係飲下茶行下公園啊，咁但係就好開心咁樣，咁呢啲我哋想象到嘅浪漫啦，但係亦都有啲。即系银发族就答个答案咧，就真系好浪漫嘅。记得翻起嗰次喺中大嗰、那个义工营里边、遇到一位异性嘅同伴，
0: 哎呀，
3: 好投契，
2: 系，
3: 但系相逢恨晚，
2: 哎呀，
3: 而喺嗰晚就喺中大个水塔之下，瞓咗喺草地度睇星，通宵聊天，塔到不愿睡觉咁。嗰就係浪漫，
1: 犀利啊！
0: 夜
1: 瞓
0: 真係，
1: 相
0: 逢恨晚。
1: 如果唔係我哋問呢個問題，我都唔會聽到呢個故事。
3: 咪就係咯，即係你有陣時真係估唔到嘅，係即係佢哋好多驚喜。係
2: 啊，即係有陣時譬如問咗個問題咁樣，婆婆咁樣答咁樣，咁年青人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即係有冇問過佢哋？喂，你即係聽完咗咁樣答案嘅時候，對佢哋嘅啟發係乜嘢啊？
1: 其實我諗現場好多時睇到，因為頭先講嗰個就展覽啦，咁我哋後。逐有即系转化为唔同形式，譬如头先讲档主就真系我哋落到去一啲文青市集开个档咁样，即系拎住嗰啲问题卡，我哋成日讲笑咁讲啦，形容长者版嘅塔罗咁样，即系长者同你倾下偈咁。
2: 系
1: 咁，我谂嗰个魔法咧就在于嗰个阿婆啦，或者长者系唔识嘅。是陌生人嚟嘅，因為你有好多時即係後生嘅朋友坐到落嚟，佢可能講佢屋企，可能即係同阿爸媽難啲溝通，或者可能另一半其實係咪 即係咪就係嗰個 Mr. Right 咧、嗯？即係好困擾嘅嘢，係啦。咁佢就都想聽一個陌生長者，佢大家又唔識，萍水相逢，係啊，冇乜利害關係，咁樣佢比較忠肯嘅，
2: 就容即係容易肯即係講多啲嗬，因為我都唔識你，我亦都下一次未必會見到你。
1: 講完就拜拜咁。
2: 係啊，即係呢個都幾好，呢、這個設定。
0: 咁啊 ，Siri 使唔使挑選一啲合適嘅檔主？
1: 會啊，呢、這個都係要同因為都都重要啊，重要。我諗其實同 model 都好類似嘅，即係其實呢我哋即係一齊去 co-create 啊，我哋叫嘅個頒獎者朋友，佢一定係個態度比較開放啲啦。
2: 嗯，有冇培訓啊？呢、這、一個
1: 呢、這個有啲 briefing 俾佢，係啦，即係俾佢概念係真係現場係點咧？咁同埋咧，我哋雖然叫不如問阿婆，但係咧個溝通咧，我哋相信係平等嘅、
0: 嗯，
1: 即係嗰樣嘢係希望，譬如講關係，譬如講浪漫都好啦。咁可能有一個共同嘅話題，然後大家就住個共同話題去交流。
2: 係
1: 長者聽後生講啦，後生聽長者講啦。其實即係對長者嚟講咧，好多時佢哋點解想參與？佢係因為佢哋想認識。多啲後生仔，
0: 嗯，
2: 係即係冇壓力嘅，我唔係要真係要攞到個結果嚇，我唔係 judge 你，你又唔好 judge 我咁樣，咁樣去喺一個平等嘅線上去即係去傾談咁樣咯。
3: 同埋而家我哋
2: briefing 啊，
3: 而家我哋都即係嗰個 briefing 係因為我哋想有個方向係嘛，個策展上邊係嘛，個展覽上邊或者做嘅方向啦。但係同時間其實都係我諗係釐清緊我哋對於所謂銀髮族嘅理解。其實而家其實六十歲咁先算啦，佢哋。都已經是很新潮的、
1: 嗯、
3: 即是他們經歷過新潮的歲月，不是我們想像中，即是例如說離婚這個話題、嗯、即是如果是想像中的銀髮族一定是哎不要勸人離婚、
1: 嗯、
3: 是不是即是一定要是不是即是怎樣都走埋開那那隻的嘛、嗯、但其實都不是、啊、即是我見是不是你記錄回都是離婚 OK 啊
1: 是第二段婚姻
3: 是啊即是即使婚姻失敗是不是都不代表你唔成功啦、啊，即係有好多呢啲，我諗過往我哋以為嚇一啲叫舊有嘅思想，嗯、但係其實去到而家嘅人發族，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啊，咁同我哋分享可以傾到。
2: 係、嗯，我反而喺度諗，如果俾我做個檔主咧就好啦，即係我會即係反其道而行咯，
0: 啊、
2: 即係咪落咩慢咧？即係嗱，你坐埋嚟做
0: 嗰個細佬啊，
2: 幾好咩先？即係有啲人佢未必真係成日日日都可以有機會俾人鬧到噶嘛，係咪先？即係用一個另類同佢傾，其實都係一個連結。即是大家在平等的线上面即是听一下倾下偈都开心的。
1: 最初都是有个想法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后生他宁愿跟 AI 倾偈倾心事、嗯、觉得、哎、都有点可惜觉得个出发点是这班银发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曾经后生过、嗯、他们都失过恋的嘛
0: 是
1: 的甚至可能面对过很多关系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烦恼虽然时代不同但可能是有类似的地方。
0: 除了是一些的个人经历上的分享会不会是有其他不同形式的譬如真的、欸、我们那个年代啊啲家常的菜式啊等等。
3: 哇
0: 是咯那些会不会 有其他面向的分享
1: 有啊我哋之前喺油街實驗啦北角呢個地方啦咁同埋周如聰有一個叫社區嘅地方都策劃過一啲係飲食主題嘅項目。
0: 哇
1: 喎。咁、哦、叫兩袋廚房啦、嗯、有一個叫芝麻綠豆糖水檔咁、哦、大家聽字面應該都想像到係同食物有關嘅。係啦咁就即係當時就係即係招募咗頒獎者咁就藉住一啲食譜真係好似阿彪你講就係有啲家常嘅食譜啦或者係大家香港人都一定有一啲心水嘅糖水，
3: 系啊，
1: 系啊，即系大家最中意嘅糖水系边款咧？咁就借住呢啲嘅主题去做一啲先啦，一啲小字啊，或者可能有少少创作啊，咁就做咗一啲展览啦，或者工作坊形式咧，就希望 connect 唔同年纪嘅人嘅。
3: 系啊，我近排我自己一个写作计划都系即系写翻我妈嘅食谱啊嘛，即系我妈由细。即係到我由細到大啦，我媽煮俾我食嘅嘢啦。咁然後我發覺咧，當我比對我媽嘅食譜同埋即係我能夠喺網上啊啲書揾到嘅咧，唔、
1: 嗯、
3: 同喎。即係發覺同一款食物咧，真係唔同嘅，家家户户。但係嗰個唔同咧，好多時就係解釋緊一啲即係可能佢哋成長嘅背景啊。嗯、即係例如我媽可能係潮州人嘅咁樣，咁所以有啲嘢咧係會潮州化咗嘅、
1: 嗯。
3: 即係佢用嘅鹹菜啊，或者用嘅即係啲豆會唔同咁樣。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認識緊，我諗每個個體即係。我哋一籠統就話哦，老人家銀髮族、嗯，但其實佢哋每一個個體本身帶住好多家庭故事啦，佢哋嘅成長故事啦，其實通過呢啲工作坊都可能會再認識到佢哋多啲哦。
0: 嗯，
1: 會啊，我哋譬如有個工作坊係講業績嘅。 即係我哋就用咗鹹金桔。
3: 哦，係。
1: 咁我發覺其實好多後生嘅參加者。對他們來說就是屋企有間很神秘的東西黑蚊蚊的。
0: 20年都在那裡。
1: 就是擠在同一個角落但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他們是沒有試過的可能。
2: 喂即是這個真的鹹金桔真的一個什麼我家裡也有硬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大家分享。
3: 幾年啊你有個
2: 我想有十啊。
3: 哦，
2: 最少有十兩嚇，
3: 通常好多鵪喎，因為你逐年喺度累積緊
2: 啊。係啊，有一鵪好大鵪喎，咁都係應該好耐之前有朋友送嘅咁。咁、但係咧，點解佢哋會冇興趣？就是、因為佢哋唔知嗰個效用啊。嗰、個效用就係我以前配音咧，配音公司一定有鵪咁嘅嘢喺個櫃嗰度。咁、你有啲咩事寫上嚟咧？
3: 靈丹妙藥
2: 真係飲啦，即係不少少飲，沖水飲啦。其實係真係靈丹妙藥，好奇怪
3: 嘅
2: 呢樣嘢，係即刻開聲同埋。把聲係會清咗啲咯，咁所以呢啲即係長者啊或者婆婆佢哋先知道或者佢哋有啲秘制嘅嘢，咁呢個分享嘅工作方係好有用
3: 的。我唔識，我就覺得好飲。
2: 我真係覺得好飲喎，
3: 咩啊？
2: 酸同埋好鹹咁啊，
3: 係幾唔係？好飲喎，我諗我係銀髮族嘅口味。
0: 唔同埋我覺得後生嗰輩咧，佢哋未必係鹹金桔啦，佢可能係譬如整嗰啲咩手工簡啊，佢哋或者係佢自己都會有啲啱嘅嘢嘅，咁啊可以交流一下咯。反而想問一下阿 Sip 咧，即係跨代或者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佢哋交流，其實佢哋之後嘅感受會唔會都有啲 feedback 俾你？因為譬如咧，其實我自己或者好多朋友都其實係想暗地裏或者係想同屋企或者同屋企人嘅長者咧係即交流多啲，但唔知係
3: 你翻屋企食飯先啦，
0: 係啦，唔係但係但你同屋企人真係或者未
2: 冇 skill 啊嘛，
0: 係冇 skill 啦，或者過往你唔多唔少都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經歷啊，
2: 有啲心結啊，係
0: 我真
2: 係你心結
0: 要同屋企人講，即係要了解多啲佢多啲啦。但係一見到面咧，唔知點解就無名火起，
2: 因為屋企人咧，你對屋企人係你有期望，你有期望嘅時候，好多時咧你就。特別佢做一啲嘢出嚟咧，你係會
0: 你又
2: 係
0: 咁，
2: 唔係啦，個心係好容易就會有情緒啊。咁頭先就話，即係我素未謀面，有好多嘢同你傾。其實好多朋友都係㗎，你見佢同啲做好多義務工作或者咩，但係其實佢係咪會翻屋企去關心屋企嘅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會真係關心下自己屋企嘅老人家。
3: 能醫不自醫啊嘛，
2: 冇錯。但係對住人哋屋企人哋嘅老人家或者一啲唔識嘅老人家，佢哋好好
3: 所以交換咯。
1: 其實是可以的我覺得。
3: 我同你
1: 爬
3: 的。我
2: 跟
3: 你
2: 爬的。
1: 有一些新刺激嘛。
3: 是我跟你媽媽傾偈，你跟我媽媽傾偈。
1: 可以的我覺得。我想是個試點囉，即係可能係即係因為對檔主嚟講即係剛才講是不識的嘛，咁其實佢就可以相對客觀，可能取從阿長者的角度去俾個試點，可能你阿媽咁諗係因為咁，咁我覺得當然我就唔覺得一定係解決問題嘅，咁但可能即係起碼開闊下去，佢會唔會可以鬆一鬆，或者佢都有意會到原來即係父母咁樣諗係咁意思，或者調翻轉，可能佢哋都會建議可能都鼓勵，譬如真係譬如有一位比較年輕嘅可能二十出頭，佢可能想讀某一個科目，但係屋企又相當反對，咁呢個可能對佢嚟講係即係一個好大壓力啦。咁可能檔主又有鼓勵嚇，即係不如你都試下表達你嘅諗法啦。
2: 係，
1: 可能係一啲試點上。
2: 如果俾我慘啦，
3: 點樣咧？
2: 唔好理屋企人啦，
3: 唔好理屋企人。
0: 搬出
3: 去。有陣時
2: 我媽嘅你理得你阿媽。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唔好理你阿媽。
3: 唔係啊，直接去。我見到阿 Sip 嗰啲義工朋友都係咁答㗎。係
1: 。
3: 即係咧問佢係咪婚禮係咪一定要搞嘅咧咁樣？唔使搞嘅，
1: 系啊系啊，
3: 最紧要开心。
2: 你讲搞咪搞，你讲唔搞
3: 唔使做俾人睇嘅。
2: 但我妈好想讲，唔使理佢啦，即系总括唔使理佢。
3: 系啦，但如果你问翻佢自己嘅小朋友，同佢讲咧，搞啦，最好都系，可能咁答噶嘛，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咩答案都有嘅。
2: 其实阿 Sip 咧，即系接触好多老友记啦，听你嘅 project 嘅内容啊，咁样。我哋成日都话晚年，晚年好似系一个数字嚟咁样。其实我哋有阵时真系未必需要。俾一個咁嘅數字出嚟啫，規限咗自己究竟我而家係咩年紀，我做緊啲咩嘢？你搞咗咁耐，即係呢一個即係工作室啦。其實你嘅感受係點？對於長者佢哋嘅生活或者佢哋嘅態度，其實你有啲咩啟發到你？
1: 有咩啟發到我？我認識嘅或者我哋一齊工作嘅長者啦，其實佢哋都係好樂於去實踐自己嘅。因為我覺得即係諗翻轉頭都幾大膽啊！即係 做銀髮 model 喎，即係我講佢哋又肯試喎，或者不如我哋去做檔主咯，或者我哋之前拍 YouTube， 咁我哋一定係即係有一個比較開放嘅心，即係而呢樣嘢又覺得係有一個正面嘅循環嘅，即係可能佢試咗啲新嘢，佢又佢哋都會意會到，原來我做得到喎，咁之後佢又可能會更加願意嘗試，咁我覺得呢、這個我自己都係咁嘅，所以即係我覺得都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啟發咯。
3: 係，我就係想問啦，對於自己就係、是、咁，你對於自己嗰、那個即係係嘛？當你成為銀髮族嘅時候咧，未來咧
0: 都係做 model
3: 啊！我避開呢個字啊，你講啊，
1: 係
3: 你係會有多啲期望啊？定還是唔係唔好搞咯？即係唔可以退休
1: 嘅。我希望有再多啲嘢玩咯、啊，到我其實開呢間公司都係諗住咁嘅啦，
3: 係
1: 都有嘢玩咯、啊，覺得好緊要啊，
3: 冇錯，
2: 你有排都未到嗰、那個。即係
1: 計劃定先
2: 嘅，係啊，我就即係你幫我報名先，乜做名
3: 我先幫你填緊方嘛，
2: 填緊方，填緊份，快啲快啲，即係希望即係譬如登台啊，係嘛？
3: 唔係認真講，頭先阿 Zip 話而家嗰個即係年齡服務對象其實係五十加嘛，即係 young old 嘛，即係所以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係嘛，即係咁遙遠啊！即係其實我過咗幾年就到啦。
2: 不過即係都係嘅，唔好局限住自己對老人家嘅睇法啦，因為好多時候你都會覺得老人家就係咩都唔肯試咯，佢唔敢試，唔熟悉嘅嘢就唔中意。
3: 真
2: 係
3: 唔
2: 係嘅，其實佢哋未必係咁，只不過係嗰刻嘅第一個情緒俾你睇到，可能係咁。但係當佢真係要試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肯去試。
3: 好多驚喜俾你㗎，間唔中人同你講有咩浪漫事件啦，又同邊個睇星星啊？
2: 相逢恨晚係咪？
0: 相逢恨晚，
2: 我今日學識咗四
0: 啲想聽，其實真係
2: 相逢恨晚。
0: 而家先講。
2: 好咁，今日咧真系多谢晒咧老展工作室嘅 Sip 啦、张艾婷咧，同我哋讲咗。我想问一下啦，如果要知道你哋嘅即系动向啊，咁系咪
1: 就系社交媒体啦？
2: 社交媒体嗰度揾下你哋咯。
3: 我帮你填一方啊，担心
2: 唔使就咁用不填定系点啊？你头先
3: 不填噶，
2: 好咁，我哋大家都加油啦！咁我结束今日节目，提醒大家咧，即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系生效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唔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咁咁样嘅假期，希望大家都即系愉快啦，享受下啦。我见到啲戏院咧都差唔多，好多场次咧都系红海咁样，系咁大家睇下戏，行下街，好嘅天气吓，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高铁西九站出现抵港人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话会做好分流措施。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企图令到客机坠毁，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最后安全降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的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2: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3: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2: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卢子清报道。
4: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不少都说专程为了今晚维港的国庆烟花汇演来港，感受节日气氛。来自惠州的曹先生说，计划下午4-5点就去海旁八个靓位，认为在香港庆祝国庆特别有意义。
5: 我之前可能没有来过香港，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因为也是祖国的生日嘛， 那在香港这边，我是觉得能会有一个非常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也带爸爸妈妈来一起看，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
4: 同样是来观赏烟花的厦门旅客就说，今次会逗留三日，认为在长假期到香港等邻近城市旅游相对方便。
6: 我刚刚已经来过好多次，这次主要就是为了看烟花，因为厦门到这边也很近很方便。
4: 不少港人亦选择趁假期北上，有市民特意请假连放几日回乡下探亲，顺便去浸下温泉放松下。
7: 我哋翻去饮咯，食嘢咯，唞下咯，轻松下咯，放假。不过咁啱今次系翻去饮。現有假期陪他們出去玩一下。
4: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上到場視察，說預計未來幾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會做好分流措施。
8: 未來那幾日呢，我們預計可能去到10月3號不單止是南下北上，就會有雙向的人流都會在這裡的。剛才我們都去看了那個出閘的情況，剛才也有看到是入境的，基本上我們都做好了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4: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均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唔少市民同游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反而地質報道，破邊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號的預約已經全日爆滿。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說今日首個時段名額500個，開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會彈性處理，希望來到的人士不會空手而回，又強調以安全和良好體驗為大前提。任浩峰報導。
9: 十一国庆假首日，市民旅客来到西贡东坝，当中不少人已经登记到破边洲段，当局在现场设检查点，已经预约登记人士出示二维码和证件可以获准前往。有内地旅客说，西贡的山水景色出名，专程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逼。
1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就是我知道原来就是可能人不多的时候是不用登记的，对，但是最近的话越来越火，然后一个限流措施嘛，也理解那个政府这么做。
9: 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朝早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去到东坝一带视察，他说在考虑开放配额的时候，首要考虑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11: 当然如果我们开放到第一样东西来考虑呢，就是游客安全和他们的体验，因为我们做预约制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可以令到旅客有一个好一点的体验，上到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周围都是很逼，所以我们都会弹性处理的。
9: 天气炎热，他亦都呼吁公众行山的时候量力而为。署方话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并且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栏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起提供优惠，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亦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元一角优惠。另外，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沙田马场会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就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内地黄金周正式开始，在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 有旅游业界话，长城、故宫等传统著名景点一直深受旅客欢迎，加上近几年有新的主题乐园和新博物馆落成，而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约两成，吸引不少人到来庆祝国庆。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2: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13: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2: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14: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12: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15: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12: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16: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2: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客机不到30秒内急降14000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一个机场，机上百几名乘客安全。当局说客机两名机长打斗，副机施华仪刺伤机长，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他之后被捕。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件极其严重。他又说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梁正涛报道。
17: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几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 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一间中国机构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坚决反对指控，批评是纯粹凭空捏造。郑浩景报道。
18: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嘅任何关系。佢喺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嘅专业知识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同盟友国家安全嘅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回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一直新增服务。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需求不断上升。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四强击败印度晋级决赛，助银望金。七人榄球赛展开，男子组卫冕港队在首场分组赛45-0大胜乌兹别克。女子方面，上届同排得主的港队首场分组赛面对印度以33-7轻取对手。跟住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8: 国际足协东盟杯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分组赛，超过20,000名球迷入场捧港队。港队上半场无法取得入球，双方打成0-0。换边之后无奈文莱有球员犯规，经 VAR 介入之后判罚红牌，港队以中零寡。陈兆君59分钟接应右路传中入射顶入，为港队打破僵局。他之后在门前混战之中顶入，但是旁正举旗只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安永佳之后两次头槌攻门，可惜都过不到门框。他到补时阶段改用脚施射破网，帮港队锁定2-0胜局。决赛对柬埔寨。
1: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会做好分流措施。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副机长刺伤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最后安全降落。 过去一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气温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今日乘客啦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班次啦亦都会按照需求加强翻，应对乘客嘅需求。至于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今日亦都系会免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朵段比较车多。至于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近住狮子会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假日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港股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一日，内地就开展国庆长假期， A 股今日起休市，将会在下个星期四恢复买卖。至于区内股市十月开局的表现，日股是急升，日经指数创超过六星期新高，最新就是报68,564点，升1,807点，升了超过2.7%。韩股就低开高走，首尔综合指数升大约1%，台股靠稳，较早时是升大约0.4%。人工智能 AI 大幅降低创业门槛，不少大学生都想在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是做律师，而是选择创立 AI 公司，想要将法律知识和科技去结合，打算在毕业之后就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就说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是香港有不少的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梁正涛报道。
2: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说，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怎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20%。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3: 现在全民 AI 的重要性是仅处于呼吸，个个我一讲 business 咧，就系话啊，我点样可以 apply AI 上啊？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哋好多医疗啊，都是啲学生去谂紧加 AI 嘅元素落去，可以解决一啲现有嘅问题咯。嗰啲初级职位咧，而家系跌咗好多噶嘛，好多学生咧就担心毕业之后啦出嚟，咁点算咧？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份工俾自己啦，咁就选择创业。就觉得下一个独角兽，即人独角兽，应该会就是我的了。
2: 不过方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访问了8间资助院校的300个大学生，80%学生都有兴趣创业，但是真正开始到初创公司的不多过一半。为什么创业想法无法转变成实际行动呢？叶文汉说，有没有家人支持，有没有经济压力等都是原因。即使成功创业的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3: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了，推出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的客户，那些客户告诉他们，你是解决到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这么贵或者用而家你这个方法去解决咯。那通常我们的同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不转方向的话就不会继续行得到的了。那大部分的同学去到那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咯。
2: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以翔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在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4: 最简单就是法律检索，我们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这个人工智能能非常准确的了解它。
2: 左以翔说， AI 可以改变很多工作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是不会亦都不能够取代人的角色。
4: 它诚然会取代一些工作，但同样也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这些设计 AI 工具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2: 叶文汉亦都认同他以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官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然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的角色。
3: 官道之战他们的军师就等于他们的 AI， 其实袁绍是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

0: 银汉话：而家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嘅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系点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落去。
1: 第一，可能你个生意唔 scalable 啦；第二，你个生意可能 demand 系少过个 supply 啦；第三就系其实你都冇护城河啦。如果你嗰个 business idea 唔 unique， 特别而家有 AI 啊，你谂到嘅嘢其实好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呢三点都犯错嘅话呢，咁基本上我都唔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嘅。
0: 作为过来人，左以祥话创业初期好需要支援，佢亦都有申请一啲资助项目，但係审批需时，期间亦都有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佢仍然认为香港係好好嘅创业平台，有好多配套。
2: 有些私企包括学校的一些科研机构，他们会去申请政府所提供的算力中心，从算力有从比如说人才，比如说签证上也是有一些相对有利的一些政策的。大家对于 AI 普遍的态度还是比较认可和比较支持的，都给创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
0: 叶文汉亦都认为香港在支援年轻人创业方面有不少配套，但是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1: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呢，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去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做多啲咩呢，就係去话都俾啲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有齐晒所有呢啲资料，咁可以令到啲青年人知道啊，其实原来我要创业嘅话呢，其实相对嚟讲起步呢唔係咁难嘅。
0: 叶文汉形容大学就好似沙盒俾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都可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渔护处喺社交网页话，除咗增加同埋调配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范围工作之外，亦都会用具备广播功能嘅无人机，定时喺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唔好跨过围栏。有内地旅客就话，香港山水景色有名，专程喺国庆假期嚟观赏，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唔使挤逼。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

0: 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黄金周封路啦，喺中环嘅缆车总站噶，直至星期三接近午夜12:00啦，缆车里会暂时封闭，咁入边所有嘅泊车位啦，同埋的士站都系停用。咁至于城巴路线15号C 啦，就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乘客啦，同埋揸车嘅朋友，仲有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啦。至于喺上环啦，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今晚嘅10:00，上环文化广场一带都有封路安排，咁当中就会牵涉到摩利臣街啦、永乐街同埋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噶，要去上环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湖仍然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小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假日专访。十年前的今日，人民币就纳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DR。我们今天是请来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陈凤祥 Wilson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你好 Wilson。
13: 你好。大家好。
12: 十年前的今日啦，人民币就正式入篮啦，入咗去 IMF 嘅 SDR 入面啦。今年嚟讲已经系十周年㗎喇。
13: 冇错啊，当日其实好精彩㗎，大家对人民币嘅发展呢期望好高。同大家分享少少关于呢一个叫做入篮呢个篮嘅字眼啦。因为特别提款权 SDR 呢系一篮子货币。里面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好啦，人民币就喺十年前正式入咗去啦。而当中嗰个发展呢其实都几唔简单嘅。因为申请嘅时候系2010年到成功系2015年前后最少五年。跟住过多一个月系2016年10月先至生效。喺一年时间里面嘅生效呢，其实当中中国要面对好多嘅要求，亦都满足咗唔少嘅需要。最终中国成功入篮。而随住呢个入篮时间呢，大家对人民币的期望呢个热切性呢亦都越来越高的。
12: 入篮是一个好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即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啦。睇返转后你点样睇佢过去十年个发展啦。
13: 嗱，里面就睇到中国系好希望呢加入呢个世界嘅步伐。入篮系代表咗咩意思呢？要知道喺呢个近代呢，大家冇美金基本就唔可以啦。贸易结算，我卖货俾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需要呢支付一个认可嘅货币。国际上就是美元啦，但系 SDR 嘅面世咧，其实多多少少喺呢方面咧有啲补充嘅，系咪希望可以取代咧？所以一篮子嘅货币，如果大家用住去作国际支付咧，一定程度上可以。而中国加入嘅条件咧，亦都包括你嘅货币系咪国际贸易上做得多嘅，嗱，贸易嘅比重占咗50%嘅。第二， 究竟你使用渠道上会唔会得到大家认可呢？所以作 50% 就属于金融指标。
12: 即是十年过去啦，咁人民币喺 SDR 嘅权重呢就由当初入篮嘅时候呢就 10.92%， 去到而家呢就上调去到 12.28% 啦。剛才 Wilson 你都提到过一篮子呢有五种货币，包括美金啦、欧元啦、人民币、日元同埋英镑。12.28% 呢个比例嚟讲呢，人民币系排第三嘅。不过其实呢同美金啦同埋欧元呢个差距呢都几大下喎。系咪当中有啲咩障碍咁样呢？
13: 有两个，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被动睇返呢究竟去点样计出呢一个呢篮子嘅比重啦。美金系去到 43.38%， 即是话其实美金近乎一半咁仔啦。剩低嘅欧元就占 30% 左右，人民币嘅 10%， 跟住落去日元英镑都系单位数字。咁所以人民币亦都唔多，但亦都唔系最少嘅。但人民币究竟喺当中嗰个比重嘅计算方法呢，就大家可以评估到多少嘅理由啦。一，贸易占用嘅系 50%， 中国今日绝对全球嘅贸易大国，只不过贸易嘅支付货币咧唔一定会系用咧人民币嘅。咁大家知道咧，国外要买中国嘅货品咧，可能嘅报价系用美金，咁所以贸易多唔等于喺个计算上得益嘅。第二，50% 就属于金融指标，分别属于储备性啦、外汇交易啦，以至私人方面嘅银行嘅负债啊、债务。即是话，如果个企业去到中国发行呢个红猫债，咁当然呢个债券就人民币啦，亦都属于企业，唔系央行嘅，呢方面都要计算。嗱，睇完呢三个数字咧，系各占三分一嘅，
12: 系
13: 50% 嘅三分咧，我哋计出嚟就等于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嘅官方储备，六分一嘅系外汇买卖，六分一私人啊企业上面嘅发债。
12: 随住国家发展啦，其实人民币国际化都系大势所趋嘅。2009年开始做呢样嘢，去到入篮，然之后去到今时今日嗰个发展咧，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咧。
13: 问得非常好，留意你问嘅是国际货币，同啱啱之前所讲咧，系全球 number one 嘅大货币咧，即系取代美金系两件事。取代美元面对好大挑战，同埋未必系好事。但成为国际货币呢个系正式嘅正路。咁我谂补充多，头先表达啦，十年前唔少嘅评论员咧讲得好精彩嘅，人民币取代美金，今日都有呢个讲法，但系合理嘅，你嘅表达系正确嘅。就是国际货币就可以啦，唔好搞到咁夸张。因为你睇返中国今日所处理嘅办法，或者留意返呢，中国有冇官方出嚟讲我哋要取代美元呢？冇嘅。仲有大家明白特朗普喺美国嘅心态，一旦佢货币地位受挑战呢，佢一定会唔开心。所以当人民币就算系国际化呢，面对压力都会大嘅。咁有咩方法可以做呢？中国会做人民币国际化呢，做咗几件事嘅。一，出咗一个呢叫做清算系统。美国制裁俄罗斯，就令到俄罗斯嘅进出口唔可以用美元体系，甚至唔用得嗰个通讯叫 SWIFT 体系。中国嘅新嘅交收方法叫 CIPS， 佢喺2015年出台，实际上佢嘅增长越嚟越多。好多人通过呢个系统去支付人民币，通过去通知人民币交收，今晚去到几大呢？你啱啱所提到嘅时，其中嘅时间表，2022年系 96.7 万亿人民币，到今日 double 咗啦。2024年系讲紧175万亿嘅人民币，呢个2024年数据，未计2025年以至往后嘅计算时间表。咁所以唔怕美国制裁，同期亦都可以通过自己清算。第二，除了讲结算之外，亦都考虑埋所谓嘅储备啦。国际货币有三个元素嘅，支付贸易系其中之一。如果能够进行埋呢一个咧储备，就要发行多啲债券。今日中国嘅债券咧，佢如果系通过香港帮手发行有关嘅债券点心债咧，帮助到世界国家如果要买中国债券作为储备咧，都有咗一个渠道，同埋有一个咧供应量啦。咁第三就可能讲究竟嗰个流动性够唔够啦？我谂整体中国都朝住呢方面咧发展，推动人民币更加国际化。
12: 而家人民币国际化咧系去到咩地步咧？你觉得？
13: 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咧将呢个名咧可以摆低少少。我哋以前讲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取代美元呢个表达咧，其实过时噶啦。而家更加适应咧喺美国一种叫特朗普管治之下咧，我哋唔好做出头鸟。所以能够帮助到其他企业做去本币支付咧，更加好。举多个例子啊，当印度同印尼嘅贸易支付唔系用美元，就系用佢哋自己本身货币，呢个咪叫本币化咯。咁呢样嘢做得越多，美国其实好难打噶。 棒打出头鸟就明白啦。如果过只只鸟都飞出嚟嘅，美国打得边一个咧？咁随住国际上越嚟越多叫本币交易咧，相对中国亦都一定个比重会加大，亦都唔会减少，因为本币交易同中国咪等于本币交易咯。咁呢一样嘢咧，就是、未来嘅世界发展。所以我谂回应你嘅问题啦，未来嘅期望咧有两点：一，本币交易系排最前嘅要做嘅事，将美元嘅国际化、美元嘅大压力减少。第二点，人民币需要咧系属于稳定嘅，所以见得到咧，当美元好强势嘅时候，日元急速下跌嘅。当然，美元好强势嘅时候咧，人民币冇跌到，或者相反方向都系，亦都睇翻咧近年继续炒股人民币咧，其实人民币嘅升跌都见到新高啦。咁人民币嗰个升跌咧，其实国家系有个期望，所以喺呢个咁嘅过程咧，你持有人民币进行一个投资也好咧，其实系分散咗风险，就唔系纯粹咧我赢到尽。咁喺呢个角度咧，作为投资者要注意，亦都反映翻咧人民币相对稳定系主要一个国家发展嘅方向。
12: 嗯，头先讲到储备货币啦，中国或者人民币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咧，嗰个比例咧都仲系偏低嘅。咁啊，即系国家十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啦。其实香港自己五年规划咧，亦都提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功能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可以点样帮到国家，譬如令到人民币增加储备货币嗰个比例咧？
13: 要留意咧，其实人民币响香港落地嗰、那个叫做咧离岸人民币，
12: 系
13: 离岸人民币同在岸人民币嘅差异，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在岸今日系有外汇管制，在汇嘅资金池好大，即系所有人民币存款都系嘅，佢嘅供应量会超大，佢嘅利率亦都因此而可以比较合理。如果出咗境去到香港咧，离岸就冇外汇管制啦，所以你带住呢啲人民币咧，可以100万、1000万，甚至10亿，当然有啲夸张冇咁多钱啦。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冇外汇管制嘛，咁佢供求咧就受住外面嘅资金池影响啦。好啦，咁呢一个就属于咧离岸人民币中心，中心者就属于集中一点。不过呢一个系属于咧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已经将中心改为叫做枢纽啦。即是话世界上唔止一个中心嘅，有新加坡嘅离岸中心，有伦敦离岸中心，香港扮演嘅角色咧就系中心的中心，就叫枢纽。呢个系十三五规划。今日香港有嘅建议就将呢个枢纽功能会加强。咁点加强呢？睇翻香港五年规划里面所做嘅，包括有几方面嘅。我哋提供更加多嘅流动性嘅支持。我哋知道咧，如果你搞人民币股票，发行人民币 IPO 咧 ，IPO 咩特点呢？逢系要融资嘅时候，突然间嘅利率就会扯高噶啦，因为大家冻结咗好多钱啊嘛。如果你要搞人民币嘅 IPO， 流动性又唔高，个利率只会飙升，系唔合理嘅。咁所以通过同中国央行嘅货币互换，喺需要嘅时候即刻提供翻多啲嘅资金，就减低咗嗰个叫做压力啦。第二点，发行多啲人民币债啦，所以见到国际金融中心嘅五年规划咧，会加强两方面嘅，就股同债啦。第三就叫做大宗商品。我要知道咩叫定价权呢？我哋如果讲过一啲地缘政治，就话中国喺澳洲买铁矿石，个铁矿石定价咧就去翻呢一个咧美国嘅商品远期交易市场，佢嘅定价成交价佢咪定价啦。咁里面合唔合理咧？其实唔合理嘅。点解？佢交易所几个银行或者几个参与者话嗰个价格就系噶啦。咁所以可以受到一定程度嘅操控。今日香港推动呢个大宗商品，就等于可以做到中国进出口最多嘅其中一样嘢。好多商品，大豆系商品，铁矿石系商品，黄金系商品。所以如果香港陆续搞好呢个大宗商品咧，相关嘅定价权就可以由中国自己嘅地方香港，虽然系境外进行一个定价。咁进一步包括咧讲呢一个数字货币啊，通过人民币啊、CBR 啲嗱，无数咁多嘢，香港嘅五年规划就喺当中扮演功能角色啦。
12: 人民币纳入 SDR 十年嚟啦，你睇佢国际化嗰进程咧，系咪都真系符合大家市场预期，甚至超出咧？
13: 人民币加入呢个 SDR 嘅时候咧，呢个讲紧2016年10月啊嘛，啱啱好就十年。其实喺期间咧，八月份生效之前咧，发行过叫做木兰债嘅。
12: 系
13: 木兰债乜嘢咧？系用 SDR 作为一种货币，不过交收就冇 SDR 嘛，因为 SDR 只能够央行拥有，系一种记账货币。民间拥有嘅可以用人民币去交收呢一种木兰债啦。咁世界银行出过嘅，渣打银行都出过，喺历史上就只有呢两只。社会坊间期望人民币嘅发展国际化咧走得好快， 结果十年后呢唔算快。明显中国有突破，中国有向前，但係应该要计返十年内有咩特点，大家要知道地缘政治就係、是、特朗普上咗台。特朗普之前就五年嘅拜登，佢再做两个任期就五年，啱啱好就十年啦，加埋今次再嚟嘅已经系属于第二年啦。咁可以见得到特朗普咩特点呢？对住中国疯狂进击嘅。我哋记得如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做咗几多事系令人惊讶呢？佢出现咗三年一关税，等等等等，数唔晒啦。
12: 十年都有唔少嘅增进㗎喎，即系譬如喺占全球嗰个贸易等等呢啲都有所提升㗎喎。
13: 冇错，你嗱，我回答多次里面嘅用词啦。当其实期望系会大嘅，而中国修正咗个策略之后咧，或者战略之后咧，我感觉系合理兼正面嘅。人民币继续国际化，缓慢进行咯，因为我唔系需要一个货币赢晒美国，而且亦都讲过啦，特朗普同习近平嘅会面咧，都代表咗呢个方向，就话温柔啲，我哋可以有竞争，不过唔好去到咁极端。咁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能够温和地向前走咧，将会走得更加稳定。
12: 咁将来系咪都系透过香港呢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去做咧？
13: 冇错啊！嗱，注意，我哋要解读咩叫做十五五规划，系已经连续四次系有呢个港澳专章，俾香港嘅用词，大家听到一次啦，有唔少人话咧，香港行咗一个规划经济，其实里面一个最大嘅误区。因为国家所用的词是支持香港有关发展，香港的建议呢就说我要做人民币枢纽，做人民币中心的中心，但是看回整个规划里面所讲的都是属于金融性质。我所数无论香港规划里面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去到第五节所讲的都是属于金融模式，但是作为离岸中心的人民币其实还可以有民间的。
12: 嗯，
13: 你咪见到有一点好似系嘅，就本地政府会带头使用人民币开支，不过要留意呢一、这个唔系完全民间嘅，政府所表达嘅系会支付东江水，支付一啲官员咧去内地进行培训，民间如果能够都广泛使用人民币咧，呢、这个枢纽模式会更加美好。未开喺边度咧？即系等于全面开始使用。
12: 嗯，呢方面系咪都需要少时间？即系要先喺金融层面做好晒啲基建啊，或者产品，先至可以再推落去真系市民大众去使用咁样咧？
13: 我嘅观点咧就唔一定嘅，不过我谂亦都尊重政府嘅考虑同设计啦。如果民间使用唔系太大矛盾嘅，大家要知道。今日香港其实是一个旅游中心嚟嘅，而呢个旅游地最多嘅访客系嚟自内地，内地带住人民币嚟香港使用人民币，当然会好吸引嘅。有人话咧，人民币都可以随便使用，因为有好多个平台咧可以将佢即刻转换嘅，做咗兑换。但系更加理想就好似我哋去澳门一样，用咗一个非澳门嘅货币港币，唔需要兑换嘅，嗰、那个受欢迎程度会越大啦。咁内地游客嚟香港可以有几多渠道咧？坐飞机以外，可以坐火车，可以坐跨境巴士。不过今日里面跨境巴士用唔到人民币，地铁其实都系用唔到人民币，要用嘅都系通过兑换嗰种用法，唔系直接使用。呢啲都系属于我谂将来嘅计划，可唔可以进一步能够普及化咯？
12: 嗯，明白。近年香港即系另外人民币嗰个规模咧，大约系九千零亿啦，万零亿咁样啦。随住即系香港五年规划都提出唔少政策啊，或者一啲嘅支持方案去壮大翻嗰个离岸人民币个业务嘅话咧，估计呢个规模咧嚟紧系咪都会增大咧？
13: 会嘅。其实人民币嘅投资工具真会越嚟越多。当中你所提到嘅资金池亦都系因素。
12: 嗱，
13: 我谂其实中间介绍过嘅。如果当我发行一只人民币股票 IPO 嘅时候呢，如果真係转返做港币，会经常遇到个问题，港息会扯得好紧，突然间有几日飙升嘅。咁代表咗流动性唔够啦。而今日香港嘅资金池嘅金额呢话大唔大，世界上最多㗎啦。但如果讲同内地嗰个在岸市场比呢，都仲好细。所以增加流动性，增加到超过万几亿再上呢，係帮助到发行更加多嘅金融工具，呢个系客观因素。不过亦都唔好过于咧，只要大就得，因为摆喺存款嘅人民币咧，其实冇直接用出去嘅。所以如果大家嘅人民币存款越嚟越多， 唔等个资金池一定会越嚟多，因为呢个存款可以转用翻债券啊、股票出翻去，所以纯粹睇存款嘅资金池咧，系一个咧简单嘅参考性。咁所以人民币越嚟越多嘅时候，资金池唔等同真系越嚟越大，佢可以转换咗成为债券嘅储存啦、股票嘅储存都可以。咁呢一个咧就属于对香港嘅角色，对投资者咧系一个正面。不过要留意要点睇呢个数字。最后补充多句啦，随住呢个人民币越嚟越多咧，其实人民币个存款利率相对会稳定嘅。如果大家今日纯粹做人民币存款咧，要留意人民币香港嘅存款利率系高于内地，就因为呢个资金池未够大啦。咁大家如果能够利用到跨境嘅渠道，喺内地有存款，喺香港有存款，香港得到嘅存款息率人民币系高于内地嘅。
12: 头先 Wilson 你都提到香港系做中心嘅中心啦，有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或者中心嘅，例如伦敦啊、新加坡，点样同呢啲市场做一个错位发展？
13: 错位难度唔高嘅，因为香港能够做到嘅角色咧，包括如果你要清算嘅，可以直接同中国嘅 CIPS 去清算啦，如果通过香港间接清算嘅，唔少我谂国际上嘅金融机构咧，佢一定要去同中国内地清算咧，可能担心。反映翻一个客观事实啦，近年统计数据越嚟越多国际嘅企业嚟到香港开分公司，开呢一个基地，代表咗如果需要通过系统接入去内地清算系统咧，可以通过香港呢个其中之一。而新加坡同伦敦咧都有佢共通嘅特点嘅，新加坡喺东南亚，佢嘅核心位置系强嘅。如果做东南亚生意，亦都见得到咧，中国贸易嘅增长量系最高嘅。所以如果新加坡当中嘅角色使用多啲人民币，亦都系帮助咗人民币国际化。伦敦咧到而家虽然脱咗欧，都系做一个金融中心嘅角色，唔少嘅债券喺伦敦嘅购买咧个比重系高嘅。如果中国通过香港将人民币走到去世界各地嘅新加坡同伦敦咧，香港可以做到角色咧，系完全不少于内地嘅发展。
12: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Wilson 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对于人民币嘅睇法啦。今日时间咧嚟到差唔多啦，唔该晒你。
13: 唔好客气，祝大家国庆愉快。
12: 好，再见。
13: 拜拜。

0: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1: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0: 冇下会议，
1: 沟通混乱，
0: 错配人手，
1: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2: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1: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2: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3: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施君同大家分享。
3: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4: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3: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点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呢，是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呢介乎德富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呢，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呢是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呢，经过记得是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复刻不是复制，
6: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5: 足球是世界语言，
6: 亦是外交桥梁。
5: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6: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5: 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好啦，嚟到10月1日啊，星期四嘅精拎一点啦。咁今日陪住大家一齐接收健康资讯噶啦，就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3: Hello， Vivian。
12: 咁今日咧相当之热啊，吓我哋咧即系喺呢一个广播度游走咗一阵子啦，发觉
13: 成身汗，
12: 系啊，成身汗啦，啲皮肤咧都热热地噶。咁大家今日外出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噶。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讲到天气热咧，我哋直播室都好热，不过系好热闹啦，系啦。因为我哋今日健康人物专访里边咧，会讲下咧，即系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选举啊。咁啊，当然啦，大家咧即系近年都特别关注精神健康啦，无论乜嘢年龄阶层都好啦。因为咧，若果即系精神健康出现咗即系唔妥嘅时候咧，我哋话，如果你话留意到自己有呢个问题，或者关注到身边嘅人嘅时候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啊，吓。
13: 系啊，当然啦，这个就系精神健康。在社區或者社會不同的地方階層都要留意，在學校層面裏面當然都有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是老師或者是學生或者是社工等等。如果作為學生的朋友仔，怎樣可以透過一個精神健康大使的選舉，將他的影響力發揮在校園當中，令到同學仔的精神健康都得以提升呢？陣間有幾位嘉賓很熱鬧地跟我們傾下怎樣做。
12: 是啊，一陣間去到2:00回到一台直播室，2:00到3:00就是醫學会会诊日的时间啦。今天讲下心脏主动脉瓣膜的狭窄啦。一讲到狭窄，我就想起好似我哋平时即系嗰啲道路咁样啦，系咪？如果真系大家即系见到多车或者系修路嘅时候咧，两线变成一线，哇，咁啊塞车嘅状况出现啦。如果喺心脏嘅时候，我谂呢件事都几麻烦。
13: 系啊，塞车嘅话就切忌就即系心烦气躁啦，都系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嘅。咁但系如果呢个心脏主动脉瓣嘅狭窄咧嘅病征当中咧，可能就未必话会令到你好烦躁，但是呢就会好容易就好攰啦，加上呢个病症可能都喺较高年龄嘅人士当中会比较常见㗎。咁点样呢可以呢即係去预防或者係处理好呢一个问题呢？稍后呢都会有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呢同大家慢慢讲㗎。
12: 好，事不宜迟，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4: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2: 頭先咧，峰峰同允兒都話啦，今日咧直播室好熱鬧啊，因為咧有三位嘉賓咧都會同我哋講下咧點樣去關注精神健康嘅，介紹下佢哋先。包括咧就係有同行鳥嘅創辦人啦，陳尚義啦，仲有咧伊麗莎白中學救生會中學校長咧就係宋海欣，同埋佢哋嘅學生啦，中學學生就係黃同丹黃同學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13: 三位好，
15: 大家好。
12: 係啊，尚義 Michael 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咧，其實當時咧點解諗住啊要成立同行鳥嘅咧？目的是怎樣呢？
15: 是的，其實成立同行這個時間都源於我讀大學那段時間，就會發現很多群輩都會遇到一些情緒困擾，但是就礙於可能分享給其他人聽就會有些尷尬，有些 難恥於口，所以就希望透過同行了舉辦一些不同的活動，令到大家知道其實分享自己的情緒是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只要願意分享，大家都會互相 support， 咁呢個亦都係同行要初衷。
13: 嗯，啱啱 Michael 就提到話，其實即係分享自己情緒唔係一件可恥嘅事啦。我覺得呢樣嘢都要自細培養嘅，咁越早越好啦，識得做呢樣嘢。又問下宋校長先，其實而家你見到頭先我講，無論要做到呢一點，或者一般嚟講中學生嘅精神健康狀況咧，喺中學環境啦，你哋係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同埋大家個學生嗰個表現係點樣咧？
16: 而家都係即係華人嘅社會啦，咁即係學生咧，其實喺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好少咧教佢哋點樣去表達佢嘅情緒，咁所以咧，我哋喺即係我哋學校咧都會好關注即係合適一啲嘅即係方法啦、地方啦，有一啲平台咧，讓學生咧可以有安全感咧去表達佢嘅情緒。咁當有即係我哋了解咗自己嘅情緒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啲方法去教佢點樣去舒緩啦，同埋點樣去即係面對。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老師們同學生咧嗰個關係要好密切咧，先至可以令到佢有安全感去抒發佢嘅情緒咯。
12: 係啦，呢個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喺嗰個環境裏邊，你諗下學生咧有好多個鐘啊，每日係啦，留喺學校嗰度噶嘛。咁所以啦，譬如校長，你同師生去溝通嘅時候，尤其是老師呢個角色啦，喺一個班裏邊，佢好似一個大哥哥、大姐姐咁樣去陪伴住中學生去成長噶嘛。咁同老師去溝通，喂，點樣喺日常嘅即係我哋可能叫課堂嘅時候，留意到學生會唔會有即係情緒呢個問題出現，或者唔開心咁樣啦？
16: 我哋學校咧就即係嗰個嘅安排咧，就會係我哋好著重嗰個嘅師生嘅關係。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班級經營嘅即係一啲嘅安排啦。咁譬如有啲師生大比拼，即係令到學生咧可以見到老師嘅另一面。就是可能老師上堂的時候教英文，但是呢他可能懂變魔術的，咁跟住就學生亦都可以有另一面，比即課堂外的即表現呢可以讓老師見到。咁我哋會安排好多時段呢，即讓老師同學生在課堂內同課堂外呢都可以有接觸。咁我哋觀察到有時佢嘅情緒可能有一啲小微小嘅變化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預意一啲，譬如佢嗰日好攰啊，我哋可以預意一啲嘅即鼓勵俾佢。咁我哋都會透過好多唔同嘅，即建立唔同嘅關係，同埋即令到學生有安全感，而又有一啲嘅即片段，可能係即我哋 observe 到佢一啲嘅即狀況咁樣咯。
13: 問下黃同學先，頭先識教英文又識魔術嗰位老師有冇教你嘅？好哎呀，可惜啊，真係，我都想睇下點樣透過魔術學英文。陣間再問下校長先。咁啊，黃同學好啦，咁其實頭先校長都提到啦，其實喺學校環境入邊咧，即係每個人的精神健康都要處理啦，咁當然要先處理好自己，跟住再去關心他人噶嘛。咁我知道你都好早階段已經去到諗點樣去到關心同學仔嘅精神健康咯。點解嗰陣時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嘅？
17: 咁其實係因為我當時就已經係校園健康大使啦，亦都有喺學校舉辦過相關嘅活動。咁就近年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係因為一啲精神健康問題有出現好頻繁，咁導致壓力好大。咁就希望可以透過舉辦呢啲活動去幫助到佢哋舒緩呢啲壓力。
12: 咁但係嗱，我見到咧，即係黃同學而家坐喺度啦，咁啊慢慢同我哋傾偈啊、講嘢嘅時候咧，就好淡定啦。但你會唔會自己有時情緒咧出現咗亂子嘅時候，都會啊好猛啊好盛啊？你會點樣去處理應對嘅咧？
17: 咁其實肯定係都會有嘅。咁我自己比較中意嘅方法就去聽下音樂同埋跑下步，因為我覺得呢啲係我比較中意嘅一啲行為，咁就會讓我覺得開心同埋安心少少。
13: 嗱，今日我哋就即係好好嘅安排啦，可以即係聽到話校長啦，同埋學生層面講下啊精神健康喺校園大概係點樣啦。啊，我想問一下 Michael， 其實你無論係創辦同行了啦，或者係你平時社工工作等等啦，你有冇都一啲宏觀嘅睇法，或者一啲啊即係資料搜查去睇翻你哋嘅角度睇？咁其實而家唔同嘅，例如學校啊，或者學生又做成點樣咧？喺即係維保持精神健康方面。
15: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學校咧都關注精神健康層面啦，無論係校內嘅活動啊，都會舉辦一啲主題相關嘅活動啊，但校外而且都會同唔同地區嘅組織合作。咁我會認為要擴大這個 impact 咧，會更加需要舉辦一啲唔同嘅協作活動啊，尤其是政府經常推行三層面嘅機制，咁就我哋要將活動咁啊擴展到去學校或者學校以外。令到大家可以令到學生成為其中一個協作者，咁啊令到佢哋願意分享情緒，咁啊對於三層營救機制嘅跨專業合作啊，都會有事半功倍嘅效果嘅。
13: 咁所以同行了係唔係都係主打喺中學嗰度做活動啊？定係點樣嘅機構？
15: 係嘅，咁我哋而家主打都係做青年嘅精神健康啦，會舉辦例如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選舉，亦都會舉辦一啲真人圖書館啊，唔同嘅工作坊，咁啊令學生知道精神健康嘅重要性。但我哋亦都講及社區嘅推展，咁我亦都會關顧到唔同有需要嘅人嘅精神健康，會舉辦一啲長者嘅活動啊。傷殘人士活動，希望將學生的力量貢獻到社會，影響到更加多有需要的人。
12: 係嗱，咁宋校長，雖然我見到你都係好年青啫，咁但係我相信喺個教學上面嘅經驗咧，你係好豐富嘅。咁喺計我哋當過去十年嘅觀察裏面啦，會唔會見到咧學生所面對嘅壓力，十年前同可能而家會好唔同？會唔會而家就係太多一啲標籤化嘅嘢，就俾我哋啲年青人就話：，佢哋都係唔想讀書啊，中意玩啊，淨係識得打機呢啲嘢，擺咗佢哋身上都成為一種無形嘅壓力咧？
16: 其實咧，而家真係個社會發展咧，同即係十年前已經係好唔同。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小朋友要面對嗰、那個年輕人要面對嘅世界咧，係一個即係世界經濟論壇都有講，係一個 VUCA 嘅世界，一個好變幻莫測嘅世界。即係以前我哋咧，可能係讀書考大學，跟住就即係做一個終身嘅即係職業咁。咁但係可能我哋而家讀嗰個學系咧，其實可能第日即係小朋友都會問 AI 會唔會取代咗我㗎咁，咁即係話好多嘢係好唔能夠去預計。咁喺一個咁變幻莫測嘅世界裏面，其實即係年輕人要面對嘅即係不確定性咧，實在太多。咁所以呢啲都可以令到即係佢哋係更加多嘅焦慮。咁同時間咧，就係即係我哋嘅即係社會都係一個比較競爭性嘅即係社會啦。咁即係都係考試主導嘅即係社會。咁好多時都會係考唔考到高分啊，考到嗰個能力啊咁。咁所以可能呢啲都會令到即係小朋友有即係年青人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咯。
13: 其實校長提到嘅不確定性或者競爭性，除咗係 apply 喺例如學業上咧，我覺得喺社交上都係嘅。其實咧，即係喺朋友或者同學仔之間都會有啲不確定性啦。可能今日 friend 啲，聽日又可能冇咁 friend， 又或者都會有啲競爭性啦。咁黃同學，我想問下你自己睇翻你可能無論係同學當中或者你自己嘅社交環境當中，會唔會都好多嘢都話都幾大挑戰？可能有陣時都覺得有啲困難，需要人幫下手咁樣嘅。
17: 咁其實因為我哋喺舉辦活動嘅時候，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佢哋對於情緒問題係會有少少標籤咁樣。咁例如我哋平時即係喺抒發情緒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覺得如果我講咗自己情緒有問題，會唔會係我嘅心理，即係人哋會唔會覺得我係我嘅心理有問題呢？會唔會覺得你係有錯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對於而家抒發情緒、講翻自己情緒問題出嚟係有少少顧慮。咁所以我哋就喺推行活動嘅時候，我哋會強調情緒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去解決，都係自我照顧，係每個人都需要去解決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喺推行活動嘅時候，我哋會強調呢樣嘢，同埋可能拉下啲朋友仔做下宣傳，透過同齊之間嘅分享，跟住讓大家更加去 更加適應同埋去願意去講翻自己嘅顧慮。
12: 嗯，我相信咧，即系黄同学本身可能都几正面嘅，一路成长以嚟，但系当你参加咗个计划之后，可能听多咗嘢啊，学多咗嘢之外咧，咁你会对自己原本固有一啲可能对精神健康嘅睇法啊，咁样会有唔同咗噶嘛？你又察觉到自己最大嘅转变系乜嘢咧？
17: 哦，咁其实系因为我一开始对于精神健康嘅了解都系好表面啫，我系会觉得精神健康嘅问题系我有咗呢个问题，我先要去解决。但系我喺参加完计划之后，系发现其实最重要嘅系一个预防，即系唔单止系我有咗问题，我要去解决，更加系同学仔需要去察觉同埋去接纳自己嘅情绪，跟住先至可以更加好嘅去建立我哋嘅健康校园。
13: 咁所以好啦，要即系好多嘢要做，其实即系咧触及嘅点好多啊。咁不如我哋从个计划嗰度去睇下点样去，即系每样嘢都即系掂到咁样啦。其实去设计呢一个即系精神健康大事嗰阵时，成个计划嘅做法系点样嘅咧 ？Michael 同你讲下。
15: 嗯，因为其实我哋好推崇嘅就系、是、患者佢哋本身都系其中一个推广情绪健康同埋预防困扰嘅一个角色啦。
13: 嗯，
15: 咁当然。學界結出精神健康大事選舉都會有一些專家的分享，例如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的分享，但我們也都會推行一個叫做真人圖書館的活動，令到更多同學可以了解一個情緒困擾的人的過來人的經歷，他是怎樣的呢，用現在他們的生命故事又怎樣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從過來人的經驗他們會了解到其實有很多、有困擾的人其實不是一個好嚴重嘅狀況嚟嘅，係每個人都會經歷嘅起伏階段，咁會令到同學更加願意去分享自己嘅情緒咯。咁、而且我亦都會舉辦一啲即係要同學去寫 proposal 啦，去喺學校點樣推廣精神健康。咁呢樣都會加深同學點樣即係了解學校嘅需要、同學嘅需要，再針對佢哋嘅痛點去舉辦一啲唔同形式嘅活動，去推廣精神健康貧富支援呢樣嘢。
13: 係，我聽到頭先話真人圖書館，我又想了解多啲。我喺度即刻諗啊，會唔會好似細個可能翻學上歷史課咁，我揾個同學出嚟扮演歷史人物，講翻個故事咁樣，係咪類似咁樣？係一個點樣嘅做法
12: 嚟？扮下秦始皇先，
13: 係一定還是呢個就唔係啦？講翻自己故事又唔需要即係咁多角色扮演，但係個執行係點樣嘅？
15: 嗯，你頭先講嘅話應該都係一個好好參考嘅一個方式嚟嘅。但係真人圖書館又會於一般嘅講座啦，當然都會有講者分享自己嘅故事，但係聽眾佢哋都可能有自己嘅故事分享，就着重佢哋雙方嘅互動。好多時我哋搞真人圖書館嘅時候，講者當然分享自己嘅故事，但係完結之後，其實聽眾都會分享自己嘅情緒經歷，咁啊令到大家可以互相協助，推動大家嘅外在支援網絡，咁啊互相係有困擾嘅時候互相幫助。
12: 系、咁黄同学系咪都有参加过即系真人图书馆呢一个部分啊？
17: 其实系有参加过相关嘅培训嘅，
12: 系
17: 咁其实都系可以感受到一啲体验式嘅学习，系好好可以吸收到呢啲精神健康相关嘅知识。
12: 系、咁 Michael 头先你提过啦，有真人图书馆啦，咁亦都有唔同嘅部分啦，可能机构探访咁样啦。咁呢一个又系点样去做法？点样去联系一啲相关嘅机构啊？或者当中希望带到啲乜嘢嘅作用出嚟咧？
15: 因为我哋希望其实学生嘅影响力唔单止系学校入边，亦都会联系到社区，所以我哋就会联系唔同嘅 NGO 又或者社企，去令到佢哋了解到青少年嘅服务啊，精神健康服务而家系做啲咩。咁樣有助佢哋去校內舉辦一啲精神健康活動嘅，所以我哋就會聯繫一啲唔同 NGO， 例如善道會啊、明愛啊等等嘅組織，去一啲機構嘅分享、機構嘅探訪，俾同學了解到精神健康嘅需要。
13: 其實如果以一間學校為例啦，入邊係有幾多位精神健康大使，又或者再宏觀啲睇，其實係有幾多間學校參與咁樣。
15: 我哋兩屆加埋咧，就總共超過130人嘅，咁亦都有30几、40间学校参与啦。咁我哋每季平均可能50几、60位同学参与。咁我哋最后咧就会拣选10位中学生。咁每位即系每间学校可能1至2个学生大使啦。咁就系学校推广精神健康活
13: 动。系好啦，每间学校要揾2位，呢个应该系校长送校长都几头痛嘅地方啦。因为我谂到好多同学会参与噶嘛。你喺呢个计划当中，你嘅角色点样发挥你嘅功用咧？
16: 哦，我諗即係我哋好着重即係體驗式嘅學習同埋即係領導嘅培訓，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喺好多唔同嘅 project 裏面，我哋會挑選一啲學生，即係可能係正向能量啦，同埋可能係即係領導嗰個才能，我哋需要去提升嘅，即係一啲嘅即係領袖咧就會去參與呢一個計劃咯。咁我哋着重學生就喺透過呢啲經歷裏面咧，去即係去深化佢哋係想喺呢一方面去發展啊，或者去加強嗰個嘅即係訓練，咁所以我哋就會挑選呢類型嘅學生咁。
12: 系嗱，好啦，咁當然啦，喺嗰個挑選過程裏面啦，係啦，咁都要好啦，喺參與呢個 A B C D 活動裏面都睇下同學仔嘅表現先，因為都話啦，要揀兩個啫嘛。咁其實同學即係咪參與活動嘅時候一早知道喺呢個 A B C D E 活動裏面咧，即係我目的就係希望可以俾學校可以揀選到去參加呢一個嘅即係選舉嘅啦。
16: 哦，咁我哋都會有即係唔同嘅即係宣傳嘅，即係令到學生知道即係呢個計劃佢可以有得到一啲乜嘢嘅體驗，即係頭先所講，佢哋會係有可能有啲復康人士可以探訪啦，或者係有一啲嘅即係心理學家或者係輔導心理學家，咁可能有啲學生係對呢個範疇係有興趣嘅，可能日後佢係佢嘅職業導向嘅一個選擇嚟嘅，咁我哋都會從呢啲唔同嘅向度去考慮，睇下挑選邊啲學生去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咁樣。
12: 其實都幾開心，因為咧嗱，好老實，你參與得嘅可能佢哋都有個期盼就我唔知道會唔會可以被選中去到呢件事當中咧。但係經歷個過程都相當之緊要，起碼個過程裏面都有好多唔同面向嘅嘢可以學到噶嘛。咁頭先啊，即係譬如黃同學，你學咗啲嘢之後咧，會唔會有時候有啲技巧都可以適用喺平時身上，同同學傾偈，譬如有人同你講我今日好唔開心啊咁啊，第一句就唔係唔好唔開心啦，有唔同嘅一

0: 慢紧讲翻自己嘅谂法，跟住降低发泄一下啲情绪，跟住个人都会轻松好多。
1: 系，
0: 即系系慢慢由一个去谂解决方法嘅人，变咗一个同行者。
2: 嗯，校长喺你嘅眼中去睇翻，当唔同性格嘅学生去参与嗰阵呢件事嗰阵时咧，系咪大家即系付出嘅嘢或者带出嚟嘅能量比其他同学都好唔同，即系好睇性格嘅咧呢样嘢？
1: 都睇性格，因为即系有唔同即系性格嘅学生，有啲 I 人，有啲 E 人，即系有啲可能你唔使提佢，佢都会表达自己嘅情绪，有啲可能系佢好即系唔识去表达嘅咁。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挑选唔同类型嘅学生，希望佢可以系即系尝试，即系 I 人都好，佢都需要表达自己嘅情绪或者关注其他人嘅需要。
2: 相信校长都有个即系角色，就系、是、你越係即係 I 嘅，就揾啲 E 人侵落去，即係大家即係有個好好嘅組合，有個 mix 先至可以互相影響到，發揮到嗰個協同嘅效應咯。
3: 係啊，我覺得好好。頭先一路聽住黃同學喺度講嘅時候咧，我都繼續咧岌頭啦、點頭啦，跟住好想同佢分享我內心裏邊嘅一啲感受啊。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咧有三位嘉賓朋友慢慢同我哋講下呢個計劃啦，當中有啲乜嘢嘅得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日十一国庆，香港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和旅客络绎不绝，一片欢乐祥和。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地将规划落到实处，香港就能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强国建设，同时实现自身的新飞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如何在下一阶段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他又说，香港要推动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和汇聚人才，让市民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亦都让年轻人获得更多事业发展机会。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到本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晚有多座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上午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約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抢修之后，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上午8:恢复供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今晚国庆烟花的封路。在港岛由晏昼4:00开始，中区、湾仔和东区会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安排，直至到道路重开和人群散去。

咁啊，揸车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住东港中心呢一段咧系有啲慢车，经过朋友留意。另外啦，西贡万宜路啦去万宜水库东坝嘅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客流。咁揸车嘅朋友啦，同埋去前往西贡万宜路嘅朋友咧，都记得保持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4: 一分钟阅读。
5: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6: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7: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8: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9: 商鞅决定决裂千脉，
4: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今日精拎一点的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和余日峰，请来三位嘉宾朋友和我们讲一下怎样在校园里面推动这个精神健康。当然阿峰峰有不同的示范者，是不是有一些有心的机构，也都有这个学生去参与，当然也都要学校方面的支持才可以的。那介绍一下就是三位朋友先，同行鸟的创办人有 Michael 在这里，还有来自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中学校长宋校长，还有他们的中学生王同学的。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0: 刚才呢都讲了很多，譬如这个即话是选举，但其实是借我们叫做选举一个即的活动，也都当中呢安排了很多不同可能培训，也都有真人图书馆去到不同的机构那里了解一下，以譬如精神复原人士当中面对什么呢，也都可以有专业的社工啊这样，或者心理辅导学家去谈。那在件事其实刚才 Michael 上一节都讲到了，就是自己读书的时候发现以朋辈有时很难去表达，或者表达情绪的时候就好像觉得是弱者，很多人就将这件事收埋埋。那在当你的接触里面的想法和你去构思有些什么放落去这个计划活动想去推广的时候，会不会有时都有些位置我想做，但现实原来真的要调节很多才可以变成一个计划当中一个部分这样。
2: 是啊，一开始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的，例如是找场地啊，找协作机构，一开始都是由零开始。咁好开心嘅系，其实有好多社会上都有唔同嘅有心人啦，无论系学校啊、NGO 都会有嘅。咁所以一开始都会揾佢哋去协助，咁啊佢哋都好有心，就一齐去举办一啲唔同嘅活动啦，俾到年青人咁多 insight， 对于精神健康点样去举办得更加好嘅活动，帮助朋辈咯。
1: 如果嗱，咁已经教咗两届啦，其实第二届比起第一届，会唔会已经好明显有啲咩系加咗喺当中，或者系唔系第一届做咗系唔啱使啊，拎走佢，有冇啲咁样嘅改变喺度？
2: 反而第一届嘅活动咧，有好多都会加插到第二届，但第二届亦都有啲新元素，因为头先讲到嘅NGO 探访啊，又或者 NGO 创办人去分享佢哋自己经历，其实都系第二届先开始有，因为我哋想联系到啲唔同嘅社区协作。咁啊，同 NGO 更加多嘅聯繫，令到學生舉辦活動會舉辦活動之前有更加好嘅準備啊，咁啊都會多啲社區協作嘅部分。
0: 係，咁其實頭先講咧就話唔同嘅合作機構啦，真係，譬如你話嗰個機構佢嘅對象係婦女嘅，咁原來婦女嘅精神健康啊，原來特別係有呢幾樣係關注嘅，可能另外一啲可能係一啲識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啊善道會咁樣，又會有唔同嘅面向。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啊，參與培訓啊，好多嘢接收翻嚟嘅時候，譬如王同學你自己咧喺各方面呢、這、一個即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職業啊或者年齡啊，去面對精神健康嘅时候，系咪对于你自己嗰个认知都多咗好多咧？
3: 咁肯定系咁样嘅，因为我系培训咗之后，系学到好多关于精神健康嘅唔同方面、唔同范畴嘅知识，亦都会喺举办唔同活动嘅时候将佢运用落去。例如对于一啲小朋友嚟讲，咁就会用一啲更加互动式嘅方式去教导佢哋精神健康方面知识。咁可能对于初中生嚟讲嘅话，就可能可以用一啲比较成熟同埋可以用一啲理论方面去教导佢哋。咁對於大人嚟講嘅話，就可能係教導佢哋要去關注子女嘅一啲精神健康。
1: 咁我諗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示份者啊，好多面向要處理啦。咁校長會唔會可能都要協助同學啊，都要即係可能某啲時間就集中喺某一方面，即係精神健康嘅某個範疇，又或者唔係，因為學業都要兼顧噶嘛，可能都會定翻一啲 schedule， 例如係啲精神健康週啊，咁樣去到即係幫同學去到即係可以唔同年級嘅都要聚埋一齊去聽講座啊等等唔同嘅活動咁。
4: 所以冇錯，我哋都會配合我哋學校嘅日程嘅，即係譬如可能有測考之前，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打氣嘅活動，即係留意下。
1: 哦，針對考試壓力嘅，
4: 係啊，針對考試壓力。咁有時可能有啲 Form 6嘅學生，即係面對 DSE 嘅時候，我哋又會幫佢即係打氣嘅。咁可能有啲位我哋就會有一啲嘅健康週嘅話，咁精神健康週，咁就係嗰個就係全校性一齊都去留意一下，即係我哋將會暑假咯，就嚟要鋪碟。所以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又點樣去安排時間呢？點樣去面對呢？咁我哋又會有唔同嘅即係焦點去做一啲精神健康嘅提醒咁。
1: 好啦，咁校長定咗個精神健康週出嚟啦，咁入面啲活動邊個主導去諗？有啲咩玩啊？有啲咩做啊？有啲咩講座等等，係王同學啊，定係老師係點樣嘅？王同學講下。
3: 咁其實係由老師同埋我哋啲同學仔一齊合力去舉辦嘅呢啲活動。咁就例如係嘉年華嘅時候，我哋有舉辦兩個攤位遊戲啦。第一個就係全年華醒嘅一個活動，咁啲同學仔可以親自製造一啲有例如 love yourself 呢啲鼓勵自己嘅呢啲字眼，咁就可以掛喺書包度。咁其實係一種正向嘅訓練嚟嘅，咁就可以幫助同學仔專注當下，跟住舒緩一啲壓力，減少焦慮。咁第二個咧就係叫壓力三步走嘅一個活動，咁我哋會事先向啲同學仔去了解翻佢哋而家面對緊嘅最大嘅九個壓力，跟住將佢擺喺九宮格上邊，跟住啲同學仔就可以用沙包去抌嗰啲壓力，象徵住好似抌走嗰啲壓力咁樣，跟住幫助同學仔去舒緩呢啲壓力。咁佢哋完成咗之後，我哋都會俾佢哋一啲我哋自己整嘅一啲上邊寫住應對壓力方法嘅一啲海報，俾佢哋可以攞翻屋企去用。咁我哋喺精神健康週以外，我哋將都有整好多活動，就例如有一個叫超巴嘅一個放鬆空間，咁裏面呢就係融合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放鬆方法，可以適合唔同同學嘅需要。就例如係一啲比較注重有私人空間嘅同學仔，就可以去我哋有真係眼罩同埋充氣睡袋嗰度，咁嗰度係會有一啲牆幫手隔開咁樣，咁同學仔就可以喺嗰度聽住音樂咁樣靜靜嘅休息。咁如果係一啲同學仔係比較鍾意嗰啲熱鬧嘅氣氛嘅，咁佢哋就可以去隔篱嗰度玩波波池，咁就嗰度有扭蛋机啦，同埋一啲任务，就例如可以赞美自己一下，或者讲下自己优点，例如讲下啲减压嘅小方法咁样，跟住帮助佢哋更加去了解精神健康。
5: 哇，好多嘢玩，唔使唱代币就可以玩晒
1: 掉摊位游戏，
5: 乜都我都玩。
0: 即系你知你咧，有时中意自己超超地咁样噶嘛，咁啊可以喺超巴嗰度。啊，我觉得咧个模式好似真系同以前，唔好意思，我哋有个年代嘅红沟位啦，年代咧唔同咗噶嘛，以前真係咧，譬如有啲唔開心嘅時刻，如果揾人傾，可能就真係敲門或者等個社工喺度嘅時候啊，咁敲門坐入去好正經咁樣傾。但係而家咧嗰個校園嘅氣氛或者係舉辦呢一個精神健康週嘅時候咧，放入去嘅元素咧，校長都好唔同喎，真係嗬。
4: 係啊，都要即係接同時代接軌啦，即係學生嘅即係興趣需要都唔同啦。咁所以我哋都安排即係好多空間俾學生可以放鬆自己同埋去靜思。咁我哋有啲平衡心間啊等等，咁所以都要配合而家嘅即係時代嗰個學生嘅需要。係
1: 係，同埋可能都要同學生即係傾下，可能佢哋想個超巴不如八點開到三點，咁唔得噶嘛？你上課時間唔得，係都要好多同佢哋聽下佢哋要啲乜，同埋都要幫佢哋諗下點樣係實際地執行啊！
4: 係啊係啊，要平衡咧上唔同持份者嘅即係情況咁。
1: 係，
0: 頭先咧即係阿 Michael 之前都講啦，就希望將即係學生學到嘅嘢，咁跟住佢哋就將呢件事帶去翻去自己個校園嗰度，建立翻一個精神健康嘅即係面向係正向嘅文化咁樣啦。咁你覺得由佢哋嘅主導性去參與呢件事，嗰、那個果效啊同啊得我哋幾個可能專業人士諗啲嘢放落學校有咩唔同咧？
2: 係啊，因為我自己以前都做過青少年嘅工作一段時間啦，咁佢發現其實有好多年輕人都有自己 idea， 但未必有一個平台，又或者一啲技能去，又或者資源去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反而青年同埋成年人一齊去共創一啲活動啊，又或者青年主導一啲活動咧，其實都會更加切合到青少年嘅需要，因為好多青少年有情緒困擾嘅時候，究竟邊啲人最知道青少年嘅需要咧？往往就係青少年自己，所以舉辦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選舉咧，都達到我哋嘅結果成效啦，就係令到青少年可以幫助到朋輩，切合到我哋青少年嘅需要。
1: 嗯，咁好啦，有個選舉，跟住亦都有啲傑出嘅青少就是、精神健康大使啦。其實選完之後，當然除咗佢哋得到呢個身份之後，你對於被選為傑出精神健康大使嘅得獎者咁樣講啦，其實個期望又或者係都希望佢哋喺個校園度再點樣再進一步發揮到佢哋呢個角色咯。
2: 當然選舉係一個活動啦，咁其實唔係一個終結嚟嘅，咁都期望佢哋繼續係關注精神健康啦，喺校園推廣唔同嘅精神健康活動。當然其實佢哋都有可能會即係之後會畢業啦，將呢個精神傳承喺校園之內，咁令到佢哋師弟妹都可以繼續舉辦唔同嘅關注同輩嘅活動咯。咁而且亦都將青年人嘅力量 唔單止係校內發揮，亦都延伸到社區，幫助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1: 係，咦，黃同學，你而家係 form 科中四啦，咁其實會唔會係有師兄師姐啟發咗你，定還是亦都同時間你已經諗定接班人，因為之後又要去 DSE 啊等等嘅嗰一兩年，你自己有冇諗呢樣嘢嘅？
3: 哦，咁其實一開始我去做校園健康大使，其實都係因為有師兄師姐嘅幫助，因為我哋學校都有一個叫朋輩輔導大使嘅，咁其實就會喺中一嘅時候會幫助我哋關心一下我哋嘅身心健康咁樣，咁就係因為有咗佢哋嘅幫助，令到我都希望可以作為校園健康大使，去推動推廣校園嘅精神健康，去幫助更加多嘅同學，咁我都會希望可以教導一下新嘅校園健康大使，跟住一齐为学校推广精神健康，一齐做努力。
0: 咁除咗讲到啦，即系学生留喺学校嘅时间好多啦，咁当然家校合作呢个经常都要讲到噶啦。咁喺呢一个面向方面，学生有好多一啲即系正向嘅资讯可以接收啦，系咪都好期望佢哋可以同家长都将呢啲信息去倾下讲下咁样啦，宋校长？
4: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学生通常一半时间喺学校啦，一半时间都系喺即系屋企，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好着重咧，即係家校嘅即係合作，希望咧可以做到就係即係，我哋嘅即係希望佢哋去面對佢自己情緒，有信心去抒發自己情緒嘅時候，唔係淨係學校，屋企都係一樣。咁媽咪爹哋要做啲乜嘢令到佢有信心去抒發佢嘅情緒咧？咁我哋又要管，但係又要教之間，即係點樣攞個平衡咧？咁我諗呢啲都係透過好多唔同嘅工作坊，有一啲經驗嘅分享，可以即係同家長可以溝通。控制建立翻一個默契咁樣咯。
1: 其實喺我哋節目之前，好多無論機構或者嘉賓上嚟傾偈嗰陣時候，可能本身個活動咧就係針對希望幫學生減壓，即教佢哋點樣處理自己情緒。但係 end up 咧，即最終咧，佢哋就會將呢啲小方法啦帶翻屋企，因為其實家長嘅壓力都好大噶嘛。即可能佢平時都冇諗過話要點樣處理自己情緒等等，反而阿仔女學校學咗之後就翻嚟教翻佢哋啦。呢方面有冇見到喺你哋學校或者你哋嘅精神健康活動當中都有啲效益喺度？
4: 都見到嘅，即係譬如我哋都見到我哋嘅即係家長，有時我哋做工作坊嘅時候，我哋都會提佢哋即係要留意學生嘅即係精神健康。譬如我哋派成績表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即係，咦唔好一嚟就淨係即係話佢做唔到嘅地方啦。咁會唔會我哋先做一啲欣賞，跟住我哋先至再同佢有一個好嘅情緒之後，我哋先慢慢再去諗點樣去改進咧咁樣。
0: 咁嗱，我哋話咧期望學生參與活動的時候有不同的改變，對於怎樣去正視自己的精神健康，剛才黃同學說得很好，就是預防很重要嘛，是不是？校長你我又要問一下你自己本身，很多資訊接觸看著學生一些參與改變之後，你自己有沒有對精神健康的看法的關注度又有一個不同了呢？
4: 是我諗咧都係一樣，就係之前咧，可能我哋比較着重就係當個小朋友嚟講唔開心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咁咧就即刻可能諗啲方法，就令到佢唔好再諗呢一方面嘅嘢。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了解多咗精神健康之後咧，我哋發現就係、是、先要處理自己，就係要接受個情緒，要知道個情緒個狀況。咁所以可能都會係好似頭先黃同學所分享，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是、會唔會先讓佢去表達一下先咧？佢想喊或者佢想去即係有一啲失落嘅情況，咁我哋先陪同咗佢先。咁我諗呢個感受同以前係會唔同咗咯。
1: 咁其實我諗即係每日見到學生都會有新嘅諗法啦，新嘅衝擊又好嘅即係影響都好啦。咁 Michael 啦，你都搞呢個選舉兩年啦，亦都有過百位同學參與過啦。其實你自己可能去到第三屆或者嚟緊，其實又有啲咩新嘅諗法或者方向想擺喺？这个即是计划当中。
2: 第三届首先已经有一些初步 idea 啦，咁本身是一个个人名义咁去参加嘅，咁我哋之后咧会用个小组名义，大概三至五位嘅同学，咁每个学校可以提名三队嘅学生去参加嘅，咁因为我哋想推广多啲系同学之间协作，因为其实佢哋举办活动都唔系一人可以成事啦，咁所以就希望同学之间协作，令到更加可以将个 impact。在校內咁發揮，咁而且頭先都會多次提及到點樣將 學同學的力量帶到去社區。那我們會有一日大概是二月中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社區服務日，那服務當區的青少年長者不同的群體，希望將青年的力量帶到社區，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0: 嗯，哇！見到呢一個好靚嘅願景喺度啊，咁啊要繼續面向住呢一個願景努力啦。咁啊，黃同學喺啊呢個過程裏面咧，有冇啊再確立到自己？咦，未來可能一路行嘅方向，一路讀書嘅方向，會唔會都有啲即係定立咗落嚟，自己想做啲乜讀啲乜咧？
3: 哦，咁其實都係對於我未來選擇係有好多幫助嘅，因為其實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而家面對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未來可能都會想更加去咁去服務社會，讓同學同唔單止係同學，更加係社會人士都可以去解決呢啲精神健康嘅問題。
0: 嗯，
3: 咁就例如我哋喺學校，可能下年都會舉辦唔同嘅更加多嘅活動，去幫助同學仔去解決呢啲事情。
0: 嗯，咁讀書方面咧，第時你會唔會諗住做翻啊社工啊，幫到人嘅行業咁樣咧？
3: 哦，咁未來其實我會比較想做中醫師，我希望可以透過其實因為中醫都會有一啲藥方同埋係可以幫助同學，幫助啲人係可以心靈上邊係有一啲舒緩嘅，咁都希望可以透過呢啲去幫助。
1: 哦，咁你一定要留意住我哋港台網站節目嘅重温啦，因為咧我哋經常都會請中醫師上嚟咧，就唔單止講唔同嘅即係身體嘅疾病啊，一啲精神健康都經常提到噶嘛。
0: 係啊，
1: 好多方法嘅。
0: 咁咩情鬱啊、肝鬱啊，咁亦都會令到情緒唔好啊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活動當中咧，就會感受到好多啊，自己接收翻嚟嘅資訊咧轉化咗之後咧，就成為咧即係鋪未來條路嘅一個嘅動力㗎啦。咁啊好啦，嚟緊咧，頭先即係阿 Michael 都講咗啦，有啲乜嘢嘅方向啦，其實已經定立咗七七八八，即係即將開展㗎咯，係咪啊？第三屆
2: 咁就而家係十月啦。咁其實我哋十一月中咧就已經係第三屆嘅開幕禮啦。咁都希望更加多學生可以參與其中，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同學同埋社區嘅人。
0: 系、
1: 校長室應該好快有好多同學嚟揾你想參加噶啦，報名嘅要
0: 繼續敲門啦咁樣。係啦，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黃同學啦、Michael 啦同埋宋校長咧同我哋講咗咁多，亦都令我哋咧更加關注啦，同埋咧預防係勝於治療啦。咁啊，如果諗到自己睇到自己有呢方面需要咧，都可以揾人幫手噶。唔該曬三位，thank you。
6: 估計每100,000個香港人當中就有60個人患有紅斑狼瘡，而香港每年大約有7-8個新增個案，究竟我們可以怎樣預防這個病呢？
7: 大家好，我是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6: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 劉教授，其實呢講到即係紅斑狼瘡啦，唔少人都仍然呢係覺得係一種皮膚病嚟嘅，其實係咪咁簡單？
7: 當然唔係咁簡單呢，係紅斑狼瘡顧名思義就係個皮膚會紅，會有一啲好似瘡咁嘅臨床表現，但其實紅斑狼瘡係一個嘅自體免疫病，免疫細胞全身都會揾到嘅，咁如果免疫細胞全身嗰個活躍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而家我哋講緊係每10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9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免疫細胞嘅影響咧，當然係強好多啦。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嗰度咧，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起病嘅時候可能10幾20歲有咁樣，
6: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7: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6: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7: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又是因為個免疫系統出了事，而不同的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是特別活躍，是攻擊病人的不同的身體的部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用的藥物就會要用得多一點了。 咁嘅藥物亦都要用嘅時間會長啲，嚟到抑制住嗰啲嘅免疫細胞，咁所以係一個嘅嚴重嘅問題嚟嘅。咁而有一啲嘅藥物咧，亦都係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啲免疫細胞都係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嚟噶嘛，咁我哋都會有機會係，如果係曳曳地攻擊病人個身體嘅話，繼續每天生嗰啲嘅免疫細胞出嚟，都會曳曳地攻擊個病人身體，咁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咯。
8: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6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咧系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五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今日多區的巴士和小巴路線都會因應封路和改道行駛，直至道路重開或者是它的尾班車。至於部分路線亦都會加強服務，要搭車的朋友記得留意服務營辦商的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方面，梳士巴利道來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車多少少。至於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顧己及人，打開車門之前記得環顧四周圍的路面情況，留意住有沒有車駛跟埋嚟，確定安全情況之下才好打開車門落車，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的 Sport。

0: 組合 Sport 點嘅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编曲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s Bang。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3: 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4: 媽媽知道你在裡面一定很辛苦，人做錯事可以改過，媽媽一直都愛你的，你不要放棄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點，港式生活館。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嚟到啦一台直播室啦，继续有精灵一点啦。不厌其烦再提提大家啦，出面呢真係好熱啊，气温呢3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係生效㗎。峰峰一阵间呢我哋就会呢请心脏科专科医生呢讲下呢嗰个情况，头先我哋形容过啦，就好似呢即行车线呢就封咗一条咁样啦，又或者呢个状况啊对于即心脏主动脉反狭窄嘅时候呢会有啲乜嘢嘅状况，我哋身体有咩感觉呢，转头再讲。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要去返职安精灵学堂关注下呢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今集讲到呢安全运送危险品啊。
1: 係啦，咁故事呢就讲到经验丰富嘅文哥揸车运送危险品，而同车嘅阿昌呢就係新手嚟嘅，负责上落火。阿昌呢就向文哥请教有咩安全注意事项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安全运送危险品。
4: 阿昌，你又说听日翻新工仲唔瞓，第一日翻工精神啲，俾个好印象人哋啊。
5: 得啦哥，我就瞓㗎啦。
4: 係啦，知道你份新工係去做跟车送危险品㗎喎，安唔安全㗎？
5: 放心啦，老细同咗我讲㗎，我听日呢就会拍住文哥。听讲咧，佢都好好人噶，经验又丰富，有唔明嘅话咧，我都会问佢，唔会自己乱嚟噶。
4: 咁就好啦，你听日小心啲啦。
6: 喂，阿昌，知你今日第一次跟车送危险品，有冇咩你想问啊？可以问咗先至开工。
5: 文哥啊，既然你咁讲咧，我想知道有冇咩我需要特别留意噶。
6: 咁我就提定你先啦。嗱，喺运送危险物质之前呢，係要检查一部车或者运载工具嘅状况系咪良好同有冇超载。车上面呢係要准备合适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嗱，好似手套啦、护眼罩等等，係装卸或者搬运危险品嘅时候用嘅。另外仲要记得摆个急救用品齐全嘅急救箱同合适嘅灭火设备，例如干粉灭火筒啦。今日呢你係第一次做喎，所以呢我头先都已经检查晒㗎啦，下次就交俾你自己准备啦。
5: 收到，唔該晒呀文哥。
6: 唔使客气啊，不过呢我哋一阵送危险品，你一定要清楚晒我哋运载嘅危险物质嘅特性喎。
5: 冇问题，我一阵呢就去睇清楚我哋运送咩危险品先，仲会检查埋危险物质嘅包装同埋标签系咪已经包好同埋贴齐，同埋记熟相关守则提到嘅紧急应变措施啊。
6: 吓，叻仔喎。你講得啱啊，嗱呢啲呢都好緊要㗎。另外呢我都要提埋你，車上面有危險物質嘅時候千祈唔可以喺車上面食煙或者飲食啊。而身體接觸過危險化學品之後呢就要盡快洗乾淨。仲有擺危險化學品嘅時候呢係要疊得平均，唔好超高載貨啊。
5: 有文哥你提一提，我清楚点做㗎啦，唔該晒。
3: 喺运送危险物质之前，司机同跟车工友应该要检查车辆或者运载工具，确保状况良好同冇超载。车上面亦都要准备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喺装卸或者搬运危险品嘅时候使用。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咁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咧，我认为佢好似咧即系会令到塞车出现嘅问题咁样啦。好咁啊，欢迎蒋医生，你好，蒋医生，
1: 你好，你好，
0: 系啦，咁蒋医生啊，阿允儿同埋阿峰峰咧，头先就讲啦，呢一个咧心脏主动脉瓣狭窄，一听到狭窄呢两个字咧，就好似即系嗰啲即系路原本两条线咁样，跟住收窄变成一条线，咁窄咗咪塞车咯咁样。呢、這个打一个比喻嚟形容啱唔啱噶啦吓？
2: 呢、這个我谂，尤其是喺香港人嚟讲咧，应该非常之合切呢个比喻，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啦。咁实际上咧，其实呢个大动脉或者主动脉心瓣嘅收窄咧，其实都得而且确咧系会咁样嘅。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大动脉或者主动脉心瓣咧，其实就系大家知道，其实心脏攞嚟泵血啦，去到身体所有嘅地方啦。咁其实大动脉心瓣咧，我就成日形容俾啲病人听咧，就系最后心脏最后嘅一道门口。只要你个大门口一日收窄咧，好犀利嘅时候咧，其实无论你个心脏有几健康都好啦，其实啲血咧根本就泵唔到出去，咁就会为病人咧带到有唔同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各个身体咧都可能即系唔够血啊咁样。
3: 嗯，咁你话道路即系塞车就可能系太多车咁样啦，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交通状况啦。咁点解无啦啦呢个心脏度会塞嘅咧？系收咗条线，即系三线变两线啦，定系点样咧？
0: 嗯，
2: 系咁，其实咧系冇错，喺大部分或者最常见嘅成因嚟讲咧，其实主动脉瓣收窄咧都系老化嘅状况嚟嘅。咁其实当个心瓣咧就系年纪大咗啊，有老化嘅情况咧，佢可能会慢慢钙化变到硬化，硬咗之后咧，可能佢嘅柔软度啊、开合啦就冇咁好咧，就从而咧会形成呢个狭窄嘅。咁呢一个系如果系主动脉心瓣收窄嚟讲最常见嘅成因啦。其他嘅一啲成因咧，包括可能有啲人啊，天生佢个主动脉瓣系有啲问题嘅，系唔系三块心瓣系两块甚至一块嘅，又或者有啲人系有类风湿嘅心瓣疾病啊，嗰啲咧都可以系成因之一嚟嘅。
3: 但如果你话可能少于一块心瓣又好，或者佢嗰个能力低啲都好，其实就唔系狭窄到嘅，系反而系个泵血问题差咗，咁系咪都系归纳为同一件事嚟嘅咧？
2: 其实如果系先天性嘅一啲大动脉瓣嘅问题咧，其实好多时出世啦，又或者后生嘅时候咧，始终个心脏都相对上系健康啦，佢哋功能上咧，可能其实都系依然顶得顺嘅，依然系冇咩倒流啊，又会收窄嘅情况。但系因为佢哋天生嘅唔正常啦，咁所以佢哋会比正常人容易啲去退化，所以变到咧，可能正常人要七八十岁啊，可能会有呢一个老化嘅情况，去到有心瓣收窄啦，而系呢啲病人咧。可能四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就已经可能会出现啦。
0: 嗯，哇，咁即系话咧，我哋如果真系天生知道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基本上嗰个关注心脏健康个进程咧，我哋要排得密啲，系咪咧？
2: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好多时呢一个病咧，好多時佢嘅症狀上咧，我哋反而要理解翻咧，就係佢未必係咁針對性嘅，即係其實佢最主要會帶嚟嘅症狀咧，頭先有講到啦，就話當佢嗰個大門係唔開嘅時候，啲血泵唔到出去啦。咁如果去唔到個心臟血管嘅時候，咁可能病人會有心絞痛啊，又或者心臟病發啊。如果上唔到個腦嘅時候，可能會頭暈啊，又或者甚至休克啊。調翻轉咧，會啲血泵唔到出去嘅時候，令到心臟壓力過高啦。调翻转咧，会令到个肺咧会唞唔到气。咁当病人有呢啲咁样嘅症状嘅时候咧，其实就应该要去及早求医啦。但系如果冇呢啲症状嘅时候咧，好多时咧病人未必会知道有呢一个情况嘅出现嘅。
0: 系，同埋咧仲有个情况，我记得之前咧做一啲即系关于牙齿健康、口腔健康嘅话题嘅时候咧，有讲过话如果牙齿里边唔知系咪牙周病，我唔记得系即系嗰个即系实际嘅情况啦，就话都会引致心脏嗰方面出现问题噶。咁呢一个理解上面又系点样嘅咧？
2: 如果系牙科，可能分两方面讲啦。咁其实一般市民会接触得比较多嘅，睇牙医，牙医话要磨牙或者洗牙，咁我就会话需唔需要食抗生素啊，或者打定抗生素啊？咁如果呢一种咧，其实系只系喺一啲好某啲好特定嘅一啲先天性嘅心脏病咧，先至需要嘅。以前咧就好多嘅先天性心脏病咧都话需要咁样食，但系而家咧基本上只系得翻咧三四种好特别嘅情况先需要，大部分情况咧都系唔需要嘅。咁而第二方面就当然，如果系有真系有牙周病，又或者有感染啊，真系去到有呢一个 發炎嗰啲要食抗生素嗰啲咧，就可能要及早食啦。因為以前方面咧，嗰啲類風濕嘅一啲心臟心反疾病咧，其實而家咧已經越嚟越少啦。就係因為以前嘅抗生素可能冇咁普及啦，而家只需要你有病要睇到醫生咧，其實醫治咗咧就唔會再有呢啲長遠嘅問題噶啦。
1: 嗯，
3: 咁如果好啦，撇除呢啲問題，講翻一啲即係先天性嘅結構問題咧，咁先天性啊嘛，即係其實出世已經有呢樣隱憂喺度啦，咁樣形容，其實係點樣可以察覺到咧？你話可能泵血差咗，會係嗰個人就哦面色差啲，定還是好容易就攰啊？咁同埋幾多歲已經可以見到啲端倪嘅咧？
2: 係冇錯，嗱咁先天性當然啦，其實就真係非常之多種啦。咁樣有啲咧就其實一出世咧已經係會，正如你所講咧，會影響得到可能心跳啊或者心臟泵血啦、啊。咁嗰啲其實 B B 仔嘅時候已經會察覺得到，但係大部分嘅人嚟講都唔係啦。例如我哋頭先有講過嘅二尖性嘅一啲大動脈心瓣啦，即係正常人三塊嘅，但係佢兩塊呢啲咧，其實好多時一路去到佢真正退化到有翻咁上下咧，影響到病人出到症狀咧，先至會知道嘅。除非呢一啲病系，例如佢爸爸妈妈本身系有啊，有啲有遗传性嘅，佢会主动去做超声波等等去揾出嚟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多时好不幸地咧，一系就并发症发生啦，又或者系有症状，或者好彩嘅话系身体检查嘅时候咧咁啱先见到有唔正常。调翻转咧，去揾得翻出嚟嘅。
3: 系几多岁到嘅咧？你嘅临床经验见到？
2: 通常呢啲咧都系四五十岁啊，我哋开始有机会有症状啦。咁诶，如果去到严重嘅，去到要换心瓣嘅，咁其实我哋见到咧系六七十岁到咧，就我哋叫做比较早需要去换心瓣噶啦，已经算系。
0: 嗯，头先咧，即系蒋医生你都提过啦，可能即系有呢方面问题嘅时候咧，都有啲气促出现啦。但系呢一个嘅状况就系嗰个大动脉嗰个心瓣狭窄嘅时候咧，咁好多时都系出现。喺年纪大嘅朋友嘛，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年纪大啦，唞气唔系咁顺，条气唔系咁顺啦，咁样就忽视咗气促呢个状况出现嘅，会唔会都多啊？
2: 冇错啊，其实呢个亦都非常之紧要，亦都系点解呢一个病咧，其实系我哋喺全世界嚟讲咧，都真系好多人唔知道根本自己有呢个病咧，其实佢一啲都唔罕见嘅。如果喺六十岁以上咧，其实每一百个里边咧就有一至到一点三个有啦。如果讲紧七十岁以上咧，其实每一百个里边咧。有三至三点五个病人咧，都系有机会有呢一个咁嘅情况，所以一啲都唔罕见嘅。咁至于头先所讲嘅啊，冇错，譬如气喘啊咁样嘅，啊纯粹系自己身体可能弱啲啊，定系真系唔关心脏事嘅，可能系有啲肺部问题啊等等咧，所以一都呼吁咧，万一出现头先我哋所讲嘅，无论系心口痛啊、气喘啊，其实都需要去到揾个医生咧去。進行呢個評估咧，先至可以分得到究竟佢係關邊一樣嘢事嘅。
0: 我可以問多句就係、是、嗰、那個心口痛咧，通常咧，如果真係有呢一個大動脈心瓣嗰個狹窄出現咗，嗰種嘅痛發病人通常形容係點？擳住喺中間嗰、那個唔舒服啊，定係挨咗挨又定係成個心口都唔舒服咁樣？
2: 冇錯，咁佢其實同我哋一般會形容咧，病人心绞痛啦，即係話即係血真正血管收窄嗰種痛咧，會係一樣嘅，就係頭先形容咁樣啦，喺中間啊，好似有个大石咁样压住啊，最主要喺中间，但系咧佢又可以比较好散到去，譬如膊头啊、背脊啊嗰啲都可以嘅。成因咧就系、是、如果心脏血管收窄嘅时候，佢就真系条通道窄咗啦，咁所以啲血过唔到去啦，所以又会有症状。但系当系大动脉收窄嘅时候咧，其实根本上整体嘅血液都唔够去到心脏血管，所以喺某啲位置佢会造成一个缺氧，就会导致同样嘅症状。
3: 嗯，嗱，我哋即系话晒都系声音导航，所以问得好仔细啦。嗱，心点样痛法呢边就问咗啦。我想问下气喘又系点样喘法啦？因为会系一个真系剧烈运动先喘，定还是唔系嘅？行两步已经喘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2: 冇错，咁其实咧个喘法咧，我哋一般都系要睇翻病人嘅本身系点样样啦。即系譬如如果个人通常会形容咧，有啲人本身佢都唔系好喐嘅啊，譬如有啲病人已经要坐轮椅啊，又或者本身已经卧床嘅。气喘咗多少少咧，佢基本上咧佢都唔系好觉，佢可能会形容俾你啊，平时可能坐落床冇乜嘢嘅，咁咧就而家就差咗啦。调翻转，譬如本身佢运动功能好好嘅，平时日日可以游开一个钟水嘅，咁佢会形容俾你听，而家开始可能游十五分钟就要休息啦。其实一般我哋会观察得到咧，就系俾佢自己嘅一个常态。 會明顯地有一個退步，咁呢個通常咧就係喐動嘅時候，所以就係話冇咁夠氣啊咁樣，就係、是、通常啲病人會形容嘅。
3: 所以喺俾醫生觀察之前，其實都好要自己觀察自己，
2: 冇錯，
3: 嗰個轉變嘅喎。
2: 冇錯，其實我哋一般通常第一次見完之後，尤其是如果唔係話非常之嚴重收窄嘅病人咧，我哋一般要唔需要做手術啊，但係都會叫佢觀察下呢啲咁嘅徵狀啊。如果佢越嚟越差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就要再密啲去做超聲波啊，會唔會？系个情况已经严重咗啊，甚至去到要做进一步处理，包括手术等等嘅。
0: 好啦，另外一个症状头晕啦，嗰种会唔会就系坐低或者啱啱瞓低起身嗰下嗰、那个晕眩嘅感觉就系会特别强啲嘅
2: 咧？嗱，呢个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因为其实个成因咧都系啲血未走得快够快去到脑部嘅血管啦、
0: 嗯，
2: 就今次就系因为个最后个门口闩咗啦，咁所以咧。坐低起身嘅頭暈咧，如果佢本身有嘅話咧，亦都可以導致佢變到更加犀利嘅。調翻轉嚟講咧，另外一種頭暈嘅就係當佢哋譬如行路啊、喐動，佢需要即係劇烈運動少少嘅時候，個心相對上咧泵得唔夠血去個腦嘅話咧，亦都可以導致佢頭暈嘅。咁所以係幾個情況底下都可以，因為純粹同一個原因，都係個源頭個心臟泵得唔夠血上去腦度。
0: 係，所以咧，其實個早期症狀聽落咧，真係似翻一啲可能年紀大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可能哎呀食得唔够嘢啊，营养唔够啊，头晕啊，比较难分。咁但系亦都就系唔好忽视咯。如果就系难分嘅时候，早啲发觉嘅时候，都系嗰句病向前中医啊嘛，系咪？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蒋士成医生讲下呢个大动脉心瓣狭窄嘅问题啊，到底啊嗰个诊断系点样啦，同埋医治嘅方法又系点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和游泳池，今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将会由车可。又话部分渡轮航线免费，可以搭船吹海风。由于不少食肆提供优惠，夜晚会同家人食晚饭和睇烟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萬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抉择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只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啊，由晏啲5点开始啦，各区嘅唔同路线都会喺唔同时段加强服务，咁就包括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

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噶。咁另外为咗配合今晚嘅烟花汇演啦，渡轮方面由晏啲嘅5:05至到去9:30啦，部分嘅渡轮服务班次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噶。要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住各个渡轮公司嘅安排同埋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近住管道口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到大家各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由于有水管急修嘅关系，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些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些什么。
6: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他真的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有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事，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5: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
8: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9: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继续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医学会会诊日，咁啊，余日峰啦，同埋叶允儿咧，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喺度嘅。Hello， 蒋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继续讲下个心嘅问题啦，心脏呢个大动脉心瓣收窄嘅问题啊。咁好啦，若果真系啦，觉得啊有啲唔妥唔对劲啦，咁啊嚟到做检查嘅时候啦，咁啊，咁啊嗰个排序方式咧，蒋医生系要做啲乜嘢先嘅啦吓？
1: 嗯，冇错。咁一般咧，譬如病人如果真系有个症状啦，咁一般可能会去同自己嘅家庭科医生啊等等啦，咁啊通常做咗简单嘅问症，睇下啲症状系似边方面之后咧，咁会做一啲初步嘅检查啦，例如譬如听下个心脏有冇杂音啊等等啦。咁一般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咁啊医生咧都会转介病人咧去做一个心脏嘅超声波啦。咁基本上咧就好简单直接咁样可以睇得到啲心瓣有冇问题啊，同埋其他心脏结构上有冇问题啊。咁如果确诊咗真系可能有问题，咁一般咧医生都会转介俾心脏专科医生咧再去跟进嘅。
2: 嗯，咁会唔会喺跟进同时要即刻个病人有啲地方嘢又要留意㗎喇，可能即係例如係睇返自己个心脏情况啊，有冇痛啊，又或者运动等等嗰啲係要先病人自己照顾咗先㗎喇。
1: 係冇错啦，咁当然啦，就如果真係確診得咗到係一个大动脉心瓣收窄呢，一般我哋最基本会叫病人呢就即係都要可以正常活动，咁但係呢一啲太过辛苦啊，或者譬如你话要去跑马拉松嘅，要去旅行啊等等，可能就要等一等，要做咗一个比较正式嘅一啲评估先啦，例如譬如真係做咗个心脏超声波啦，咁亦都俾心脏科医生睇咗，咁係睇下究竟嗰个收窄嘅严重程度系咩先。咁好多时呢如果只系轻微至中度嘅话呢，其实一般呢系冇咩嘢需要处理嘅，只不过要定期去观察一啲症状啊，定期去做超声波睇下会唔会越嚟越犀利啊等等。咁但如果真系话去到严重嘅话呢，其实即系呢个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呢，系一道烂咗嘅门咁样啦，咁就唔可以话食药呢其实只可以帮到少少嘅症状嘅啫，就唔可以帮你可以根治到呢个门有问题嘅问题嘅。咁所以到最终咧，都系要做手术咧，先至可以解决得到嘅。
2: 系点解我突然间呢个问题就系、是、都承接翻我哋寻日节目咧，就即系同大家讲一个心脏停顿嘅问题，就介绍 CPR 啊或者 ED 机嘅应用等等啦。先问一下，其实咧如果有呢、這个即系主动脉嘅反狭窄咧，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风险？可能啊 CPR 就要揾家人学咗先啦 ，ED 机又真系都知道屋企屋苑喺边度有啊？有冇呢个关联性嘅咧？
1: 嗱，咁呢一個去識咧做急救啊呢樣嘢咧，我諗整體對於所有嘅病咧，其實都有機會引致呢個心臟停頓啊。咁就住主動脈心瓣收窄嚟講咧，咁佢其中一個症狀，譬如話休克啊，又或者佢心臟咁啱突然間可能唔夠血道啊，佢可能都會有缺氧，甚至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啊，心臟停頓咧，其實都係可以發生嘅。咁如果去家人啊，又或者係周邊嘅人識得呢啲急救咧，如果萬一 touch 真係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得到病人手嘅。咁但係可以幻想得到呢，就因為始終你要即使係做急救呢，其實你喺按壓個心口呢都係代替咗心臟自己泵血啦，你去到硬將個心臟呢去到撳，希望呢佢可以啲血出到嚟。但係結構上如果你個心臟嘅最後一道門口始終係閂嘅話呢，你即使係做心外壓呢，其實佢嗰個效用呢相對上呢都係比較低嘅。
0: 哦，原來係咁。頭先你提到啦，就係如果檢查之後發覺呢嗰個狀況係即係輕度至中度，可能都係觀察住先咁樣。咁但係硬係都有啲位置就比較窄界少少囉嘛。咁即係話就算窄界又好或者輕度至中度，都唔會有藥物去食令到件事唔好再惡化落去嘅。係咪咁樣去理解呢？
1: 係呀，冇錯。暫時嚟講嘅藥物呢基本上都淨係控制一啲風險嘅因素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係淨係輕微至中度咗，但係病人有例如非常之嚴重嘅心口痛，非常之嚴重嘅氣喘，咁其實醫生一般就會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導致有咁嘅情況咧，會唔會可能肺部有其他嘅問題啊？一啲病咧，佢解釋得到，唔係一個做純粹中度或者輕微嘅一個心瓣收窄可以解釋得到嘅症狀。
2: 嗯，始終都係一個結構問題啦，因為嗰條路窄咗啊嘛。其實藥物嗰個目標或者個功效係咩呢？
1: 最主要呢其实都系一个症状，譬如呢如果系如果病人系比较气喘啊，肺动脉压力高嗰啲呢，可能会俾一啲去水药啊，咁样去令到个水整体会少啲嘅时候呢，希望个肺呢冇咁肿啦，咁样唞气会顺一啲啦。又或者如果啲血压系会因为长期有一个大动脉反收窄呢，好多时呢病人会有血压过高嘅一开始嘅时候。咁喺呢啲时候亦都可以将佢个血压控制返去正常嘅水平啦，咁呢啲呢亦都会帮到病人嘅症状。咁但系听得出呢啲呢就同 同個心反咧，其實本身就冇關係嘅。咁所以到最終藥物咧，佢只可以控制到症狀啦，但係就唔可以幫得到個心反去逆轉佢嘅退化或者收窄嘅。
0: 好啦，咁如果真係發覺個情況都需要用手術去到幫手啦，咁手術通常又係點樣做咧？話呢一類型會唔會有微創做嘅咧嚇？
1: 是没错，其实讲到做手术很多人都会有同一个问题啦。咁呢其实如果就住大动脉心瓣手术来讲呢，我们最主要可以分两方面来到讲呢。第一就是可能市民上比较熟悉一些啦，就是一些传统外科医生开刀的一些手术啦。咁这些是通常一些全身麻醉的手术啦。咁医生呢可以为病人呢破开胸骨咁样啦，去將個心瓣攞出嚟啦，又或者而家外科咧都有一啲微創嘅方式啦，都係喺心口嗰度，盡量唔破開胸骨嘅底下咧，有開幾個比較微細嘅一啲傷口啦，然之後將病人舊嘅心瓣攞咗出嚟，新嘅心瓣咧連翻入去，閂翻埋啲傷口，咁樣就係叫完成一個外科嘅手術啦。咁但係可以幻想得到咧，呢個手術咧相對上會創傷性會比較大少少啊，咁樣啦。而第二款咧，咁亦都係針對翻，尤其是啲病人可能開刀手術風險比較高啊，嗰啲病人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咧，我哋叫經導管式嘅一個微創換心瓣嘅。咁我哋如果英文簡稱嘅話，就 TAVI 啦。咁咧，其實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嚟講咧，都做咗超過20年以上噶啦，都唔係話一個真係咁新嘅一個手術嚟嘅。咁佢嘅做法咧，可以喺病人全身麻醉啦，或者係局部麻醉嘅情況底下咧，喺大髀咧，醫生一般咧喺股動脈啦，咁啊大髀嘅一條動脈，大概用一個 1.5 厘米嘅傷口咧。然之後經過嗰條血管咧，直接去到心臟收窄嘅位置、心瓣收窄嘅位置啦。然之後喺唔需要將原本嘅心瓣攞出嚟嘅情況底下，我哋位置啱啦，我哋就將個心瓣打開，病人原本收窄咗嘅心瓣咧，就會被拱埋咗去一邊。新個心瓣咧一打開咗咧，佢就自己即刻識得運作噶啦。咁成個手術過程咧，其實一個鐘至個半鐘左緊啦。咁病人一般咧第二日我哋觀察下傷口啊，冇乜嘢嘅話咧，基本上第二日晏晝到我哋就會俾佢出嚟行路啦。黃昏時間冇乜嘢咧，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出院噶啦。
2: 係哇，但係香港人都好明白空間好寶貴噶嘛，更何況係個心入邊。頭先呢個做法就話將舊嗰個心瓣就留喺個心度啦。咁其實我聽落啦，會唔會係唔係最理想嘅做法？係即係純粹因為嗰個手術過程可以透過一個微創等等做到，而咁樣做咧，只係。
1: 呢、這個亦都非常之好嘅問題啊！咁其實咧，就如果係呢一個手術本身咧。原本嘅心瓣咧，係對於固定我哋新放入去嘅心瓣咧，非常之緊要嘅。所以話我哋如果一個病人咧係冇一個退化嘅心瓣嘅，完全正常嘅一個心瓣嘅，我哋去放呢一種嘅經導管式嘅一個心瓣入去咧，好多時咧佢會唔穩陣嘅，甚至有機會會飛走嘅。調翻轉咧，其實如果病人本身已經有呢個心瓣嘅時候咧。當佢去再放一個心瓣咧，佢將佢拍埋牆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可以穩定得到呢個心瓣。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咧就唔係每一個人都一定係咁樣嘅。咁所以咧，亦都延伸咗咧，就唔係每一個病人咧都適合話要做經導管式啊。咁當然喺病人嘅角度，可能會未必想，冇人會想開刀啊，或者係做一個大創傷性嘅手術啦。咁但係整體邊一樣嘢先至最幫到病人咧？咁其實一般都要同外科醫生啊、麻醉科醫生啊嚟到評估翻病人有冇其他嘅需要係。用外科去處理啊，又或者其實結構上，頭先有所講啦，就係話啊，佢可能如果空間上佢個心瓣俾人逼埋咗一邊，係帶嚟咗其他嘅問題嘅，咁我哋就可能要重新要考慮下有冇外科啊等等嘅手術會唔會係更加好嘅方法啦。
0: 係咁，如果用呢一種經導管即係放個心瓣落去嘅話咧，嗰種心瓣係咪兩款，即係譬如生物心瓣或者係機械嗰、那個即係瓣膜都可以嘅啦？
1: 係啦，冇錯。咁咧，其實一般咧就一般啲市民會講咧，機械心瓣同埋生物心瓣咧，其實都係指緊咧以前外科醫生會放入去嘅心瓣嘅。咁其實分別係咩嘢咧？咁鐵心瓣咧，佢相對上係最多嘅一啲數據咧，話到佢耐用程度咧係最耐嘅。咁一般咧研究話佢可能咧15至20年以上都可能得嘅。
0: 即係機械嗰只。
1: 冇錯。咁而佢個唔好處咧，就係因為佢有鐵喺度啦，咁所以咧病人。 人咧系呢一世都要食薄血药嘅，咁、而呢个薄血药系要最传统咧华法林嗰一只流血风险比较高嘅一啲薄血药嘅。而一啲生物嘅心瓣咧，都系外科嘅心瓣咧，其实咧佢就相对上耐用性咧10年到15年到啦。咁但系咧佢个好处就系只需要食3至6个月嘅薄血药咧，之后就唔需要再食啦。咁所以变咗对一啲可能流血风险比较高嘅病人嚟讲咧，就更加有用。而至于我哋头先讲到嘅经导管式嘅一啲Tavi 嘅手術咧，其實當然有非常之唔同嘅廠啊或者牌子去做啦，但基本上咧全部都係一個生物心瓣嚟嘅，就唔會有鐵心瓣，因為佢係要預先將佢縮細咗、
0: 哦，即係接埋佢，
1: 接埋咗先至可以擺到入個身體嗰度，然之後將佢打開嘅。
0: 哦，咁即係如果個限制上面就係一定係用生物心瓣，即係如果有啲人需要用機械心瓣，其實就唔係用導管 Tavi 呢一個方法啦。
1: 冇錯啦，冇錯。
2: 咁如果一個相對年輕嘅病人嚟講，係咪都預咗手術之後若干年份後都好大機會要做一啲比較大型嘅跟進，甚至乎再做手術
0: 重置心瓣咁樣？
1: 冇錯，其實呢一個咧喺心臟界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熱烈嘅討論，因為以前嚟講咧就話，即係我哋當然如果一啲後生啲嘅病人或者手術風險比較低嘅病人咧，我哋希望佢嘅心瓣可以耐用一啲啊，咁就唔希望佢有機會或者延長佢有機會再做嘅可能性啦。咁如果係咁咧，一般就以前咧會希望係放鐵嘅心瓣啦。咁但係而家要考慮到咧嘅重做呢個問題啦，就係因為如果病人咧曾經係有個開刀放個鐵心瓣咧，其實佢如果再需要再做啦，即係佢有再退化嘅情況咧，只可以重做一個開刀嘅置換手術嘅，要將舊嘅心瓣再拆佢出嚟啦，然之後用新嘅心瓣咧再放入去。但係如果病人咧係以前係做過，即使係開刀嘅一啲生物心瓣啦，又或者係做過 Tavi 嘅做過經導管嘅一啲心瓣，而佢哋係退化咗咧，其實係結構合適底下咧，大部分嘅病人咧，我哋係可以再經導管咧，係再幫佢放多一隻入去嘅，咁就唔需要再開刀嘅。咁當然唔係每一個病人都可以啦，咁但係大部分嘅病人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啦。咁變咗，所以而家醫學界就會諗啦，啊，我哋即係即使相對上後生，究竟佢10年、20年之後，佢可唔可以再挨一次開刀咧？如果我哋係做鐵心瓣嘅話，定係我哋會擺定個生物心瓣，將來佢有機會可能要再做嘅時候，可以用到唔使開刀嘅方法嚟到去做。咁所以呢個依然係非常之多嘅討論嘅。
0: 但係咧，開刀都有機會係放生物心瓣噶嘛？係咪啊？
1: 冇錯。
0: 咁如果我前期用呢一個生物心瓣開刀，我後期諗住，哎，計條數佢長少少年期嘛，鐵心瓣係咪？咁我再換嘅時候，我換個鐵嘅心瓣落去，咁得唔得嘅咧？
1: 嗱，通常呢個咧就一般會少一啲啦，因為咧就一般咧都係由做第一次嘅手術嘅時候咧，通常個風險咧一定係最低嘅，因為當時係最後生啦，咁亦都風險有個唔同嘅因素，可能啊以遲啲年紀大啲嘅病啊，同埋咧當你個心口開咗第一次之後咧，其實再次開刀嘅風險咧就會高好多倍嘅，因為會有好多嘅纖維啊、黏連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咧一般如果真係需要再做嘅話咧，咁醫生都會再考慮啊風險可能會再高咗啊，係由鐵心瓣換到嘅生物心瓣等等嘅，咁當然除非好個別嘅情况啦，
2: 哇，其实即系做一次手术都真系好大工程啦，咁样，咁所以都想打理得好啲噶嘛。呢块新嘅心瓣啦，无论系生物心瓣又好，铁心瓣
0: 又好，
2: 有冇啲咩保养功夫系特别要留意嘅咧？
1: 其实咧就我谂，喺个心瓣嚟讲咧，我哋通常做完手术咧，除咗一般伤口处理之外咧，我哋最紧要问病人咧就系佢嘅血压控制成点，因为好多时咧大动脉心瓣收窄学咁耐咁严重嘅病人咧，其实你谂下个心脏咧，佢一路长期以年计咁样咧，要向住呢个半山得翻个窿仔嘅门口嚟到泵血，其实咧佢已经练到好大力噶啦个心脏。当你换完心瓣嘅时候咧，变咗突然间个道路畅通咗咧，好多时病人咧血压就会喺嗰一个礼拜之内咧突然间飙升。咁嘅飙升系冇问题嘅，其实亦都系一个健康嘅反应嚟嘅。咁只要我哋用药物控制得翻，咁就 OK 噶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佢俾佢一路维持个血压咁高，對於個心瓣本身佢嗰個退化會即係會加速佢退化啦，亦都有機會帶嚟其他血壓高嘅一啲併發症啊等等嘅。
2: 咁換句話講，係咪個身體都會調節嘅咧？若干時間之後，呢個高血壓問題都會即係自己會修復翻咁樣。
1: 一般咧就其實個血壓嗰度咧，我哋頭嗰一個禮拜或者個零兩個禮拜底下教到好平穩底下咧，咁一般病人其實都會維持起呢一個嘅血壓嘅量嘅。咁當然隨住一路去覆診啊，再睇嘅時候，有某部分呢啲病人咧，可能個心肌個肥厚程度啊會慢慢收窄啊，亦都有部分病人咧係可以減藥嘅。咁但係我哋個目標咧就唔係要減藥啦，目標我哋要控制得到佢個血壓係一個理想嘅水平啦。從而希望咧，佢嗰個心瓣可以維持到最耐嘅。
0: 係啊，因為頭先講嘅就係話咧，如果嗰、那個血壓你突然間咁樣飆升嘅時候咧，唔用藥物控制嘅時候咧，我諗當然對病患者嚟講都係一種危險啦。另外就係、是、其實我諗個人係會極度唔舒服，因為唔適應嗰種帶嚟嗰個感覺啊嘛，係嘛？
1: 係啊，冇錯。咁就但係呢個咧，我哋都會建議，因為其實病人咧有時會唔察覺原因咧，因為做完呢一個心瓣咧，其實病人嗰個症狀嘅改善咧都幾明顯嘅。咁一般病人咧都會話一兩日，甚至啱啱做完手術醒翻嘅時候咧，就已經覺得條氣已經舒服咗好多啊，咁樣咁變咗咧，佢啲症狀可能個血壓高嗰度咧，都被呢啲好翻咁樣掩蓋咗。咁所以即使病人冇乜症狀咧，我哋都會建議，尤其是做完手術呢段期間咧，要度密啲血壓，要俾我哋去睇得到。萬一真係翻咗屋企之後好高嘅，咁都應該要去揾醫生啦，去處理咗，唔好俾佢譬如180度、190度全晚咁樣。
0: 好啦，到最後啦，真係做咗呢一個無論咩類型嘅手術都好啦，咁你 keep 翻住自己個心臟。健康啦，一般嚟讲换完心瓣都好啦，加翻或者做翻呢个 Tafi 嗰啲都好，其实都系可以做翻一啲轻量嘅运动噶，系咪啦？
1: 系冇错，咁其实咧好多头先亦都有提及过嘅，就话哦，可能啲人年纪大咗啊，咁样觉得个运动机能差咗，咁但系实际上咧好多时未必系关个真系结构上嘅心脏啊等等有问题，尤其是做完咗手术啲病人咧，我哋一般会建议喺伤口各样嘢都可以嘅程度底下咧，其实建议去多啲做翻啲运动，一啲心肺。运动咧嚟去出现结构上健康啦，咁但系我哋都要希望去训练翻咧嗰个心肺嘅功能咧，先病人咧先会整体会觉得有进步嘅。
0: 系哇，今日咧好多谢晒咧，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好有画面啊，成件事啦，让我哋理解到啊，到底个状况系点样咧？咩情况？原来哦，隔几多年要点样置换咧？咁样
2: 了解咗之后，即系好多迷思都冇咗。我都希望一阵间放工出去揸车嗰阵时咧，条道路都好畅通，期待住呢一个画面。
0: 收窄呢个问题啦。唔该晒，蒋医生，
1: 唔该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十二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 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咧，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哇！一开咪之前咧，我见到我个 Ruby 啊，
3: 系你
2: 做咩
3: 咧？
2: 做咩自己去打自己个头啊？
3: 要醒一醒啊，精气神下自己嘛。因为咧，即系咧，尤其是咧，一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大家即系唔使翻工，
2: 嗰个 mood 系嘛？
3: 系啦，就好 relax 嘅。我又跟住同大家系好 relax。
2: 你放假嘅时候系咪中意嗰啲叫咩咧？自由醒噶？
3: 梗係啦，自然醒，
2: 自然醒，佢就自然醒。
3: 係啊，我都即盡量熄咗個鬧鐘咯，因為平日都已經要校住個鬧鐘起身，太辛苦。咁我即如果係假期嘅話咧，都有去自然醒。但其實我自然醒都好早起身嘅。
2: 係。
3: 係啊，我個嗱我個 ring 超闊嘅。嗱，如果好攰嘅時候，可能晏啲啲啦。咁但係如果我平日嘅自然醒咧 ，in average 咧都係八九點都起咗身。
2: 係啦，即係你係咁打個頭咧，我就驚你有少少頭痛啊嘛。咁但係咧呢輪咧，我有好多身邊嘅朋友咧。佢唔係頭痛啊，
3: 腳痛，
2: 係腳痛啊，
3: 嚇！
2: 即係好多時係啦。話說咧，點解咧？即係新聞都有講噶，就係佢哋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跟嗰啲人咧拍嗰啲片咧，喺度跳嗰啲舞步啊。
3: 哦，
2: 係啊，你知道而家好興啊，
3: 左腳踢右腳，係
2: 啦，跟住喺度扎扎跳啊，咁嗰啲咧，跳到自己咧，因為佢哋。嗰啲本身嗰啲人咧，係經過長期訓練咧，先至可以有呢咁嘅步伐噶嘛，即係唔係叫你立亂咁樣為咗拍片？
3: 必須要係武林高手先係
2: 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唔小心咁樣扭親嘅。
3: 我話説我都有一個朋友啊，佢咧就即見到一個明星嘅一個 MV 啦，好好睇咁樣啦。咁就你知啲明星嘅 MV 就喺個石磚嘅街道上面，左左右右跳嚟跳去咁樣，即係大即仲要隻手係放開啦，大自然咁樣，跟住好奔放咁樣跑嚟跑去。
2: 你個 friend 唔係學啊嘛？
3: 佢真係學啊，跟住真係咬柴，然後佢真係要打石膏嗰個 level 咯。
2: 係
3: 啊，所以咧，即係嗱，大家如果咧平時啲筋骨係即做慣運動嘅，或者係真係有跳開舞嘅，咁就可以學下大家即網上面啲片段。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大家真係要小心自己嘅身體嘅關節，唔好亂咁學，咁就容易會俾人即容易會受傷。係
2: 啊，即如果你整親就無謂啦，即為咗一點快樂而整親。
3: 不過講真，嗱，即拍片咧係有趣嘅，咁同埋咧都真係娛樂成分好好嘅。咁有陣時話放上網上平台，自己同朋友分享又好啦，或者可能有陣時拍啲片咧，私底下送俾自己啲朋友啊，或者親戚啊咁樣，即可能有啲祝賀説話。因為我啲朋友可能係唔係喺香港嘅話咧，我有陣時都會拍片同佢哋講啊生日快樂啊嗰啲，咁就好似感覺窩心啲，好過就咁一個文字嘅短信或者係即就咁一個聲音咁樣樣。
2: 係，尤其是係有陣時，如果你啲朋友啊或者係親人咧，你真係住得好遠，又或者係即唔喺香港嘅，冇辦法見面嘅，有即某一種原因冇辦法見面嘅時候，你有陣時即過時過節咧，你拍啲片俾佢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3: 係啊，嗱講開呢個拍片啊，就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咧就會播出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呢個六群助更新協會聯辦嘅一個一台助更新劇場嘅第五集。
2: 係啊，而我哋今集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留給最愛的說話嘅。嗰個故事咧就係講述咧一名被判終生監禁嘅囚友阿明啊，佢喺呢一個在囚期間咧，佢突然一知道咧佢媽媽患咗癌病啊，咁呢一個消息係非常之傷心啦。
3: 係啊，阿明咧就唔能夠去醫院探望媽媽啦，但係透過懲教嘅人員嘅協助咧，媽媽咧就拍咗一條短片咧鼓勵翻阿明，令到阿明咧有力量咧去渡過今次嘅難關。
2: 係啦，咁我哋一齊嚟聽下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新協會聯合製作嘅一台。助更新劇場第五集啦，
4: 一台助更新劇場第五集，留給最愛的說話，旁白梁樂希，譚偉權飾演阿明，梁禮勤飾演阿明家姐，阿一飾演可 Sir， 胡世傑飾演陳 Sir， 譚月好飾演媽媽。監獄內一個平靜的下午，阿明啱啱收到通知，家姐嚟咗探佢。阿明正准备前往探访室。
5: 家姐，你咁快又嚟嘅？啱啱先探完我冇几耐啫，唔系有咩特别事系嘛？
6: 阿明啊， 今次有件好重要嘅事要同你讲啊。
5: 唔係阿媽咩事呀嘛。
6: 係咁嘅，前排阿媽有啲唔舒服，去咗睇醫生，做咗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阿媽患咗癌症啊。
5: 癌症？咁即係點呀？係咪真係冇得醫呀？
6: 而家阿媽要留醫，醫生就話情况唔係好乐观啊。
5: 点解会搞成咁噶？
7: 阿明啊，头先听到探访室嘅职员讲，知道你屋企发生咗啲事，所以嚟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
5: 何 Sir，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系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系好想去医院度睇下佢，我想同佢讲，我知错，我真系会改，可唔可以啊？何 Sir，
7: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的，但是都希望你明白，按照你现在的保安级别和终身监禁，以过往经验来看，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的不大。不过我们都很重视你和关心你的感受，不如这样，我帮你申请打电话给妈妈先，我都相信你有很多说话想跟妈妈讲的。
5: 那好啦，明白的，麻烦你啊，何 Sir。
8: 另一边，何 Sir 同更生事务组主管的陈 Sir 倾紧，点样在合乎保安条件下，俾到阿明同家人多啲支持。
7: 陈 Sir， 阿明知道妈妈嘅病情唔乐观之后，情绪一直都好低落。
2: 明白嘅，亲人病重对任何人嚟讲都系重大打击，何况阿明喺监狱，冇办法只去陪伴亲人，内疚、无助同遗憾感都会更加之强烈。
7: 我諗緊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我哋可唔可以亲身去探下佢媽媽，表达下我哋对佢嘅关心同埋支持佢。亦都可以帮媽媽拍返条片去鼓励返阿明。
2: 呢个提议好好喎，虽然影片代替唔到亲身嘅见面，但至少可以俾阿明见到媽媽嘅近况，又令两母子跨过距离，留低一份真实嘅心意。
7: 好多谢两位对我哋嘅信任，一阵间拍片咧会跟翻你哋嘅意愿去处理。希望阿明可以透过段片见到妈妈，同埋睇下伯母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嘅。
9: 阿明，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但系你要记住啊，人做错事系可以承担，可以改过。你要听职员话，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阿妈最希望见到嘅系你将来重新做人，做一个对自己、对屋企人、对社会负责任嘅人。阿妈一直都爱你嘅，你唔好放弃啊！
8: 冇几耐，阿明妈妈离开咗人世，阿明未能够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悲伤同遗憾一度令佢难以平复。喺何 Sir 陪同之下，阿明睇翻之前妈妈拍嘅影片。
5: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阿妈，我以前净系识得你担心，我一定会好好咁记住你讲嘅每一句说话嘅。
7: 阿明，你妈妈最想见到嘅？不是你永远困在自责入面，而是你认真地去完成更新路，将来重新开始。
8: 一段影片没办法抹去离别的伤痛，但是就等阿明可以在最无助的时刻听到妈妈最后的鼓励，即使相隔高墙，爱和关怀仍然可以送达。
10: 想听更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11: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2: 好啦，咁啊，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五集咧就播放完毕啦。如果大家咧想留意咧， 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咧，就会更加多啲了解咧更新嘅资讯噶啦。
3: 系啦，就系、是、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嘅傍晚六点钟新闻天地之后就可以听到噶啦。
2: 系啊，嗱，阿 Ruby 啊，咁啊，今日其实都系公众假期嚟噶啦，咁我哋都系依然咧都会紧守岗位啦。
3: 系。
2: 咁如果万一即系你好似以前咁啊细个咧，你真系放假啦，你通常都会去边度玩嘅咧？
3: 我以前細個放假咧，成日都會掠屋企人帶我去玩嘅。
2: 實大啦，得你一個啫嘛。
3: 係啊，同埋、啊、我爸好中意帶我去公園嘅。嗰啲有千秋啊，嗰啲要放電啊。
2: 你中意當你中意當千秋嘅？
3: 係啊，千秋啊，氹氹轉啊嗰啲啦，跟住就喺度同埋我係嗰啲好中意摸下啲花花草草嘅，係啊，但係聽
2: 路邊野花不要摸。
3: 係啦，聽眾們就唔好學啦。但係細個係唔知點解對啲花花，即係可能真係女仔中意花啦，咁跟住就真係中意摸下啲花花草草啊，覺得自己咧可能睇完嗰啲動漫啊或者卡通片咧，咁即係嗰啲入面啲主角好鍾意摸下啲草地㗎嘛。咁你香港石鼠森林。
2: 等咪後睇一問下你究竟睇咩卡通片你究竟會咁得意。
3: 係啦，咁你石鼠森林就只可以去到公園咪摸下啲花花草草，好似當自己係嗰啲卡通片入面。
2: 咁你 ,ok, 咁你屋企人就即係帶你去公園嗰度，就係主要就係摸花啦。
3: 係呀，跟住就其實好多時就係、是、都係帶我去郊遊為主嘅，即係都係親親大自然為主。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就令到我而家長大咗之後咧，我都係中意郊遊，中意去即係
2: 摸下花咁樣係咪？而家大個會唔會啦？
3: 大尾屋嗰啲咯，都會㗎。即係我都係中意去郊遊啊！即係我
2: 會唔會踩單車㗎咁樣㗎？
3: 我唔識踩單車，但我可以步行，係啦，我可以步行，可以踩鴨。即是那些河塘那些鴨我可以 去踩那些水上單車。
2: 哦，那如果是、啊、OK, 即是說小個和大個都沒什麼特別大的分別啦，即都是屬於靜態一點的，是不是？即是欣賞周圍、即不會說周圍打下波啊、游下水啊這些這樣的。
3: 是啦、即不是那些很大的那些叫做運動量的，但是就少少行逛那些遊行一些的，但是就喜歡去 郊區咯，即是離島啊、郊區啊那些這樣咯。
2: 是
3: 啊，哥哥你呢？
2: 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有機會出去玩咧，應該就係一啲放大假咧，我哋就會同屋企人咧，好似你咁啦，即係我哋三兄弟啊嘛，我哋就會兩個爹哋媽咪咧去某一個地方。我相信呢個地方咧，我講嘅時候咧，你未必認識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你中意去摸花嘅時候，但可能咧出邊咧阿肥友哥哥可能你會知道我講咩嘅，或者啲聽眾咧有翻咁上下年資嘅就會知道啦。
3: 願聞其
2: 係啦，就係、是、位於呢一個咧。荔枝角灣嘅一個好大型嘅一個遊樂場啊，係啦，即係而家已經冇咗好耐啦，都可以講啦。係啊，
3: 哦，
2: 你有冇玩過？有冇去過？有冇去過啊？
3: 哦，我細個，我唔係我有聽過，因為呢個而家已經變成一個歷史嚟㗎啦嘛，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嗱，這個真係冇去。
2: 有冇去過啊？肥友？
3: 冇去過。是你要問埋 control room 嘅
2: control room 哥哥，佢話過年先去一次，即係話其實
3: 係
2: 一件
3: 係一個高消，係但係高消費嘅，係咪啊？當年
2: 又唔算話好高消費，但係因為真係你諗下，即係佢應該係1950年代已經開始有嘅，咁啊，佢係去到97年嗰陣時候，我最記得97年嘅時候應該係 close 咗嘅，咁、但係嗰陣時有一個送城啊嘛，係即係一個地方，同埋咧最記得嗰陣時咩咧？我細個咧係特登咧嗌我爹哋去咩？去喂嗰個大笨象啊！那個大笨象你記唔記得叫咩名啊？
3: 我真係
2: 冇錯啦，就係、是、天流啦。
3: 嗱，等等先，哥哥，嗱，因為咧，可能我哋嘅聽眾個年齡層好闊嘅，
2: 好闊嘅，
3: 有啲去過，有啲未去過，
2: 係啦。
3: 可唔可以輕輕講解一下，即係呢一個遊樂場究竟其實係，因為我理解咧，就好似可能當年大笪地，即係我睇翻啲歷史紀錄片嘅時候，我理解嘅大笪地就係即係呢一類型遊樂場嘅，即係可能係入面有一啲攤位遊戲啊，
2: 佢有一啲機有啲攤位遊戲嘅、
3: 啊，
2: 又有大笨象天
3: 龍
2: 睇嘅，最緊要佢裏面有啲咩咧？
3: 馬戲咁啊，
2: 有一個恐龍過山車啦，有嗰啲碰碰車，嗰啲碰碰車係一個好大架、啊，有條電線楞住個天花板嗰度咧，有電咧，咁佢就會喐嘅，
3: 即係去跟天花嘅路軌咁樣
2: 嘅，係啊個電嘅係啦，咁、我諗相信即係有一樣。好多人應該如果有去過的都有這個童年回憶，就是掟嗰啲銀仔掟落嗰啲四方嗰啲街磚嗰度啊，掟中咗咧就有呢、這個即係
3: 彩虹嗰啲 friend
2: 係啦係啊，有啲糖仔食啊，有啲係啦，冇錯啦，咁、
3: 哦、
2: 所以非常之正嘅。
3: 哦，因為咧我而家發現即係而家可能係咪天氣？ 太熱咧，即係越嚟越少嘛。只有冬天可能係我哋嘅中環海旁會有另外一個樂園啦，係啦。
2: 同埋你諗下以前嗰個年代有鬼屋嘅呢樣嘢。
3: 咁犀利，
2: 系啊，就系佢创出嚟噶嘛。你谂下，而家周围而家去到即系 Halloween 咁呢啲日子，
3: 咁系咪成个地方都好大噶？
2: 好大啊！佢系成个即系我记忆中应该系荔枝湾啦，即系荔枝角湾嗰度咧，系好大嘅。
3: 哦，咁要如果去真系玩晒咁多样嘢，要用几多个钟噶？
2: 因為其實真系好多人去嘛，咁所以基本上系排住队，系啊，排住队，同埋佢嗰度有一个。即係有一個表演場地咧，係以前梅艷芳細個嘅時候都喺嗰度表演
3: 嘅、即係嗰啲大笪地嘅我理解嘅大笪地。
2: 唔係佢室內嘅，室內嘅表演場地嚟嘅。
3: 係。
2: 係啦。
3: 哦，咁係咪即係當年就係好多明星就喺嗰度？
2: 開即係梅艷芳咯，係啊，就係咁樣做出嚟嘅。同埋嗰陣時嘅七小福。即係大大哥啊，洪金寶佢哋成班啊，都喺裏面嗰度表演嘅。
3: 哇！不得了，
2: 咁你諗下幾犀利啊？
3: 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嗰度表演㗎？即係如果想入行嘅人士，即係當年先了解一下嘛。
2: 咁我諗應該係有星探啦，同埋你本身都應該係有咁嘅即係表演嘅能力咧，先得嘅。
3: 係。
2: 咁到而家基本上咧、已經係一個回憶咯。
3: 哦，所以表演場地就室內啦，咁但係其他樂園就係一個露天嘅位置。
2: 係啊，同埋過山車咯，同埋有溜冰場啊嗰啲咁樣。
3: 咁即係無論你細個中意去嘅地方定我中意去嘅地方，其實全部都係户外，都要等好天先可以去。
2: 是啊，同埋佢有啲室内嘅。咁除咗梅艳芳之外，阿罗文都喺嗰度表演过嘅。
3: 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样讲嘅话，即係落雨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即係又要揀个即係只可以睇表演，就唔可以去呢啲地方喎、
2: 因为落雨就比较麻烦啲啦，你就算你自己屋企啊，落雨有阵时你洗咗衫都未必干啦。
3: 係啊，落雨要留喺屋企咯，我自己就比较鍾意即係睇下出面个窗落下雨咁样几浪漫咁就算㗎啦。
2: 唔系就好似我哋今日新闻咧报告都有讲啦，即係近呢幾日咧，係將會有落雨嘅，咁所以有陣時咧，如果你屋企裏邊
3: 呢幾日要好洗衫啦，要晾出街嘅話咧，就呢幾日好洗衫，咁啊晾定出街，唔係咧落雨嘅時候咧又洗唔到衫，就要噏曬喺屋企。
2: 係啊，我哋啲同事咧都即係關於洗衫咧都有好多問題嘅，不如我哋一齊聽聽咧。
1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13: 洗衣机几耐洗一次内笼咧？
14: 我想知咧上智式咧同埋大眼鸡清洗方面有冇咩唔同噶？
15: 我上网见咧，人哋拉开部大眼鸡个机身啊，近地面嗰度咧有个盖仔嘅，话入面咧有机会会积咗好多头发啊。咁我望翻自己部洗衣机咧，右下角真系有个盖、但我完全唔够胆乱开啊，会唔会一拧开佢就成地水噶？嗰度究竟系滤网定系排水掣呢？平时如果冇塞住嘅话，系咪都要定期清理噶？我部机咧系装喺橱柜底嘅，前面咧连放个盘仔嘅位置都冇乜噶。万一扭完之后装唔实，漏水浸到楼下就大件事啦。可唔可以请下专家咧讲下，普通用家应该点样判断自己部机究竟有冇呢个配件呢？
13: 我屋企差唔多日日开洗衣机啊、校服啊、毛巾啊、床单嗰啲都轮住洗嘅。咁但系近排咧，洗完衫嗰啲衫咧仲有阵噏味、啊，我先谂起。部机用嚟洗衫，咁自己系咪都要定期洗呢？我见版面咧有个桶清洁剂，系咪揿一次就连内笼背后嘅污糟嘢都清得晒呢？又有人话要落洗衣机清洁剂，又有人话净系空机行一转就得。
14: 我屋企之前系用上智式嗰种洗衣机嘅，咁而家租屋咧就转咗部大眼鸡，跟住就发现原来。要洗嗰個方式都幾唔同，咁但係而家嗰個部機成個圈都係膠邊嚟嘅，咁我揭開一睇咧，入邊就有水同埋頭髮啦，跟住嗰啲洗衣液格咧又會黐到有散咁樣，咁咧我想知大眼雞係咪會比較容易有啲污糟即係藏咗喺入邊咧？
16: 見到網上有人教到啲清潔劑落機，開個快洗程式咧，就話十分鐘可以清洗個洗衣機噶啦，唔知係唔係真嘅咧？但系快洗咧，原本系用嚟洗衫噶嘛，用嚟清内笼系咪都得嘅咧？啊，仲有啊，近排咧个洗衣机转动嘅时候咧有少少声，啊，其实咧我补啲润滑剂落去得唔得嘅咧？
14: 有冇话有咩位置我要特别留意，我要洗边度？因为我每次洗完咧，其实我就会跟住即刻就闩埋佢咧，系咪因为咁？所以我觉得咧部机好似有啲味咯，用耐咗。
13: 洗衣机应该几耐清洁一次？如果洗完仲有味，又或者有嗰啲黑色碎屑，系咪代表要揾人拆机深层清洗咧？
16: 唔同牌子对清洁剂同水温系咪都有要求嘅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其外劳申请，即聘用三名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名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曼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又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一大車多，位置就係司徒拔道啦，來回方向較早前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已經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铺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有关国庆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和里面的所有泊车位、卢吉道、下力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另外由4点开始，百家道亦都是禁止驶入，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

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了。好，我们是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好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吧。
1: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減輕重擔，你的關懷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6: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的，咁都随便你啦，但是你千万不要不理我啊。
5: 朱曼子，
7: 你不用哄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不敢亲近二爷了，你当我走了。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星期四的港式生活館。坐在直播室的有我譚偉權和 Ruby。
3: Hello 大家好。
2: 剛才呢，大家討論了即是洗衣服的問題，我想問下你 Ruby， 你家裡的洗衣機呢是哪一種形式？即是揭蓋，上揭蓋形式，一定是即是我們所說的大眼雞在下低的
3: 大眼雞來的？是啊、oh， 是啊，還有那隻是沒有乾衣功能的，即是最簡單的。
2: 不是，你本身洗衣機是有乾衣的嘛。
3: 我
2: 即係佢同你揈乾，即係唔係話焗乾嗰啲乾衣機嗰啲乾衣。
3: 焗乾，我嘅意思係冇焗乾，但係佢會叫做。
2: 你唔會攞啲衫出嚟濕謝謝㗎嘛？唔會㗎嘛。
3: drain 嘅。
2: 即係脫水，即係等佢。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唔係叫乾衣，嗰、那個
2: 唔
3: 係
2: 叫
3: 乾
2: 衣。
3: 嗰、那個純粹揈乾啲水啫，係咪咁樣嗌噶？
2: 係係，即係同你揈乾，即係幾一千轉嗰啲咁樣啦，係啦，即係八百轉、一千轉咁樣。
3: 即係最基本嘅功能，但係就冇呢一個乾衣功能咯。
2: 係，咁但係你個洗衣機，即係你覺得即係個保養問題咧，即係難唔難
3: 嘅？其實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自己都即係對洗衣機咧，因為我細個喺外國讀書啦，咁就
2: 揾手洗啊，
3: 入銀仔，即係嗰啲殼嗰啲入銀仔嗰啲啦。咁之後再而家自己住都係。大眼雞為主嘅，咁然後都係嗰幾個基本制嘅操作，因為我其實發現佢哋好多制，
2: 好多制，但你未能夠盡用曬成部洗衣機嘅，
3: 冇辦法，亦都學即係覺得太複雜，
2: 太複雜啦，
3: 因為有幾個即係佢可能係跟翻啲唔同衣物，佢有唔同嘅時數啦，即係佢突然間可以洗兩個鐘都得噶嘛，
2: 係啱啊。
3: 跟住我直情有一次就係領咗一個係洗，即係可能
2: 即係擺幾件衫都洗兩個鐘咁嗰啲係咪？
3: 係啦，即係啱我嗰個布料嘅。咁但係洗成兩個鐘，跟住我就覺得唔對路喎，仲要勁唔乾水喎。
2: 係
3: 係啊，咁我就
2: 可能你嘅 setting 係有啲問題，不過唔緊要嘅。即係以我自己咁中意睇說明書，同埋即係對機械呢樣嘢咧都有少少興趣咧，我都未去用盡嗰部洗衣機嗰啲 function。
3: 係
2: 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可以慢慢同我哋解答啦。我哋有呢一個盧俊安 Louis 家居達人 ，Hello，Hello，
4: 大家好，
2: 你好啊 Louis， 你好，我想問下你屋企洗衣機咧係用大眼雞一定係上揭蓋式噶？
4: 我以前係上揭蓋式，依家就轉咗大眼雞。
3: 咁我想問啦，其實咧大眼雞同埋頂揭式嘅話咧，佢哋最大嘅分別係乜嘢？
4: 其實兩款洗衣機嚟講，洗衫功能上面有分別之外咧，就係大眼雞會有機會有埋乾衣功能，而係頂揭式基本上就冇乾衣功能嘅。同埋都係睇位置，因為我以前屋企個台面石就冇咁長，就允許做頂揭式。依家就要轉做大眼雞，就因為個空間限制，所以就轉咗大眼雞。
2: 好啦，咁我想問下啦，我頭先同阿 Ruby 傾咧，就話佢係大眼雞，但係佢又唔知道自己嗰部機咧。是有沒有乾衣功能，究竟是不是所有大眼雞都有乾衣功能呢？
4: 不一定的，如果有乾衣功能的大眼雞，有一些我們叫冷型式的乾衣功能，就是不需要駁另外一條排水管，它會自己懂得揮發，而是另一種如果不是冷型式的乾衣功能，它就會另外有一條排水喉，是放乾衣的時候會另外接駁，所以買冷氣的時候就要看一看到底有沒有乾衣功能，
2: 是即是買洗衣機的時候，
4: 是的，沒錯沒錯，
3: 系啦，咦哥哥，你笑人哋唔识分我啲洗衣机，仲好讲。嗱，但系我而家问翻 Louis 先，咁嗱，你头先啦就即系解释咗，即系可能大眼鸡就会有多啲 function 啦。但系其实除咗个位置，即系我哋个位置上面可能有顶结式同埋大眼鸡，就因应翻嗰个屋企嗰个环境个尺寸而去买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我真系啦，我暂时。裝緊手計劃緊，咁雖然我冇所謂嘅，大眼雞定揭蓋式都冇問題嘅話，你自己以一個即係家居嘅達人嚟計，你覺得你會比較推行邊一隻呢？
4: 因為我自己咧就嗱，其實係咁樣分嘅我自己。如果頂揭式嘅話咧，我會覺得相對地冇咁美觀，而係我使用上面咧會比較方便。因為我條腰唔使彎得太低，或者唔需要踎喺度，可以處理到好多嘢。
2: 係啊。
4: 而如果大眼雞嘅話咧，我會覺得相對地比較美觀，因為大眼雞咧都有啲係嵌入式，可能可以做埋啲門板，完全隱藏咗部洗衣機。
2: 係。
4: 而佢相對地就冇頂揭式使用起嚟咁方便咯。
2: 好多屋企即係嗰啲裝修完嗰啲示範單位都係㗎啦，即係嗰個
3: 揭
4: 做埋件門板，完全隱藏咗部洗衣機，
2: 係
4: 而佢相對地就冇頂揭式使用起嚟咁方便咯。
2: 好多屋企即係嗰啲裝修完嗰啲示範單位都係㗎啦，即係嗰個
3: 揭開係
2: 啦
3: 係
2: 啦，先見到個蛋雞嘅。
4: 嗯冇錯。
3: 好啦，咁我哋又翻去頭先咧，我哋聽我哋啲 set 文嘅時候，我哋同事們嘅問題啦。咁最主要咧，大家都係想了解一下咧，究竟洗衣機嘅入邊嘅清理嘅方法啦。咁我哋人啦，而家一路都係講緊有兩款啦，頂揭式同埋大眼雞啦。咁呢兩隻究竟其實個清潔上面係要點樣去？處理嘅咧，
4: 如果系我首先讲顶揭式啊，如果顶揭式洗衣机咧，就清洁上面比较简单，因为佢入边咧可以我哋自己家居动手清洁嘅咧，就系、是、一个我哋放洗液同埋柔顺剂嗰个，
2: 系冇错，我定期都会洗嘅，
4: 系啦，嗰、那个系可以好简单掹出嚟自己洗嘅，同埋顶揭式咧，佢入边个滚筒咧系会有个好似海绵咁样嘅滤网，嗰、那个都系可以抽出嚟自己搵水冲嘅。
2: 诶，喺边度嚟噶？因为我屋企系用顶揭式嘅。佢揭咗个盖之后，嗰个不锈钢桶咧喺边度嚟噶？
4: 系啦，佢就喺个不锈钢桶侧边挂住咗有嚿嘢，佢就唔系好明显嘅。佢入边会有个网咧，系可以拎出嚟，佢系专门隔一啲可能系尘啊或者头发啊之类嗰啲嘢嘅。
2: 好细嚿嘢，真系要擦尘。
3: 嗱，小心啲擦啊吓。
2: 唔系，但系定期几耐擦一次啊？
4: 我自己睇你勤唔勤去洗衫，
2: 我一日都起碼開一兩機㗎，有陣時。
4: 如果一日起碼開一兩機，就我覺得就一個月到就可以拆出嚟清一清潔啦。
2: 哦，即係洗嗰個濾網係一個網嚟嘅，
4: 一個網嚟嘅，即係好似冷氣機濾網咁樣嘅。
3: 咦？呢個濾網難唔難拆㗎 ，Louis？
4: 唔難拆嘅，佢就咁掹出嚟嘅。
2: 嗱，因為我個揭
4: 揾到佢就咁掹出嚟。
2: 係我揭蓋咧，揭咗蓋嗰個膠蓋之後咧，佢有個不鏽鋼桶啦，咁跟住個鋼桶仲有一個揭蓋㗎嘛。跟住擺啲衫入去㗎嘛，咁你嗰個濾網。

0: 网咧，唔好笑啦 ，Ruby。嗰个滤网咧就喺嗰个滚筒里边嘅侧边啊，好难揾嘅，你摄只手去。
1: 顶揭滚筒式咧就唔系喺嗰度嘅。
0: 哦，喺边度？喺边度？
1: 顶揭滚筒式应该系喺个滚筒出面会有个网。
0: 滚筒出边啊？
1: 系，佢个滚筒你可以用手转动佢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关埋咗之后。
0: 系啊。
1: 佢喺外面咧。因為都要睇機款型號，有一啲係出面，有啲喺入面。而係如果頂揭係就咁望到個鐵筒，即係唔需要關門嗰隻咧，即係日式頂揭。
0: 係。
1: 佢隻日式頂揭咧，就係就咁喺個滾筒入面嘅啫。
0: 哦，咁我翻去佢 check 啦，咁就即係仲要定期洗啦。
2: 咁另外大眼雞咧，嗱哥哥你真係咁樣嘅，你聽呢個問完你自己個頂揭又唔幫
0: 我
2: 問我
0: 到你
2: 嘅
0: 啦嘛 ，Ruby。
2: 哎呀，真係。
0: 咁大眼雞又點咧？
1: 是啊，大眼雞來說呢，除了個洗衣架之外呢，它的洗衣機右下角或者左下角呢都會有一個，我們就是一個濾網來的，它會有一個蓋，我們可能用一支電筆或者有少少東西可以撬開它之後呢，它會有個濾網在裡面，那我們拔個濾網出來呢清洗就可以，而是呢大眼雞那個濾網拔出來的時候呢有機會會有水流出來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用塊布墊一墊個地下，或者市面上或者網上面有一些配件是專門做到個 size 可以放在個濾網底，它一開水有水流就會流到個盤度的，就可以避免開個濾網的時候成笪地都濕曬。
2: 我哋呢怕嗱，譬如聽眾們啦，即係聽完都，因為我自己聽完都覺得太過迷惑啦，係啦，我有困惑嘅感覺，係啦，咁所以咧，我想問一個折衷少少嘅方法，就係咪我哋可以即係叫做上網，即係可以揾翻一啲相應嘅步驟，咁係咪只要打翻、那個？
1: 當然可以，冇問題。
2: 嗰、那個型號，即係我哋洗衣機嗰個型號，咁其實都應該有一啲步驟，我哋可以知道點樣拆佢出嚟啦，咁樣樣。
1: 係啊，如果淨係講濾網嚟計，就基本上大同小異，就算個型號唔一樣都好。看一看另外那些怎樣拆，找回自己適合的位置，都是同一個方法處理。
2: 明白了。那除了濾網，我們剛才也有說過，就是我們洗衣機一定是會有一個格子，是裝一些洗衣液啊、油旋劑啊、洗衣粉啊，那個格子。那個格子呢，其實呢每一次就算清潔完，每一次一用的時候呢，它又污糟返的嘛，因為它會有些殘留物在那裡。那其實這些這樣的格呢，有沒有說要隔多久就要清潔一次呢？
1: 如果是個格，其實我自己都是習慣一個月洗一次的。
2: 是。
0: 因為它有些很黐黐立立的殘物在那裡嘛。
1: 是啊，通常都是因為它的水和那些洗衣粉混合得不夠均勻，所以會有。所以現在我自己都會通常可能有一些洗衣珠就直接掉落個滾筒度嘅，咁就避免咗個洗衣格。
2: 係啊，我都係用，因為我都係避免個洗衣格咧太過多殘留物積嚟積去咁樣啦，我都係用洗衣珠。咁但係嗱，因為咧洗衣珠都叫做比較新啲嘅產品啦。咁我哋咧有好多時會理解就係、哎呀，其實佢會唔會可能嗰啲膠溶咗落去，其實會對個洗衣機唔好㗎咁樣。有冇呢啲嘅考慮嘅咧？定係其實都 OK 嘅咁樣咧？
1: 其實我覺得問題並唔大，因為佢嗰個膠咧係水溶性嘅，佢遇水會溶。而係大眼雞如果用洗衣珠咧，有一樣嘢要注意咧，就係有機會佢洗下衫嘅時候咧，個洗衣珠會攝咗喺啲膠邊度，就令到佢溶解唔曬。
0: 係，
1: 因為都有朋友同我反映過見過類似呢啲問題嘅。
2: 係啊，
1: 咁就要睇下買嗰個洗衣珠個款式，就係睇下佢個水溶性嗰個膠膜夠唔夠強啊，即係可能遇水即溶。有啲可能遇水要浸泡一段時間佢先用到呢，就有機會揈緊嗰件衫嘅時候呢就攝咗我啲膠邊度，就變相洗得唔夠乾淨同徹底。
2: 我通常係攝喺嗰堆衫嘅中間，因為我都真係好驚佢會揈咗去嗰啲膠邊度啦，咁所以我就永遠都好安全。
0: 攝喺裏面㗎喇。
2: 一定要攝到去最中間咁樣囉。我個人係比較安全嘅寶寶嚟嘅。係，咁但係呢而家講到你講到去膠邊啦，因為呢大眼雞呢最多，我覺得最藏污納垢嘅位置呢，可能我哋尤其是我哋平日真係日常用嘅話，除咗嗰、那個裝呢、這個洗衣液嗰個格之外呢，其實係膠邊係最容易見到藏污納垢。有冇話有啲咩方法可以清潔，同埋每 suggest 又係啦幾耐清潔一次呢？
1: 如果膠邊咧，基本上我自己洗完衫咧，都會順手抹一抹，抹一抹，用乾濕布抹就得啦。如果每日都會有做到呢個動作嘅話咧，其實就唔需要太大擔心佢會藏好多嘢，因為大眼雞嚟講，對比起其他洗衣機咧，佢就係多咗呢個膠邊。因為膠邊我哋都唔會另外用一啲化學物或者係太熱嘅水去處理佢，因為本身個膠邊都會容易因為某啲嘢而變到脆弱或者變形。所以基本上都是乾濕布處理它就可以了。
0: 是，但譬如說 Louis， 即是我們通常開完第一機洗完真的攞曬衫出來晾之後呢，那個洗衣機呢很多時候呢是不是就是蓋回蓋還是打開曬蓋等它自己 通風呢？
2: 一定要打開。
1: 我自己會留條罅，或者有陣時候我是會比較我喜歡乾淨一點，我其實會吹部空氣清新機等它吹一吹。
0: 哦，吹乾佢啊，揾嘢
1: 吸氣比較快。
0: 因為就算有陣時咧，你擺成晚咧，佢都係裏邊個膽咧，都仲係有濕氣噶嘛。
1: 係啊，
0: 我屋企嗰部揭蓋式就係、是、
2: 濕啊。
0: 係啊，
2: 我就打開，但就等佢通風咯。但就一定唔可以冚蓋，因為真係咧冚一陣就會有陣噏味出嚟。係啊，
1: 因為如果擺廚房。就算打開個蓋都好啦，我都會順手開開個抽氣扇，等佢個氣流比較好啲。
2: 這個諗法幾好
0: 喎、
2: 啊，係係。同埋咧，坊間咧，即係我哋講開呢個清洗洗衣機嘅時候咧，其實咧坊間有好多咧就係話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可能話你有陣時想覺得每隔一排你就想清洗個洗衣機咧，開一機空機就得㗎啦，即係唔好擠衫入去，但你就
0: 照用翻，可能用嗰個 fast 模式，即係快捷洗衫嗰、那個。
2: 系啦，咁但系用翻平時你洗衣嗰個程序嘅嗰啲清潔液咁樣，即係入去洗一個空
0: 氣，即係照落翻洗衣液，
2: 照落揀，
0: 係
2: 係啦。咁呢個做法得唔得嘅咧？
1: 呢一個做法咧，其實都可以，而係咧，我會建議，因為有部分洗衣機佢有啲 function 咧，佢係自帶一個自動清洗功能嘅一個掣嘅、
2: 嗯，
1: 有啲洗衣機有啲洗衣機冇。如果真係想洗個洗衣機嘅話，其實市面上或者網上面咧都可以買到一啲專門貨洗衣機內籠嘅一啲洗衣珠，佢就咁掉落部洗衣機度，然之後撳掣洗衫，而佢對比起平時嘅洗衣粉咧係有其他唔同嘅功效，咁佢就係專門貨洗洗衣機內籠噶啦。
0: 係嗱，譬如話好似嗱我哋嗰啲。揭蓋式嗰隻咧，佢嗰個裏邊嗰個膽咧，不鏽鋼膽咧，你用一耐嘅話咧，佢就會有好多繁啊，同埋有好多黑色嗰啲嘢黐咗喺嗰個膽個不鏽鋼膽嘅。咁、好多時候係咪就係喺坊間買嗰啲清潔珠咧，就抌落去，跟住開一轉空機洗，就唔使落洗衣液，咁就得噶啦。
1: 我自己想乾淨啲嘅話咧，會掉一件唔要嘅衫落去。因為始終我當嗰件衫係好似一條或一條毛巾咯，等佢轉動嘅時候，
0: 即係起碼有啲嘢俾佢搞下咁樣。
1: 係啊，我自己就會咁樣做，而當然未必一定要擺落去嘅，就睇自己中意點樣去處理啦。
2: 嗱，有陣時咧，我哋用洗衣機嘅時候咧，佢可能轉動嘅時候咧，會有啲好奇怪嘅聲啦。咁好似咧，係咪啲即係？入面
0: 出現了問題了是不是
2: 是啦，或者它可能入面一些即接駁位啊，那個旋轉那個位置呢是可能即有些卡啦，我們這樣形容啦。那是不是就是要即找些師傅上來補一些潤滑油啊之類的東西呢？
1: 因為如果有異響，我們叫做因為異響會牽涉很多個原因的。第一樣就有機會是洗衣機內籠的軸性問題，所以它就會震動令到佢有異響。另一樣咧，就可能係洗衣機本身個膠腳唔夠平，所以佢洗嘅時候咧都會震。咁另一樣啦，潤滑油都有機會嘅，就可能係佢轉動嘅時候咧，有啲摩打或者零件咧發出嚟嘅聲音。所以基本上都真係要揾師傅上到嚟檢查清楚，到底係咩原因先至再去處理佢，就並非可以即係就咁滴啲潤滑油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咯。
2: 哦，明白啦。咁嗱，我哋如果即係有一啲即係保養嘅情況啦，嗱，頭先Louis 你介紹咗俾我哋聽，就係我哋可能可以用空機啦。咁如果即係用大眼雞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每一次洗完一機衫，我哋都要抹下嗰個膠邊啦。咁或者啲濾網啊嗰啲，我哋都可以自行去處理啦。係啦，咁有冇話有邊一啲情況？其實是需要找師傅來做這個清潔或者做檢查，而我們可能很多時即家用 的情況之下會忽略了呢。
1: 如果真的要牽涉到找師傅上來做檢查，我覺得就是首先就是洗衣機會有異響， 同埋依家大部分大眼雞咧，如果部洗衣機本身有問題咧，都會出一個我哋叫 error code， 一個錯誤嘅代碼曲。呢、一個代碼曲咧，其實可以上網揾到到底部洗衣機發生咩事嘅。咁嗰陣時候咧，都可以揾師傅就可以直接對症下藥，就上嚟處理到啦。而清潔部分咧，我覺得一般我哋自己只要勤啲去清潔嘅話咧，基本上都唔會存在啲任何問題，話真係要上嚟揾人洗洗衣機，除非真係可能部洗衣機賣咗好耐啊。我依家先有呢個意識要去清洗啦，咁就可能揾師傅上嚟拆開部洗衣機，就專業去清洗一次。
2: 哦，即係深水清潔咁樣，係啦。但如果平日我哋日常，即係我哋真係自己 keep 得好嘅話咧，就其實都唔係話好需要揾師傅嘅，係咪咧？咁
1: 係啊，如果係平時清潔得好嘅話，清洗呢個部分就完全，我覺得係唔需要揾師傅去做。
0: 係，咁如果發現咗個洗衣機有漏水嘅情況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我自己之前嗰部機咧，就係發現咧，突然之間個底部有漏水啊，咁開始唔掂啦，咁啊真係要換新機喎。咁係咪一出現漏水問題，就即係話有問題咧？
1: 漏水嘅話我哋會分幾個部分嘅。第一啦，就係可能洗衣機內部嘅零件啲接駁位漏水啦。第二咧就係洗衣機背部個排水可能。佢唔係太暢通，會有水滿出嚟，佢都會流去洗衣機底嘅。第三樣咧就係我哋洗衣機入水嗰個接駁位到底有冇漏水。首先我會分辨呢幾樣。
0: 哦、
1: 如果真係洗衣機內部零件嘅問題咧，咁就要揾師傅去處理啦。
2: 嗯，咁如果我哋咧、洗衣機咧，譬如我哋真係有好好地 maintain 佢啦，咁然後如果Louis 你自己會唔會話有咩 recommendation 咧？就係、是、譬如我哋一般情況，就算我哋 keep 得好好，去到某一個年數，我哋個洗衣機都必須要換咧。
1: 一般嚟講，洗衣機冇壞咧，我就唔會點樣去做更換嘅，因為正常一個機器佢運行得到嘅話，就唔會有好大問題出現。因為好多時候咧，可能我哋有陣時可能出完街翻到屋企，有啲嘢袋咗喺袋度，即可能係銀仔啊，
0: 係啊，唔記得拎出嚟
1: 啊，嗰啲就咁咧。呢啲嘢比較細件咧，就好容易攝去個摩打度咧，就搞斷咗啲嘢嘅。咁呢啲時候咧，就會多啲情況需要換，因為有陣時換零件嘅錢就等同差唔多換到新洗衣機啊。
0: 哦，哇！今日咧係真係好多謝阿 Loui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係清理啊或者維修呢個洗衣機嘅問題嘅分享。
2: 總之就要好好保養，咁其實就可以好長命㗎啦。我哋
0: 多謝曬你啊
2: ，Louis，thank you，thank you。
0: 喂，咁啊，蓉蓉啊，我哋即係翻去嗱，你就係大眼雞啦，我就鐵盖式啦，真係要好好保養一下咯。
2: 好，
0: 咁但
2: 係
0: 咧，即
2: 係
0: 好好清潔啊！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聽眾分享一啲其他嘅日常生活嘅嘢啦。但係洗衣機咧，你最重要係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洗衣粉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曼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处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4.52 美元，卖出 4166.2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啦，龙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洞子路，塞近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系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四点钟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道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五点钟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跟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是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黄超雄、
5: 余真言。
7: 好，星期四的动力四射 ，Hello Matthew，
8: Hello Jackie。
7: 哇，呢一排咧，因为即系亚运会咧，即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咁、其实我每一日咧，即系最基本应该都真系有成两三甚至三四个钟咧，都即系唔敢讲话百分百投入啦。咁但系都真系会望住即系直播比赛嘅画面啊，又或者即系做嘢嘅时候咧，包括而家啦，都系碌住手机咧，就 check 紧呢个官方网站嗰啲最新嘅成绩嘅。你呢排系咪都系同样差唔多状态咧？
8: 绝对系啦。咁啊，因为我自己又要兼顾学业啦，亦都会兼顾训练啦，咁所以咧，当一有 break 嗰阵咧，我都会即刻攞起部电话睇下一啲比赛嘅状况啊。有时真系喺堂上咧，我都会偷偷开住个直播睇下港队嘅表现嘅。
7: 上堂唔专心。
8: Multitasking 啊嘛
7: ，multitasking
8: 咁
7: 啊，咁啊唔知即系上紧堂嗰位嘅讲师或者教授，佢又接唔接受你呢个解释啦？不过都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绝对系情有可原嘅。梗系我哋都好关心咧，就系我哋港队所有运动员啦，喺亚运赛场唔同项目咧有一啲点样嘅表现啊嘛。而家我哋都即将进入我哋呢一个嘅热血追强环节，讲下港队今日一啲最新嘅消息啊！
9: 热血追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7: 系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就由呢个场地单车度讲起啦。大家都好关心嘅史诗李思颖，我哋嘅小女车神咧，今日就终于系正式就登场，咁火拍住呢个梁咏仪就参与呢个女子麦迪逊赛，系一个即系二人组合嘅赛事啦。咁最终嗰个成绩咧，都尚算系令大家满意。Matthew
8: 系啊，咁佢最后一圈力压中国国家队连续三届夺得银牌啦。而今场嘅赛事咧，其实总共系有八队参赛噶，而头四个冲分圈日本同埋中国就包办咗前两名啦。而港队就取得第三和第五个冲刺圈，而李思颖发力力过韩国和中国的车手，冲得第二名，代走三分。
7: 所以其实在这个即不断地要冲刺，然后要讲求战术的这个麦迪逊赛，其实这两位的组合都已经是越来越有经验了。去到最后一圈，其实见到士师他就跟国家队的车手几乎都是平排压线的，但是很可惜经过裁判的审核之后就都判咗我哋系率先压线，咁但系最终嗰个嘅总成绩嗰个总分咧就31分啊，都系一分之微啦，咁就系叫做压过咗我哋国家队攞到银牌，咁但系就冇办法咧就系追到呢一个嘅日本队啊。
8: 而另一边厢啦，咁男子全能赛啦，咁啊我哋港将就有朱俊伟啦，喺头两项嘅步速赛同埋配速赛咧攞到好好嘅成绩嘅，暂时都系排喺榜首嘅，亦都好有机会咧取得个人历嚟首面嘅亚运奖牌噶。
7: 咁啊呢、这个个人赛嘅全能赛咧，就有四个分项嘅，咁佢喺头两个项目咧又攞到咁好嘅成绩，咁当然啦，都排呢一个即系榜首嘅位置，前列嘅位置，希望佢即系接住落嚟嘅赛事可以保持到呢一种嘅表现啦。咁啊喺最后嘅两项分别就系呢个淘汰赛同埋呢个记分赛嚟嘅，希望朱俊伟都可以即系自己一个嘅大嘅突破啦，咁可以登上去呢个颁奖台啦。咁最重要讲埋就系呢个短距离嘅赛事，咁就系女子个人 人真鮮菜。咁啱啱咧，其實就大概十分八分鐘前啦，就係、是、完成咗百分之一決賽嘅呢個階段。咁我哋兩位港將分別就係楊楚瑤同埋呢一個嘅程燕珊啦。哎呀，咁好可惜啊！喺呢個百分之一決賽咧，咁同對手呢個真鮮菜嚟噶嘛，所以喺個單挑嘅狀態之下咧，咁啊楊楚瑤咁就係、是、面對住東道主嘅車手呢個走者亞樹咧，係以0.021秒啊，非常之細嘅差距啦，咁但係就慢過對方，要進入去呢個復活賽。咁而程燕珊咧，亦都係面對住馬來西亞嘅車手啦，咁都係大概咧係以0.8左右嘅差距啦，咁就係落敗。咁佢哋今日嘅呢一個復活賽咧，大概會喺香港時間5:15左右咧，就會係展開，睇有冇機會可以爭到即係最後嘅名額啦，咁就殺翻入去即係正賽啊！喺聽日開始嘅八強階段咧，可以繼續亮相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嘅單車，我哋攞到獎牌咧，咁當然又要再講下就係帆船方面啦。咁今日咧亦都有兩個項目咧，咁就係產生咗呢個金牌嘅。咁我哋先講下就係女子 Fortiline FX 啦。咁我哋港隊嘅呢一個普君尼同埋係麥曉彤咧，咁其實喺完成咗頭五場比賽之後啊，係喺個積分榜咧係排喺榜首嘅。不過去到今日最後嘅四場嘅呢一個賽事啦，咁就雖然自己嘅表現都好好噶啦，有兩場咧係攞到呢個次名啦，都兩場攞到第三名，咁就東道主嘅組合咧亦都係就更加厲害，咁分別係攞到3場嘅第一啦，以及1場嘅第二，咁所以喺扣除咗即係成績最差嘅一場之後咧，咁呢個港隊係攞到16分嘅，咁其實呢個分數越大咧，就係代表即係你8場有效賽事嗰個累計嘅嗰個名次咧係即係越高啦，換言之就係越慢啦，咁港隊係16分，咁而入本隊就係11分，所以港隊係攞到一面嘅銀牌嘅。咁至於男子 Fortiline 啊，咁呢個阿輝同埋長傑嘅組合咧，亦都係攞到一面嘅銅牌，連續兩屆咧都係攞到呢一個嘅獎牌，非常之唔錯。咁講完兩個項目之後，仲有啲咩項目有新嘅資訊啊？
8: 當然我哋要講下我哋嘅網球啦，我哋嘅 Coleman 王澤林啊喺男單嘅八強裏面啦，咁就面對住泰國25歲嘅選手就係森利積啊，咁佢係一個世界排名第389位嘅選手啦，咁Coleman局數咧就以6-3、6-0直落兩盤勝出嘅，咁啊晉級準決賽，港隊就肯定增添一面獎牌啦。但係我知 Jackie 啊，係咪港隊喺網球呢個項目方面好耐都冇試過有呢個獎牌嘅出現呢？
7: 係啊，咁其實講緊咧，即係港隊咧喺歷屆嘅亞運會係曾經攞過網球嘅獎牌嘅，不過已經係數到64年，即係超過一個甲子嘅時間啦。1962年嘅雅加達奧呢個雅加達嘅亞運會啊，咁當時咧就係呢個徐婉媛啦，咁係拍住即係斯里蘭卡嘅一位球手啦，咁就係合作喺呢個女子雙打係攞到一面嘅獎牌嘅。咁啊 ，Coleman 咧亦都係可以話係成功。工地咧系事隔64年之后，再为港队咧确保啊，系有一面网球嘅奖牌。但系好消息就唔止佢一个噶噃，咁仲有女双方面啦，呢、這个 Udis 啦、阿张伟焕啦，同埋阿 Cody 黄康怡嘅呢个女双组合咧，喺八强面对住哈萨克嘅组合系赢6-1、6-3，同样系晋级呢一个嘅准决赛，锁定到一面嘅奖牌。咁稍后时间咧，阿张伟焕咧仲會繼續出戰嘅，咁就同呢一個嘅朱啟雲咧會合作打呢個嘅混雙八強，面對住即係東道主嘅組合，睇下佢哋有冇機會咧可以有一個嘅突破，咁啊 Udis 咧就可以鎖定到兩面嘅獎牌啦。咁啊講完呢一個網球之後，同樣再講講啦，就係都係呢個攞住塊牌嘅賽事。女子嘅壁球團體賽，咁港隊咧喺今日都有一個好好嘅發揮啦。雖然個過程係有少少嘅戲劇性嘅，有啲嘅轉折嘅，咁但係起碼最終嘅結果咧係令到我哋感到非常之欣喜。咁講緊就係喺呢一個嘅四強賽事入邊咧，咁我哋港隊係面對住非常之強嘅對手，咁就係呢一個嘅印度隊啦。咁其實咧喺第一場咧，我哋留意到啊港隊方面咧係派出咗呢一個嘅陳善玉啦，佢係先輸咗2局嘅噃，咁但係之後咧，咁就可以反勝到3局，咁所以就為港隊咧係先拔頭籌，咁就係攞咗第一場嘅賽事落嚟嘅。
8: 而第二場講咧就派出李嘉怡對陣阿坦維卡納啊，咁李嘉怡第一局大勝11-4啦，而坦維卡納咧就全力反撲連贏3局嘅，而為咗印度即係為咗印度隊伍就追平咗大分1-1進入決勝局嘅。
7: 係啦，決勝場啦，咁幸好啊，即係整體嘅實力啦，我哋港隊都係平均。地講咧係好啲嘅，咁啊最後守尾門嘅何子樂啦，咁就係用咗25分鐘啫，就直落3局，11-4、11-7、11-9，係贏咗呢個嘅茲拿帕啊，咁為港隊鎖定場數2-1勝出啦， 率先射入决赛，咁将会面对住马来西亚或者系日本队咧，就去争夺呢个嘅金牌啊！嗱，港队方面咧，好消息不断啦，不过同样地啦，即系我哋中国国家队咧喺今届嘅亚运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咁要讲到国家队嘅表现，当然要揾我哋嘅好朋友，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齐倾一倾啦。

0: 好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揾嚟蚂蚁，我哋嘅老友记啦，啊，用个老友记系咪冇咁好听咧？我哋嘅好朋友蚂蚁老师已经嚟到啦
1: ，Hello
0: 蚂
1: 蚁。
2: Hello 两位，你哋好，老友记梗系老友记，都冇问题喎、
0: 啊。冇问题系嘛，系咁啊好啦。咁我知道咧，而家呢一刻咧，你都即系望住紧呢一个直播画面啊，系咪喺男子排球方面咧，而家都打得好激烈啊，国家队嘅赛事。
2: 系啊，咁啊，而家亚运会男排因为嚟到呢个八进四嘅阶段啦，咁啊，国家队系迎战紧泰国队，而家系打到第三局嘅中段，暂时咧就国家队系12-11咧领先，咁前面嘅大分咧就2-0嘅，咁啊虽然咧就前面嗰两局咧都系2-0啦，但系实际上嗰比分系咬到去最后都好关键，25-23啊、22啊咁样嘅分差咧先至叫做系攞低嘅啫，咁而家咧其实嚟到呢个第三局咧一个比分一路都冇拉开到，咁所以其实对于中国男排来讲，今次在入到这个八进四去碰泰国呢绝对是一场是非常之胶着的赛事来的。因为过去呢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呢就是女排方面泰国的那个长足的进步啦。咁但係其實男排方面呢泰國隊亦都係一隊呢非常之有特色嘅球隊，而且喺過往亞運會嘅交手記錄裏面呢，雖然中國男排都係能夠贏，但係嗰個局數都係3-2贏嘅啫，而且喺打法上面嚟講呢，因為中國男排就比較有身高優勢啦，咁包括啲網口啊同埋扣殺方面呢係我哋得分同埋能夠防守嘅一啲關鍵，但係呢泰國男排呢哪怕佢哋嘅身材唔佔優啦，但係佢哋喺啲嘅技術嘅優勢度同埋個戰術嘅變化上面呢係經常喺賽事裏面發揮出呢非常之好嘅效果，往往係將一啲呢高大嘅即係球隊呀能夠係拖到呢多回合嘅交手嘅、所以變咗呢喺呢場賽事打到目前呢個份上嚟講，我哋都領先住2-0都唔能夠呢即係掉以輕心嘅。
0: 咁特別喺男子排球嘅賽事呢，嗰個即係身高嘅絕對優勢就相對冇咁明顯嘅，只要即係戰術調動得宜呢、其實猜到個空位呢就真係邊一個起手都好似可以板板聲就打到落去嘅，希望國家隊就睇下有冇機會，即係以往就贏3-2啦，咁而家已經領先去到2-0啦，睇有冇機會即係以一個3-0嘅姿態咁殺去到呢個四強甚至係更加後嘅階段啦。咁講完呢個排球之後呢，有樣嘢想請教一下即係我哋嘅老友記啦，阿馬毅老師啦。國家隊呢即係今年整體嘅嗰、那個即係獎牌嘅數字金牌嘅數目當然都係好亮眼啦。咁但係喺個別嘅一啲項目呢、特別係以往都感覺到係自己嘅即係傳統強項嘅。但係嗰個差距好似就被收窄咗喎。咁特別我講下乒乓球先啦。七個單項呢贏唔曬呀，攞唔曬七面嘅金牌。即係仲有包括羽毛球或者係女子籃球、足球等等啦。係咪嗰個優勢開始係被其他嘅代表團係拉近咗呢？
2: 的確呢種嘅情況呢亦都已經喺亞運會裏面呢即係會更加擴大一啲。其實無論係乒乓球好、羽毛球好，甚至仲有呢即係籃球啦，大家即係見到呢無論係女籃定係男籃都好啦，今次嘅成績呢都係真係好大嘅問題所在。而且呢啲嘅情況呢又唔淨止係今次亞運會裏面呢就係睇到啦，已經喺過去嘅幾屆嘅一啲嘅大賽裏面啦，或者係呢一兩年裏面呢睇到嘅嗰個受到衝擊都好大嘅，所以咧今次亞運會咧，當時未去到中段嘅時候咧，作為國家體育總局方面咧，都已經係開咗一啲嘅會議啦，都特別即係提到就係話喺亞運會裏邊咧，明顯感受到就係嗰種傳統嘅一啲項目啦，比較遇到大嘅挑戰，成績咧係不似預期嘅。咁而且咧，尤其是喺集體項目裏面籃球嘅嗰個臨場嘅一啲指揮同埋一啲選材上面咧，受到嘅嗰、那個即係叫質疑嘅聲音咧，亦都比較大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亞運會話曬大家都會係有一個叫做喺亞洲層面上面嘅一個格局嘅競爭，但係更加大嘅一樣嘢咧，應該都係瞄準咧就是、奧運會嘅。所以作為一個中考嘅咁樣嘅一種參考成績嘅話咧，我諗會係俾到咧國家隊咧幾個嘅傳統項目咧要調整啊，或者係要喺翻到嚟之後咧點樣去做一啲嘅修正，例如人員啦、教練啦呢啲嘅變化咧，可能係要及時咧作出一啲嘅即係調整或者係準備㗎啦。
1: 對於我可能最有印象深刻就可能喺乒乓球方面啦，王昶領軍嘅中國男團決賽裏面都輸咗俾東道主日本啦，中斷咗亞運男團九連霸嘅紀錄啦。咁其實呢啲層面可能都會有好多嘅傳聞都會話，其實會唔會過度依賴啲主將啊，或者後備陣容深度唔足夠嘅情況啦？咁亦都想再問一下，其實喺2000至2005年後嘅運動員就而家開始接棒啦。其實過往一年採用一啲年輕嘅選手成為骨幹嘅運動員之外，呢、這個現象喺游泳啊或者田徑方面最明顯。呢、這個現象係咪都適用於已經係範疇喺各個項目嘅傳統項目嘅方面呢？
2: 係啊，咁啊你提到呢樣嘢，的確乒球咧，你話以往可能我哋成日感受到就係話自己隊內嘅競爭都非常之激烈嘅，即係而家咧就只係可能只係覺得就係、是、一個人係成為咗單核嘅作戰，黃彩音可能喺一個團隊裏面佢嘅直接嘅得分與失分就會影響咗咧團體賽最後嘅嗰個走向啦。咁再加埋就話而家喺單項裏面咧，其實你見到咧佢同阿林思棟之間嘅競爭好似都產生咧，即係幾大嘅波動嘅，即係佢哋唔係話有太穩定嘅輸出。咁林思棟，如果你話作為一啲後生嘅球員咧，佢作為培養嘅下一個嘅即係重點啦，亦都係可以理解。咁佢而家喺今次亞運會裏面咧，如果個人單項咁計咧，佢兩次對陣阿黃彩音啦，包括混雙同埋男單啦，都係能夠成功咧就贏到啦。咁係咪代表佢就已經有擁有呢個絕對嘅實力咧？好似亦都冇乜太大說服力，因為的確咧。黃彩音咧，亦都係真係幾攰下。我諗呢個喺賽後，大家見到佢喺新聞發布會裏面講嘅一啲說話咧，都體現到佢嗰種嘅身心疲累。咁至於你話而家今次因為亞運會，我哋國家隊代表團咧，其實嗰個總嘅參賽人數當中咧，有成500多人咧，都係第一次咧參與咧就亞運會啦，係顯示出咧就係好多嘅項目咧都投放咗咧好多嘅青年嘅選手嘅，00同埋05咧係大規模地咧去入。主咗咧就係好多嘅項目嘅一啲主力嘅梯隊，咁包括你話頭先提到嘅游泳啦，可能係最明顯嘅啦，田徑亦都係最明顯嘅啦。咁其實呢啲嘅運動員咧，佢哋更加突顯嘅就係個人嘅能力。咁反觀咧，如果你話一啲傳統嘅項目咧，佢本身佢哋要競爭嘅嗰條渠嗰、那個嘅賽道同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過往嚟講咧，嗰個人才儲備咧係好夠嘅。咁但係你又而家睇到咧，可能游泳啊、田徑呢啲零零舍跑出嚟嘅話咧，可能對以往我哋覺得，我哋唔係特別強勢嘅呢啲嘅項目咧，點解會出到嚟咧？就係、是、可能喺個人嘅基數範圍上面嚟講咧，我哋反而唔係話即係特別多。而而家見到嘅呢啲球運動員，佢哋能夠跑出嚟咧，係有啲。就係、是、似嗰種感覺，就係突然間有一啲嘅千里馬咧，係入到咧即係伯樂之眼，即係佢同乒乓球同羽毛球有更大嘅群眾基礎，並且有更加多嘅選材嘅空間，然之後再選拔嘅機制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所以會產生咗咧。好似有啲嘅項目我哋係有好多嘅新人一出嚟就超新星，而有啲嘅傳統項目咧，反而我哋會。陷入咗一個咧青黃不接，甚至上嚟講就係話一啲球運動員咧，佢喺大賽裏面嘅心理嘅承壓能力咧係暴露得真係比較差嘅，即係佢係冇辦法抗到一啲大賽壓力嘅。咁我覺得呢兩樣嘢咧個偏差咧帶出嚟喺今次嘅亞運會咧係都反映得咧即係較為之咧就係明顯嘅一樣嘢嚟㗎。
0: 不過即係當然啦，就係作為即係中國國家隊嘅支持者們啦，肯定就我哋叫精益求精啦，亦都某程度上都係會雞蛋裏挑骨頭㗎啦。咁所以就係如果有任何即係獎牌上面嘅失利當然啦，其實某程度上攞到銀牌都係好好嘅成績。咁但係覺得係應該攞到金牌嘅，咁所以可能即係內心嘅嗰個心態上面咧，有時都。都需要一啲嘅调整啦，都系即系我哋叫做爱之心，责之切啫。咁应该大家都系会继续即系支持国家队所有项目嘅运动员嘅。咁所以嚟紧咧都好期待呢一啲00甚至系05后嘅运动员啦，可以继续发光发亮啊！咁啊，成功接棒之后咧，可以成功担到大旗。今日同马毅力倾住咁多先 ，thank you。
3: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4: 黄超雄、
5: 余真言、东
4: 动力飞射。
0: 好啦，时间嚟到4:27啦，咁而家呢嗰个气温都仲有成33度啊，咁并且呢包括呢个黄色火灾警告啦，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等等呢都系现正生效，咁所以大家记住啦，一定系要补充水分，如果喺户外工作緊嘅朋友呢都要适当时间咁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呢咁就系休息一下。咁讲返呢我哋喺香港呢方面都有比赛系啱啱呢个礼拜都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嘅。昨晚呢我知 Matthew 你好似都即系因为一啲體育嘅賽事咧，亦都影響到你噃。
1: 冇錯，咁啊，琴日練完習就諗住同朋友去食個宵夜，咁點知咧嗰個宵夜嘅地方就喺土瓜灣附近嘅，跟住我就見到好多球，即係市民就著住紅色嘅波衫，跟住再加上我去咗餐廳度等唔到位食飯，跟住我就去睇翻資料，就知原來琴日喺啟德主場館有一場好激烈嘅賽事喎 ，Jackie。
0: 係啊，喺呢個東盟杯咧，亦都係分組賽嘅第二場啦。咁啊，港隊係面對住呢個文萊嘅，咁最終係以2-0就係一大到對方啦，順利咧係進身去到星期六晚上或者叫做黃昏啦嚇，呢個下午6:00嘅呢個決賽啊。咁我相信嗰個時間咧就係場波啱啱完咗10:00嚇，咁所以 Matthew 你諗住去食飯咧，就預著呢一個即係球迷們咧啱啱散場啊，咁所以就未必咁容易揾到位。講到呢一場波其實都有少少令人擔心嘅。咁嘉欣喺上半場咧，一直雖然係佔盡優勢，咁但係都未可以打破到呢個缺口啦。咁卒之咧係去到下半場嘅時候，係呢個 Philip Chan 啦，陳少君咧就接應呢個祖連奴右路嘅傳中咧，就入射去頂入咗啊，先至係打破僵局。而去到補時階段啦，亦都係呢個安永佳咧就係球不着地一個非常之靚嘅窩裏波啦，咁就係射入第二球嘅，咁為港隊鎖定勝局啊！咁大家留意啦，咁啊嚟緊星期六。10月3日嘅晚上6:00，啟德主场馆有呢一场港队对住柬埔寨嘅东盟杯决赛，应该都仲有少量嘅呢个门票系可以俾大家去购买嘅，咁大家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入场支持啦。咁去到节目嘅最后咧，亦都有一个新嘅消息系关于嚟紧会举办嘅赛事。
1: 冇错，咁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香港公开赛今年将会首度移师喺启德体育馆举行啦，而呢个赛事就当然系 M 品牌嘅赛事啦，而赛事嘅日期就将会喺今年嘅11月17日至22日举行，一连6日嘅赛事啊，而部分嘅门票咧已经可以喺10月8日开卖噶啦，10月15日就会全面公开发售。
0: 咁今次呢个就系超级500啦，可以话系第三档次嘅比赛。

0: 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话，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喺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咁另外就系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嗰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即系比华利山别墅个出边嗰段啦。咁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 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至

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2: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3: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5: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慧清。
6: 我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哦、安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0: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假日专访。第三季市场呢就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升、通胀问题困扰啦。咁部分嘅主要央行呢就转为鹰派啦，甚至乎联储局啦亦都落实加息啊。第四季情况又点样呢？我哋揾嚟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总监何伟华 Patrick 同大家分享。你好 Patrick。
14: 你好。
13: 系啊，你好啊。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就第三季市场啦，特别系即系第三季季尾啦，就似乎都几困扰同埋几波动下噶。咁啊，踏入第四季啦，个投资环境又点样睇咧？
14: 我哋觉得第四季嘅投资环境都会比较波动啲啦。最主要就因为其实依家市场睇紧几样嘢咧，第一个就系美国嗰个国债嘅长息嘅波动啦。咁另一个就系美国有中期选举啦。另外喺 AI 发展方面咧，大家睇紧 AI 模型嗰个风险嘅情况系点样样。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可能会影响市场嘅因素嚟嘅。咁再者，我哋見到持續啊，油價比較波動啲啦，呢、這個都影響通脹啊，同埋最後都可能會影響各國央行嗰個利息政策。咁所以我哋覺得中間係有啲波動嘅因素存在。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覺得喺投資環境嚟講咧，股市可能喺波動中咧都會有升幅嘅，因為最主要嚟講個盈利增長都相對嚟講強勁啦。咁呢個我覺得係股票投資者比較關注嘅一個重點。所以如果盈利上升嘅话咧，应该都可以带动到股价嘅上升噶。
13: 但系而家个债息咧都几高下，担唔担心即系个盈利都未必可以 cover 到个债息咧？
14: 我哋睇翻啦，如果你讲美国企业嚟讲啦，佢过去一路都发咗长债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下咧，长息上升咧，对佢哋债务嗰个利息嘅支出嚟讲唔会影响太大，因为其实利息已经锁定咗啦。咁当然新发嘅债务咧，嗰个利息都会跟住上升啦。咁但系我哋总体嚟讲咧，觉得对盈利嘅影响相对嚟讲系细嘅。咁反而我哋睇翻盈利嗰个动力咧，最主要就系喺经济增长度嚟嘅。经济增长嚟讲，我觉得美国近期嘅数据变得比较好啦。咁亦都系点解联邦储备局有加息呢个动作就因为增长相对嚟讲好通胀相对嚟讲亦都系高，咁所以 佢哋可能依家就注重通脹多啲，咁所以咧就要加息嚟壓止通脹。咁經濟增長係盈利嘅其中一個動力啦，咁但係另一個重要嘅盈利增長動力咧就係同 AI 有關係嘅業務啦。咁我哋見到其實AI 嘅發展都比較快啦，咁一路以嚟一啲大嘅龍頭公司咧，佢哋對 AI 嘅投資咧都係快速增長嘅。咁呢個勢頭係冇改變到啦。咁再加上最近大家睇緊喺 AI 方面咧，係咪有啲所謂Agentic AI 嘅發展會快啲啊？咁呢個亦都令到市場憧憬咧，未來呢個 AI 嘅收入咧喺應用方面都會有機會上升。所以我哋覺得總體嚟講咧 ，AI 都能夠繼續帶動到盈利嘅增長。咁所以兩者加埋，我哋覺得盈利應該都會繼續上升嘅。
13: 嗯，头先提到 AI， 其实今年咧成个即系投资市场咧都即系倾紧呢个话题啦。第四季个投资主题都系咪同呢个有关咧？
14: 系啊，我哋睇其实AI 嘅范畴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啦。咁我哋觉得盈利增长会喺半导体方面继续嘅。咁因为最主要嚟讲，依家我哋个模型嗰个发展比较快啦。咁呢啲大语言模型，或者其他嘅 AI 模型咧，佢哋運行嘅時候咧，都需要所謂數據中心嘅支持。咁呢啲數據中心個需求咧，仍然係會比較大啲。投資數據中心嘅時候咧，對整體半導體，無論記憶體又好啊，一啲連接信號嘅一啲設備啊，個投資都會快啲啦。咁亦都會帶動到其他包括電力需求嗰個增長啦。咁所以半導體嚟講，我哋覺得嗰個增長會繼續啦。咁另外依家我哋頭先講過嗰個 Agentic AI 咧，可能會帶動到應用啦。咁所以軟件方面嘅收入可能未來都會好少少啦。咁再者依家大家講緊大語言模型嗰個風險嘅問題啦。咁所以一啲我所謂 cyber security 呢類型嘅需求咧都會比較大啲，因為每個機構都會睇下點樣保護你自己嗰、那個呢、這個 data 啦，咁所以 cyber security 亦都係可以喺盈利增長方面快少少。咁所以見到整個 AI 嗰、那個生態裏面咧，其實有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比較明顯嘅增長嘅。
13: 嗯，咁有冇話邊啲板塊可能會睇得比較差啲咧？
14: 咁我諗其實最主要睇翻就係話一啲受通脹影響比較高嘅行業啦。咁同埋我哋覺得依家喺全世界經濟嚟講咧，都有一個我哋所謂 K shape 發展啊，即係譬如可能貧富懸殊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方面 AI 發展比較快，但係即係有啲可能喺個就業市場方面咧 ，AI 發展咧會取代一啲職位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可能一啲大眾消費股咧，可能會增長可能會比較受影響啲啦，因為一方面石油價格比較高企啦，咁所以一啲資源類嘅價格咧都上升咗，咁所以呢啲消費股佢哋嗰個成本咧有增加。咁另一方面咧，為嗰個大宗消費嚟講，可能增長比較慢啲，咁所以收入都受到影響。所以你話受影響到板塊，我哋覺得就係大宗消費嘅類型嘅股票啦。
13: 嗯，明白。如果市場嚟睇咧，你哋睇邊個市場個表現咧，第四季會好啲咧？
14: 嗯，依家我哋全球股市我哋睇好嘅，咁其中咧，我哋覺得美國、日本、南韓同埋香港、新加坡股市相對嚟講會做得比較好啲啦，因為美國、南韓同埋日本咧都係同 AI 關係比較密切嘅。咁尤其是我哋講緊日本同埋南韓啦，佢哋喺即係 AI 硬件方面咧出口都非常之強勁，個製造業咧都係專注於呢啲同 AI 同電子有關係嘅一啲貨品啦。咁香港方面，我哋覺得主要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資本市場繼續活躍啦 ，IPO 睇嚟嗰個勢頭都係繼續啦。咁另外我哋有新嘅五年計劃配套方面啦，咁都會繼續發展。我哋覺得主要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資本市場繼續活躍啦 ，IPO 睇嚟嗰個勢頭都係繼續啦。咁另外我哋有新嘅五年計劃配套方面啦，咁都會繼續發展，譬如喺高科技創

0: 新嘅科研投資會增加啦，同埋我哋有北都呢個發展喺度，咁相對嚟講咧，我哋覺得對整體嗰個經濟同埋股市都有支持嘅。新加坡就係即係喺嗰個金融業收入方面咧，會繼續增長啦。另外喺東南亞裏邊咧，其實新加坡都係一個 AI 嘅一個龍頭嘅地區嚟，所以我哋覺得新加坡都會受惠呢個全球 AI 嗰個趨勢嘅。
1: 嗯，明白。讲下美国市场先啦。其实第三季咧就唔系话特别飙青嘅。第四季嚟讲咧，头先我哋都提到有好多嘅风险或者地缘政治因素啦，会唔会都受到影响？对佢有啲不利，还是喺中期选举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咧，都 OK 咧？
0: 我依家美股嚟讲咧，盈利其实市场预期都系会有比较强劲嘅增长，反而可能系头先我哋都有提过一啲波动因素啦，譬如系长息上升咗啦，咁另一方面通胀亦都高企啦，咁政策利率亦都上升緊，咁我哋亦都预期联邦储备局呢喺12月都会加多一次息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大家睇緊嘅一啲波动因素啦，咁我哋亦都会关注中期选举个结果啦，咁我哋睇返往绩呢，其实通常中期选举之前呢，股市会比较波动啲，因为大家都觉得呢个系个不稳定性因素啦。但系我哋睇返转头，依家一般市场嘅预期呢，都系觉得民主党都可能系有机会控制国会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咁大家对财赤嗰个担心可能会减少。咁另一樣嘢就係我哋睇個往績咧，如果係中期選舉之後咧，通常個股市咧都會因為即係呢啲不明朗因素減少咗而上升嘅。咁可能今次結果同往績一樣，咁我哋覺得可能係中期選舉之後，大家對嗰個財政擔心少咗之後，有機會嗰個長息會回落。咁令到市場不穩定性因素減少啦，咁股市就會因為盈利上升而重拾升軌㗎。
1: 嗯，明白。頭先提到你哋估啦，美國十二月加息，即係十月唔加住。
0: 我哋估係只會十二月加一次嘅啫。咁跟住再出年嚟講咧，就會維持息口比較穩定嘅一個水平㗎。
1: 嗯，如果佢只係12月加息，因為市場本身係有啲擔心美國加息嘅話，會唔會有啲資金返返去美金資產，亞洲就有啲不利啦。咁而家如果你嘅睇法係一次嘅話，咁呢個情況出現嘅機會係咪比較低啲呢？
0: 其實我哋覺得美元嘅走勢同息口嚟講呢，今次可能微妙少少啦。因為我哋預期呢，今年剩返來嘅時間呢，美國利息只會加一次25點子。咁但係市場嚟講呢，佢哋覺得未來呢可能會加三次息。咁所以呢、這個我哋嘅預期同市場嘅預期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依家美元嘅強勢呢已經係考慮咗市場我呢個加三次息嘅預期。咁但係如果大家睇返通脹數據，睇返增長，咁喺未來情況，如果市場係同我哋嘅睇法越追相近，即係覺得加息嘅幅度會少返嘅話呢，咁可能呢個對美元嚟講呢就冇咁利好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未來幾個月呢，可能美元都喺現水平裏面波動嘅啫。咁嘅話呢，我就唔太擔心話美元會對發展中嘅市場呢係形成一個壓力㗎。
1: 嗯，又講下香港市場啦，第三季呢就有個反彈啦，港股第四季個情況你頭先都話睇好啊，有冇話睇到恆指係咩水平，同埋個原因係啲咩呢？
0: 嗯，港股方面呢，我哋睇年底可以去到27000點呢個水平嘅。咁我哋覺得頭先我哋講嗰啲正面因素會支持港股啦。咁而恆生指數裏面當然亦都有中國嘅公司啦。咁我哋覺得依家大家關注呢，就係一方面內需嗰個發展都比較弱啲嘅。咁大家睇下呢個內需包括即係消費同埋投資會唔會喺未來改變個趨勢，有機會反彈啦。咁國務院嘅會議都議決咗會有一啲適度嘅刺激措施，譬如係按揭方面會有少少優惠啊，基建投資方面可能會提速啊，咁政府發債方面都可能會加速，咁支持基建嘅投資啊，咁呢啲我哋覺得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嚟嘅。咁當然大家再睇下落實嘅情況係點樣啦，同埋最終我哋會唔會見到呢啲內需包括消費同埋投資會唔會反彈回升啦，個增長速度。咁啊，但係盈利嚟講呢，我覺得中國股票整體盈利增長都會係唔錯嘅，最主要由出口啊同埋創新嘅企業啊 AI 呢啲企業帶動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呢恆

0: 只在最尾的几个月呢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1: 嗯，明白。刚才提到措施方面，内地方面在星期二就公布了一系列支持经济措施，包括就下调了个抵押补充贷款，即是 PSL 的利率就 0.25 个百分点，还有做了一个就首置人士可以有一个按揭的贴息一个百分点。估计呢这些政策其实对于内地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几大呢？
0: 我想就要看看落实的情况怎样了。咁如果在利息方面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利率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低一点的。咁所以再进一步减利率个刺激作用有几大呢，大家都希望未来的数据可以启示到其实真正的作用有几多啦。楼市方面呢，我们觉得对那个市场信心的影响相对来讲是大少少的。因为始终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直接对楼市一个帮助的措施啦。未来楼市会不会有机会就起码在买卖方面活跃翻啲呢，咁呢个都系大家希望见到嘅一个发展嚟㗎。
1: 嗯，好啊，明白。我哋讲下其他嘅资产啦。首先都有少少提到嗰啲债息嘅。咁Patrick 你就觉得喺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尘埃落定之后呢，有机会嗰、那个情况稳定落嚟就回落啦。不过而家呢都仲系一个高期嘅状态呢，系咪起码中期选举之前都会持续向上呢？觉得
0: 呢个一定系个波动性因素嚟嘅。咁我哋觉得除咗中期选举呢个比较大嘅事件之外呢，咁另外大家可能睇緊嘅就係政府嗰個發債嗰個策略方面會有改變啦，因為美國嘅財政部長啦，佢哋都講過話想透過發行國債計劃改變咧，令到嗰個長期債息可以有下調嘅空間嘅。咁當然亦都另一個重要嘅就係政府本身佢哋喺嗰個政府支出同埋收入方面呢有冇新嘅政策，令到未來大家對赤字嗰個睇法改變。咁呢啲都係另一啲我哋關注嘅因素嚟。咁但係整體嚟講呢，我哋覺得依家嗰個長息升得已經比較多啲。喺現階段嚟講呢，可能比較波動喺中期選舉之後呢回落嘅機會呢係比較明顯啲㗎。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第四季你觉得对于那个债券那个配置方面的看法是怎样呢？
0: 我们现在看债券呢，我们有一个中性的配置啦。那其实在债券方面呢，如果你讲国债呢，我们觉得个部署呢可能是一个中短期一个 duration 啦，那个配置是比较吸引一点的。因为在债券息率曲线来讲呢，是比较中短期那个部分呢上升得比较多一点。所以息率嚟讲都比较吸引，咁而我哋亦都觉得咧，喺呢个债券息率曲线嚟讲咧，比较中短期嗰个部分咧上升得比较多啲，咁所以息率嚟讲都比较吸引。咁而我哋亦都觉得咧，喺呢个债券息率曲线上边咧，短期、中短期嘅部分咧系比联邦储备局嗰个政策利率影响得多啲嘅。咁如果我哋依家预期嗰个加息幅度只有一次嘅话咧，咁可能未来几个月咧，如果市場嗰個預期同我哋貼近嘅話咧，咁短息有機會有下跌嘅空間添。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投資債市方面咧，中短期債券嘅配置係依家比較吸引啲嘅。
1: 嗯，有冇話點解你哋會覺得咧美國淨係12月加息之後咧就會停咗落嚟咧？
0: 因為依家相對嚟講咧，息率係比較高啦，咁所以已經對通脹有一定嘅控制作用㗎啦。咁另外依家大家覺得個通脹壓力比較高嘅原因咧，就係油價啦。咁但係我哋睇油價其實都係即係比較波動少少。咁但係我哋覺得全世界都有意欲咧，係令到中東石油嘅出口能夠恢復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咁最近我哋見到啲數據都顯示，似乎中東個石油出口咧都上升翻。咁呢個咧可望令到嗰個油價，雖然係比較波動啲，但係再大幅上升嘅機會相對嚟講，可能比以前嚟睇咧冇咁大。咁所以覺得通脹嘅壓力咧，可能大家已經可以預期得到。咁所以我哋覺得再進一步加息下，通脹壓力咧係唔係太大嘅。
1: 嗯，明白。讲开油价咧，第三季就个升势都几凌厉下啦，即系起码升三成或以上啦。第四季你头先都提到啦，有机会如果中东嗰边咧情况好转嘅话咧，就即系油价未必升得太多啦。整体嚟讲，会唔会有机会倒转系向下添咧？
0: 呢、這个发展就会视乎美国同伊朗的关系点样样啦，咁同埋其他国家喺利用唔同嘅方法出口石油嗰、那个发展有关系。咁譬如最近你见到沙特阿拉伯亦都将佢哋嗰个石油出口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嘅渠道啦，咁亦都见到一啲中东国家咧，佢哋都开始投资紧一啲另外嘅出口渠道嘅，咁所以喺呢个咁嘅情况下咧，可能石油价格波动咧嘅幅度咧会发展落嚟咧会越嚟越细嘅。咁另外我哋见到就系各个国家佢哋都比较愿意喺未来几个月继续利用佢哋嗰个战略储备去稳定嗰个油价啦，咁呢啲都系我哋要关注嘅一啲发展嚟噶。
1: 嗯，最后想问埋金价啦，见到近排咧都比较一个显著嘅向下嘅形势啦。第四季你哋估加息一次嘅话咧，个金价走势又点样睇咧？
0: 影响金价利息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仲有其他就系包括通胀啊、地缘政治啊，同埋从美金分散投资风险呢个咁嘅行动嘅。我哋觉得未来嘅黄金价格咧，应该都系处于一个比较长期嘅升浪啦。咁但系短期嚟讲，都系受住长息同埋政策利率上升同埋波动嘅因素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一两个月个黄金价格都会相对嚟讲喺现水平波动。咁但系长期嚟讲，未来六至十二个月咧，我哋觉得黄金嘅价格都会维持一个上升嘅趋势嘅。
1: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 Patrick 啊，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好多谢晒你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对于第四季嘅睇法。
0: 唔该晒。
1: 好，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56 点，升 2,203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5.69 美元，卖出 4156.106 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真系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但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来回方向仍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最主要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月光抒情，李秋婷。
9: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8: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9: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默。

0: 到了今天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人是由我李文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
1: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啊。
0: 咁今日咧，我哋不如就先讲下咧，喺呢两日咧，大家系经常去讨论嘅一个热门嘅话题。咁呢一个咧就系喺寻日咧，就香港机管局咧就宣布咧，已经就11 Skies 发展项目咧，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咧就达成咗协议。咁根据呢个协议咧，咁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嘅附属公司，就着交翻咧系有关呢、這、一个吓11 Skies 嘅呢一个相关嘅租约啦。而呢一同呢一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咁包括三栋嘅办公大楼啊，同埋呢个娱乐嘅枢纽咧，将会系无偿即系免费咧系转移翻俾机管局。咁除咗呢一个转移相关资产之外咧，咁新世界发展咧亦都系会向呢个机管局咧支付超过30亿港元吓，咁包括现金同埋现金嘅等价物嘅。
1: 嗯，系啊，呢一个咁嘅交易咧，我谂机管局方面同呢个新世界发展咧，有限公司咧，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双赢嘅合约嚟嘅，因为嗰阵时2018年开始倾呢个项目嘅时候咧，就即系中港个贸易啊，同埋嗰个经济前景都非常之好啦吓，咁咧就因此咧就机管局就同新世界咧就联合就想发展一个好大型嘅即系综合性嘅发展喺嗰度吓，咁咧但系咧就似乎現實上咧又唔係真係咁好喎嚇，咁就甚至最近有記者去睇過嗰個 Eleven Skies 咧，就好多空鋪都租唔出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個願望同現實就係落差好大啦。咁但係你呢一個咁樣嘅協議咧，就真係對機管局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有利嘅發展，因為機管局本身都已經發展緊嗰個 Skytopia 嘅，咁同 Eleven Skies 咧係。都有幾大嘅協同效應嚇，咁就變咗能夠將個 Skytopia 咧個規模咧係更加即係發大嚟做嘅，咁都會有一個真係世界級嘅即係綜合性嘅，有娛樂啊，有商貿啊，有休閒啊，等等，同埋即係旅遊啊、倉儲啊等等嘅嘢咧，係發展成為一個好大型嘅機場城市咁樣嘅嚇。
0: 係啦，咁講起呢個機場嘅城市咧，可以話嗰個好似楊南門所講咧，個規模係非常之大嘅，咁當然即係而家你可以話係呢個11 Skies 11 Skies 咧，就係可以話係等於如果將呢一個嘅 Skytopia 機場城市項目連接起嚟咧，就可以起到一個即係互相即係可以話協調，有個效應咁喺度，係咪應該咁講？
1: 係即係一個協同效應咯嚇。咁同埋就真係發展商嚟講咧，佢自己都有自己嗰、那個即係、就是、利潤嗰個嘅盤算啦嚇。咁因此佢寧願。就俾30多亿嘅嗱，即系传媒就所谓系分手费，咁同埋佢亦都有利嘅，因为佢自己本来系同即系机管局咧系签咗成38年嘅合约咧，系即系每年都好多，每年都几亿咁样嘅，咁就悭咗好多亿嘅，咁所以咧佢即系条个算盘都打得响嘅，其实
0: 系咁讲，即系换之咧就系、是、就。唔見咗呢個30多亿，咁但係呢同時呢因為跟住落去如果跟返個合約呢，其實嚟緊呢30多年佢要俾成700亿㗎喎，基本
1: 上。係好多㗎。
0: 係呀，所以呢個分手費好似又好似值得嘛。咁當然我相信大家關心就係、是、基管局接咗盤之後新世界如果係做唔掂，點解基管局咁有信心未來佢做得掂呢？我覺得呢個可能好多人會關心，亦話其實都係有好多挑戰我哋要去解決或者去面對嘅呢。
1: 係冇錯，係當然啦，咁但因為機管局呢佢自己都已經係發展緊嗰個 Skytopia， 咁所以呢就佢都有一個嘅協同效應喺度，咁同埋而家嗰個即係商業前景又會有所不同啦，同即係2018年嚟講，咁所以呢一個我諗都係一個
0: 即係計數係唔同計數法嘅
1: 計數法囉。
0: Okay。当然我哋两个讲咁多冇用嘅。
1: 冇用嘅，我哋又唔系业界。
0: 系啊，冇错。我哋揾下呢个立法会议员陈少雄咧，又同大家解释下点样。我而家电话系接通咗。陈议员你好。
1: 系。
2: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0: 首先我想问一下，因为正话咧，我哋即系两个倾啦，同杨立梅倾就觉得呢一个即系机管局 同新世界达成嘅协议咧，应该系双赢嘅。不过我又想问多一句吓，唔知你点睇就系话，双赢系双赢啦。其实对边一方你觉得系更加有利咧？
2: 嗱，但系头先讨论入边咧，涉及到佢新世界同埋机管局做好不容易你达成咗呢个协议咧。其实我就反而都唔系用双赢，我觉得系三赢添嘅。
0: 哦、嗯。
2: 點解三贏呢？當然就一個就係業主，一個就係營運者，咁新世界同埋機管局，即基本係即係業主啦，咁佢即係擁有呢一個嘅資產啦，而家，咁新世界就俾咗嚿錢，咁就走啦，咁呢個就頭先大家咪所講呢個雙贏咯。但係仲有一個三贏係咩意思咧？我極都關心，究竟香港特區以至於全香港嘅市民大眾。喺呢一個交易入面會得到啲乜嘢咧？咁、表面上你計數嘅時候，喂，好似計唔掂數啊！咁係咪應該即係嗰個相關嘅交易或者係要補錢咁夠唔夠咧？咁反而我哋係要集中向前睇啦，就係、是、難得有一個協議，咁係一個好不容易嘅環境底下，咁兩邊可能都想要多啲嘅，咁到最終就達成咗協議啦，咁各有取捨嘅咁。咁但係最重要，我哋唔想譬如話有啲人講法啦，譬如做 litigation 啦，即係訴訟啊，或者做啲乜嘢
1: 仲裁
2: 嘅法律方仲裁啦。反而呢個就係三輸啊，連埋市民大眾都輸，因為咧呢、這個機場城市啊，即係 Skytopia 啊，當行政長官喺舊年嘅施政報告佢表示要推進擴大個機場城市發展啦。咁機管局就即係即刻公布咗一個叫 Skytopia 嘅機場城市發展計劃，佢嘅發展藍圖。而呢個發展藍圖入面呢 ,11 Skies, 即係11 Skies 係擔當一個非常關鍵嘅一個角色嘅。咁當然喺若干年前佢發展呢個 11 Skies 嘅時候，當時嘅諗發展藍圖。而呢個發展藍圖入面呢 ,11 Skies, 即係11 Skies 係擔當一個非常關鍵嘅一個角色嘅。咁當然在若干年前他發展這個 11 Skies 的時候，當時的諗法和今天是已經出了很大的轉變的，例如即是消費模式啊，北上消費又或者是旅客的體驗都變了的。咁如果還用一些叫傳統的購物中心的路線，這個不合時宜的了。好啦，咁當然當時機管局就用了一個協議形式，咁起碼可以即係坐低就可以收之類咁樣，咁你再加埋，如果係賺到啲錢嘅，就仲可以分成添咁樣。嗱，呢個已經係過咗去啦。但係我哋唔想見到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咁難得嘅喺香港以至於大灣區嘅一個機場城市發展計劃，係因為咁樣而會一拖再拖。OK， 咁而11 Skies 咧，正如機管局喺即係佢哋嘅對外嘅一個說法，就係話佢而家有一個叫做 synergy， 即係話協同效應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當時喺Skytopia 呢一個計劃推進嘅過程之中咧，咁機管局都有同不同嘅持份者傾過，又嚟咗立法會解咗話嘅。咁我哋都明白到咧，其實呢個 Skytopia 佢希望係以一個航空產業為基礎去發展一啲有高端旅遊啊，有藝術啊，遊艇啊，有水上活動啊，甚至乎有流行文化等等嘅休閒元素集於一身嘅一個即係項目嚟嘅。咁當然大家都聽過啦，喺施政報告有提過，就係、是、遊艇港灣啊。咁一直以嚟亞洲國際博覽館二期就係要擴充咧，有大宗嘅商品，包括藝術嘅儲存同埋展覽啊等等嗰啲，而且仲有個自動駕駛系統添。咁所以 Eleven Skies 喺成個 Skytopia 擔當咩角色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支撐作用，就係當我哋係發展得高端嘅旅遊，例如遊艇港灣，例如係亞洲博覽館有好多不同嘅展覽嘅同時咧，其實無論係酒店啊、餐飲啊、寫字樓啊，以至於一啲香港一直以嚟都缺乏嘅我哋叫做即係商場嘅面積啊，一直以嚟港九新界佢發展呢啲商場都係以一啲零售嘅為主嘅，但係今次難得咧，既然有個 Eleven Skies 嘅項目，即係喺 即係目前嘅情況底下，佢個佔地嘅面積大，佢係非常之適合去發展一啲大型嘅娛樂同埋體驗設施。但係強調咧，體驗呢兩個字，就是、第一 ，Eleven Skies 唔能夠走傳統購物中心嗰種路線嘅。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係走一啲旅客體驗，尤其是一家大細，佢去到呢、這個譬如係到機場。入咗境係喺香港，就一係就去市區購物旅遊，或者我哋啲四山活動，即係旅遊活動嗰啲咁啦，去享受咁靚嘅一啲天然嘅大自然嘅環境底下。同時呢，我哋香港一直以嚟都欠缺一啲較為大型嘅娛樂同埋體驗設施嘅。咁而家根據林專福主席佢嘅說法就話呢個係可以走呢條路線嘅咁，咁當然我即係聽起上嚟嘅時候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嘗試係好，但係同時間我有個擔心。

0: 嗯、就是究竟機管局佢如果以自身的經驗同埋過往嘅、
1: 嗯、
0: 即係管機場嘅餐飲以至於購物嘅嗰啲都係一禁區形式嘅佢、
1: 嗯、
0: 可能成功，但係如果係去到呢啲即係非傳統嘅啲娛樂及體驗設施嘅，究竟佢有冇乜能力咧？咁咁、
1: 嗯、
0: 我亦係聽到機管局佢都講佢其實而家都係要揾緊一潛在嘅合作夥伴嘅。世界各地應該有好多對呢方面有能力嘅地方咧。咁既然已經機管局掌握咗呢一個硬件啦，係嘛？咁即係有錢有埋嗰啲設施喺度嘅時候，如果係揾到一個合作夥伴嘅話，去發展呢個嶄新嘅機場發展模式，加埋頭先所講嗰啲例如係博覽館、亞洲博覽館落成啦，遊艇港灣又有啦，跟住又有啲藝術嘅展覽同埋倉儲啊，連帶埋我哋自動駕駛等等嗰啲，我覺得係有即係好嘅前景咧，係去發展落去嘅。咁當然個挑戰都係好大嘅，正如頭先兩位主持所講。
2: 嗱、你咁講嘅話咧，我就想問一下啦，即係你估咧，就是、經過呢個新世界退出之後咧，機管局。即使佢想揾啊另外一個新嘅投資者或者投資夥伴咧，會唔會都難度都唔少咧？
0: 同意噶，尤其是喺目前嗰、那個環境底下咧，有好多嘅即係未知之數嘅話咧，咁通常啲投資者會計數嘅，即係計一啲風險有幾大啊咁樣。咁如果你譬如話係揾一個營運者嚟完全替代咗新世界嗰個角色咧。我覺得都未必適合嘅，而且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咧，就大家可能計唔掂條數啦咁樣。咁、
1: 嗯、
0: 但係如果假如係有成個嘅機場城市，以至於一啲嶄新嘅，即係以航空為一個基礎而吸引咗好大量嘅高端客嚟香港嘅話，首站就嚟咗呢度。如果有個遊艇港灣，又有。正如機管局所講嘅，有水上休閒活動區、藝術展覽倉儲設施，又有好靚嘅海濱長廊等等嗰啲咁。而且佢連接咗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埋東涌港鐵站嘅自動化運輸系統嘅話，嗱、個條件係唔錯嘅。不過係咪即係揾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咧？咁我覺得可能要考慮到將佢切開啦。你譬如話遊艇港灣。水上休閒活動嘅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嘅營運者，佢哋有興趣，包括埋投資添，即係嗰啲硬件啊，或者係基礎設施。咁我覺得機管局而家嘅做法就係喺世界各地去，即係可唔可以吸引到有興趣嘅投資者，佢睇中咗香港而家有五年規劃同埋創新科技，以至於我作為大灣區一個重要嘅城市之一嘅話，佢哋係見得到未來嘅高端客會係有增長嘅話咧，咁不排除佢哋有興趣去投資。咁但係營運嘅方式係咪好似以前咁樣簽一張合約就分成啊？咁我覺得咧，佢都要重新去諗諗而家有啲乜嘢嘅新嘅模式去做，例如一啲即係公司型合作啊嗰啲咁。咁其實呢個方向我諗都係值得一路去探討落去。
1: 嗯，系嗱，咁而家真系机管局即系差唔多揸晒庄啦，即系呢个项目吓。咁但系就其实世界上都仲有其他嗰啲机场咧，都有谂过话将机场本身咧就扩展成为一个差唔多佢本身成为一个目的地咁样嘅吓，即系旅游目的地啊咁样。咁咧就可以吸引好多人即系去啦咁样。咁我唔系好知道即系嗰个成效究竟系点啦吓。即系机场本身系一个即系交通设施啦吓，咁系咪喺周边？即發展咁多呢啲嘢，個意念當然好好啦，但係咪真係可以吸引到人嚟嘅咧？咁嗱，因為香港本地嘅人咧，就我唔知道有幾多可即係會專程去機場嗰度玩啦嚇。咁但係就譬如話，你話吸引好多嗰啲過境客，咁係啱嘅。咁但係過境客係咪即係可以留好耐咧？即係呢個又係即係一個諗法咯嚇。咁
0: 你講得啱嘅，我都同意嘅。就頭先你所提到咧，都係啲挑戰嚟嘅。第一，我哋以前未做過嘅。第二咧，能參考嘅話咧，其實就都唔少機場可以參考，不過就各個地方都有佢特色。嗱，例如我哋都即係如果有去過新加坡機場嘅話，樟宜機場咧，你會發覺佢有個好大型嘅瀑布啊，
1: 同埋
0: 個
1: 商場
0: 設施，係啦，咁都幾嶄新嘅。咁當然去過幾次之後，可能係咪要再去咧？咁你又視乎佢營運者或者係佢當時嘅機場嘅 即係營辦方係咪有啲新意啦？咁咁，如果頭先所講嘅話咧，我哋而家發展緊，例如係一啲遊艇嘅即係相關嘅嘢。
1: 嗯。
0: 再者就有埋頭先所講啦，嗰啲叫做藝術展覽倉儲咧，其實講緊佢係吸引咗啲高端嘅人嚟先。
1: 嗯
0: 哼。OK。第二咧就話，如果佢嚟到嘅時候咧，頭先我都提到一點就係唔係淨係話佢嗰個個老闆嚟。而是可以他来的时候或者他有些员工来再带埋那些家人呢是可以在一笪地方不用怎样走出去呢、
1: 嗯、
0: 都可以适合一家大小在入面去玩两三日。
1: 首
0: 先梁立文就提过转机那里、
1: 嗯、
0: 其实不要看小转机所带来的那个即经济效益、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们转机香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转机的一个中心来的。
1: 嗯
0: 咁尤其是內地添，佢好多城市，如果譬如話講喺西南啊或者東南區嗰啲咧，佢如果要去，
1: 佢好多係嚟香港轉機啊，選擇多啲。
0: 去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廣州咁，但係如果嚟香港，可能同樣方便。而如果佢可以選嘅航線係好多嘅。咁、但係佢當時可以話係啊，我唔一定係即刻就接到機嘅，可能係即係接駁到機嘅，可以係話我留一晚。咁嗰一晚咧就喺機場附近有酒店，而且係一家大細嗰度，咁大人就可以係去開會啊，咁啊即係一家大細嗰啲就可以係有啲餐飲設施，以至於頭先所講嗰個嶄新嘅娛樂體驗、
1: 嗯，
0: 例如一啲大型嘅一啲嘅展覽啊等等嗰啲咧，咁其實多元化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出路嚟。咁我又深信。基本局佢應該會即係着力去揾一啲即係適當嘅合作伙伴咯。
2: 嗱，你其實仲話講到呢個合作伙伴咧，啊，即係而家咧，其實原本啊，基管局咧就坐到收錢嚇、啊，就每年咧即係保證佢有即係18亿啦嚇，即係原本個協議。嗱，而家咧即係無論你正話提議話直接去管理又好，又或者係交俾第三方，或甚至將啲項目咧拆開，要揾唔同嘅經營者嚟經營嘅話，其實都意味住基管局其實嗰個要付出好多嘅啊，即係嗰個精力或者係嗰、那個啊嗰、那個時間嚟到管理咁龐大嘅項目，其實。你覺得其實機管局而家有冇具備呢一個能力咧？又如果冇嘅話，又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係即係具備呢啲能力咧？
0: 嗯，係啊，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咁我哋頭先討論嘅時候都提到啦，機管局佢管理嘅能力好強嘅，不過佢過往嚟計咧，就因為有機場禁區啊，以至喺即係機場嘅相關設施底下咧，咁佢管得好，就有一個客觀條件喺度啦。
1: 嗯。
0: 但如果而家係要管一個比一個機場更加龐大嘅一個嘅機場城市嘅話咧，對於佢現有嘅團隊嚟計，個挑戰係好大，甚至乎應該係未有能力具備咁嘅經驗同埋咁嘅即係認知嘅咁所以。我哋喺立法會不同嘅場合傾過，我哋都關注呢樣嘢。咁但係知道機管局咧，佢哋而家就會利用咗嘅經驗嘅作為一個基礎底下咧，佢哋會打算成立一啲專責嘅附屬公司。咁呢附屬公司咧，佢會籌組一啲專業團隊，招兵買馬也好，或者係揾一啲合作伙伴也好咧，就為咗頭先我所講一連串嘅項目入面。打包去管理啊，定係或者拆散去管理咧？咁最重要就係佢有冇能力去喺全球招攬到啲頂尖嘅就住娛樂啊呢部分嗰啲嘅營運商同埋一啲商業伙伴，不單止營運添，有可能佢哋帶埋錢嚟投資一啲應該需要投資嘅一啲硬件咁。咁呢個部分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就係佢有冇能力喺呢一個即係專責嘅附屬公司入邊咧可以推展落去。
1: 嗯，
2: 或者好快你问嗰个交通嘅问题啊，你吸引人流咧个交通配套，其实而家具唔具备啦，或者仲有大概廿几秒时间。
0: 哦，系，佢而家就讲交通配嗰、那个配备咧，咁香港嗰边有我哋有地铁啦，咁大家因为港珠澳大桥嗰边咧，再加埋佢将来而家会营运嗰个自动驾驶嘅部分咧、自动嘅泊车系统等等嗰啲咧，咁其实已经具备一个即系条件喺度噶啦。
2: 好，唔该晒你。
1: 唔该晒。
2: 以上系立法会议员陈少雄嘅，咁跟住落去咧系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

0: 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儿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近住三门仔路的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但提提大家咧，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是车多繁忙。咁就是大埔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是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咁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呢，喺尖沙咀啊，现时呢多条街道呢已经系实施紧封路啦，公众呢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咁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呢相关地区呢都系广泛挤塞嘅，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
7: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

0: 时间嚟到下午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由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公布咧，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嘅隧道路段咧，将会喺今年嘅12月6日开通。咁届时咧，成条6号干线咧会全线贯通，咁由将军澳咧去到九龙西。咁车程咧就话会预计咧由现时嘅65分钟大减咧系至到12分钟，而由呢一个将军澳系来往机场嘅路程咧，亦都将会咧系大大缩短嘅。
1: 呢个都几好嘅消息嚟嘅，因为咧就旧年啦，由油麻地段嘅中九龙绕道咧已经开咗通咗车噶啦，即系旧年即系12月，咁嗰度咧就4.7公里已经开咗车，咁我咧行过咧系非常之畅顺啦，那个交通即系连接咗西九龙油麻地个交汇处咧，去连接埋去东九嗰个启德发展区同埋嗰个九龙湾个道路网嘅，咁咧就咁但系咧就当然咧，同时咧就系几年前已经开始咗嗰个将南隧道，即系由即系嗰个将军澳通出去
0: 南田
1: 嗰度嗰节已经开咗好多年啦。咁就唯独就係中间嗰节，即係由南田去到即係九龙湾嗰节呢，嗰所谓九龙湾段呢有路都未开。咁所以呢就於今年10月开通咗之后呢，就真係打通晒，由东至西呢就真係话大减即係好多分钟喎。
0: 係呀係呀，65分钟。
1: 不过佢要收费嘅，佢话收8蚊咁样。
0: 咁啊8蚊
1: 值唔值钱嘅。我觉得都值啩。
0: 係呀係呀。咁就当然就呢一个问题啦，我哋又搵下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你陈恒你好，
2: 系你好，两位，
1: 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嗱，陈恒斌首先想问一下你先，嗱，咁啊，正话我哋讲啦，咁如果系呢一个嘅中九龙绕道吓，九龙湾段通车咧，就成条六号干线就会系全线贯通嘅，咁当然吓，即系呢个六号干线啊，即系嗰个目的啊，最初我哋系设计嘅目的咧，就希望系即係呢個解決呢個交通呢個擠塞嘅問題，你覺得其實到嗰陣時，我哋會睇到乜嘢嘅景象咧？
2: 嗱，中九龍幹線咧嗰個戰略定義係好大嘅，佢係貫通咗東面同埋西面啦，唔需要咧係經過九龍裡面嘅市中心嘅一啲道路，就直接可以由東面去到西面，咁用一個隧道嘅方式啦，而呢個工程其實係相當之難嘅，又要搬古蹟，又要拆大廈，又喺舊樓下面去起隧道，又要過海咁樣，咁所以咧呢條隧道起咗之後咧，我相信對於成個九龍區裡面嘅交通，尤其是一啲即係經常以前可能有塞車嘅地方咧，都係會減少咗塞車嘅，咁相信對於九龍整體嘅交通係有好大嘅幫助。
1: 咁嗱，呢個好處大家都見到啦，咁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好處？我哋預期可能會發生嘅咧，譬如話而家塞嗰啲地方，到第時轉咗去第二度，會唔會第二度又會塞翻咧？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問題嘅？你見到
2: 嗱，整體上咧，對於中九龍部分咧係會有好大嘅舒緩嘅。咁但係咧，對於可能一啲新嘅地方，尤其是可能一啲入口隧道嘅入口周邊嘅道路啦，又或者可能對於即係西九龍嗰邊嘅一啲道路，因為所有車都引曬嗰邊㗎嘛，咁就變成呢西隧附近啊，入尖沙咀一帶啊，咁就啲車喺曬嗰度，咁就會令到嗰邊多咗車嘅。咁將軍澳嗰方面啦，又或者喺一啲九龍灣嗰啲入口嘅地方呢，其實啲車都會集中去嗰啲位，咁就可能會喺嗰啲位咧，會有啲嘅即係多車嘅時候啊，繁忙時間會係有啲塞嘅。咁呢一個咧，都喺設計隧道嘅時候咧，都係預咗會有咁嘅情況。咁希望咧，附近嘅路燈啊、路口啊，或者係喺一啲出口嘅周邊位置咧，係會有一啲疏通或者疏導嘅工作要去做啦。
0: 我見咧就有議員都有即係反映，就係話咧，當一個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係舊年通車之後咧，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好少數嘅巴士線係行走嘅，即係換之咧係話係未有善用呢一個繞道，咁就要求咧希望係即係全線開通之後咧，即係特別係呢個中九龍繞道呢一個嘅九龍灣段開通之後，咁應該咧係開辦多啲係全日行走嘅巴士線同埋來往機場嘅巴士線。其實你對呢樣嘢係點睇咧？
2: 都會，我相信都會有嘅。咁政府都預計會有20條巴士線咧，係會用呢一條新嘅隧道啦。咁陸陸續續就係會有唔同嘅線咧，都按照佢嗰個分布咧係去調配嘅。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啦，就係如果全部車行曬中九龍幹線咧，對於住喺中九龍裡面嘅一啲市民，平時可能用開呢啲車嘅市民咧，佢有可能會因為佢改咗道咧而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又唔可以話啊，因為佢快咗一頭一尾快咗之後呢就完全係轉咗去，仲要顧及呢係可能喺中間會有部分落車嘅市民。咁但係對於長途嗰啲市民呢，即係可能直接由東面去到西面或者西面去到東面嗰長途嘅車輛中間嘅站唔多嘅朋友呢，咁都呢個轉變呢就應該會幫助好大囉。
1: 嗱，就而家呢個通車梗係好事啦，咁但係即係九龍灣同啟德本身都係一個而家係一個所謂交通嘅樽頸嚟嘅，咁咧就當然政府都做過啲測試嘅，咁你據你所知，會唔會喺即係繁忙時間係會出現嘅問題？係咪政府都已經測試曬㗎啦？即係覺得應該冇問題㗎啦。
2: 嗱，而家咧就變相咧有咗呢一條路咧，就原先嘅路係唔會咁塞，咁即係話。而家嘅本身未有中九龍幹線之前嘅路係可以其中一個選擇，咁有部分咧就分流咗去中九龍幹線啦。咁對於一啲出口可能會有多啲嘅車，譬如話而家我哋九龍灣可能會出口嗰度附近可能會好多車啦，啟德會多車啦。咁但係咧，當而家九龍灣段都開通埋之後咧，其實嗰個塞車嘅情況亦都喺九龍灣嗰一帶咧係會舒緩嘅，因為有啲車咧。可能是去觀塘啦，又或者去東隧啦，甚至去將軍澳咧，都可以直接透過呢條隧道係去到佢想去嘅目的地。咁佢中間咧亦都有幾個出口係好重要嘅，譬如話去將軍澳啦，又或者可能去東隧嘅地方都有啲出口。咁所以開通餘下嘅嗰一段咧。其實對於疏導九龍灣嘅交通咧，係有好大嘅幫助。
1: 其實九龍灣出邊嗰段，即係而家就嚟開嗰段，係咪都係隧道嚟嘅？
2: 都係隧道嚟㗎。
1: 咁即係佢可以繞過曬而家嗰個東觀塘繞道啦，係咪？即係唔
2: 係啊？冇錯啊，佢係可以繞過觀塘繞道嘅。
1: 咁喺地下就去㗎啦。係
2: 啊，冇錯，喺海底。
1: 海底去。咁就好好多喎。係。
0: 咁我講到呢度呢，我就見到呢個陳美寶亦都宣布啦，一旦呢係成條六號幹線係通車嘅話呢，就會開始收取$8嘅隧道費啊。咁即係你覺得其實$8個隧道費都可合理啦，或者甚至係唔係有所值呢？
2: 喺當初呢政府宣布呢個隧道嘅時候呢，收嘅費用呢係比起而家呢個$8係高嘅啊。即係當時佢提出嚟呢議會都好多議員有意見啦，話即係收咁多啊咁樣。咁經過即係多番反映之後呢，政府都收返個位數字啦，就冇將個費用定喺兩個位嘅數字。我相信呢就呢個費用呢$8呢大家都仲係可以喺我可以接受嘅範圍嘅。但係當你收得太高嘅時候呢，佢就可能喺個疏導交通上面呢就未必會有好大嘅幫助啦。但尤其是起條隧道出嚟，希望都係令到整個中九龍啊，我哋原先用嘅龍翔道呢可以更加係暢通啦。咁如果係啲車因為收錢而擠咗過去原先嘅道路呢，咁得運無所用，用咁多錢我起個基建係咪？咁所以政府都經過考慮，佢係收返$8嘅。咁長遠呢就我哋都希望啦，即係隧道收費呢都可以有返個基準喺度，即係究竟咩隧道要收錢，咩隧道唔收錢啦。咁另外就係點樣計算啦，咁希望都係有個比較客觀嘅標準出嚟。
1: 其實你提到即係隧道嘅收費，即係而家幾條隧道即係都已經即係都合理化咗啦，正所謂，即係起碼表面上。咁你覺得即係開通咗中九龍呢個繞道之後，對嗰幾條隧道啊，即係現行嗰即係紅磡啊、西隧啊、即係紅隧啊咁樣，同埋東隧，佢嗰個票價收費會唔會有一啲嘅直接嘅影響嘅？你覺得？
2: 而家咧用中九龍幹線咧，基本上就可以令到即係有部分車佢想去西隧嘅話，咁佢譬如話佢喺東面嘅，佢想去西隧，咁佢可以直接用呢條隧道咧就去到嗰邊啦，就唔需要行中九龍幹線。 對於兩邊嘅隧道咧係互相分流咧，其實有個比較大嘅作用嘅。咁喺港島嗰邊就有東華灣仔繞道啦，另外就係中九龍港線係喺九龍嗰邊嘅。咁變成咧三條隧道咧嗰個互相分流嘅作用咧就會起得即係透過呢條隧道咧係可以發揮到更好嘅作用啦。
1: 即係你覺得會更加係幫助到三隧分流嗰個作用添？
2: 係啊，因為佢變成咧，即係司機佢就可以按照佢自己想去嘅目的地。可能港島會塞車嘅時候，佢就先喺九龍嗰邊過咗去佢想去嘅嗰一邊先。咁譬如話佢想去東區嘅，但係佢喺西區嘅。咁以前咧，可能係透過西隧過咗之後咧，佢就喺港島嗰度用港島嘅道路咧，再去到東區。咁但係將來咧，佢就可以係用中九龍港線啦，去到東隧過去東區，咁就會變成咧。我哋有多一个选择，亦都可以善用我哋即係隧道一啲剩余嘅容量。
0: 我想问多个问题，就係而家六号干线通车之后呢，我哋当时係话呢，有十条干线当中六号干线係压轴之轴。咁如果呢个都完咗之后，我哋下一步其实根据我哋嘅交通嘅蓝图会做啲乜嘢呢？
2: 喺呢条中九龙干线嘅开通之后呢，其实对于港岛同埋九龙嘅交通呢嘅布局咧就已經係即係具體落實咗㗎啦。跟住落嚟咧，要再進一步開通嘅就係加士居道啦，嗰度有啲工程喺度做緊啦。另外比較大嘅工程咧就係11號港線青龍大橋啦，就嗰度要嚟舒緩屯門公路同埋汀九橋嘅一啲交通嘅。另外就係北都公路啦，咁仲有喺西貢嗰邊就有條西貢公路去擴闊。咁道路工程呢幾年都做得好多，亦都係一啲疏導交通都好重要嘅一啲作用嘅一啲道路啦。
0: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
3: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4: 當間72小時之快樂時要快樂。
5: 咦，輝哥，你好耐冇嚟㗎喇喎。
4: 資深保安員秦炳輝睇落好似好酷，其實佢為人隨和，同商鋪老闆都好熟絡，包括按摩店老闆阿祖。
6: 係呀，我條腰骨呢赤赤痛呀。
4: 佢哋之間會有咩故事發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7: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8: 大家好，我是鄧俊雄，是香港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社工來的。咁我哋創立了太和跑團第一年，我哋嘅長者參加咗跑團之後咧，都會見得到幾堂訓練，佢已經同我個 feedback 就係講好好啊，感覺到身體好似有改變啦。我相信呢種改變係來自佢份自信。
7: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0: 欢迎大家回来自由风，自由风有我李文和杨立门同大家主持的。来到这里我们电话又接通了，是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的。李耀培你好。
1: 李耀培你好。
2: 是啊，两位主持好。
0: 正话呢，我哋同陈恒斌傾过呢关于呢一个中九龙绕道呢个九龙湾段通车之后嘅即係嗰个对交通嘅影响。当然即係你应该好了解呢个驾车人士用车者实际嘅影响系点样。可以讲下其实从呢一个驾车人士嚟讲，呢一个通车其实有啲咩实际好处呢？
2: 我諗实际嘅好处呢，就讲真的，就包括观塘过往咧，咁多年都系即系工业区啊，咁系得嗰两条路咧，观塘道啊、伟业街咧，经常塞车嘅。咁特别咧就系话后期将军澳啦，咁将军澳咧就系话最初都系条隧道，咁一落就落观塘，咁做到观塘更加塞车啦。后期咧有第二条隧道啦，将南隧道，咁当然将南隧道可以分流咗一啲车咧，就去东隧嗰边。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咧，即系过往嚟计咧，将军澳或者我哋叫东九龙区嘅朋友或者揸车嘅朋友，如果要去第二个区，最简单去红磡啊、旺角啊，甚至你话要去荃湾新界咧，咁我哋翻工同埋放工咧，必定咧系会喺观塘塞车嘅。咁后期嚟计咧，就有咗观塘绕道。咁但係觀塘繞道呢都係幫輕咗，即係話喺高架路嗰度呢佢有少少分流嘅作用啦，可以落去九龍灣啦，或者呢係行呢個啟德隧道呢就出返去紅磡好少少。不過仍然喺觀塘區，包括而家就算有我哋叫做觀塘嘅繞道呢，其實由於車多咗，同埋將軍澳嘅人口密集咗好多，揸車嘅都多咗，咁所以咧仍然都要好依賴咧兩條隧道出嚟咧。咁換句説話講，兩條隧道以往一出嚟，咁就係即係就行呢一個我哋叫觀塘繞道啦，即係咧就係行翻下低觀塘道啦，咁都係翻工放工咧必定塞車。
1: 咁會唔會係即係開咗呢、這個通曬啦？呢、這個中九龍繞道啊，會唔會係連即係觀塘裏面譬如工業區啊，或者係商業區啊，嗰度嘅交通都會有所改善咧？你覺得？
2: 我諗會有改變咧，就話最主要第一，喺將軍澳出嚟嘅車咧，如果唔係佢落去觀塘嘅話，咁咧我哋可以行呢個咧係中九嘅繞道咧，咁咧就係直去譬如尖沙咀啊、旺角啊，甚至咧就係行西九去荃灣啊咁。咁過往咧就即係中九開咗之後方便咗嘅，不過仍然咧就係喺觀塘繞道上高咧，都係塞車，因為點解啊？過往嚟計咧就將軍澳隧道啦，同埋將南隧道咧，如果要出嚟落去中九咧，只係得咧觀塘嘅繞道嘅啫。咁但係而家咧，聽局長講啊，12月我哋多咗一條隧道就係由將南嗰度一出嚟經海底，
1: 即係佢係平衡嗰個觀塘繞道，不過佢喺海底點解啊？
2: 冇錯，冇錯，而且平衡之中咧，佢仲有一個叫單向，單向咧即係話佢係直出去我哋叫做中九嘅即係呢個油麻地嘅繞道。咁而係觀塘高架呢就係話佢除咗可以去之外呢，其實佢可以去另外呢就係話亦都好多時嘅喺呢個觀塘繞道呢就去沙田呢。咁沙田大埔嗰邊呢大老山隧道㗎嘛。咁所以呢就坦白即係現在都好啦。差唔多咧，係翻工放工必定塞車，
1: 好塞嘅。
2: 觀塘繞道上高都係塞嘅。咁期望咧，即係話係新隧道開咗咧，咁變咗將軍澳嘅車咧可以分流咗啦，係嘛？咁如果我係唔需要去沙田或者其他區域嘅， 我直接咧行將南隧道，咁就可以去到西九啊嗰邊啦，咁就應該咧就快咗好多咯。
1: Okay。
0: 嗱，正話咧，楊立門都有問咧，就係話其實咧，雖然嚇即係而家可能係呢個新嘅隧道開咗咧，某啲地區個交通嘅擠塞嘅問題解決咗，但會唔會嚟製造新嘅啊呢個擠塞嘅熱點咧？例如嚇九龍灣同埋啟德嚇，而家都已經係有少少樽頸嘅，會唔會第時有啲車又走去嗰度又塞咧？
2: 嗱，我就唔擔心嘅。正話你講九龍灣好，或者係呢一個係啟德好咧。咁最主要咧，啲道路疏通咗，因為佢個出口其實最主要咧，我哋叫做中九繞道咧，其實主要個駁去咧就係、是、去西九啦、油麻地啦，或者咧係甚至咧就係、是、過西隧啦，包括去荃灣啦。咁喺嗰度上翻嚟嘅，咁如果咧你淨係話用一啲隧道或者係高架落翻去正話講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就不嬲車噶啦，佢冇乜其他路可以走。咁但係咧，能夠舒緩到大部分遠頂嘅，譬如我正話講嘅將軍澳，我直情去西九或者去西隧，或者我去荃灣。咁日後嚟計咧，就真係好快喎。因為點解我行將南隧道一落隧道，跟住咧就行開低隧道，就一個就係呢一個我哋叫中環呢一個油麻地。咁油麻地繞道一上嚟，已經係西九啦嘛，係嘛？咁快咗好多。咁亦都幫輕咗咧過往咧龍翔道同埋呈祥道去荃灣嗰個壓力咯。嘅壓力
1: 嚇，好嗱，係啊，就舊年中九龍繞道局部開咗啦，舊年年底嚇，咁咧就都有啲問題嘅，就係、是、一啲線有啲指示啊，有啲八士專線啲車啊走曬去，咁而家呢個新埋呢段開埋，有冇呢啲位嘅先而家？
2: 其實任何新隧道我哋未去過咧，其實揸車人咧係陌生咧。一定咧就去到，譬如去到尾，究竟轉咗啊，中線啊，右線啊，咁咧佢哋又要即係要有啲叫盲點嘅位置啊，或者咁樣。咁過往咧就呢一個油麻地繞道都係嘅。咁嗰度咧就話通常咧就係由油麻地過翻嚟觀塘呢一邊，佢一上嚟嘅時間咧，究竟你去九龍灣，究竟你係去翻觀塘或者將軍澳，咁嗰度咧係。可以咁講，由直線一開叉咧，就係三度啦。咁變咗咧，過往唔係咁清晰咧，好多時就去到尾嘅時間先轉線咧。咁樣咧，就會造成一啲阻塞啦，或者輕微嘅交通意外。咁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咧，就係、是做得好啲啦，特別新嘅隧道咧，嗰啲指示牌甚至咧就話出入口嗰度咧。
0: 好啊，
2: 系啦，有啲相似啦。
0: 好，唔该晒你，呢个就系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嘅，今日时间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同印度的领导人就赞扬印度籍的机长是英雄。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以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有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2: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3: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2: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内地旅客第一次来港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记者陈晓君现在就在尖沙咀，交给你现场报道。
4: 是啊，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不够两个钟头就会在维港上空上演的。虽然天气酷热，但是尖沙咀海旁这里下午都已经有不少市民和旅客来到等候。现在文化中心外的空地都已经是人头涌涌，有市民几乎每一年的国庆烟花都会来到捧场，因为中午过后就来到霸位。有广州的旅客第一次来到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相信会是一个特别的经历。
5: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6: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5: 高脚架梯骑上去影挺好，又多人又多游客又成，好热闹。
7: 希望 通過睇呢個煙花，睇下我哋香港呢個有幾繁榮啊！即係畢竟係國慶一個咁大嘅節日，佢放呢個煙花肯定都有佢特殊嘅意義嘅。喺廣州嘅話，好少即係話大家一齊可以睇煙花咯，而且第一次係同咁多，唔單止係即係我哋大陸嘅同胞、香港嘅同胞一齊睇，我覺得呢個經歷都幾特別嘅。
4: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会分为八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会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这些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的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的。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就说，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到广东中部沿岸，提醒出嚟睇煙花嘅市民啦，要注意天氣變化噶。
8: 喺呢個高温同埋風勢微弱嘅情況底下，喺廣東地區同埋香港附近咧，都已經有唔少嘅驟雨同埋雷暴喺度發展緊。咁而我哋預料咧，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晚間嘅時候逐漸咁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咁所以咧，由而家去到聽日咧，天氣咧就會出現一啲變化。咁本港今晚嘅天氣預測咧，會係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但係留意稍後咧係會漸轉多雲，而局部地區可能亦都會出現啲雷暴添。所以大家咧今日外出睇煙花嘅時候咧，就記得要注意天氣可能出現嘅變化，同埋繼續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
4: 警方就表示啦，下晝開始喺九龍同埋港島分階段封路，根據往年嘅經驗啦，會有大約26,000人喺維港兩岸觀賞，預計今年嘅人流咧亦都會差唔多噶。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直播室。
1: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噶。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他預計未來幾日仍然會有大量的旅客南下或者是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盧子星報導。
9: 在高鐵西九龍站，大批內地旅客陸續抵港，有首次來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長假帶父母來香港旅遊三日，說最期待去海邊。
10: 可能會帶我爸媽去香港大學那邊港島啊、堅尼地城海邊那邊逛一下，因為其實惠州的話它的城區也是離海比較遠，就是要跑到一個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這邊的話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9: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1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其实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9: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12: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9: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3: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9: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餐飲業界就話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都有提升。盧子清報導。
9: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14: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5: 仲有啲其他活动嘅喎。
14: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6: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河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咯。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诶、哎，好开心啊！诶，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9: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7: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8: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就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9: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9: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嗱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9: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入境处说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了192000多人次。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同我们分析一下国庆黄金周餐饮市道的情况。西贡破边州段试行预约制之后的首个国庆日，全日预约爆满，厨房因应情况开放即日名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任浩峰报道。
20: 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21: 这边环境不错，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的、喝的。
20: 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来到要出示二维码和证件，有市民和旅客认为有作用。
22: 听到说可以预约，就应该人流管制了，就应该不会说很逼的，所以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没得预约，反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就不会来了。
23: 难度还比较大的，因为他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他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他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20: 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九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破边州美景。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24: 大家都知道入来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长水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些预约制的 quota 放出来，给大家再去上网 book 了开上山的。
20: 厨方说会在试验计划之后检视运作情况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和管理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有旅游业界话，长城同故宫等传统著名景点一直深受旅客欢迎，而近几年亦都有新的主题乐园同新博物馆落成。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跌约两成，吸引不少人都来庆祝国庆。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2: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0: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3: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0: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接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5: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0: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6: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0: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银两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两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25: 亚运直击，
26: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咏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拿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8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4强。 女双方面，张伟桓同黄康仪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鼓励年轻一代入行。他强调唔想近日一啲护士生毕业就失业嘅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嘅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话医管局嘅岗位唔系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好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嘅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只是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国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社福界的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的地方，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说公司昨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出告示，说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截至下午5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态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梁正涛报道。
4: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事件发生之后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话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计，由上星期中秋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的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比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升幅。他留意到不少旅客来港欣赏烟花汇演，业界说维港一带餐厅今晚预订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一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额。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黄家和。
7: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上个星期五开始，即是中秋第一天。如果打后这十几日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人流一定是会大幅增加的。刚才提及到中秋，我们估计开头中秋的三日呢，整体的餐饮的生意呢已经是接近10亿元那么多的。那这个比起去年来讲呢，已经有一个几大幅度的增长。国庆今日是第一日啦，那而亦都有不少的旅客呢来香港专程是看烟花。首先呢，维港两岸一带的餐厅呢，尤其是可以看到烟花的一些餐厅，无论是中餐西餐呢，整体上都预订晒噶啦，都爆满噶啦。预期今日嘅生意咧，真系相当唔错，有应该超过3亿几嘅生意嘅。国庆节期间咧，香港有唔少嘅活动推出，估计咧由上个星期五到国庆节完，加埋个生意额嘅总数咧，应该是会有成30亿咁多嘅，咁即系平均咧，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嚟讲咧，有10几个百分点嘅增长嘅。
8: 有冇留意到咧？喺边一啲嘅地区，又或者边啲类型嘅食肆咧，预料嗰个生意升幅可能都会比较大咧？
7: 咁我曾经亦都问过一啲喺维港两岸嘅一啲酒楼啦，咁佢哋预期咧，佢哋嘅生意咧会有20%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会去唔同嘅区域咧去体验下香港。西餐咧就稍为冇中餐咁热闹添啊。对我哋嚟讲，特别系中式餐厅或者酒楼，过往咧我哋都担心而家生意难做啊，竞争大啦，性价比咧就唔够深圳同埋大湾区嘅食肆嚟到比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为内地嗰个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过大湾区或者深圳啊、广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经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又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即系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8: 餐饮业界咧都提供咗唔少嘅10一优惠啦。对于本地市民嚟讲，依你睇今日嘅反应啦，你觉得嗰个吸引力系点咧？
7: 实际上系带动到人流先啦。咁同埋因为有一部分嘅餐厅提供嗰个优惠咧，就相当吸引嘅。咁譬如话全单7折啊咁样，甚至有一啲餐厅咧，佢指定有某啲食物咧，都可以有半价以上都有。咁亦都真係吸引到唔少嘅市民帮衬嘅。咁往后嗰几日呢，我相信呢因为仍然会有大量嘅游客，特别係从内地嚟嘅旅客嚟香港嘅话，咁亦都係会进一步刺激整体嘅市道囉。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话：只要大家喺各自嘅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而政府同社会各界就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系唔系同恐怖活动有关。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1: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唔少大学生想去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的大学生选择创立 AI 公司，将法律知识和科技结合。大学的创业培育中心指出，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是香港有不少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方家莉报道。
12: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盛方制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说，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

0: 有啦出嚟，咁点算呢？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份工俾自己啦，咁就选择创业，就觉得下一个独角兽，一人独角兽应该会就係我㗎喇喎。
1: 不过方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访问咗8间资助院校嘅300名大学生，80%学生都有兴趣创业，但真正开设到初创公司嘅唔多过一半。点解创业諗法无法转变成实际行动？叶文汉话：有冇家人支持，有冇经济压力等都系原因。即使成功创业的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0: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了，推出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的客户，那些客户告诉他们，咦，你是解决到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这么贵或者用现在你这个方法去解决。那通常我们的同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不转方向的话就不会继续行得到的了。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去到那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
1: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耳祥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是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2: 最简单就是法律检索，我们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
1: 左耳祥话 ：AI 可以改变好多工作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唔会亦都唔能够取代人嘅角色。
2: 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1: 叶文汉亦认同，他以三国时期官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的角色。
0: 他们的军师呢就等于他们的 AI， 其实袁绍呢是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10倍，军师亦都多10倍的，怎知可能是越少军师越少 AI， 那个曹操赢了。带出的信息就是不是多 AI 劲就是一定赢的，最后都是个决策，你的行动力至取决于一个人成功定失败。法律层面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其实不是找资料，例如譬如果有一份合约它有没有风险，其实我们不是纯粹看一条条文，其实都要看看它的交易背景、双方关系、商业目的、风险承受能力、最后就是要有个专业的人去判断哪个要负责。
1: 叶文汉说，现在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的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是怎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下去。
0: 有几个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一，可能你的生意不 scalable， 第二 demand 是少过个 supply， 第三就是其实你都没有护城河。如果你的 business idea 不 unique， 特别是有 AI， 你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这三点都犯错的话，那基本上我都不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的。
1: 作为过来人，左耳祥说创业初期很需要支援，他亦有申请一些资助项目，但是审批需时，期间亦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有很多配套，叶文汉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0: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呢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是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告诉给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很简单的地方有齐晒所有这些资料。
1: 叶文汉形容大学就好像沙盒，给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可控。
3: 本港8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降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和二手楼批出的贷款额都减少超过30%，不过转按批出的贷款增加近7%，年升8个月，中税亦都连续7个月上升，创33个月新高。金管局数值都显示，8月份新批银行同业拆息挂钩按揭贷款，即是俗称的 H 案，占新批贷款比例降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即是 P 案，市占率升到接近2%，而定息按揭占新增按揭贷款比例就升到去37.4%，连升12个月，再创超过8年高位。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 利率比 H 按低，

0: 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不排除九月份定案的市占率可能升至四成。
1: 八月份咧，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两成，接近三成啦。咁其实当中，我相信因为尤其是今年咧，由六月份开始咧，嗰个楼市咧进入一个整固期，咁啊成交量咧都明显系跌咗噶。咁啊去到七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那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系累积埋。即係幾個月的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係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整體上即係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喎。
0: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個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啊？
1: 今年咧，我哋見到咧轉按嘅市場咧係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轉按嘅數字裏面嚟講咧，已經係即係連續七個月上升。咁我相信個原因，樓價都即係累積有一個升幅啦。咁套現個水位都會有。咁再加上銀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優惠啊、回贈亦都高咗嘅關係，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轉按嘅。
0: 以往比較受歡迎嘅 H 案咧，佔新批貸款嘅比例咧比較高嘅，依家都仲係嘅。不過見到就其實連續都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反而一啲定息產品佔個比例咧就慢慢上升。見到咩動力推動個佔有率越嚟越高咧？
1: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案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案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即係超過八年嘅高位啦。咁九月份嘅時候咧，其實咧。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咁其實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咧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市場上咧推出定息按揭咧，係主要就係兩間銀行嘅啫，咁但係因為兩間都是大型銀行，所以見到市場的佔比是比較大，但是呢都會有大型銀行剛剛也都推出了一個創新的先 P 後 H 的按揭計劃，那個是浮息按揭，但是因為頭兩年所定的個息率如果 2.68 厘，其實即使就是接下來是美國如果加息，香港的 P 真的有機會跟隨的話，市場預期都是比較上大的機會，都是加1/4厘或者1/4厘，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都未必是高過那個定息按揭那個息率的，因為現在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 2.93 厘了。
0: 銀行方面推出按揭計劃的方面很積極很踴躍，覺不覺得現在其實都慢慢變成一個按揭減價戰，看回以往銀行說在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1: 我想銀行的積極性加大對用家都是好事啦。今次來講我們就未見到說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面咧，其實個息率嗰、那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案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可能喺唔同嘅角度設計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0: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九月份博彩无收入180亿6000万澳门元，按年下跌1.2%，按月就跌超过17%。一至九月，澳门博彩无收入1871亿2000万澳门元，按年上升3.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有烟花汇演，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噶。咁现时喺维港两岸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龙文化区同埋尖沙咀。 当中比较热闹和挤塞的就是尖沙咀和西九一带。当中在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雅翔道、连翔道等等就是最为挤塞的，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至于在港铁方面，为了配合人潮管制的措施，以下的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了，就有尖沙咀站的 H、R、尖东站的 J、L1、L3、L4、L5、L6、N3 和 P3 的。另外在西九龙高铁站方面 ,F 出入口左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是暂时关闭了，乘客记得留意了。至于巴士和小巴方面，因应各区的封路都是会有改动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嘅啫。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的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都是慢车的。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还有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都是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狮子会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油漆厂的。最后提提大家啦，在山顶啦，再有中环的缆车站都是有封路安排，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城巴路线15号 C 啦，都是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要搭巴士上去山顶睇夜景的朋友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请来永乐粉面厂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你好 Angus。
8: 你好，大家好。
7: Angus， 你在爸爸手上接了他的事业，都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8: 是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已经。
7: 然后要守住个事业，然后再你自己又要再创新，因为都见到你的产品都有不少的创新元素嘛。即中间那个心路历程和那个困难是怎样呢？
8: 原本十几年前呢，其实我真係无心插柳嘅啫。咁因为爸爸突然间话脚痛想退休，咁其实我原本都喺出面做緊嘢㗎啦，打緊工咁样啦。咁之后爸爸突然间话退休，话不如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卖咗间厂去算啦。咁我就唔忍心啦，我就话你用咗差唔多四十年嘅牌子一个公司，咁贸贸然退休又好似好唔值得啦，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卖出去。咁我话不如我返嚟试下啦。咁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先发觉，其实都几大镬啊，因为原来爸爸一路以嚟做嘅嘢係一盘即係好散沙咁样啦。咁我唔係话佢嘅公司係唔得啊，咁但係在于现代嘅公司嚟讲呢，要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去修补返一啲公司嘅架构。譬如原来我发觉返到去爸爸係自己会做会计啦，会自己做工厂啦，会自己做送货啦，其实乜都係佢自己做嘅。咁我係啦，我就觉得哎呀唔得啊，你一个人係做唔到咁多嘢。咁我就开始同爸爸讲你要分工啦，开始 似，即係你呢度要請個人，呢度要請個人，咁從而先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翻起嚟嘅。因為一個人做嘢係永遠都唔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嘅咁樣啦。
7: 嗱，你接咗手之後咧，就真正係做一個品牌啦，同埋請多啲人啦，唔同嘅工作都分配啦。嗰個過程有咩難度啊？
8: 過程係相當有難度嘅，因為我爸爸嗰40年咧，其實佢一路都係淨係 focus 喺批發呢個事業啫。即係佢曾經同我講就話：，喂阿仔啊，你做批發夠啦，你千祈唔好搞自己咩品牌啊，好大鑊㗎咁樣。因為你有品牌出到去，如果有啲咩事，咁點算咧？咁樣。咁佢話你不如做後面幫人哋推下啲品牌，做下批發咁就 OK 啦。咁但係即係在於我而言，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唔甘心，因為我哋啲貨品咁即係咁好啦，即係質素又好咁樣。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出去，結果出面嘅街可能炒貴咗幾倍嘅價錢，咁就變咗我哋嘅努力係好似白費咗，成日俾人壓低我哋嘅價格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一次我係好深刻嘅印象呢，就係、是、想當年有個雜誌嘅訪問啦，咁佢攞咗5間嘅蝦子麵做對比啦，其中有4間都係我哋嘅貨。係啦，4間都係我哋嘅貨，亦都係4間同一個貨有唔同嘅評分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唉，其實我哋喺批發市場已經佔有率咁大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做自己一個品牌呢？咁所以我返到嚟嘅第2年開始呢，咁我就開始做自己永樂粉麵菜嘅品牌啦。咁啱啱開頭嘅時候，啲人都覺得嘩，你係咪新牌子嚟㗎咁樣。咁我哋都用咗1-2年嘅時間去教育返我哋即係香港嘅客人啦，就話其實我哋都40幾年㗎啦，只不過係一路以嚟你哋喺街食開嘅麵都係我哋嘅麵，只不過係人哋用佢哋嘅牌子去賣。咁我哋而家有自己牌子啦，咁不如试下我哋嘅面啦。咁点解自己牌子有好处呢？就係、是、我哋唔使受限于一个价格嘅規範。我鍾意用啲咩靚嘅料，用啲最好嘅料去做面呢，都冇人去管我。咁我就可以用靚啲嘅料，咁、那个价格有可能係会比市场上高少少。但係我认为客人而家尤其是呢个年代呢，就追求一啲好嘅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宁愿用贵少少嘅料啦，賣贵少少，咁令到客人食到一个好好嘅蝦子麵囉。
7: 嗯，明白。Angus，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一个传统嘅蝦子麵呢，其实由揀材料啦到真係一个成品嗰、那个工序，同埋即係大约需要几耐嘅时间呢？
8: 由零開始啦，我哋做蝦子麵呢，其實係需要倒個麵粉落個粉機度啦，咁加一個好濃嘅湯底落去啦，同個麵粉一齊搞。咁搞完之後呢，咁我哋就要將嗰個麵團呢反覆壓制好多次啦，令到嗰個麵團嗰個筋度啊同埋口感呢好彈啊，好軟滑啊咁樣啦。咁之後就要用人手去執麵啦，執完之後仲要攞個麵去蒸，蒸完再焗咁樣。咁成個過程呢差唔多要成12個鐘，即係我仲未計包裝嘅時間，咁所以連埋包裝可能15-16個鐘咁樣囉。That's why 就係我哋要24小時嘅工作，因為我哋嗰個生產線係不停咁樣行嘅。
7: 好費事喎，要食一碗靚嘅蝦子麵。
8: 係啊，咁所以我成日同啲客人講就係、是、蝦子麵有個價值喺度。點解你會覺得啊買蝦子麵係咁貴呢？其實中間嗰、那個人工啦同埋時間呢，我哋都花咗好多落去。咁所以就係、是、你食緊嘅其實就係嗰個人工同埋時間囉。
7: 嗱咁如果呢、這個就係個傳統蝦子麵嘅做法啦。如果你啲新口味嗰啲呢，係咪都係類似嘅做法，定係即係研發嘅時候會有啲難度？因為譬如你咖喱嗰啲又或者係黑松露醬嗰啲，即係點樣處理嘅呢？
8: 是啊，研發一個新口味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好困難嘅，因為 average 嚟講起碼要3-6個月先可以研發一個新口味。口味上我哋唔可以太過誇張啦，因為我哋一定要嗰啲口味可以做到粉啊，做到汁啊，我哋先可以打落個面度啦。咁如果你話嗰個味係有好勁嘅油脂啊，或者係酸嘅口味呢，其實我哋又做唔到咁樣。咁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口味，唔可以好天馬行空得嚟又大眾接受到嘅。咁呢個就係最棘手嘅地方囉。
7: 頭先提到24小時兩間嘅師傅做啦，每日做到幾多麵呢其實？
8: 如果旺季嚟講，我哋每日可以做到2-3千包麵。 係啦，即係講緊二三千斤咁樣啦。咁有淡有旺季嘅，其實呢個市場咁，所以兩間人都應該就啱啱好夠做啦，應付到香港同埋少少外國嘅市場。
7: 即係師傅方面難唔難啊？會唔會有個斷層？
8: 喺我啱啱翻嚟嘅時候，即係大概十年前咧，就的確係有一個斷層嘅，因為點都好，你香港係好難揾到一啲後生肯入行啦，揾到人肯做，可能佢都好老啦。頭嗰幾年就真係好辛苦嘅，咁甚至乎我自己都要落埋去做添，因為唔夠人。咁還好就係呢幾年有補充勞工計劃啦，咁我哋都喺唔同地方招聘咗一啲人翻嚟幫手啦。咁還好就佢哋都肯做肯學啦，咁亦都好後生啦，咁樣咁就啱啱解決到呢個勞工嘅斷層咯。
7: 即係如果生意真係好好。而你哋嗰個嘅產量又要加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質素方面點樣做個平衡？
8: 我在於我而言，就係、是、如果我做唔到嘅話，我寧願即係唔去接咁多單嘅。我哋會盡量即係增聘呢個人手先啦。咁其實而家人手係充裕得嚟，亦都有能力去接多啲單嘅。咁我先會去接嗰啲生意咯，因為我唔想。犧牲咗品質而去賺嗰個錢囉。譬如我哋做一個面可能要用12個鐘嘅。係嘅，我有方法可以9個鐘或者8個鐘做起，咁但係犧牲咗品質，咁我哋就唔係咁想囉。
7: 你頭先都提到可以自己做自己牌子啦，同埋可以賣得貴啲啦。你哋個定位係咪都係就一個比較高價少少或者中高價即係一個路線？因為面呢係一啲即係大家經常會食到嘅嘢㗎嘛，即係市場個競爭都幾大下㗎。
8: 其實我哋嘅定位呢，開頭嘅時候呢，我自己當然係好想走高價路線啦，咁但係發覺其實市場係承受唔到嘅，因為你用咁高價去買嘅時候人哋會有個猶豫啦，就係、是、哎呀咁可能我經濟唔係咁好，我會勒住個荷包咁樣。咁而家我哋走嘅路線啦，就係、是、經過啲幾年嘅揣摩呢，就開始走返大眾化少少嘅路線啦。老實講，香港黑字面市場呢，我哋並唔係最貴嗰啲嚟嘅，我哋只係走中價到高價路線啦。咁亦都我哋會有中價位嘅面啦，同埋高價位嘅面嘅。咁希望俾市民有得選擇囉。點解可以做到平得嚟又有質素呢？就係、是、我哋有別於香港其他面廠，就係、是、我哋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規模呢，我哋可以將啲嘢量產化。咁如果一個好普通嘅面廠，可能係兩個師傅由頭做到尾都係嗰兩個師傅去做嘅，咁令到嗰、那個產能係有限制。咁因為個師傅由打粉開始到過面到側面都係嗰兩個人，咁我哋就將佢工業化咗，就係、是、可能打粉兩個師傅，過面兩個師傅，側面又有三個師傅執，咁令到成個做面嘅過程可以壓縮喺一個 shift 入面做曬去。
7: 即個分工細化。
8: 係啦，分工分到好細啦，亦都將個產能最大化囉，咁從而令到我哋個成本可以降低囉。
7: 但係你點樣將你哋呢個老字號嘅品牌呢，即係令到一啲年輕人都食而買你哋嘅產品呢？
8: 要令到年輕人食呢，就真係要搞啲機密嘢啦。咁就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以前啲人會覺得蝦子面就係蝦子面啫，或者極其量咪瑤柱面、鮑魚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加啲後生嘅元素啦。咁就令到人哋覺得啊，其實蝦子面唔係老餅嚟嘅。咁我哋會加鹽西魚湯面啊。咁因為嗰期興鹽西咁樣，咁我哋就做個鹽西魚湯面啦。咁我哋會譬如我哋覺得，即係我本人啊，有陣時細個我都好鍾意食一個咖喱味嘅杯面嘅。咁我哋就試下做一個咖喱海鮮面咁樣，去吸引一下一啲年輕人食啦。咁甚至乎有啲西洋化少少嘅味道啦，譬如黑松露面，咁我哋亦都去推出去試下啦。咁就係想吸引啲年青人去試我哋嘅面啦。咁甚至乎到啲一兩年，就係年青人追求快靚正嘛，咁我哋就推出好多叫做一人前嘅面啦。咁就係面入面包埋餸嘅。咁 let's say 可能你想食個炸醬面，想食個牛腩面，或者食個沙爹牛肚面嘅，我哋連埋嗰個餸包喺入面，咁令到年輕人就係 三分鐘到五分鐘可以搞掂一餐，咁、我哋成日都話五分鐘你都可以變廚神嘅，就係因為我哋將所有嘅味道擺曬落個餸包度，咁令到你可以好五分鐘，好方便，五分鐘就搞掂啦嗰啲嘢。
7: 嗯，即係有少少係類似而家即食麵嗰款嘅咯。
8: 嗯，
7: 就有賣，但係你就手工做啦，當然。
8: 係啦，我哋手工做啦，再加埋我哋就係真係落一啲好靚嘅餸包，即係你譬如你落個炸醬面係真係有好多肉喺入邊啊，個味道亦都好好啊，咁樣嗰啲啊。
7: 呢、這個策略喺業績嗰度或者啲營業額嗰度係咪反映到？
8: 營業額是的確反映到的，因為始終普通的蝦子麵以前就是一包可能賣你80元90元咁樣，但入面有12隻麵㗎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出咗一啲新嘅 product 啦，例如我哋嗰啲炸醬麵咁樣，我哋一盒可能賣人30零元40零元咁樣，咁真係推高到個營業額嘅，因為有好多人係唔係一盒兩盒咁買，佢哋係一箱兩箱咁買，就擺喺屋企或者自己帶翻去外國食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家的味道啊。咁所以呢個創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推高咗我哋營業額嘅。
7: 近年咧都有啲譬如同酒店嗰啲即係合作啦，係咪個諗法都係希望打入一個年輕人嘅市場，或者將成個品牌咧即係做得再年輕化啲咧？
8: 其實我哋同酒店嘅合作，主要都係希望推廣呢個蝦子麵，令到唔同國家嘅人都認識啦。咁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希望一啲外國人，日本啊、美國啊、澳洲嗰啲試下我哋嘅蝦子麵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推廣外國嘅市場啦。咁原本我本人都係認為啊，其實外國可能都係啲唐人買翻我哋嘅貨品啦，咁樣啊，原來唔係喎，即係有啲外國人係會試食嘅喎，咁佢哋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啊，其實呢個麵都好神奇，因為我哋講緊一個清水咯變上湯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你抌個麵落個清水度就變咗一碗湯，咁佢哋就可以好快咁樣食，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啊，不如去試下同啲酒店合作，推介呢個蝦子麵俾一啲外國人去試下。翻嚟嘅 feedback 都唔錯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查詢，就可能我係一個法國嚟嘅人咁樣，我好想買你蝦子麵咯，咁點咧？咁佢哋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買，咁我哋就寄過去咁樣咯。
7: 係啦。咁而家海外個業務個佔比係點樣咧？
8: 呢十年嚟佔比越嚟越犀利，因為老實講就香港嘅零售都差咗少少啦，還好我哋外國市場係有增長嘅，咁尤其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啲三大市場咧，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嚟緊我哋就仲會有日本嘅市場咯。
7: 如果喺外國買你哋產品，即係除咗你寄過去之外啦，咁喺譬如當地嘅啲鋪頭係咪都可以買到㗎？
8: 我哋外國有一啲分銷商啦，咁可以喺直頭喺當地一啲中超啊、韓超啊嗰啲地方，即係超級市場啦，咁可以買到我哋嘅 product 嘅。
7: 咁啊，同 Angus 傾到呢度啦，多謝啦，永樂粉面廠嘅第二代接班人啦 ，Angus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傳承之後再創新個心路歷程同埋挑戰，多謝曬你。
8: 多謝。
7: 一個鐘頭的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到這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是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伴玉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话公司寻日系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5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那阵派克看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鐵方面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車站的出入口暫時是關閉，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東站 JL1L3L4L5 6N3P3， 另外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觀景台都已經是關閉的了。隧道方面的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以及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复刻不是复制，
12: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1: 足球是世界语言，
12: 亦是外交桥梁。
11: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2: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3: 用新角度看世界。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旅游乐园之
18: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17: 今个星期邀请到
18: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17: 7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9: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17: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9: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8: 旅游乐园见。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0: 各区准备好未
21: ？Ready，ready。
22: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3: 十八好时光，
2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25: 大家好，我系 Fanny 李万芬。
26: 大家好，我系伍文生 Isaac 啦。
22: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24: 咁今日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啦，政府同社會各界咧都提供咗一系列嘅優惠同埋慶祝活動都舉辦咗噶，咁同埋同市民一齊去慶祝國慶嘅，唔、
25: 啊、
24: 知道有幾多人咧就會有應用到呢個優惠咧？
25: 係啊，我哋今日咧都有落區同市民啦，同埋遊客咧去傾個偈噶，佢哋咧都有好好享用到國家提供嘅優惠，遊客咧就好期待啊嚟香港有唔同嘅體驗啊！
27: 國慶有假放過嚟睇戲，平一半。今朝我哋去食早餐都覺得多人嘅 ，OK 啊嚇，都幾好，都會去食下嘢咁。有啲商店都有優惠，不過我冇時間趕住嚟睇戲，睇下有啲咩嘢掃貨啊，國慶節有啲親戚落嚟可以俾你咯。
28: 我在香港这边上学，就是我是和同学一起来这边看电影，感觉这边国庆的氛围也还挺浓重的，就是人很多，然后这个活动也挺多的，电影院会半价，所以我们来看电影了。
29: 人很多，气氛也很好，可能会去逛一下商场，如果碰到想买的可能会买。
30: 大家好，我叫 Alisa， 我今日嚟广场同爹哋一齐嚟睇电影。
31: 趁住假期咧，带佢女女嚟睇佢最中意睇嘅动画片咧。啊，佢等咗好耐噶啦。
30: 之前想嚟睇，但系唔得闲。
31: 又趁住國慶有優惠啦，半價啦，啊都抵嘅。睇完戲啦，咁睇下個商場有啲咩優惠啦。
30: 晚黑咧去睇煙花咯。
31: 啱啱入嚟，我都同女女話係咪全沙田嘅人都嚟曬呢度，啊好多人。
30: 算係好多。
31: 好有氣氛啊！
28: 我们从深圳过来，我跟朋友一起过来，今天就回去，第一次国庆的时候来，还蛮好的，还蛮好的，人很多，就是平时没有这么多人，感觉有多出3-4倍的样子。
32: 朝头早去买早餐嘅时候都有折，大家都喺呢日出街玩，夜啲会同爸爸一齐出去食饭。听日小朋友都放假，
30: 约咗我家姐个朋友去我屋企玩，开心。
24: 聽到都覺得開心啊！
26: 咁
24: 除咗呢啲優惠之外咧，今晚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活動啦，就係今晚嘅8點咧，喺維港嘅兩岸咧都會上演國慶煙花匯演嘅。我哋十八好時光嘅特派員碌碌咧已經去到尖沙咀海旁現場，同大家一齊感受一下氣氛啦。碌碌你好
25: ，Hello，Hello，
33: 各位主持好啊，你哋好啊，
26: 你好啊，碌碌啊，而家咧嗰個人流係點啊？個龍尾咧排到去邊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33: 係，咁我就大概咧6點鐘就到達嘅，咁當時人流咧就去到彌敦道啊，近重慶大廈方向，咁就用咗大概30分左右啦，就嚟到半島酒店嘅正門前方。咁現場咧非常之擁擠嘅，要肩並肩而行嘅。嗱，又曾經移動過嘅，但係咧到現時為止咧，我都仲係喺半島酒店附近啦，亦都咧見唔到龍尾㗎。
24: 係，咁啊，不如都講下附近以咩訪客係咩訪客為主啊？本地人多定係遊客多啊？
33: 喺我附近咧就非常之多人啦，咁都系游客居多嘅，主要咧都系内地游客，同埋有部分嘅外籍游客啦。而本地市民咧就比较多系带埋小朋友过嚟啦，咁亦都有时本地市民咧行街啊，顺便嚟睇下烟花嘅。而我身边咧亦都有位市民李先生啊，佢6:15左右咧就已经嚟到现场噶啦。
24: 李生你好，
25: 你好李生 ，Hello，Hello，Hello，
34: 你好。
25: 我想请教一下你啊，今晚咧你同边个一齐嚟睇烟花？点解你会嚟嘅？
34: 另一半嚟嘅，本身諗住去買嘢嘅，但唔擔撞就行入嚟，所以仲要喺度睇煙花。
24: 哦，咁你而家覺得現場嘅氣氛係點咧？
34: 好多人啊，都幾熱鬧，同埋都幾多遊客。
26: 哦，非常好啊！其實今日國慶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你有冇享用過呢啲嘅優惠先？
34: 本身就諗住去睇戲嘅，但係又一嚟多人啦，同埋都夾唔啱戲，咁最後就冇睇到。咁本身所以就話出嚟行下街咁。 但係啱啱可能準備封路七點幾嘅時候，所以就 group 咗入嚟之後，我哋而家就去咗半島酒店個位咯。
26: 哦，
34: 睇煙花啦，就變咗做。
25: 哦，我想問下你係第幾次喺現場睇煙花，同埋今年咧，你最期待有邊一幕啊？你有冇做過資料蒐集咁啊？
34: 就冇啊，因為本身都冇諗過睇煙花嘅。咁但係之前就最上一次睇煙花喺現場睇，就已經係。31号倒数咯。
26: 哦，已经倒数。其实咧，嚟睇烟花咧，讲真啦，真系会有啲预备。你自己有冇预备啲乜嘢先？因为随时咧要企喺呢个位置等好耐，又或者要带定啲装备嚟嘅。
34: 冇啊，就
25: 有个尿袋。
26: 咁你个手机会唔会准备得诶？即系大家预备咗好多嘅RAM 数喺度，等佢影好多嘅相咧。
25: 影相啊！
34: 最緊要有電啦，而家電話就係。
26: OK。
25: 好多人咧趁住咧煙花浪漫咧，我唔知你另一半係太太女朋友啊，未結婚嘅會求婚㗎。
34: 應該就冇呢一樣。
26: 唔係你嗰個係女朋友嚟㗎，而家係係女朋友啊？
25: 因為俾我拆穿咗。
26: 係女朋友定係老婆啊？
34: 兩人都唔
26: 係。哦，咁好。OK， 咁希望咧突然間有啲 surprise 咯。
24: 係咯，咁不如都講下第一次，因為好比較少嚟啲咁多人嘅地方啦。而家個感覺覺得係熱烈啊，定係有少少逼啊？
34: 係逼嘅，但間唔中有啲風，其實都 OK。
25: 舒服啊，嗬。
26: 係。
25: 舒服啊。
24: 係，因為而家都31度。
34: 係啦，但佢間唔中都有啲風咯。
25: 好好啊！
24: 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因為都要等一段時間噶嘛，八點都有段時間喎。
25: 仲有九個字左右。
24: 有冇特別準備啲咩活動係諗住喺度休閒嘅？除咗同我哋傾偈之外，
34: 冇啊，因為佢間唔時咧，其實佢都會喐一喐嘅。咁佢而家咧就隔住一個。我估一隔住一個 block 咁樣咯，咁前面清空嗰啲人咧，咁佢就會俾下一 group 嘅人向前行。
26: 哦，分流啦，
25: 係啦，分流啦，疏導咗一度，跟住再清一行上去咁。
26: 嗱，當你睇完煙花之後咧，有冇話預備咗啲乜嘢節目繼續去玩先？
34: 就應該可能睇餐廳未生嘢就去食嘢啦，因為我哋今日本身好晏先食嘢，咁佢就冇咁快拖我嘅。
26: 嗯，
34: 咁我就諗住睇到時散嘅時候，我諗大概可能。8:00係咪？到九點，
26: 應該都要九點至行翻出嚟㗎啦。
25: 23分完啊嘛。
24: 好啊，多謝曬你啊，李生，
25: 唔該曬。
24: 咁啊，呢個時候啊，我哋另一位特派員 Kelly 已經嚟到尖東嘅海旁啦。Kelly 你好
1: ，Hello Kelly。
24: 都聽到啲嘅，不如都好快咁講下，你而家喺尖東海旁嘅咩位置啊？系，線路好似有啲問題啊 ，Kelly。不如馬生係咪喺你隔離都聽緊電話㗎
25: ？Hello。
24: 好，咁我可能線路有啲問題啦，睇下陣間我哋嘅同事可唔可以
26: 揾
24: 得翻出嚟啦。
26: 希望
24: 揾
26: 到一個適合
25: 嘅啦。睇個煙花。
24: 我其實冇嘅，不過我知兩位有睇過。我記得有一年煙花好似係喺呢一度上面睇。
26: 冇錯啊，
25: 係啊，
26: 嗰次就真係好開心啊，上到去都係傾下公事咁樣。
25: 但係我真係喺現場睇過一次咧。因為太多人，我哋就揸咗車去九龍站附近有一啲位咧可以對住，冇乜人嘅喎，嗰度嗰位係可以停車落去睇，哇，好震撼！
26: 好震撼㗎，其實現場睇
25: 啊，原來真係啵啵啵聲嘅喎。
24: 呢個時候不如請翻 Kelly 出嚟先 ，Kelly。
1: 係啊，
25: 好好多啊，翻咗嚟
26: 啊，
24: 咁啊，係而家好快請你講下身處海旁邊個位置，同埋都知道你身邊有位朋友喺度。
1: 是啊，咁我而家咧就身处系咧尖沙咀星光大道近住 K11商场嗰边啦，系啦，咁现场咧系有好多市民同埋旅客啦，大部分人咧都系拎晒装备，即系相机啊、脚架霸晒靓位噶啦，咁系啊，然后咧我仲望到咧身边咧有唔少一啲一家大细啦、情侣啊，同埋一啲旅客，尤其系一啲趁住即系而家国庆黄金周咧嚟到内地嘅一啲旅客啊。
26: 哦，好啊好啊，身边咧系咪有位朋友啊？
1: 系啊，我身边咧就啱啱咧就有遇到一位摄影嘅
25: 马少友
1: 马先生，系啦，咁我就请佢嚟讲下。
26: 好啊好啊 ，Hello 马先生
24: ，Hello 马生，
26: 马生 ，Hello，
2: 你好你好
26: 你好
2: 你好，
26: 马生，今日几点钟嚟到现场啊？同埋咧，你自己系咪习惯咗大时大节有烟花你出嚟噶啦？
2: 呢几年都系有出嚟啦，今日。就4:00先嚟到，已經遲咗，比往年遲咗。
24: 4:00已經好早咯，
26: 哇！
24: 今年霸到個咩位先？係咪都得啱心水啊？
2: 唔係幾好位啦，而家斜角啦已經。
25: 哦，
2: 往年咧就對正會展啦，而家就斜斜地啦。
25: 哦，唔緊要啦，另一番風味㗎，放心，另一番風味嘅。咁啊，八卦下你帶啲咩器材喺現場咧？預計啦，你影出嚟個效果會係點啊？今日斜角效果喎咁。
2: 梗係差啲㗎啦，影唔曬咁多隻等船囉。
25: 嗯，
2: 就係囉係囉係囉。即係就帶個相機上嚟出嚟啫。
24: 影嘅時候係咪會 zoom 到放到好大，連埋隻船爆上天一齊影，定係點樣㗎？
2: 我會影埋個隻船，所以就唔使 zoom 㗎啦，應該用即係 wide angle 㗎啦，比較。
26: 哦，
2: 你影唔曬㗎嘛，係啦。
26: 係。
25: 咁、我想我問一下呢，你哋攝影師呢係咪好團結㗎？即係譬如呢，另外一個去買嘢食啊，隔離嗰個幫手睇咁啊，去廁所又幫手睇咁㗎，會唔會㗎？
2: 我就冇乜參加嗰啲團體嘅。係。咁我都係獨來獨
26: 自己嚟。
2: 係。
24: 嗯。
2: 係啊。
25: 咁萬一你真係要行開咁點呢？
2: 唔諗住行開
25: 嘅。我一人
24: 喎。練得一身好功夫。
26: 好有忍耐力嘅一定係。係呀。嗱今晚呢其實國慶煙花呢有好多唔同嘅序幕㗎嘛。你自己呢想特別鍾意邊一幕或者呢預備咗邊一幕你要影到一啲靚相嘅呢
2: 我都冇乜研究嘅。因為第一影開呢就我都唔知佢係第幾幕。
26: 不停影。
25: 係不停影。
2: 係啦。
25: 但通常最後尾嗰個最震撼㗎通常。
2: 係啦係啦係啦。
25: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樣㗎。
24: 咁啊。
2: 多燦爛啲啦。
25: 係。
26: 好啊好啊好啊。
24: 多謝曬你啊馬生祝你影到啲靚相啊。
25: 多謝。
26: 多謝。
25: 好啊高手嚟啊。
24: 咁啊嚟煙花開始都仲有一段時間嘅，各位聽眾如果冇去到現場，喺現場都可以聽住我哋節目啦。如果喺屋企嘅話咧，都可以聽住我哋呢個節目，去到啱啱好我哋完節目咧就有煙花睇噶啦。咁、不過呢個時候啊，我諗好多睇煙花嘅人都可能會諗緊呢樣嘢，帶嚟一首歌，如果花火可不消散，晚安你嚟嘅。

0: 區有睇頭。
1: 兩位有冇食過大雪菠蘿啊？
2: 有啊，嗰種感覺
3: 真係味啊！
2: 係啊，我淨係俾佢個外形吸引啊！初初嘅時候，因為好大個啊嘛，咁、我初初咧細個嘅時候，以為嗰啲係榴蓮啊，嚇、榴蓮大嘅大打
3: 大嘅榴蓮，
2: 係啦、啊，點知一打開嘅時候個香味好唔同。
1: 咁點解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光板田村啊？呢、這個就係一個位於荃灣大帽山山腳下面嘅寮屋村落嚟嘅，就以盛產呢個大樹菠蘿同埋村落咧好多壁畫聞名嘅。
3: 係啊，荃灣光板田村咧都有屬於自己嘅節日㗎，就係、大樹菠蘿文化節啦。佢哋咧會同外界分享佢哋豐收成果，並且咧會推廣村落入邊嘅文化啦同埋歷史噶。以前咧村民仲會咧以村內盛產嘅大樹菠蘿製成好多各種嘅特色小食，村入邊咧可以話充滿住人情味啊！
2: 係啊，大樹菠蘿文化節咧就係、咧今年已經咧舉行第13屆噶啦。今屆咧就係10月25日星期日舉行嘅，用咗就係鄉情共享與傳承做精神，有工作坊、有導賞，仲有市集添啊！
1: 係揾嚟荃灣白田霸光板田村村民福利会副理事长陈国祥先生同你倾下，陈生你好，
2: 你好
4: ，Hello，
3: 欢迎欢迎，
2: 听到好清楚，
3: 清楚，
1: 先请你介绍一下啦，大树菠萝同呢条村，仲有啲街坊生活嘅关系喺边度咧？点解会特登拣大树菠萝作为村庄嘅节庆嘅？
4: 咁讲翻条村咧，就其实我哋条村喺大约50年代成立啦，当时我爸爸妈咪佢哋有好多村民都住喺石硖尾啦，大火之后搬入嚟嘅。咁有句說話，咁大家分享一下就係、佢話發達去金山啦，想死就去荃灣，因為當年嘅藥疾啦，同埋嗰啲毒草喺荃灣區啊，咁就背景啦。咁去到70年代咧，我哋有啲印尼嘅華僑啦，村民咧食完大雪菠蘿之後咧，就隨意將物劈喺泥土度，就好粗生喎，佢就長成啲樹木，而且亦都生得好多，成條村都係。於是村民裏面咧，亦都係以演伯，我叫大樹菠蘿王子，而家80多歲噶啦。咁佢最多有40-50棵嘅喺佢屋企。
1: 哇！
4: 係啦。
1: 自己最中意點樣食大樹菠蘿啊？
4: 主要大樹菠蘿咧就佢係一個桑科嘅植物嚟嘅，即係佢親戚係同榕樹有關係嘅。咁佢大樹菠蘿咧有好多美食嘅，咁可以浸酒啦。或者佢個核嚟講，你都可以蒸熟嚟食，有啲即係澱粉質好豐富啦。
2: 可以咁噶，
4: 係啊，同埋今次我哋啲活動，啲村民都好有創意啊，佢做咗一啲炸大樹菠蘿啦，或者大樹菠蘿一口飯啦，攞啲飯撈埋大樹菠蘿食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用大樹菠蘿煎堆。
3: 哇！第一次聽啊，真係
4: 係啊，同埋可以冰鮮大樹菠蘿，
2: 哇！好多種食法喎、其實都
1: 由熱到凍都有啊。
3: 咁今年咧已經踏入第13屆啦，呢、這個鄉情共享與傳承啦，呢一點咧係想帶出啲乜嘢咧？
4: 主要咧呢、這個鄉情共享咧，就因為我哋條村咧喺2003年咧，我分四段嘅，第三段咧就起咗發展商起咗啲樓啦，跟住啲村民就搬咗出去上樓啦，咁我想啲村民都好掛條村啊，周時都翻嚟嘅。咁光板田村個寮屋生活咧，佢哋好有感受，咁我於是乎咧就發展呢個大樹菠蘿文化節咯。咁希望將70年代、80年代嘅歷史人情咧，等外界認識翻我哋嘅寮屋社區嘅價值咧。
2: 好啊好啊，相
4: 信將來係啦。
2: 街坊都好有感情嘛，咁其实今次咧有好多工作坊啦、导赏团啦，仲有市集，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当中嘅亮点啊。
4: 系啦，咁为今年嘅亮点咧，个工作坊咧就会有一个人字拖印章啦，由六脚丫帮手嘅。咁另外有个叫迷你小天灯制作啦，即系好细型嘅啫，唔系好似好大型嗰啲天灯啦，就幼稚园工作室啦。跟住有个生态工藝組 Sony Sir 咧就整咗龍眼雞編織，用咗自然嘅產物草啊嗰啲葉咧嚟做一個龍眼雞啦。另外我哋老圍中藥園咧都同我中草藥嘅飾物，呢、這個就是工作坊嘅四個工作坊啦。
1: 仲有導賞團，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
4: 導賞團咧，今年咧我哋就會分咗 A、B、C 三團啦。A 同 B 咧就主要我哋都係重複嘅啫，只不過先後次序。C 團咧就特別啲，就都係同以往一樣，就去呢、這個壁畫去打卡嘅。咁就嗰個 A、B 團咧，就第一站咧就去探訪我哋嗰個大樹菠蘿王子咧，講下大樹菠蘿個 製作啊，或者點樣採集啊，同埋面對而家我哋馬騮，即係佢食得快我哋啊！而家馬騮係我哋面對一個即係挑戰咯，係咯、
3: 哦，
4: 馬騮成門水塘已經遷移過嚟呢邊，甚至大帽山都有啦，
3: 係
4: 啦。咁就阿演伯就都會將佢親身經歷講翻俾我哋聽，同埋製作大雪菠蘿有兩種品種嘅，一種叫糯米，一種煎米，煎米比較爽啲嘅。糯米就是攞嚟浸酒啦，比较黏性大啲咯。
1: 嗯，好快，请你同听众讲下啦。嚟嘅话，使唔使预先报名噶？有咩要注意啊？
4: 要预先报名噶。其实我啱啱早料嗰个咧，就琴日已经完咗啦。
3: 系，
4: 应该120蚊嘅。咁我哋就去到10月11号之前就截止报名啦。咁冇即时嘅报，即系冇即时嗰、那个
1: 冇名额，就咁行过嚟啦。
4: 系啦，咁我哋预先报名咧，咁就嗰个喺路边嚟啫，我喺福利会啦，喺荃湾江板田村个福利会嗰度。
3: 哦，
4: 交通想唔讲俾大家听？
3: 好啊，好啊，系啊。
4: 啊，咁我哋咧就会有架巴士啦，51号巴士咧，荃湾渔心广场开出去嘅，又开去呢个石岗上村嘅。另外一条线咧，专线小巴80号喺呢个兆和街近住川龙街交界嘅。咁有分段收费嘅，如果啲朋友嚟到嘅，要揿一揿个掣，唔系就收贵咗噶啦。
2: 明白晒、嗯，
1: 真系要密切留意啊！哇，两位对于呢大树菠萝嘅食物有咩兴趣啊？
2: 好有興趣，最好咧去感受
1: 下。煎堆有冇想試下？
3: 都幾吸引嘅。
2: 係啊，冇錯。
1: 咁啊，呢個時候先聽一次新聞同交通，轉頭翻嚟繼續有我哋18好時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手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到6号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满额。署长黎建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的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获救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话，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

0: 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大村咧有交通意外啊，位置咧就係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大村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就係深旺道啦，大角咀方向海大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咧，就係公主道去紅隧方向咧，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帶車多，公主道紅隧方向理工對開咧係有意外，而家一帶車多。港鐵方面咧，為咗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啦，現時以下車站咧部分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包括啦尖沙咀站、尖東站以及西九龍高鐵站啦，同埋柯士甸站部分嘅出入口咧已經係暫時關閉。另外有關其他嘅特別交通安排，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咧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嘅2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萧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0: 界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跨越界限，
4: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4: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3: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4: 星期日晚7:30，
3: 港台电视31。
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
3: 3, 2, 1, go！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曼芬、伍文生、何展鹏，
8: 十八好时光，
9: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0: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曼芬啦，
11: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0: 大家好啊！
9: 大家好快同大家报多次时先，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
12: 帮紧你，帮紧你。

0: 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兩位平時如果屋企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呢，譬如要裝修又或者爛咗少少嘢，通常會點樣處理㗎？
2: 自己搞掂囉。
1: 嘩咁勁嘅。
2: 哎呀，我哋細細個成日都係咁樣㗎。
1: 你有冇識啲咩嘢整啲咩
2: 㗎？嗱，譬如最簡單啦，我哋成日講嗰啲泥水呢，譬如你屋企呢好多時呢嗰啲瓦崩咗啊，又或者呢
3: 牆崩咗。
2: 特別係乜嘢呢，你想呢轉啲瓦，咁咧好驚一轉咧就會爆噶嘛啲瓦，其實有個方法嘅，就咧你轉嗰個位咧黏一塊膠布喺度，跟住再轉，咁咧就唔會爆瓦啦。
1: 嗯 ，Fanny 係咪？我記得你有個經驗嘅喎。
3: 冇錯啦，以前咧真係睇爹哋幫媽咪手啊，咁啊去咗天堂之後咧，呢個負責我負責啦，換花灑啦，揾牆啦，換燈膽啦，都係我做噶。不過自從我結咗婚之後咧，交俾我老公噶啦。
1: 我就老公，我就好幸福嘅，因為我爸爸以前係做裝修嘅。
2: 哇！
3: 俾我关怀佢，
2: 你好啦。
1: 系啊，有啲油墙啊，又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咩事咧，佢通常都自己搞掂嘅。
3: 哦，好犀利啊！其实咧都有好多高手噶。商界退休高官啊，韦宝华韦 Sir 咧，佢退休之后咧就善用啊自己嘅人脉啦，同埋商界嘅经验啊，开展咗个叫做小修善大意义嘅服务，仲带领一群50岁以上嘅义工咧，走入去长者屋企啊，以修善传递关怀啊。
2: 系啊，嗱，期望咧透过呢个小修善大意义嘅服务项目咧，可以咧帮助一啲咧就系独居或者咧双老长者做一啲嘅简单嘅家居维修，提高翻咧佢哋家居嘅安全噶。
1: 呢位商界退休高管亦都系小修善大意义嘅负责人韦宝华韦 Sir 已经喺我哋身边啦，韦 Sir 你好，
3: 欢迎，掌声。
1: Hello， 韦 Sir。
4: 喂，你好。
2: 你好，
1: 先请你介绍下，有咩契机促使你成立呢个小修善大意义咧？
4: 我契機呢就是因為呢我們2018年的時候有參加了50家創豐盛的創業計劃，當其時有8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就是當其時未認識的，他去玩這個活動才認識，贏了那個比賽，又成立了一間叫做同行共創服務有限公司，我們最主要的服務對象當其時都是長者的，
3: 是
4: 跟著之後呢我們後期就發展到發覺長者有個家居維修的很大需要，咁我哋就開展呢個小修善大意義嘅服務囉。
3: 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你哋嘅組織呢主要下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呢？咁由頭先講過啦，咁有雙老啦，或者呢得到高嘅長者啦，咁佢哋會點樣接觸到你哋嘅呢？
4: 嗱，咁嘅基本上呢佢哋可以通過社工轉介啦，又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哋嘅服務熱線都得嘅。咁、
3: 哦 okay、
4: 我哋嘅服務最主要呢就係以佢家居安全為主啦，包括裝扶手啦，又或者裝床欄啦，有一啲簡單到係可能廁所板爛咗啊斷咗啊要換一個新嘅廁所板啦，又或者調返轉正或者燈膽燒咗唔知道點樣換燈膽都有
3: 嘅。係
2: 咁啦，好多時你都喺前線啦，見到好多長者嘅時候呢，你發覺佢哋生活當中呢好多時面對啲乜嘢嘅困難，或者呢有一啲乜嘢嘅安全隱患喺度呢？
4: 通常呢佢哋面對啲困難呢就係好多時有啲好簡單嘅維修呢佢哋真係唔知道點樣搵師傅做，同埋啲師傅都唔想做呢啲老人家嘅 job，
2: 咁
4: 就係話即係收錢又唔係收得多又驚佢哋俾唔起，調返轉呢即係嗰啲老人家又唔好信呢啲師傅，都收咗啲錢都唔知做唔做得嚟，係咪真係幫我哋做啊咁樣。同埋尤其是啲獨居嘅長者呢，即係無兒無女或者啲仔女唔係同佢住呢，佢哋好多時都係盡量忍囉，即係忍緊一陣一陣，咁結果好多時就係譬如話喺浴室啊廁所跌親啊嗰陣時就麻煩囉。
1: 係好多人啊都一講到裝修就可以諗起自己真係搬新屋嘅時候要大裝成間換曬啦，但其實小修善有啲乜嘢呢？同埋就係對於啲受助者嚟講呢個嘅意義喺邊度呢？
4: 其實我哋就盡量就係唔係幫佢大裝修，同埋我哋希望都有少少修理得到就盡量修理，譬如話好簡單水龍頭滴水咁樣啦。
1: 哇，呢個好緊要
3: 喎。係啊，
4: 好多時唔係真係成個水龍頭壞喎，因為可能係入面嗰個膠皮呢
2: 蝕咗啦，老化咗啦，
3: 轉返膠布嗰啲搞掂啦。
4: 係啊，搵返一兩蚊買返個同款嘅膠皮呢換返去呢，咁又唔滴水㗎喇喎。咁另外有啲呢就係好多時廁所嗰啲水箱呢，咁就啲水壓，譬如佢哋搞得唔好啊，用得多，或者啲水咧，即係已經係不斷咁樣流咧，你其實搞翻正佢咧就得噶啦，好簡單。其實呢啲咧就係好多時對佢嚟講係好慘，但係即係對我嚟嘅呢 義工嚟講咧，就輕而易舉就已經做得到咯。
2: 係，
3: 咁、我又想訪問一下啦，義工嘅團隊啦，其實佢哋咧嘅背景啊，佢哋係邊班朋友組成嘅咧？初初揾佢哋嗰陣時咧，你會觀察佢哋啲咩重要特質，收佢哋做義工咧？
4: 哦，嗰啲義工咧就大部分係退休人士啦。
3: 嗯。
4: 咁咧就有啲本身佢對維修好有即
3: 係
4: 興趣，有經驗嘅嗰啲。最緊要你但有經驗有興趣都唔最緊要佢肯做義工先得。
3: 係係啱啱啱。
4: 即係如果唔想幫人又好麻煩。仲第二樣嘢咧，佢都肯合群咯。因為我哋通常上去做一個服務咧，就最少兩個義工嘅。咁、一個義工做緊嗰陣時候，另外義工咧就會同啲長者傾下偈啊，關懷佢哋咁樣。
3: 一文一武喎、
4: 啊。係啊，另外啲義工亦都即係如果有經驗嘅義工負責教埋嗰啲新嘅義工㗎，
2: 係，
4: 譬如好似頭先你講轉場啊，唔識點轉啊，轉難啲，轉崩啲瓦仔，我哋有方法令到佢唔會轉難嘅，
2: 係，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每當你咧臨上門做服務之前啊，其實咧隊伍咧使唔使之前啊做定一啲嘅培訓㗎？
4: 我哋會嘅，首先所有啲義工參加我哋嘅組織之前咧，我哋都會有個義工守則啦，跟住咧就教佢點樣同長者好好溝通啦。咁另外咧有啲某啲情況佢唔識得轉窿嘅，我哋會教佢點樣轉窿啦。又或者唔識得點樣油嗰啲甩灰啊處理，我哋會點樣教佢點樣做啦。即係嗰啲咧就係啲實務性嘅工作，就係、基本上咧就係 case by case， 直情係叫做上到去就教你嗰部分咯。咁我哋通常有啲大型啲嘅即係義工訓練班，就反而咧就係教嗰啲長者中心嘅義工，
2: 非常好。
4: 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嘅義工咧，就係 on the job training 啊。
1: 通常你哋成個嘅服務流程係點㗎？同埋你都有另一個身份㗎嘛，就係一個退休高管啊。以前嘅經驗對於呢個組織嘅營運有冇啲乜嘢嘅幫助咧？
4: 我諗我運用咗以前嘅管理經驗啦，好簡單，即係一個成功嘅服務能夠落到地咧，就嗰個流程好緊要嘅。咁基本上我哋有一個服務電話熱線啦，咁打電話入嚟，無論係社工又好，或者直接嗰個用家又好，或者係嗰個長者嘅親人都好，咁我哋喺個電話聽咗佢哋嘅要求之後咧，我哋咧就叫佢喺個手機咧填一個表嘅，嗰個手機嗰個表係直接收到啲資料咧，就我睇到嘅。咁最主要咧就佢可以上載啲照片，即係佢想維修啲乜嘢咧，就一定要影埋相。如果唔係，我哋都唔知道佢裝個扶手係裝喺邊度個位置啊咁樣。咁跟住我哋睇到之後，我哋就會話翻俾佢聽做唔做得到啦。如果佢唔係中援嘅咧，我哋可能會收費嘅。咁佢要接受咗收費先嘅。咁就跟住我哋就會安排啲義工上門維修啦，維修完咧就會影翻啲相。如果係社工咧，我哋會將做好咗啲相咧，就交翻俾社工睇，即係我哋已經幫佢做咗啦。
1: 有樣好重要啊，服務熱線係幾多啊？
4: 服務熱線咧就5577。等先啦，真係我要
3: 聽就聽得到，你好少打，因為你負責聽嗰
4: 個。你直接佢打俾我啦，反正我接得9181413啊。
3: 好啊，咁我想問下啦，你期望啦，透過呢一個組織啦，分別為義工們啦、受助者，以至整個社會會帶嚟啲咩嘅正面影響咧？
4: 對於義工嚟講，我就好希望咧，即係退休人士咧，退休之後咧，能夠咧，可以通過一個服務咧，令到自己嗰個有個成功感，
2: 係，
4: 即係唔會突然間退咗休之後有種失落感啊，係，咁咧就依個係我同埋有啲佢係即係睇到佢由幫到啲長者咧，長者即刻俾佢嘅回饋咧，佢係好有 feel 啦，
3: 好有
2: 反應咧，即刻會係
4: 好有反應。咁第二樣咧。就如果對啲長者好明顯咧，就係佢基本上而家唔知去邊度揾到呢啲服務咧，而我哋係提供到呢個服務俾佢哋。
3: 仲係可信添啊，係可信。
4: 係啊，同埋尤其是嗰啲係中援人士，佢又俾唔起錢嗰啲咯，收費啦，係咪？
2: 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啊嘛，係啊。咁啊，如果啦，真係好想參加你哋個義工行列啦，咁應該點樣參與先？
4: 參與好簡單，我哋而家咧喺最新10月17號有一個簡介會啊。咁咧嗰個簡介會，我希望招募一啲社區長者家居維修服務大使啊，咁目的咧係佢哋除咗做起有興趣做之餘咧，我都希望佢可以發掘一啲周邊周圍嘅長者有咁嘅維修需要，即係佢哋揾一啲咁嘅個案，咁我哋希望啊， 一個月內可能加埋11、12月內咧，加埋可能做到300個個案到。
1: 哇，
3: 好好啊！
1: 不如都請你好快咁講一下，平時其實以你嘅經驗咧，一般啲長者其實對於呢啲小修線最大嘅需求係啲咩咧？會唔會有啲真係可能佢哋哎呀見到都唔好意思揾人幫佢整㗎？
4: 唔會有啲，其實不過有啲需求咧，就係我哋未必做得到咯。譬如話，好似如果講電器啊，譬如呢段時間好熱嗰陣時候，就好多時揾我哋想幫我哋冷氣機
1: 啊、風扇啊，
4: 咁嗰啲我哋就唔做啦。嗰啲我就要叫佢揾翻啲冷氣機師傅咯。咁、有好多時咧，就我哋都會小問題，譬如話某個地方啊、廚房啊或者廁所天花粒灰，我哋都會做少少嘅地方。但係有啲成間屋都比較大型嗰啲咧，我哋又未必做得到咯。
2: 明白明白。
3: 門膠鬆咗啊，嗰啲你哋咪做咯，係嘛？扶手嗰啲就做咯，係啦係啦。
4: 一個安門鐘啊，原來好多地方咧係舊式嗰啲公屋係冇門鐘啊。
2: 系，
4: 咁要揾佢哋，哇！大力咁啊拍門，佢哋聽唔到。
3: 系，
2: 明白明白。
1: 好，多謝曬你啊，偉 Sir。咁啊，裝修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個需求，但我知道有一樣裝修咧，未必咁多人都中意啊。帶嚟陳柏宇嘅樓上裝修。
5: 四時廿八分。

0: 區區有睇頭。
1: 好緊張啊，國慶煙花匯演呢陣間八點鐘呢就會喺維港兩岸舉行㗎啦。活動呢大概有23分鐘咁長㗎，分開八幕發放呢好好意頭嘅31888枚煙花，並且第一次引入精準度達 0.01 秒嘅縱擺太陽花大廈啊，喺九個發放點㗎，交識咗大概呢寬達900米嘅壯觀畫面，同埋市民同埋遊客一起共慶佳節啦。
2: 這個時候呢，我們節目開初已經有兩位特派員去現場了，
3: 沒錯，
2: 我們請回其中一位出來先。碌碌你好。
4: Hello 你們好啊。
1: 怎樣啊，你
2: 怎樣啊，臨近八點了，現場人流有沒有再逼了啊？
4: 都有的，都有的，不過呢我們呢就剛剛我是就在半島酒店啦，現在呢已經是移動到半島酒店的旁邊，
1: 哇，好啦，
4: 的港青附近啦，相信呢這裡呢就已經是我們移動的終點站，就
2: 最終落腳點。
4: 而後面呢就都是越來越多人的，那同樣都見不到龍尾啦，不過企高望向前後的遠處呢都是非常之多人，非常擁擠的，那隨著呢國慶煙花就來開始啦，附近的室內游泳池都有泳客企在窗邊等待欣賞煙花。
3: 哇，你看到這麼多人都在等緊，其實是不是大家已經拿了部手機出來準備就水的了？
4: 冇錯啊，亦都有部分遊客準備充足啊，自備凳仔啊，咁坐低咧就稍作休息。咁而依家咧好多市民手上咧都攞住手機預備噶啦，亦都有唔少市民咧預備咗專業嘅設備，諗住咧記錄煙花最靚嘅一刻啦。而我身邊咧亦都有一位15歲嘅妹妹啊 ，Ivy 啊，佢同屋企人咧6:30已經嚟到現場啦。
2: Hello，Ivy
3: 你好。
4: Hello，
1: 你好啊！点解你会去尖沙咀呢度睇烟花，唔去其他地点嘅？我想知道、啊。
5: 因为咧，我啱啱就系佐敦食完饭啦，之后行过嚟会比较近。
3: 系近啲嘅。好啦，嗱，今晚咧播烟花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一幕一幕嘅。你有冇话期待边一幕系你自己最中意嘅咧？
5: 我冇点了解啦，但系因为咧，我就知道今次嘅烟花非常盛大。
1: 系啊。通常咧，个个都好期待咧，最后尾个嘅，因为咧，一就系啵啵啵之后，哇！
2: 每日都话，
3: 全部都话，
2: 系
3: 话
1: 啦。咁我想问下你啦，嗱，咁你打算咧一阵间咧点样影烟花咧？手机啊，相机啊，影相啊，影片啦、啊，定系以上皆是咧？
5: 我手机、相机都有啦，就为咗记录呢一刻。
2: 哇！第一准备到现场会唔会觉得好逼啊？
5: 會的，但是呢即
3: 是
5: 感受一下
3: 氣氛。哦，非常之好啊，是啊是啊。
2: 咁多謝曬你先啊。咁而家呢我哋電話旁邊其實另一位特派員已經預備咗喺度㗎啦，就係 Kelly 啊。Kelly 你好。
6: Hello， 又係我啊。
3: Hello。
2: 你而家身處喺咩位置呢？有冇成功移動到啊？
6: 有，我就而家咧行近咗少少，因為本身係星光大道近 Kiss 乜嘅，而家就近麗星酒店啊，面向呢個維港方向。
1: 好喎、啊，一大截個路都
3: 係啦，非常之
2: 近海啊！
3: 即係咧，幾步幾步都好啦，係啦，近幾米都好啦。是啦是啦，
6: 視野仲開揚啲啦，仲要咧信號都好啲嘅。
3: 哦，非常之好。嗱，就嚟八點鐘噶啦，你見到現場嘅氣氛啦，你自己感受到啦，咁係點咧？
6: 因為咧，而家其實仲有6分鐘咧就要開始噶啦，咁、所有人咧基本上都望住同一個方向，拎曬佢哋設備咧，已經係錄影緊添嘅。咁我自己都個人都好期待準備影相噶啦。
2: 身邊好似都有位朋友喺度喎。
6: 而家身邊係啦，都有一位來自內地嘅旅客吳小姐啊，咁同佢傾下先。
3: 好啊，
2: 吳小姐你好。
1: 吳小姐你好啊，
7: 你好，
1: 你好啊，我係 Fanny 李曼芬啊，你好，晚上好。我想問下你點解咁有品味啊，識得嚟啊香港欣賞呢個國慶嘅煙花嚟過呢個國慶嘅黃金週咧？
7: 因為呢度煙花夠大夠靚啊，
2: 好似你咁靚啊。
1: 你嚟自邊度噶？
7: 廣東茂名啊，
1: 茂名啊，真係茂名而嚟啊！
3: 係有冇話咧？今次咧會留喺香港幾耐，同埋有冇諗住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喺香港？
7: 我晚上就回深圳啦，第二日過來。
1: 哎呀，點解咁急走啊？留耐啲冇？
7: 係，
1: 趕住翻去探人咧，嚇，深圳。
2: 不如都講下今次點解揀咗喺海旁睇煙花？
7: 呢度位置好啊，視野好，
1: 視野好。之前有冇嚟過呢個位睇煙花㗎你？
7: 第一次來啊，
3: 第一次嚟，
1: 好好記錄低啦，真
3: 係。係啊，一陣間睇煙花嘅過程當中，有冇人幫你影相啊，或者拍片㗎？定係自己做曬啊？
2: 定系叫 Kelly 帮你啊？
1: 唔紧要，我哋嘅同事好好人噶，你叫佢帮你影就得噶啦。佢非常之
3: 唔系最重要系因为佢都企喺度走唔喐噶啦，系啊，我谂冇逼啊，
7: 系啊，
3: 佢都系企喺度走唔喐噶啦。不过掉翻转，我觉得你都可以帮到佢嘅，系啦，佢都系第一次啊。
1: 互帮冇错。
2: 今日大概几点嚟到啊？
7: 嚟三四点啦。
2: 哇，系咪都有顺便行下个海滨呢？
7: 在旁边嘅商场行一下。
3: 嗯，好啊，好啊，
1: 好
3: 啊，
2: 多谢晒你啊！
1: 好享受今晚嘅烟花汇演啊吓！
2: 两位谂住今晚赶唔赶得出去睇烟花咧？
3: 我谂住陪你咯，
2: 陪我睇啊嘛，我哋一齐睇直播。
1: 因为有个秘密地方噶嘛，有电视机噶嘛，系咪？
2: 但系电视机出面隔篱已经有，
3: 冇错。
2: 我哋而家呢个位都可以望到电视机，
1: 冇错。
2: 可惜嘅烟花未开始啦，
3: 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哇！
1: 哇！同埋拉斯嗰个，哇哇哇
3: 哇哇哇，系啦。
2: 咁啊，讲到烟花。
0: 仰望晚空星辰燃烧雪花，就像那微风抵抗造化，陪着你一起活埋都别怕。
2: 节目完咗就可以睇烟花啦，这个时候带翻首歌俾大家，嚟自 FYP 嘅星辰燃烧之诗啊。

0: 帶嚟嘅係 FYP 嘅星辰燃燒之時啊！咁啊，提提大家啦，港鐵就話咧，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啊，尖沙咀站、尖東站、柯士甸站、高鐵西九龍站咧，部分嘅出入口係暫時關閉嘅。需要暫時關閉嘅出入口咧，就包括咗尖沙咀站嘅 HR、尖東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 P 三嘅，而柯士甸站嘅 D 一、D 四、E， 仲有高鐵嘅西九龍站 FN、天空走廊同觀景台咧，乘客都需要用其他嘅出入口嘅。咁啊，節目開初都同大家講過一啲嘅國慶優惠啦。
1: 冇錯，
0: 兩位有冇用過咧？
2: 我身邊有人用咗呢個免費嘅羽毛球場兩個鐘，
1: 抵啊！
2: 係啊，每日下晝四點至六點去咗打波，好開心。
0: 最緊要係 book 到，
2: 係啊，
1: 你都出到一身汗嘛，係啦、
2: 啊，
1: 睇戲啦，係啦、啊，我有朋友咧就帶住小朋友一齊去睇戲，因為始終咧今日睇戲咧真係好優惠 啊！
0: 我都見過有啲嘅朋友咧，之前係可以搶到由朝早睇到夜
1: 晚，哇！咁犀利
0: 啊！咁啊，大家準備睇煙花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下聽日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你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睇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啦，都处理好啦，就系、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是、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嘅港铁消息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啦，以下车站嘅出入口啦系要暂时封闭，咁包括就系佐敦站嘅 E 出入口啦，仲有部分嘅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系西九龙高铁站嘅出入口，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仲有柯士甸港铁站嘅部分出入口都系封闭紧噶。另外同你跟进啊，就系较早前啦，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解封咗噶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咧天星小轮啦，尖沙咀中环航线系会免费撞客，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9: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8: 无效会议，
9: 沟通混乱，
8: 错配人手，
9: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10: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9: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10: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11: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2: 我们的创业之路。
13: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4: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5: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6: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1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哇，劲啊！放紧烟花啊！而家咁啊，我哋咧即系打开啊广播道嗰啲门啊，即系听到都砰砰声啊！
19: 天台都见到啲火光噶，都
18: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咧，咪见到好多，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即系手下留情嗰阵咧，我哋都试过咧就系上去，即系
19: 天台直击，
18: 冇错，因为港台嘅天台咧，就除咗有啲发射台之外咧，都系一个啦，相当之好我哋睇即系远观烟花嘅圣地嚟噶，
19: 冇错。
18: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如果一路睇紧烟花，又或者
19: 今年年初二咯，
18: 系咪啊？
19: 系啊，得仔上去嘛，系啊，
18: 得仔上去，
19: 系啊，系今年，好似系旧年啊，唔记得
18: 我哋喺边啊？初二有翻工咩？
19: 哦，咁应该系上年啊。
18: 问下啫，问下啫。好啦，咁啊，国庆日咧，假期日咧，我哋都继续啊，如常嘅营业噶。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0: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2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8: 系啦，咁今日咧就有即系阿德仔咧就揾到新嘅嘉宾嚟喎，系咪啊？
20: 哦，系啊。
18: 同我哋嘅人生嘅福祉有关系嘛？
20: 冇错，
18: 系啦。
20: 就即系对于我哋一啲训练啊，甚至一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啦，对于即系有筋骨痛嘅时候，究竟啊？是不是应该继续做 gym 啊，定还是要停止嘅呢、哦、所以我就请咗个教练嚟同我哋。
18: 真
20: 係
18: 健身教练。
20: 係、哦、啦健身教练。
19: 有冇播 gym。
20: 咁要搵返佢之外啲山出嚟。
18: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既然放假我哋交俾你先啦比如多謝。
20: 好、哦、好、哦、我哋先啦好好好好。
19: 欸唔见咗嘅。哦，佢冇个啊，有啦有。
2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0: 因为今日假期啦，亦都系琴晚啊，亦都系一个月嘅月尾，
18: 系
20: 咁，所以咧
18: 就长期两尾啊嘛。
20: 依个不单止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因为每一个月咧，我同我女朋友啊都有个检讨大会噶嘛。
18: 哦，系咩？
20: 系啦，
18: 咁残酷啊！
20: 所以琴晚咧
18: 关系真系好差下、
20: 啊。所以琴晚咧，我哋每一个月嘅检讨大会又发生啦。咁跟住就，因为我哋琴晚咧就睇咗场演唱会先嘅。
18: 系。
20: 咁睇完演唱会翻到屋企十一二点咁咧，就系、是、去到每一个月嘅检讨大会啦。
19: 我想问个检讨大会系凝重啊？
20: 唔系凝重嘅，
19: 即系嗱两种嚟噶嘛？你摊喺张床倾住偈，你讲
18: 或者摸住酒杯讲，
19: 系啦，定系特登约喺 coffee shop 有啲文件坐喺度讲嘅两件事啊？
18: 又或者系睇个食饭台嗱要讲啦嗱，今个月咧
19: 又系，我哋都有嘢要讲。
18: 你一阵间再讲啊，
20: 一阵间讲。但系我嗰个咧系即系晚上时分听住音乐，跟住系喺床上边咧，舒舒服服咁倾下偈，讲下嘅啫。
18: 系
20: 即系之前嗰几次都系，
18: 即系每个月都系咁嘅，
20: 每个月都系会。
18: 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嘅发生咧？
20: 冇，因为
18: 关系好差先至会咁噶。
20: 唔关事，反而系一个增进关系感情，同埋去 pick up 翻大家啊。大家近排點啊？咁樣嘅一個機會嚟嘅，我覺得反而係。
18: 咁、哦、通常係會係你嗰個狀態俾人數落啊，即係希望你檢討啊，定係會有啲即係讚揚嘅行為咁樣。
20: 哦，有讚有彈嘅都，同埋係互相唔係，其實係反而係即係一個情緒價值嚟嘅，互相慰問翻大家近排嘅工作上面點啊，
18: 好有
20: 即係生活上面點啊，都會傾吐一啲嘅，係
18: 咪啲儀式感嘅嘢嚟㗎？係
20: 嘅、哦，一啲儀式感。
19: 咁你使唔使待定啲嘢去開會㗎？
20: 哦，唔使，
19: 即係有啲 agenda 啊，或者
20: 今日咧
19: 主題係
18: 或者有冇咁樣臨時動議啊？即係我希望以後咧個廁所換咗佢啊。
20: 之前都唔使嘅，但係琴日咧特別啲，琴日我女朋友咧突然之間。編咗一份咧，大約有30条問題嘅一個一個，我都唔知係一個
18: 你個相處即係
20: 習作啊，定係一個訪問啦、啊，定係一個問卷調查啦、啊。咁，但係我可以即係不如我
19: 分享幾條啦，
20: 係啦，分享幾條啦，即係問下你哋，睇下啊，你哋會唔會點回應啊，或者可以點回應啊？係啦、啊，最近有冇最唔喜歡其他人對你講嘅一句説話？
18: 哦，即系同佢冇关噶，
20: 同系可以同你冇关嘅，因为系纯粹呢个 part 咧，一 part 因为我当其中一个 part 啦，又 part A 又 part B 又 part C 啦。最近咧呢个 part C 咧系问你最近你过得好唔好嘅？
18: 哦哟，
20: 系啦，就系、是、第一条问题就问你最近有冇唔中意其他人对你讲嘅一句说话？
18: 系
20: 啦，跟住有啲系最近 有冇啲咩嘅事情你希望我呢闹笑啲嚟嘅，或者小问一啲嚟嘅。
18: 係。
20: 咁啊当然仲有其他嘅部分啦，其中一个呢係再重新一次认识我哋自己或者我哋。
18: 係。
20: 咁最近有冇啲咩事你反而我希望问多啲你，关心多啲你。
0: 有冇一啲创意问题㗎，即係假設你可以同一個過咗身嘅人食飯，你會想同邊個食飯？有冇呢啲㗎？
20: 暫時未有，
0: 都係你兩個人之間嘅一啲。
18: 係啦、哦，如果同 AI 傾偈同埋同我傾偈，你會揀邊個多啲啊？嗰啲
20: 係類似啦，同埋以前我即係以前你好鍾意個我嘅地方，而家有冇覺得變得唔重要啦？有冇一啲邊個部分？其實問得好，
18: 佢 set 出嚟嘅，
20: 佢我唔知佢係佢自己 set 出嚟啦，定係還是去炒網上邊嘅問題？
18: 佢需唔需要答翻類似
20: 嘅？佢都需要嘅、哦，即係一式兩份，佢都自己填一份，我都填一份。
18: 你兩個真係好有趣啊！係
20: 咁我填啦，填完之後大約都用咗成十分鐘嘅，十至十五分鐘啦。但佢突然咧問咗一條 out syllabus 嘅一個問題，突然之間佢問哦，究竟？你仲對我有冇心動嘅感覺？
18: 喂，
20: 哇！突然之間我都當然打咗個突啦。咁跟住我就一直喺度諗好多個即係解答嘅方案啦。梗係話梗係即係仲同你有心動啦，即係真係仲對你有心動啦。我都窒啦，
18: 好窒啦。
20: 但係我覺得咁樣答好似唔係幾好，所以呢我將嗰個音樂調一調校，去轉返一首我熟悉嘅歌，亦都係我覺得好貼近我嘅感覺嘅一首歌，因為我當時諗起嘅只有九個字，
0: 你唔愛我啦
18: 原來你心可都不想有，
20: 因為我一直喺度諗緊啊，可以點樣去 present 件事令佢覺得舒服啦，亦都唔係造作啦，亦都係舒服㗎。

0: 就是那九个字，就是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1: 我强烈动议，
0: 系
1: 以后每个月嘅一号都系由德国人去做嘅。我好想知佢每个月嘅检讨大会嘅
2: 发生咩事
1: 啦。我动议，问我意，
2: 我赞成
1: 过落嚟。
0: 唔系呢个，即系我谂住，即系有少少深刻少少嘅 percent 啦。同埋我都讲咗一个例子出嚟嘅，咁就关于琴晚嘅一个演唱会事嘅。因为演唱会当中咧都发生咗一个件事嘅，咁都系体验到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嘅，就系发生咩事咧？因为喺演唱会嘅琴晚嘅演唱会当中咧，突然之间有一个环节啊，系叫你抱起你嘅女朋友一齐唱嗰首歌，
2: 咁整蛊啊！
0: 或者骑博马，
1: 我抱真系抱起，
0: 有啲系啦，抱起公主抱又好啦，即系我唔知道你点抱啦，有啲系骑博马咁样上去啦，咁就系唱一首，因为琴日一个外国歌星啦，唱一首英文歌咁样啦，咁就 keep 住成首歌，我谂三至四分钟啦，就会系女朋友即系抱住女朋友喺上边一齐唱首歌咁样，可能有时跳下舞咁样啦，咁啊听住个演奏啦，咁嗰刻咧。有好多人，有好多男朋友咧，都縮沙嘅，因為抱唔到啦，有啲就係唔想抱啦，有啲係直頭係見到係直頭係有啲嬲嘅，即係揈開隻手啦，然之後個女朋友、
2: 哦、真係有啊，
0: 有真係有，
2: 即係專登揈個鏡頭上去影，
0: 係啦，
2: 哇咁衰嘅，
0: 跟住個女朋友去咗右邊，即係離開啦，諗住自己一個廳啦，個男朋友追住佢咁樣啦，咁當然去到德仔嘅時候，哎冇問題啊，女朋友好輕啫，我就一嘢。就騎駁馬咁樣騎咗上去，
2: 真係啊，
0: 係我即係踎到最低，即係女朋友咧
2: 條腰就，
0: 但係冇事嘅，因為我就覺得即係我之前即係大約七年前咧都試過咁樣騎駁馬嘅，想當年仲係後生嘅時候咧，因為佢啱啱畢業，咁就同佢影張畢業照咧，就係咁樣騎駁馬騎上去嘅，係，咁我亦都用咗一個例子就係兩年前嘅時候，我都係。即係一嘢就抱咗起嚟，我冇諗咁多，究竟你重唔重都好，我都一嘢抱起嚟。直到今日琴晚一樣，我都冇諗過咁多，就算你重咗定係瘦咗定點好，我都係咁樣一嘢抱起嚟，因為愛嘅人係你，就算對你付出幾多我都冇乜所謂。
2: 即係唔覺得肉麻㗎喎係咪？
0: 冇，即係呢啲檢討大會就係做呢啲。
1: 你嘅愛真係好沉重喎嗰件事話。
2: 又要抱又要愛。
0: 唔係咁但係。
1: 咁你交出呢個答案之後阿嫂嘅評分係。
0: 冇呀佢通常都係一句㗎咋。佢都係
2: 算你啦、
0: 欸、你都唔係真心㗎。
2: 係呀、啊。
0: 通常都係一句呀。咁但係。即係每晚諗返有時通宵嘅時候做完好辛苦嘅工作返到去
2: 仲要俾人搞呢個審問大會
0: 唔係都 OK 嘅但係見到
2: 批鬥大會
0: 見到佢瞓著嘅時候見到佢樣好舒服好冧咁摸摸佢個頭仔其實即係成個人都好舒服覺得工作為咗佢 OK 嘅

0: 今日德仔找来的两首歌曲是学友的《爱是永恒》和之前这个版本的《恋爱如歌》。
1: 其实我都是要收回刚才的言论。其实呢，即是虽然呢我们觉得有一点的即搞笑啊，但是呢我又觉得啊，其实又两口子，如果好似阿德仔同埋阿德仔女友咁样，间唔中搞下呢啲批斗，咪即系检讨大会，大家互相甜蜜温馨下，
0: 系嘅，
1: 都可能令到嗰个感情可以更加细水长流。
2: 但系寻日呢个系过度骨噶嘛？
0: 过度骨，
1: 系即
0: 系
1: 今日个人几潇洒，
2: 即系有冇试过系过唔到骨而出事，反而即系你今日攞得出嚟讲，梗系冇事，幸存者偏差嚟噶嘛？呢个系，
0: 唔系有冇过唔到骨咧？嗱，過唔到骨嘅時候，通常就嗰晚要即刻解決㗎喇。
2: 冇得錯。你有冇試過咩問題？你係係啦，搞唔掂，
1: 即係嗰啲
2: 結果本身
1: 覺得你對我淡咗囉。
2: 即係啦，又都未嘅。通常呢啲呢，即係大家好似好地地傾
0: 諗
2: 下，即係好地地傾傾下偈，越傾就越扯火，即係計咩先試口角計而動武，有冇試過？
1: 或者一哭二鬧咁樣嗰啲？
2: 即係你而家
0: 唔係都有嘅，都有嘅，就係譬如攞翻之前嘅舊帳翻嚟講咯，即係可能無啦啦要講翻啊，你其實對我有冇啲咩不滿？咁呢個問題你問咗出嚟，咁我一定答㗎啦。咁我答嘅時候，我咪真係答囉。我答返
1: 點知係服嘅。
0: 答返上個月嘅時候，其實上個月呢嗰陣時呢，就即係你鬧咗我邊啲邊啲，我覺得唔係幾啱囉，我覺得唔係幾合理嘅。跟住又會攞返出嚟講啦，跟住就會又係咪重蹈覆轍呢？又唔係嘅，即係重新攞返件事出嚟拗囉。跟住又會即係可能有少少扯火咁樣，但係最終都能夠解決嘅。點解決呢？因為都係我認低位咯，得啊，係係。
2: 咁所以阿嫂最尾嗰句，你都唔係真心，其實都係真嘅呢句説話，你都避重就輕去參與呢個檢討大會，
1: 你都好信呢啲嘢嘅。講真，
0: 時有時冇咁樣啦，個真心。
1: 我覺得你真係，我覺得對於阿德仔真係五體投地啊，即係能夠接受，
2: 千祈唔好分手啊！
1: 每個月嘅最後嗰一日啊，將佢變招係一個即係危機四伏嘅日子，我真係五體投地。
2: 我期待呢個嘅11月1號啊！
1: 系啦，我再交俾你。
0: 可以啊，下次可以播一首《十面埋伏》，我觉得都几衬嘅呢件事。咁啊，转头八点半啦，就冇呢啲爱情。
1: 佢口仲系好震啊，琴晚嗰件事
0: 系仲有教练嘅，
2: 今个礼拜
0: 教练系同我哋拆解一下关于一啲做尖嘅嘢啊，同埋一啲 tip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折合超过9900港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和外国居民能够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

0: 區、灣仔以及係東區啦。咁喺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廉署總部仍然係比較擠塞嘅，龍尾就排隊滅火輪展覽館。至於喺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近住糖水道至到模範村都係車多慢駛㗎。咁另外喺九龍有封路改道安排嘅就係西九龍文化區啦，以及係尖沙咀一帶。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嘅指示啦。另外就是港鐵方面的消息啦，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車站的出入口仍然是關閉的，分別就有會展站的 B1、 佐敦站的 B1、 C2、 E、 尖沙咀站的 B1、 H、 R、 尖東站的 J、 L3、 L4、 L5、 L6、 N3、 P3、 佐柯士甸站的 D1、 D4 和 E 出入口的。同時西九龍高鐵站的 F、N 出入口，還有西九龍高鐵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觀景台都是關閉了。至於重開的出入口，就有尖東站的 L1 和高鐵站的 M 出入口。另外港鐵今晚各區的路線都會在不同時段加強服務，不過就不會延後收車時間，乘客記得留意返。最後亦都提提大家，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放孔明燈之前許個願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亂放孔明燈啊。
3: 點解啊？
4: 孔明燈放咗上天，唔知會飛去邊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時候隨時會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傷人
3: 㗎。邊會咁易啊？
4: 真㗎，放孔明燈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險都係唔好玩啊。
2: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5: 香港電台第一台知識雙門。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决裂千脉，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1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3: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冇带齐防护装备。
14: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13: 仲要记得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1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丽占据咗 Eason 旗下嘅音乐厂牌，首支作品贯彻佢自信嘅一面，表达喺声音众多嘅世界中，点样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见，同保留自己嘅观点。作曲填词嘉丽，编曲戴轩，监制戴轩，嘉丽。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3: 好啦，咁喺今日德仔呢即係请出呢、這个嘉宾呢、這个教练之前呢，我哋要读返一啲呢，就係、是、再唔读就已经嘅就等出年先读得嘅信啦吓。咁、首先呢就係、是、要多谢呢就係、是、Monica 啦，咁 Monica Lam 呢位嘅我哋嘅首粉啦，咁呢佢就係、是、

0: 有张一张 postcard 嚟咧，就祝我哋中秋节快乐，圆月人团圆，事事圆满，同埋幸福安康噶。咁啊，祝晒我哋咁多位嘅主持人噶吓，多谢晒啊！
1: 正
0: 系啦，咁另外啊，一哥你读啦，呢位叫做世成啊，
1: 系世成啊，咁啊就话手下留情，各位主持，祝你哋中秋节快乐，每一日咧都要过得平安喜乐，咁啊祝埋小弟啊9月27号生日嘅，
0: 系
1: 快乐啊，
0: 系啦，有几多过咗啦，系唔好意思啊，我惊就可能要出年中秋先读得啦，好啦，咁啊德仔今日系个题目系咩啊？
2: 今日嘅题目咧就揾嚟啊何教练咧就教下
0: 教练
2: 啊，教下大家啊，即系做 gym。或者一啲健身嘅一啲 tips， 咁啊，大家哦，我就知一哥好似近排就开始操翻 fit 自己嘛。
1: 呢
0: 开完马拉就应该冇啦，系嘛？
1: 马拉前嗰一个礼拜都停咗嘅，
0: 系咪？
1: 因为第一样嘢系其实点解咁讲？其实做完手术之后咧，我系
0: 轻手咗嘅，
1: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未做手术之前咧，系冇咩点做 gym 嘅，系啦，即系我对于健身系冇咩兴趣嘅，
0: 系
1: 咁啊。但系因为要减肥咧，就系、是、做手术嘅时候就话，哇，喺97公斤，点都要减下肥咁样，咁就开始去做啦。咁但系因为做完手术咧，因为嗰小肠器手术咧，对个腹压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
0: 系
1: 即系腹腔个压力。咁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嗰几个月咧，都只系做一啲叫做上半身嘅运动嘅啫，
0: 系
1: 即系胸啊、背啊、手臂嘅啫，咁嗰啲咩大腿啊、小腿嗰啲就完全啊腹啊就完全冇做。咁、
0: 哦、
1: 去到临出发前嗰一个月咧，就因为病咗啊，咳嗽啊，咁所以就唔可以咳嗽系唔可以做嘅，唔系因为
0: 明白因为
1: 咳嘅话系会加个
2: 啊加重压力啦，
1: 腹腔压力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叫我即系再休息，因为始终都仲系。你諗下，我三月底即係當四月頭做完手術，其實都係三四個月嘅事嘛，所以都應該係以一個叫做即係如果有啲咩事，都係以一個安全為大原則去做呢個健身咁樣咯。
0: 係，咁我想問下你哋人生當中啊，第一次啊，即係從事啊或者參與呢個健身項目啊，大約係咩時候到咧？
2: 我大約係我中學啱啱中五。要做畢業上中六嘅時候呢，因為中五有一批係畢業咗上 A level， 有啲上唔到 A level 就真係叫畢業㗎嘛。嗰排呢就突然之間覺得即係望住個鏡嘅時候呢，又係
0: 德仔嗰啲又有老鼠仔啊，
2: 十大幻術啦，覺得自己個老鼠仔好似啊，今次係覺得自己唔夠大啊，即係個老鼠仔啊，所以想練多啲。咁所以中五嘅時候呢就開始接觸真係出去嗰啲康文署嗰啲呢、
1: 哦、
2: 有啲學生計劃啦，甚至係有啲總之自己去俾好似俾8蚊定唔知幾多㗎啫，嗰陣時十幾廿年前。跟住就可以租用佢哋康文署嗰啲器材、
0: 哦、
2: 跟住就喺度健身。
0: 即係好似係一哥嗰啲係咪，即
2: 係一哥都係呢啲。
0: 因為有陣時呢就一哥會跟我車返去啦，佢就今晚阿劉生咪走啊，我走啊，咁因為佢就會即刻的嗰陣時好善用時間嘅，就會即係三幾點啊，三
1: 十一點。
0: 係啦，咁我哋就片過去咧，佢仲做到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啊嘛。
1: 點即係當我哋即係如果即刻坐車就可能翻到北角嗰邊，可能10:20，咁所以佢換埋衫都做到35分鐘左右，咁咪叫喐下個人咁樣咯。即係你叫我特登早起身一個鐘，我就真係有啲難度。但係放工後即係半個鐘做下運動都勉強接受到咁樣嘅，
0: 係啦。
1: 咁但我第一次做健身咧，應該大學嘅時候喎，因為中大同其他大學有啲唔同嘅，中大有一科咧，
0: 特別中意健身啊啲人。
1: 唔係啊，我哋要上 PE 堂嘅，有 PE 衫添嘅，即係有一件咧印住中大 logo 嘅 PE 衫，同埋一條薄黐黐嘅藍色短褲嘅，
2: 即係類似畢業之前一定要完成嘅課程咁啊嘛。係
1: 啦，咁啊，然後咧有佢除咗嗱，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個 PE 堂咧，佢除咗係會有一個叫做，等我諗下先。我就揀咗 handball 同埋 volleyball 嚟上嘅，係啦，咁除咗呢兩個你即係選修科，即係有啲人揀足球啦，有啲人揀體適能啦，有啲人揀可能其他唔同嘅運動啦，咁我就揀咗手球同埋排球。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呢，你仲要膽夾多一個呢，就係健身室使用守則咁樣嘅課程。咁當我哋用咗呢個健身室使用守則嘅課程上咗呢一堂嘅時候呢，就會帶我哋去大學嗰個健身室嗰度呢，就有個阿 Sir 教我哋點樣用嗰啲器材啊，即係 正確嘅法力姿勢啊，即係講解曬之後咧，就有張證書俾你嘅。
0: 哦，咁好喎、啊，
1: 係啦，咁
0: 真係幸福喎、啊。
1: 嗰張證書咧就可以去唔同嘅書院嘅健身室嗰度用啦。
0: 係，
1: 即係因為中大有再分書院噶嘛，即係好似
0: 咩崇基啊，係
1: 啦，即係哈利波特咁有分霍格華茲再分，即係史萊哲林啊、格萊芬多咁樣。咁每一個書院有自己健身室，咁你就可以去用咁樣嘅。咁然後咧，嗰張嘅證書更加可以寄去康文署嗰度。申请用康文署健身室的健身卡，因为你要如果要用康文署的健身室的话咧，理论上你是要上咗堂，
2: 系要上个堂，
1: 系啦，你要报佢啲班上堂，咁就上咗堂合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即系用佢嗰、那个健身室啦。又或者你本身有啲教练牌啊，或者好似小弟咁上过呢啲课程，佢认可嘅话，就寄翻俾佢就可以收到嗰张健身卡，就可以去做 gym 咁样咯。
0: 哦，咁啊，至于小弟嗰、那個人生嘅健身嘅履歷咧，
2: 係
0: 比較複雜啲。
1: 係、
0: 啊，我姑且我九點後先講，因為咧有啲古仔可以講下。
2: 可以可以。
0: 咁啊，不如阿德仔先開咗，我啲聽眾我驚佢哋話你幾條友咪喺度揼波中講咁耐。阿咩阿嘉賓何教練係嘛？
2: 何教練
0: 都未出嚟，我九點後先講下究竟我如何接觸到健身嘅。
2: 好，所以我哋即刻嚟第一條問題先，因為講到做 gym 咧，就問一下即係大家啊，對於即係上咗年紀仲做唔做得 gym 嘅咧？啊、哦！问一下第一条问题，嚟啊！人到中年或者老年先嚟做 gym 太迟啦，练极都唔会长肌肉噶啦。究竟呢句说话啱唔啱嘅呢 a 系啱噶，因为中年打后咧，去到老年咧，练嘅肌肉好快就已经变成脂肪噶啦，变到咧成身好臃肿嘅，所以系练唔到肌肉嘅。定系 B？唔关练唔练到肌肉事，其实中年打后咧，只可以做大氧运动嘅啫。因为做 gym 嘅重训咧，系会好受伤，年纪大受伤手尾好长嘅。定系还是 C？ 唔系噶，都练到肌肉噶。而且任何年龄开始做重训做 gym 都有助增肌，防止肌肉流失，仲可以防止埋骨质疏松添嘅。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確的呢？ 好似好簡單啫，
0: 好明顯係 C 啦，
2: 如果明顯
0: 好明顯係 C 啦，咪因為咧嗱，我有陣時都會去健身室噶嘛，咁我的而且確都會見到一啲大叔，即係比我再年長啦，我都大叔啦，係咪先？再比我年長啲，其實佢都可能仲有即係有啲腹肌啊，
1: 嗰啲好勁嗰啲，
0: 仲可以拉背啊，
1: 引體上升嗰
0: 啲，係啊，
1: 跟住補立啊，阿叔使乜咁過分？
2: 仲要嗰啲十字垂釣人哋嗰啲，可能得幾分鐘可以得成個鐘喺度。
0: 如果我啊～生性嘅话，做到呢啲动作，人哋都系咁讲噶。哇，阿叔，
2: 哇，阿叔，
0: 人过半百，几条嘢仲喺度玩，跟住脑充血咁样，嗱，都可能系咁嘅。所以我觉得咧，有志者就事竟成，因为点解咧？嗱，即系喺我未讲我嗰、那个即系如何开始做 gym 啊，或者我人生点样接触到健身呢一样嘢之前咧，咁其实咧。如果大家有聽收音流程都知道啦，其實我係同一班即係類似圈內嘅朋友咧，都係經常而家冇啦，呢幾個月冇啦，就因為周嘉怡受傷呢件事、
1: 哦、
0: 拖冧埋我啦嚇，即係賴落去啦。喂，咁喺我嗰個健身室入面啊，其實都有一班比我年長嘅人嘅，譬如廿四尾入邊嘅 Brian， 即係而家好紅啦 ，Brian 啦 ，Eddie 哥啦，即係又係廿四尾入邊啦。其實佢輕輕都比我大少少嘅，但佢哋嗰啲腹肌一拉個肚，哇！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即係六嚿啊，或者四嚿噶嘛。咁我覺得嗱，即係話年紀大做 gym 咧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佢頭先嗰個 C 嗰個答案啊，太容易誘導到我哋去揀啊。
1: 可唔可以重複多次 A 同 B
2: 係
1: 咪啊？
2: 嗱 ，A 就係因為啊中年。打後嗰個新陳代謝呢係好慢嘅，練肌肉呢好快就會將啲肌肉變成脂肪，就唔會練到肌肉㗎。
1: 肌肉點解會變脂肪啊？
2: 因為好快消耗咗啲肌肉。
0: 咩呀、
2: 啊、跟住就變，總之成身就變得好臃腫啦，就唔係變肌肉係變脂肪。B， 中年呢只可以做大氧運動，劇烈少少啦，但唔可以做 gym 嗰啲重訓，因為好易受傷，受傷呢就手尾長㗎啦，好似嘉怡咁整親條腰啦。好似唔係我咁講啫，
0: 你係應該話佢年紀大啦。
2: 唔係，好似嘉怡
0: 手尾長咧，
2: 手尾長
0: 整親條腰啫。
2: 前面嗰個唔合派嘅。
0: 周嘉怡你自己聽聽啦，
2: 係啦，
0: 定係 C？ 唔怪之你排咁耐冇翻工啦，
2: 原來嬲咗。 就是 C， 就是任何年龄开始重训都可以有助增肌，防止肌肉流失，甚至是防止骨质疏松的。
0: 我真的焗揀 C 的。C 老师傅有没有回应的今天？
1: C 老师傅没有回应啊。
0: 啊
1: 師傅有啊 ,Boy 去揀。
0: 他揀 Boy 是 OK， 我觉得是 C 的。
1: Boy 土师傅。
2: Boy 土师傅。
0: 我觉得是 C， 所以我都很想揀。
1: 同埋偶然呢，即是呢几年个健身的热潮其实不只是
0: 後生仔㗎嘛。
1: 唔係只係香港呢個地方啊，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都會。
0: 咁你玩 High Rocks 嗰啲個個都幾廿歲㗎啦。
1: 同埋呢越嚟越多醫學報告，即係啱啱講話防止骨質疏鬆，其實好多時呢咪話老人家跌一跌啊。就好多時就係你本身
0: 個平衡啊。
1: 平衡就係你個 core 啊，個 muscle， 即係個核心肌肉唔夠。咁你行路嗱，其中一個我記得我唔肯定詳細啊，但佢就話你點樣睇一個老人家個核心肌肉夠唔夠呢，就係當佢開始行路嘅時候係好似我哋正常咁行啦，定係開始小碎步啦。
0: 哦，
1: 即係如果小碎步就係因為
0: 我睡緊喎，
1: 咁你就都五廿幾歲啦。因為小碎步其中一個就係因為佢平衡唔到自己啊，所以就用小碎步去啊，係啦，
2: 鏡住鏡住，
1: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同埋都我亦都都係嗰句啊，戴頭盔啊，都係啲小藍書嗰度睇翻嚟嗰啲醫學報告，唔知邊度國家出嗰啲。咁就話除咗之外咧，亦都係個唔知你大個大腿肌肉又同嗰個叫做老退化係會有一個關係啊。即係有啲人做類似咁樣研究、哦、所以其實肌肉嗰個叫做重要性係喺呢幾年係大家開始不斷提倡咁樣。
0: 所以咪成日食 protein 咯啲
1: 人。係啊，所以我覺得係 C 㗎。係
0: 啊，
2: 好啊，咁啊，
0: 我見都係 C。
2: 即係喺教練嘅角度，究竟啱唔啱呢？
1: 聽教練一定叫人做 gym
3: 㗎。正確答案係 C 啊！
2: 原來是任何年齡開始重訓都真的有幫助增加肌肉，防止肌肉流失和防止骨質疏鬆的，並不是說上了年紀就不應該去做 gym， 反而做 gym 是更加能夠保護自己的。但究竟為什麼呢？一起聽下何教練的拆解。
4: 好啦，今日呢我哋请嚟啊十年教练经验嘅何教练呢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啦。究竟啊都市人啊做 gym 啊，甚至係我哋啊即係上咗年纪做 gym 嘅时候要注意啲咩啦，同埋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呢？
5: 大家好。
4: 好啦，一嚟呢即刻問一下先，即人到中年嘅時候呢先嚟做 gym， 其實會唔會太遲嘅呢？
5: 咁呢其實任何年齡嘅人呢都係適合做重訓嘅。中年练肌肉是不是很快会变脂肪变好臃肿，这个应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有很大量的科学的研究或者临床的实验已经证明了，一个人由八岁开始到六十五岁，他那个荷尔蒙啊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很正常，不会有很明显的降低的。那就是说其实你在训练的时候几多岁开始都不会差很远的。同埋老實講，你去到中年嘅時候呢，如果訓練得多啲嘅話呢，你嘅身體更加強壯嘅話呢，你仲可以勉強好多好突發性嘅意外，譬如扭親啊、撲親啊嗰啲。你見到好多呢銀髮族呢，有時呢卡啊撞一撞啊，都會有好嚴重嘅傷患發生呢，主要係因為佢成個人嘅肌肉都唔夠啊，令到佢哋喺發生意外嘅時候呢嘅反應啊，或者嗰個受撞嘅能力都比較低，所以就會容易啲受傷咯。
4: 咁反而原來言下之意，即係重訓係有效幫助啲上咗年紀嘅人。
5: 係啊，絕對冇錯，因為重訓其實除咗增加肌肉之外咧，佢仲可以增加骨質嘅密度嘅。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或者中年嘅人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老實講，你年紀越大，你正常會覺得自己越冇力。或者容易覺得自己攰，咁其實重訓咧就可以增加翻你成個人肌肉嘅量同埋骨質嘅密度咧。你去行山啊、踩單車啊、做好多嘢，所以你有時會見到而家啊好多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咧個落差都好大，有啲咧六七十歲仲可以去行山、踩單車、游水，有啲咧就好似落街買個餸都好吃力咁樣，呢個就係好明顯就係有運動同冇運動嘅分別啦。
4: 好啦，講到重訓啦，做 gym 啦，我想定義一下先，即係何為重訓呢？因為重訓講到嘩好似真係要好劇烈啊，好激烈啊，做 gym 同重訓係咪一件事啊？定係做 gym 同重訓係兩件事嚟㗎？
5: 咁啊，重訓即係喺字面上嚟解釋就係重量訓練啦，咁樣。咁你做 gym， 做 gym 只係你去一個地方做一樣動，做一個運動啫。咁做 gym 入面有好多嘢可以做到，但係重量訓練咧係直接 增加你肌肉嗰個容量同埋骨質嘅密度嘅，即係話好簡單講，你做掌上壓係咪重訓呢？做掌上壓其實都未必係叫重訓嘅，因為重量訓練嘅意思就係話嗰個重量係要令到你嘅身體有一種壓力先叫重量訓練㗎嘛。即係你話坐模型凳係咪重訓呢？其實坐模型凳又唔可以叫做重訓，因為坐模型凳即係你自身嘅重量嚟㗎嘛。所以重訓嘅意思呢，字面解釋係真係要有一個重量施加喺你身上面，你先叫做重量訓練囉。
2: 頭先就講到上咗年紀呢都可以做重訓做 gym 啦。咁但係如果一旦上咗年紀已經有骨頭脆啊、骨質疏鬆啊、甚至係風濕痛啊嗰啲，咁其實仲可唔可以做返 gym 啊，或者開始做 gym 嘅呢？
5: 其實如果開始出現呢啲症狀嘅時候呢，更加需要即刻去做 gym 啦。當然你要搵一個非常專業嘅教練從旁指導同埋帶領你去做所有嘢啦，因為無論你呢一個情況嘅我哋嘅學生呢，佢咁嘅年紀或者有啲已經有風濕痛或者有關節痛嘅學生呢，咁其實佢無論做嘅佢個 program 啦，或者佢嗰啲動作呢，都要需要一個特別嘅人去專門去輔助佢嘅，並唔係話你可能上網睇幾段片就可以跟住做㗎啦。
2: 即係可唔可以教練啊俾啲 tips 想做 gym， 即係做 gym 一定要記得做或者一定要注意嘅嘢嘅呢？
5: 我諗如果你話做 gym 或者重訓呢，最緊要注意就係做之前一定要熱身啦。熱身的意思不是拉筋，是真的要做一些暖身的運動，令到關節啊所有東西都充滿血液，真的熱啊，那你受傷的機會就會大大減低咯。同埋做完訓練之後一定要做 cool down， 即是做返少少拉伸，這樣就可以避免有太多的酸痛發生。
2: 那如果即是老人家或者上了年紀的，最簡單又可以怎麼做呢？教練，
5: 即是老人家，我現在講這些通常都是沒有運動的老人家啦，怎樣可以做啊？鍛鍊下肌肉，等他們沒那麼容易受傷呢，平常生活。那其實你在家裡找一張凳，不要太高的凳，不斷坐低起身，坐低起身都已經練到了。或者如果你覺得太簡單的，不是拎住少少東西，拎住支水啊或者任何東西啦，有少少重量的都可以了。不斷練這些動作呢，其實都會鍛鍊到你自己的人那個神經反應啦，還有肌肉的。
0: 哇，何教練今年咩年紀
2: 㗎？都應該四十幾挨近五十。
0: 即係同我差唔多啦。嘩，我突然聽完佢之後就突然激勵返。我覺得往往呢就係、是、靠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咁有激勵嘅能力嘅教練或者朋友呢，有時聽聽下呢你就會覺得啊係喎。即係譬如佢講好簡單，你而家喺張凳你不斷起身坐低，或者你立支水起身坐低，其實已經做到少少 weight training 嘅話，咁即係每個都做到㗎嘛。
1: 你每晚拎起個月餅都係個 weight training。
0: 跟住再食埋，
2: 再食埋，就係
0: 做係啊，係啊，咁啊，即係一陣間
2: 清靜
0: 一陣間咧，我哋再講講啊。就我覺得其實咧喺呢個即係做呢個健身咧，我覺得入邊咧有好多心理嘅質素要去考慮嘅。但係最緊要就係第一樣嘢，就係阿何教練所講，任何年齡啊都做得尖啊，嚟啊！
2: 哇，勁啊！同埋咧，何教練根本就係一個模板嚟，一樣板，你一睇佢咧就知道哇！醫生肌肉，跟住你睇翻
0: 問翻佢女仔係咪？
2: 問翻佢年齡，嚇你咁勁抽，所以係即係做多啲運動係真係有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铁以下的车站出入口仍然是关闭，就是部分的会展站、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還有柯士甸站和西九龙高铁站的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是观景台的。另外重开返嘅就有尖东站嘅 L1 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M 同埋 F 出入口。咁港铁会喺不同时段、不同路线加强返服务，但就唔会延长收车嘅时间㗎。至于高铁嘅服务，高铁服务就维持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轩尼诗道来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较车多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仲有喺新界区方面，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啦，近住救恩书院都系车多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9点开始啦，直至听朝嘅6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上一集萧叔解答咗一个问题咧，就系 we will see， 我哋简化版叫 will see 嗰个读法 ，will see 啦 ，will do it 啦 ，I'll do it 啦 ，you'll do it 啦。都是那個 you'll, I'll, will， 就是純粹個 we 加個好似 l 咁嘅人就可以啦。咁上一集結尾嘅時候講到咧，如果我哋後面連接住嗰個字咧係響音開頭，而佢個第一個音節又唔係重音嘅話咧，我係可以連埋佢一齊讀嘅。例如 will admit you， 我哋會接收你嘅。譬如我哋假設我哋一間學 will admit admit admit。如果我哋个 LM 喺度变咗 will admit you， 或者 I'll argue， 咁 argue 虽然系重音啦个 R， 但系我都可以连埋嘅。I'll argue that， OK， they'll argue， they will argue 变咗 they'll argue， OK， 再俾多个例句，譬如我话你会接受呢样嘢嘅， you'll accept it， you'll accept it， accept accept 开头。咁 L 变咗 look 咁样 ，so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咁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冬夏流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3: 好啦，咁头先咧就听咗两位即系讲下你哋做节目，我觉得你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幸福好多嘅。嗱，首先咧成个风气系唔同咗嘅，即系譬如而家你去做节目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啦，坊间亦都有好多嗰啲开廿四小时啊，咩形式都有嘅。咁但系咧，其实小弟咧，即系话说啦，我系接触健身室咧，系要出到嚟做嘢之后，先至有机会接触到嘅，即系健身器材都冇嘅。嗱，我哋以前咧，即系学校上嗰啲体育堂咧，就嚟嚟去去嗰啲，即系打下篮球啊，打下羽毛球啊，跳下马或者跨栏嘅。
14: 跳下马，
13: 即系搵有啲即系
14: 跑，
13: 跟住揿咗嗰个人，咁咪叫跳马嗰啲。
14: 哦，系
13: 嗰嚿嘢啦，
14: 托马斯盘旋嗰啲，
13: 冇错啦，系啦，冇错啊，你讲托马斯盘旋就啱啊，李宁就可以玩到嗰啲啦，我玩。到嘅，咁啊冇健身呢个回呢、這个嘢，即系呢一种咁嘅 concept 添嘅，最多都系有譬如话体能训练，咁啊话无端端嗰日就话要操四十下嘅sit up， 再加唔知 burpee 嗰啲啦，咁但系咧。我哋學校係零啊，即係當年咧，即係講緊九十年代係完全係唔會有一啲叫做健身器材嘅。好啦，咁一路咧就去到大學咯，咁小弟就一知啦，我其實喺即係三環市嗰邊就讀書啦。咁啊聽到話有健身呢件事咧，同埋喺好似阿一哥所講啦，由於校園啊係有健身室，咁我梗係即係學生可以免費享用啦。咁於是咧，我都曾經意圖或企圖咧，就走入去嗰啲健身室咧，就去裝一裝睇下咩料嘅，即係攞定運動衫。點知入到去咧，你真係行咗出嚟㗎，即係入面全部都係 Michael Jordan 啊、Mr. T 啊、嗰個做 Fast and Furious 嗰個男仔叫咩名啊？嗰啲大隻佬啦，
14: 大隻佬，
13: 即係嗰啲即係全部都係Marvel 啊、Batman 啊嗰啲咁嘅人喺入邊。咩人都有，即係你一見入到去，你見到 Iron Man 啊、美國隊長啊，嗱，全部都係嗰啲人嚟嘅。咁你走得啦，佢哋一舉可能係舉緊
14: Van Diesel，Van
13: Diesel 係啦，即係一舉就舉緊唔知百五磅嗰啲鐵嘅，跟住我埋去攞立夠
14: 哑鈴
13: 係十磅嘅，我都唔好意思啊。咁佢哋全部即係咧，你會睇到嘅。譬如咧，嗱，佢一定係有個哑鈴嘅陣喺度噶嘛，即係由五磅。八磅、十磅，一路就四五十磅一嚿嗰啲，
14: 系
13: 咁咧，嗰啲细嗰啲系唔会有人攞嘅。咁你行去就得啦。你同埋佢啲人，你知啦，即系以嗰阵时我就开始明啦，点解啲人咧会玩健身咧？真系啊，首先咧你大只咗咧，你个人嘅自信心都强啲。
14: 系
13: 你行入去嗰啲人啲样咧，系嗰啲 Yo What's up？ 即系你明唔明佢啲样系好似昂高咗个头望你
14: 个颈嘅肌肉太劲啊！
13: 咁我就系啦，啲咩料啊嗰啲咧？咁而我得一嚿腹肌，再加埋咧，你知咧亚洲人咧，即系传统嚟讲，即系 in average 即系平均嚟讲咧，都系嗰个底子或者系比较单薄啲，啲相对于黑人啊，你知几多啲高手啦，
14: 系啊，
13: 同埋因为咧喺即系大学，即系美国嘅大学校园咧，佢哋嗰种嘅。校際運動嘅活動實在太蓬勃啦，即係譬如大家可能會有聽過 NCAA 啦，即係就算你唔係打 NBA 嘅，即係好多譬如大學嘅美職聯大學聯賽嘅籃球啊、美式足球啊、棒球，全部都係真係接近去到國家隊嘅水平，大家都係想衝嗰啲位嘅，咁所以嗰啲人咧其實就去做 gym 嗰班，咁我梗係走啦，好啦，咁即係話咩咧？其實咧我從來都冇接觸過。健身嘅器械，直至到几时咧都几好笑呢件事。咁直至到有一日咧，咁因为咧我当时咧就唔系同屋企人住嘅，即系我系去咗大学读啊嘛，咁我要住得比较远嘅地方嘅。咁你知啦，即系嗰边啲地方比较大少少啦。咁其实咧耐唔耐咧都会睇到一啲嗰啲直销电视嗰啲直销广告就话咧，嗱每个月咧俾$30工咧，咁你就会有一套咧就比美啊 gym 嘅一啲嘅
14: 器材，
13: 系啦。咁突然间有一日我翻屋企咧，我发现咧。喺我个即系其中一个房嗰度啊，即系类似客厅咁样样咧，多咗个咁嘅嘢喺度。咁就我细路咧就唔知飙咗会，因为我记得仲记得系有三面嘅，一面咧就系撑住个人可以引体上升嗰啲，即系两只手 好似做係咪即係點講呢，你有兩嚿鐵，你有陣時咪玩嗰啲雙槓呢，你個人咪可以乘起個人用隻手臂、
15: 哦、
13: 然後你就做隻腳趌嗰啲啊，
15: 我知邊
13: 啲
15: 係，
13: 我唔知嗰啲叫咩啦。咁有一個呢就愛嚟推胸，一邊呢就愛嚟拉背，
15: 係
13: 三面㗎，好記得。咁我哋就嘗試喺屋企做 gym 啦。咁當然啦，永遠啊，即係都係你買翻嚟嗰陣新屎坑就三
15: 日用啦，
13: 三日香。咁佢玩咗三個月之後咧，我就開始聽到阿媽咧就成日講。喂，呢個嘢攞嚟買翻嚟鋪襯㗎，嚇，
15: 賣通常擺
16: 喺左訂啊，
13: 左訂
15: 喺香港擺嚟晾衫嘅，
13: 冇錯，後來的而且確係攞嚟掛褸，
15: 係啊，
13: 同埋晾衫嘅，
15: 即係等於我喺內地嗰間屋都有個健身單車喺度㗎，我嗰時我阿爸話要減肥，跟住買咗個健身單車，有段時間好興㗎嘛，屋企有個健身單車咁樣。長期咪掛咗件褸喺度咯，有啲枕頭戲
13: 係啊，啲床單承住啊咁樣，唉，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後話就係、是，如果大家有聽三流程，都聽咗幾廿萬次嘅，就係、是、有一次當我喺對面街做嘢嗰陣，同阿老可以為自己一定會每一日咧都會去做 gym 啦，結果就使咗五位數字啊，就加入咗嗰個加州啊，
15: 嗰、哦、
13: 個會嗰、那個會，結果啊，
15: 加州而家係咪冇咗啦？
13: 冇咗㗎啦，係啊，咁、啊、結果咧，我哋應該每一次啊除翻雲啊，每一次做 gym 應該大約兩千人到啦一次嚇、啊
15: 哦，何富豪係有跡可循嘅，
13: 冇錯啦。咁啊，呢個就後話啦嚇。好啦，咁啊，繼續交翻俾德仔啦。
16: 正正就係講到呢度，究竟喺屋企做唔做到？即係喺 gym 嘅嗰個器材嗰、那個，即係嗰件事啦，那個效果啦，就係、是、想問咧，即係如果喺屋企啊，即係就我就想串流平台就咁睇片，跟住就咁攞個水樽啊，係跟住嚟學啊，跟住嚟練啊，究竟可唔可以做到 gym 個水準咧？
13: 而
16: 咁樣做又啱唔啱咧？
15: 即係等於題外話嚇，即係你去問題之前，等於早幾年好興
13: 嗰個嗰陣啊嘛，
16: 冇錯，
15: 嗰個 long fit 啊嘛，
13: 係
15: 啊，遊戲機個 long fit 係
13: 啊，
15: 係
13: 啊，
16: 究竟
13: 你有冇見過玩 long fit 玩六嚿腹肌出嚟啊？
16: 係啦。
15: 哦，好似真係冇，
13: 都係有志者事竟成。
15: 唔係減到肥就真係有聽過嘅，屢見不鮮嘅。
13: 但係你喺屋企原地跑都減到肥嘅，如果你日日做嘅話，
16: 究竟係咪真係持之以恆就可以用呢啲咁簡單器材練到肌肉呢？問下教練，亦都大家睇呢、這個即係問題啊，大家識唔識答啊？但有啲人就話，譬如喺屋企做運動或者上網睇片跟住人做，就可以練到肌肉，練到大隻㗎啦。唔使一定去 gym room 用器材同埋用嗰啲专业器具嘅，究竟系唔真嘅咧 ？A 系真嘅，其实唔使去 gym room 咧都可以练到肌肉，练到大隻，不过要几大隻咧，就睇你大隻嘅定义啦。有人觉得德仔系已经好大隻噶啦，有人觉得系一嗰啲先叫大隻。不过点讲都好啦，喺屋企睇片用简单器材，其实都可以做到运动，练到大隻，训练到肌肉噶。不過呢效率低啲咁解囉。B 完全唔關效率事啊，你一唔去 gym room 呢就絕對唔會練到肌肉練到大隻㗎啦，因為 gym 入面嘅各類型器材就係獨當一面嘅，有佢訓練唔同部位嘅存在之處，所以去 gym 先練到大隻就係咁解啦。 C 年輕人其實唔應該睇咁多呢啲片嘅，網上面嗰啲訓練片呢好多都係錯嘅，係會教錯你。究竟三個選項邊個係真咧？究竟三個選項啊，邊個係正確咧？
13: 佢今日啲答案好奇特啊，嗰個套路，即係同平時一啲唔同啊。譬如 A 好明顯係呼之欲出㗎嘛，
15: 係
13: 啊，你見到佢講解得咁詳細，同頭先個 C 一樣，咁啊 B 就肯定唔係㗎啦。咁但係咧 C 咧就有少少可能，你重複一次先啦。
16: 嗱，好啊，重複一次先。A 咧就係唔去 gym room 咧都可以練到肌肉啊，甚至係練到大隻嘅，不過個效率就低啲。
13: 係啦，因為好呼之欲出嘅呢個，
16: 唔使用器材都搞得掂噶。係啦 ，B 就係唔去 gym 絕對係唔會練到大隻噶。
13: 呢個嗱肯定錯啊，呢個係啦。
16: 咁至於 C 啦，
13: 係咪啊？
16: 嗱，年輕人啊，見你唔好咁睇，即係網上嗰啲片唔好睇咁多，因為嗰啲片咧其實係錯噶。因為好多都係會搞錯你，你可能就會拉親啊，練錯肌肉咁樣。究竟啊，
15: 嗱，
16: 邊個
15: 我每一次去你交俾使咗好多錢喺健身嘅劉偉恆，
16: 即係有翻少少經驗嘅劉偉恆，
13: 我絕對冇底位或者冇褒貶，我只係講咧，每一個教練都一定係話你喺屋企練唔到㗎。嗱，依的而且確亦都係真嘅。譬如咧，我有一段時間咧，都曾經咧，即係又係同我老何嗰次啦，咁你使咁多錢，梗有啲教練會行出嚟㗎啦。咁佢一定會，譬如。有個教練喺你 后面斗住啊，你拉背用嗰下力啊，其实真系发有啲唔同嘅，因为通常我哋都错嘅，
16: 系、哦、
13: 即系譬如谷胸又好，拉背又好，甚至乎做掌上压啦，即系究竟只脚点摆系揿住啊，定系揾条铁压住佢？其实咧都真系要有啲专业嘅人士指正下你，或者咧即系陪你做下，你先知道你咪发啱咗肌肉。咁你睇片咧，佢摸唔到你噶嘛，嗰、那个人
16: 系。
13: 咁所以 C 咧，我觉得系有道理嘅，我都系拣 A。
15: 嗱 B 图B 图师傅啊，呢题系 B 图师傅。
13: 呢度佢觉得系 B 啊？
15: 系啊，哦 B 图师傅，
16: 即系一定要去
13: 摆到明，应该系沉船咯。
15: 摆明 B 图师傅冇做过 gym 啊。
13: 一个嗱，我第一个都系 fold B 嘅，但我 A 同 C 系
16: 有得拣下，
13: 有得拣，因为两个系冇冲突噶嘛，
16: 系啊，
13: 即系机因为啲片教错，因为网上面真系太多人教唔同嘅嘢，
16: 系，
13: 其实理论上应该系你屋企做系做到，不过你要有适当嘅器材同埋正确嘅姿势。嗱，我自己个人经验啦，例如啊，而家除咗有嗱，即系我有啲朋友去做消防员，佢会 keep 住要有个即系身体嗰个质素要好啦。咁佢係屋企就擺咗幾 set 啞鈴囉，佢係覺得喺屋企做啞鈴已經可以做到啦，
16: 係
13: 咁，但係因為佢有可能之前跟過教練，或者佢哋知道點做，佢知道個二頭肌點樣發嗰個力，
16: 係
13: 咁，例如練二頭肌個咁，舉啞鈴練到啦，咁但係你去專門，佢有啲專門俾你做二頭肌嘅嗰啲
16: 器械，
13: 例如有個叫好似叫木斯凳咁樣嘅嘢
16: 㗎，
13: 係啦，咁佢就係俾你拉高拉低，即咁你就坐住枕住嗰、那個即上臂位，
16: 即嗰個
13: 係啦，枕住嚟拉。咁係因為我哋唔識嘅話咧，有個機器佢個嗰個設計令到你枕住嚟拉，你就比較容易用啱嘅力同埋用啱嘅姿勢。所以 A 同 C 係冇矛盾嘅，我又覺得
16: A 同咩啫？冇錯。
13: 好啦，咁但係因為作為一個教練，我會覺得 C 先係符合教練嘅利益衝突嘅。
16: 哦
13: ，A、B、C 都有啦。
16: 咁啊，即係在乎教練究竟。對於是自己利益啊，定是即係其他
13: 個
16: patron 嘅福祉着想啦、啊？究竟正確答案係咩咧？聽下，
17: 正確答案係 A 喎，
16: 即係原來喺屋企睇住片，跟住人做都可以做到，亦都可以訓練到肌肉嘅、啊。但究竟成效大唔大？去 gym 做嘅好處又係啲咩？而上網睇啲片又係咪真係全部錯？定係有啲都啱，究竟喺教練專業嘅角度又點睇呢？我哋一齊聽一下。
18: 喺屋企做 gym 其實得唔得嘅咧？即係我唔去 gym room 啦，我唔去揾教練啦，我唔揾器材啦，就純粹真係屋企睇片做，咁係咪真係都可以練到嘅肌肉嘅咧？
19: 練到肌肉嘅意思就睇你究竟你想嗰件事點樣呈現喺身體度咯。你問而家喺 gym 做緊 gym 嘅人，你問佢哋乜嘢叫肌肉，大家可能對大家定義都唔同啊，係咪？咁你問一個好瘦嘅人，同問一個好肥嘅人喺屋企做啊，你啊咁樣會唔會叫做到運動？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冇時間喺屋企做，你都可以做咯。但係你話係咪要得到啲乜嘢？我唔可以講係得到啲乜嘢咯。
16: 嗯，
19: 係咯。但係就我都有一句，有喐好過冇喐。老實講，你屋企做運動冇話唔得嘅。咁啊，睇下你個目標係乜嘢咯，係咯，即係如果你嘅目標係只係純粹想出下汗，有喐動，咁其實邊度都得嘅，係咪？屋企又得，你騎樓又得，下樓梯都得嘅，係咪？但係如果你想要一啲真係身形上有啲改變，有一啲目的要追求嘅，可能有啲強度你想要達到嘅，咁一定係要去 gym 啦。
18: 好啦，咁頭先就講到話，即係喺屋企都其實可以㗎啦，但係。如果喺屋企做嗰啲咧，即係普通攞個水樽啊，載咗啲水啊，叫做即係當係舉重咧，咁樣又係咪可以訓練到肌肉咧？定係如果真係練到肌肉，係咪個相對時間會較長咧？比真係落去做 gym 用啲專業器材？
19: 我諗呢個問題就係真係睇翻嗰個人其實想要啲乜嘢咯。
16: 嗯，
19: 係咯，因為老實講你。越輕鬆嘅嘢咧，得到嘅效果應該係越低嘅。呢個係做咩都係㗎啦，就算係翻工都係啦。你翻份好輕鬆嘅工，應該賺嘅錢都唔係好多。即係我只係咁講。咁當然，你如果你想一個好確實嘅目標想要得到啦，好靚嘅身形想要得到咧，好明顯就係一定要去啲特別嘅地方做啲特別嘅嘢先得啦，係咯。
18: 喺嗱，你教練嘅角度，啲人就咁睇片，其實啲片係咪真係啱同埋正確嘅咧？
19: 我相信而家網上面好多片嘅動作都唔會有好大嘅錯嘅，同埋我成日覺得有一句嘢就係咧，做 gym 嘅動作咧，冇絕對啱，只有絕對錯。 因為每一個人嗰個所有手腳協調啊，或者佢啲筋啊、緊啊、鬆啊都唔同，咁同一個動作可能大家幅度都會唔同嘅。其實冇絕對正確嘅嘢嘅，但有絕對錯咯，所以只會有。
18: 咁所以教練嘅存在就係提供專業嘅指導啦，等你就唔好做到絕對錯啦。
19: 我諗教練有兩個方向可以幫到學生，第一個就係、是。教練可以將最正確的姿勢教導給學生，這個最主要。第二就是他可以分享他的經驗給你，因為一個好的教練他應該是已經教過很多學生，他自己應該實踐了很多的案例，也都在自己身體上面實踐過他的訓練計劃，他是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他的學生，告訴你知怎樣做、幾時做、做幾多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18: 有時呢我會發現呢，即係我自己做啦，我喺自己屋企做呢，有時練下腹肌啊，發現呢自己啲肌肉呢係唔鬼對稱㗎喎。對稱係本身自身嘅問題啊，定係還是即係訓練自己出錯咗呢？因為自己做又冇專業嘅指導。
19: 如果腹肌唔對稱就唔關你做咩訓練事嘅，腹肌唔對稱係天生嘅。係啦，如果你有唔對稱，除非你有譬如左右身唔對稱囉，譬如可能左邊高啲右邊低啲。右手大啲，左手細啲，呢啲就叫唔對稱，呢啲就係訓練解決到嘅。但腹肌唔對稱就解決唔到嘅，係天生嘅。
18: 咁真係講到做即係、就是、做重訓啦，做 gym 啦，其實有冇話一個星期咧做幾多日先夠咧？你知道都市人生活咁忙啦，即係最多可能一個禮拜做兩日，其實係究竟唔好做好過啊？定係一個禮拜有兩日都照殺啊？定係其實都要編排？
19: 我自己都有唔同學生有唔同日數嘅每個星期。咁最少一日都有嘅，咁我都會鼓勵佢一日都嚟嘅，係啦，因為有做就一定好過唔做嘅，係啊，你可以想象下一日24小時，一個禮拜有幾多個鐘，咁你如果能夠每一個禮拜都可以花到兩個鐘頭到去做運動呢，你嘅身體一定會有得益嘅，雖然可能好少，但係點都好過你完全坐喺度唔喐囉。咁你話要做幾多日先夠，我都係嗰句，睇你想要啲乜。是不是好像很簡單說，一個中年男人這樣，你突然間想練到郭富城這樣，那你跟我說一個禮拜我只有一天做教練，那你真的玩我而已，是不是？那很明顯是一個禮拜最少要三日甚至四日才能夠得到那樣東西，是的。即是我經常都說你想要些什麼你就做些什麼，是的，千萬不要想多了。
18: 有另外一個問題，開始做重訓就會即有些肌肉酸痛啊、痛啊，甚至要休息啊，還不知恢復啊，究竟嗰、那個流程係點嘅呢？係要做完 gym 嘅痛要唞返一日啊，定係其實痛你都要照做嘅呢？定係要跟 schedule 嘅呢？
19: 其實就呢、這個有少少複雜嘅，因為你痛呢，你有酸痛啊，即係唔係整身嗰啲痛啊，有酸痛呢就其實就唔好做住嗰個位置。我舉個例啦，即係譬如你練胸咁樣，我第二個胸有啲痛咁樣，咁就唔好練㗎啦，咁就可能練第二樣嘢囉。但係呢一個 program 呢其實只係分開咗你成個人㗎嘛，亦都係俾嗰啲運動日數比較多嘅人去做㗎嘛。咁如果你一個禮拜得兩日嘅咁樣，咁最簡單啦，一日做下身，一日做上身，咁你就唔會重複痛嗰個位啦。因為你痛緊嗰個位你再做呢係真係有機會受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食环署话，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今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话，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经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及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980点，升咗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

0: 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至於港鐵方面啊，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咁現時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仍然都係關閉。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而柯士甸同埋會展咧較早前關閉過嘅車站出入口咧，而家已經係重新開翻。香港西九龙站 MFN 的出入口已经是重新开放了，但是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天空走廊和观景台暂时仍然都是关闭。随着烟花结束，现时港岛和九龙仍然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直至人群散去封路才会陆续解封。港鐵方面，各區路線不同的時段是會加強服務，包括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南港島線、東涌線、東鐵線和屯馬線。另外，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是會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2:00。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觀塘。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3-2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的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来什么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8: 因为其实很多在场人士甚至是他们家人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打动，愿意去参加我们一些多元化的更新活动，我见到他们很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些可能很久没有联络的家人。
7: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听。
9: 我得你都得。
10: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xture，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11: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xture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9: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5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斗下流程之。

0: 晚上时间9:3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1:30，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
1: 系啦，咁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讲做 gym 啊，咁我哋头先都分享咗好多，不如我哋听埋啊，德仔第三条问题。
2: 如果日头做 gym 就系 day gyming 啊，
0: 咁如果夜晚
1: 唔該曬啊 ，night dreaming 啦。
0: 好啦，第三條問題問埋大家先啦。
1: 春天
0: 仲繼續好
1: 做健身咧，就係、是、係好啦。
2: 哇！如果做到出曬汗嘅話咧，就係
0: 點樣？
2: 唔知我都
1: 好啦，聽下。

0: 好，咩问题先啊？嚟啊！
1: 成日听人讲要练大只讲求三大因素，究竟啊喺教练专业嘅见解，喺飲食、休息同埋训练入边，边一样嘢系对训练肌肉做运动先系最重要嘅一环呢 ？A， 正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远嘅路，所以休息先系最重要，其次先系训练，最后系飲食。定系 B， 正所谓啊，民以食为天，食梗系最紧要啦，营养吸收喺训练当中系最紧要嘅，其次先系休息，最后先系做 gym 啊，做重训嘅训练，定系还是 C，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利其器，紧要训练啦，训练你的肌肉变大只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训练先，然之后先是休息，最后才是飲食。究竟啊，在这三大元素当中，哪一样东西才是最重要呢？究竟啊，在这三大元素飲食、休息、训练啊，哪个是排行第一呢？在兵器榜上面。
0: 是
1: 啦，咁 A 呢就是正所谓休息最紧要啦，休息是为了行更远嘅路，所以休息先，跟住训练先是飲食㗎。定是 B， 民以食为天，食先是最紧要呢？
2: 唔怪之 B 土师傅啦，佢又。
1: 就是飲食跟住呢是休息跟住先是训练，定是 C，是训练先是最重要啊，跟住先是休息。
0: 這個真的是很深
2: 啊，這個。B 土師傅都是揀 B 的。是啊，不過 B 土師傅啊。
1: 我懷疑他玩嘢
2: 喎。不是吃你那些咕嚕肉和炸子雞的。
0: 不是，因為呢現在剛才你講的三個門派呢
1: 是
0: 都是很多人倡議的。
1: 沒錯。
0: 即是譬如說你不睡覺的肌肉怎麼會生呢，
1: 是啦，
0: 一款啦，你唔食 protein 嘅话，边有肌肉生咧？
1: 系啦，
0: 你唔做 training 嘅话，边有肌肉生咧？其实我三个都听过嘅，咁啊，睇下你即系边一门啊？你属于
1: 系啦，
0: 我讲咗都系冇讲啊。
1: 究竟教练系边一门啦？
0: 听下一哥先啊，一哥你诶，
2: 我觉得休息系最重要嘅。
0: 但嗱，你明白啦？你如果你净系休息，
2: 所以长期休息，
0: 你长期休，你净系休息，你唔做咧？其實是不會生肌肉的，是不是？你即是說應該這樣講，我聽一些教練就說你要有足夠的 training， 即是足夠的訓練，然後你都要給足夠的時間去休息，因為呢我記得呢，我忘記了是一個阿 Sir 講還是教練講，他就說肌肉即是戴頭盔先，都是我引述別人講的，也都不知道引述啱不啱的，他就說肌肉的成長是怎樣的呢？其實你是每一次是要做再多啲嘅訓練，撕裂咗佢，然後整佢再重生，佢就會多啲啦。好啦，咁即係話咧，
2: 撕裂
0: 係啦，
2: 撕裂
0: 係啦，喂 ，Siri 係啦，有咩幫到你啊？咁嗱，首先你要做咗訓練，然後先至講加 protein 同埋加瞓覺，
1: 係
0: 加休息。咁我覺得係 C 啦，如果咁嘅話，
1: 訓練為主啊，
0: 訓練咗先，你冇訓練就乜都假嘅。
2: 你呢個問題係邊個影響得最多嘛？
1: 你嘅影響咧，唔係啊，最重要係邊個部分咯？
2: 最重要
0: 即係你唔做運動，邊談即係講乜嘢消耗啊，同埋講咩嘅肌肉增長嘅係咪？
2: 嗯，好多人覺得係休息先係最重要嘅。
0: 你試下訓。一年你睇下你啲肌肉會大咗，
2: 系咁但系即唔系嗱，咁又唔系下下非黑即白嘅，只不過喺三個嘅入面，即等於咧我最近睇咗一個嘅提倡啊，即又系嗰啲睇小藍書出嘅嗰啲研究報告啦，佢話其實咧應即又或者有啲人會喺小藍書自己拍片啦，即有啲健身教練，佢話咧有時我哋咪成日坐喺 gym room 嗰度咧，見到啲人咧坐喺張凳嗰度喺度撳電話，其實唔係做緊 gym 噶嘛。
1: 哦，係啊。
2: 係啦，但佢話其實咁樣先係正確嘅。
0: 點解？
2: 即係咧嗱，我哋
0: 要休息啊嘛。
2: 唔係，佢話例如啊，如果你嗱，我哋一般嘅認知就係、是、做完十二下或者做完八下
0: 一 set 係啦，
2: 咁然後就係做完一 set， 咁我哋咪唞一分鐘再做咯。佢話其實係應該要。嗱，佢嘅研究啊，佢覺得係要唞夠五分鐘，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肌肉翻去你夠力做翻你要撕裂嘅嗰個程度咯。如果唔係你再夾硬做落去係冇意思嘅咯。即係你，因為你例如我哋都經歷過啦，我永遠做第一 set 可以舉到70公斤嘅，我去到第二 set 或者第三 set 嘅時候就慢慢跌下得翻60同50啫嘛。咁、
1: 哦、
2: 對你本身，但你本身肌肉其實係負荷到70噶嘛。
0: 係
2: 啦，咁所以休息先係最重要咯，我覺得。
3: 我再 refine 下个题目啊。呢三个选项咧系并驾齐驱嘅，即系
0: 不过边个最重要嘛？
3: 边个最重要？即系唔会话我就系训练，但我剔除咗休息。三个都要一齐
2: 都要有嘅，
3: 但
2: 系边
3: 个系重要啲咧？究竟饮食啊、休息啊，定训练咧？
2: 我就觉得系 A 嘅，休
0: 息。我都系拣训练。咁啊，司徒师傅就拣食饮食，
2: 饮食符合佢嘅任务设定啊。
0: 即系我哋 A、B、C 都有
3: ，A、B、C 都有人拣。OK， 好啊，听下究竟系正确答案究竟系咩咧？
1: 正确答案系 B 啊！
3: 原来饮食系最紧要嘅，其次咧先系休息。最后先是训练重训，究竟点解食嘢营养系对于练大只训练肌肉咁紧要呢？我哋一齐听下何教练嘅拆解啊！
4: 教练啊，头先都讲过话可能会做到酸痛啦，即系如果痛落去再做嘅话，可能变成受伤痛。咁究竟啊，阿教练用你专业嘅角度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可以分得清楚究竟啊点为之酸痛点为之伤痛呢？因为有时候我做完之后我都觉得係酸痛，点知原来有时呢发现係拉亲嘅痛，咁究竟可以点分呢？
5: 其实最容易分就係嗰个时间点囉，因为酸痛呢正常就係做完运动之后大约24到48个小时之后才会发生嘅，佢係唔会即刻痛、哦、但如果即刻痛呢就一定係整亲。咁但係酸痛呢點樣，有啲人即係有好多新手啦，做運動嘅新手都會對於酸痛呢樣嘢好抗拒，因為會影響工作影響生活啦嘛。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喺營養方面入手呢，你就可以減低酸痛嗰個時間囉，就係、吸收多啲蛋白質囉。吸收多啲蛋白質呢就令到個人個復原速度會更加快囉。係啦，但係因為亞洲人飲食呢就係、偏向澱粉質多大於蛋白質㗎嘛。咁所以就可能會有好多新手就係、佢可能食嘢多咗，但係佢個酸痛或者佢肌肉冇乜特別增長，個酸痛又會耐咗，因為佢始終佢吸收嗰個問題發生就係喺蛋白質嗰度，就係、咁樣啦。
4: 咁嗱，吸收蛋白質其實喺一個做 gym 啦，甚至係訓練肌肉嘅過程係咪非常之重要嘅呢？即係一個人呢就咁做 gym，但又唔吸收翻你嘅熱量啦，唔吸收翻啲蛋白質啦，其實係咪等於冇用咧？即係等於得滯咁樣。即係我咁樣咧，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咗好多運動啦，但我做極都訓練唔到肌肉，係咪關飲食或者營養嘅問題咧？都係。
5: 都係㗎，因為其實喺我哋訓練，即係恆常訓練嘅人嚟講啦，飲食係排第一咯，之後就休息，第三先係訓練咯。係啊，訓練。嗰、那個 program 未必係最主要囉，但係一定要飲食做得最好囉。係呀，因為你飲食做得唔好呢，老實講你恢復又慢，你訓練完之後得到嘅又少，咁樣其實係都幾麻煩。
4: 好啦，咁講到訓練啦，咁有啲人呢即係對於上一輩嚟計呢，即係深蹲同埋硬拉呢啲重訓呢，是不是會令到他們關節是有問題，還是其實做這些反而是可以強化他們肌肉防止他們受傷的呢？
5: 其實呢，你越有膝頭哥痛啊，即是老人家啦，覺得膝頭哥無力啊，覺得行樓梯啊行斜路不舒服呢，更加需要做硬拉和深蹲咯。是啊，因為你唔喐佢，佢只會慢慢繼續退化。你繼續訓練佢，你可以增加翻佢嘅強度，令到你更加冇咁容易受傷添。咁當然行出第一步係對老人家嚟講最難嘅。
4: 有啲人就話深蹲千祈唔好過膝，即係踎得太低，係咪有呢個講法嘅咧？定係其實喺教練你嘅角度係一個深蹲正確姿勢應該點樣？
5: 其實我頭先咁講啦，冇絕對正確啦，只有絕對錯誤啦。係咪一定要過膝頭哥咧？五個膝頭哥半樽是不是又不行呢？其實都沒什麼所謂，主要是看那個學生那個承受的能力咯。當下如果他連做半樽都很吃力的話，你不可以逼他全樽。是啦，原來他本身後生的時候原來真的是長跑冠軍來的，他到70歲的時候做全樽他很輕鬆的，那你不給他全樽咯。這個主要看下那個學生的接受程度而已。是啦，這個動作本身怎樣做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只要有教練從旁指導。
4: 好啦，咁最後呢就問埋，喂，如果我發現做完我 set 開嗰個 program 啦 ，set 開個 schedule 啦，發現做完之後，除咗都唔酸痛， 又冇受傷痛，都唔攰嘅。咁其實係咪可以加操嘅咧？定係還是都要根據翻你自己 set 個 program 去定咧？
5: 呢度有兩個角度嘅，重訓做得夠，未必一定要酸痛先叫有效果，冇酸痛都可以有效果嘅。但係如果你本身唔知道自己嘅 program 係咪啱，可能你一個新手嘅話咧，你有可能真係強度唔夠啦。咁呢個位置就好睇你自己有冇經驗咯，係咯，即係你問我一個二十年健身經驗嘅人，我操完我冇酸痛，係咪對冇效果咧？唔係嘅，可能我嗰輪真係身體狀態特別好，回復特別快啫。但係你問一個新手，可能佢只係做咗重訓一兩年嘅話，而佢成日都 feel 唔到有效果咧，咁可能真係個 program 真係冇效果啦。
4: 好啦，最後啦。即係揾教練講下啲再簡單啲做 gym 嘅 tips 俾大家啦。一個人去做 gym 要抱有一個咩心態啊？同埋或者做 gym 要注意啲咩咧？
5: 我諗最緊要心態就係唔好心急咯，千祈唔好心急咯。因為大家而家都見到好多社交平台都講啲人嗰個訓練嗰個成果有幾好啊。咁好多人就係見到人哋咁樣佢先至做嘛，咁其實人哋背後可能付出咗好多時間，已經可能人哋一個禮拜可能已經操五日四日，做喺飲食方面好注重，休息做到好足夠，佢先有呢個效果。千祈唔好因為見到人哋咁樣，而你又好心急想得到呢個效果，你又去做。咁我覺得一定有耐性啦，你要清楚自己身體狀態，同埋都係嗰句，揾一個合資格啱自己嘅教練去引領自己。咁就係最好㗎喇。
2: 好多謝何教練啦，今日嚟同我哋拆解咗咁多關於 gym 嘅一啲即係冷知識啦，同埋一啲 tips 俾我哋，最緊要恒心，同埋最緊要耐性。
6: 哇，這個真係好難嘅。其實呢，我覺得即係最大嘅敵人呢都唔係嗰啲飲食啊咩夠唔夠休息啊，而係就究竟你可唔可以持之以恆啊。
2: 係
6: 啦，我真係真心嗰句呢，其實我係相當之佩服嗰啲，譬如我身邊有啲同學啊，我譬如有一位同學呢，佢就由細到大都係咁鍾意做 gym， 佢一個禮拜呢仍然係可以，我估下佢起碼有四五日呢係即係講緊六點鐘佢就起身要去做 gym， 做兩三個鐘頭，即係好克制同埋好持之以恆嘅。咁但係你問我呢，即係我都唔知交咗幾多次嗰啲，好我哋一定啊擺低五位數就一定會做㗎啦，你唔俾錢係唔會做嘅，入租會你一定會做㗎啦，都唔知講咗幾多十次嘅。譬如舉個例啊，其實呢我啱啱上一年即係同阿嘉怡去跟阿黃師傅做呢，其實呢係有相當嘅果效，因為呢黃師傅嘅訓練都唔係講少㗎。即係佢頭先呢同阿何教練講嗰啲都好似嘅，即係譬如話熱身，佢唔係即係話
2: 跑下筋啊，
6: 跑下筋啊，佢係呢譬如呢你就上個健身單車嗰度操五十分鐘先，呢個為止熱身喎，咁跟住先至再做嗰啲即係體能訓練啊，或者係舉鐵啊嗰啲嘢。咁嗰段時間由於我要趕舊年嘅，即係啱啱今年係年初嗰個半馬嘛，咁嗰段時間其實操到好行嘅。咁隨住阿嘉怡受傷啦，加埋天氣又開始熱啦，加埋
2: 咧室內做喎，唔係咩？
6: 都係天氣開始熱啦，咁加埋呢就電視劇又要播啦，我又忙於宣傳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啦，
2: 呢啲不可抗力嘅，九月又要開學啊，
6: 開學啦，
2: 夜晚又要做手下留情，
6: 冇返喺度，
2: 又國慶啊，又中秋啊，
6: 冇錯啦，咁個人又開始窮啦，各樣呢就開始慢落嚟啦。通常呢你一停呢就好似教練所講，你一停返一兩個月都還好，一停返三四個月呢你就由等於由頭再 pick up 過，咁你又要經歷返嗰啲咩呢，即係跑兩 K 就開始腳痛啊酸軟啊，跟住呢又可能呢抵抗力已經又差咗啦，又跑一次半次呢你又病返一頭兩個禮拜啊咁樣樣啦，咁令到你呢又再 pick up 返個動力又低啲，咁呢個問題呢就係周而復始啊，即係人生當中都唔知 loop 咗幾多鑊，就係低起心肝做操咗一輪好似有少少成績，但係因為呢種種原因呢跟住又停返落嚟，其實人生就不斷咁喺度重複緊啦。
2: 因為呢我你咁樣講完之後呢，我就發現我一直以嚟呢雖然有話自己去康文署嗰啲做 gym 啊，跟住自己叫做有出去 join 過叫做幾個月嘅 plan， 跟住去即係有個 gym room fitness room 咁樣做下 gym 啦，但係我都冇跟過教練，我反而覺得呢有個教練喺度指導呢，即係督住你呢，即係 鞭策你呢，我覺得反而可能會令到德仔會真係有個生性嘅感覺喺度、喂真係要做啦，真係要點點點啦，因為我覺得自己係真係冇嗰個耐性同埋叫做
0: 自制能力。咁
2: 真係
0: 個前提又係你要畀咗錢先啦。
2: 係
0: 咪
2: 冇啦。
0: 即係個前提又係因為窮㗎嘛。明唔明啊，我都想有個教練呀督促住我啦，都係因為窮。都是窮啫，
2: 個前提是生活所迫嘛，你講下你今晚準備幾點收工啊？
6: 我準備12點，係啊，我仲要過去隔離做埋少少嘢。
0: 個前提係有陣時屋企嘅嘢唔應該浪費，我屋企仲有兩盒月餅。
2: 係啦，好多嘢有得前提啊。因為即係好似小弟咁啱啱呢轉，即係過去即係手術完，我記得我大概五月開始做返呢、這個即係做唔好做做返啦，其實之前都冇做過，係五月開始試下做健身，嗰時應該係一個禮拜兩至三日啦。咁然後去到馬拉前嗰一個月，因為病咗喺馬拉嗰度又冇做過，咁返到嚟呢我咁啱應該過多個零禮拜又要做手術喎，咁做完手術之後又要停一停喎，咁即係換完之後我又要停三四個月先至再做返手術，再做返運動，再加上咁你又差唔多去到年尾喇喎，
0: 又手緊喎個人。
2: 係啦，唔係呀，都唔關
0: 要交税喇喎。
2: 所以呢即係小弟呀，即係我真係未試過去叫即係即係參加任何嘅健身會籍嘅，即係我點解咁 stick on 呢個康文署嘅嗰樣嘢係咩呢？只不過佢每次買飛呀，係啦，即係我有計過嘅，即係如果我每可能即係如果隔日去做嘅話呢，可能佢啲健身中心係會平過康文署，但我深知自己真係唔會隔日去做㗎嘛，我連嗱康文署即係政府嘢啦，講得啦，佢有分兩款嘅，一款係時票，一款係月票，咁理論上月票如果你隔日去做又係平啲嘅，
0: 點會隔日去，
2: 但我都係堅持要買時票，就係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唔會隔日，即係唔會即係咁神心隔日去做，即係太多好多嘅我哋嘅生活掣肘啊，即係老實實嘅，有時你唔好話去做健身啦，你只係簡簡單單食完飯落街散步半個鐘啦，
0: 又話咩提咗兩個料，提咗兩個地站落車啊，
2: 哇，都算啦，
0: 不如今晚你唔好跟我車啊，哥，
2: 咁又唔係我都係要坐車翻去嘅，係咪先？所以係啦，即係
0: 你夠唔夠一萬步啊？
2: 我今日夠啊，今日夠啊，
0: 我今日好似夠，
6: 我今日可以，我今日唔夠啊，
0: 哎呀，
6: 幾千步。
0: 你睇我哋班人幾灰，
2: 係啊，
0: 不過咁啦，
2: 就都係呼籲大家做翻運動，
0: 冇錯啦，
2: 唔一定話健身嘅，
0: 冇錯，話分兩頭說啦。其實咧有陣時即係無論你用咩方法，你打機又好，因為儲飛行里數又好，或者你想強身健體都好啦，點都做翻運動。嗱，如果你想自己有多啲機會持之以恆嘅話咧，我建議你行路開始啦。呢、這個法哥都係咁教嘅，快行少少。keep 翻你每日行翻8000-10000步，開始踏翻個人先，
2: 係，
0: 因為咧，始終咧做運動咧都會有安多芬，你個人係會開心啲，開心啲咧，你能夠繼續做落去個機會咧就會大啲噶啦。
2: 跟住接八做。

0: TBS 廖村庄嘅 physical，
1: 好 ，let's get physical 啊！大家行多两步啦
0: 吓，系
1: 哥，
0: 唔好讲啊，唔好再讲啊，真系啊，真系做噶，
1: 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000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感到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自豪。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八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这个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它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4: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5: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三点钟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嘅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4: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嘅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之荣报道。
6: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 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7: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6: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7: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6: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8: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话最期待去海边。
9: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8: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10: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其实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8: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11: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2: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8: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8: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13: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4: 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13: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5: 咁啊，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 涼爽啲咁多咯，好開心啊！今日假期，嗰幾人一齊去即係食晚飯咯。今晚就
8: 餐飲業界以千計嘅食肆同商户齊齊推出優惠，有連鎖餐飲集團提供全線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時段持續有人排隊。有食客話趁七折食好啲，價錢同北上消費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計劃夜晚再食多餐。
16: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多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7: 北上通常啲人都係覺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佢平翻啲，咁就會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長水遠，嘥咁多車程過去嗰邊咯。其實係
8: 餐飲集團首席營運官何小峰話：今年已經係第四年推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8: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因為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這個是很受歡迎的。
8: 為了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說各個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道。
19: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20: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9: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21: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装道，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19: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22: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多了一半吧。
19: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23: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9: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stone Yoga 全線結業。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說公司昨日為最後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之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說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說收到相關舉報，若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情況，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消委會說，截至下午5點接獲27宗投訴，涉款42.9万多元。勞工處說非常關注事件，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處方會提供適切協助。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3銀2銅，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至于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两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24: 亚运直击。
0: 港队喺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喺公路赛摘铜嘅梁咏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嘅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喺完成第11个冲分圈嘅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嘅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1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1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喺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2，最后1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4，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2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4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朴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3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8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4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仪直落2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也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相关。梁正涛报道。
3: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 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截至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有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咧系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系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系、是、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咧？咁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呢？系好高嘅敏感度。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2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6: 90分钟走遍世界。
27: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28: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9: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30: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29: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30: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29: 嗯，睇到空气咯。
30: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29: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30: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2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0: 同我郑瑞文。
31: 大气候。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2月1日，我哋第一只歌咧就拣咗郭兰英嘅《南泥湾》，因为我特别中意呢只歌，唔系净系一个国庆嘅关系，系因为我中意呢只歌，唔知点解啊，即系好有啲，即系唔系南方嘅，系北方啲民间啲乡下嘅地方嘅一种感觉嚟嘅。好，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个题目咧比较长啊，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我邓达志对面有李建雄同埋海林。
1: 嗯，
0: 好。嗱，我哋先讲下旧阵时先啦，
2: 即系有新有旧吓。
0: 系啦，我先点解特登播南泥湾咧？南泥湾呢只即系50年代嘅歌嚟噶嘛，系。咁我系中意听啊，咁但系亦都即系每次听嘅时候咧，佢带我翻去咧，即系我以前认识嘅中国。咁我第一次去咧，系讲紧1980年噶啦，已经。咁系喺英国放圣诞假，我翻嚟上广，净系深圳同广州啫。
2: O K。
0: 咁咧就你哋咧第一次系几时啊？
2: 如果正正式式即系自己谂住上去玩嘅吓，咁咧就应该1985年，都同你争唔远嘅，啱啱都系算系。
0: 但之前咧，如果唔系你自己上去玩咧，
2: 如果唔系咪跟屋企人即系所谓
0: 翻乡下，
2: 翻乡下顺便带啲嘢上去啊？因为多年代你系需要有时接济下上面啲亲戚噶嘛。咁正正式式自己系读紧当年叫师范嘅时候啦，咁啊成班师兄弟话：喂，不如闯一闯啦！咁我哋就直。
0: 但嗰时好兴噶，80年代
2: 系啊系 啊, 啊，有一种
0: 好多大学毕业啊，读紧大学嗰啲人就会做呢件事。
2: 有一种觉得系即系几 trendy 几时尚嘅，我哋就喺北上，我哋睇一睇我哋个祖国。1985年，我哋仲要搭嗰啲咧火车咧系
0: 鹿皮。
2: 系啊，仲要系当年由广州转车上去杭州咧。
0: 哇！
2: 坐嗰只
0: 几多个钟啊？
2: 我记得33个钟，即系佢站站停嗰啲嚟嘅。咁当年仲要系我哋冇钱啦，买嗰只
0: 硬座，
2: 就冇错啦。
0: 硬座30几个钟，
2: 硬座30几个钟，
1: 好怀旧。
2: 系啊，当时我仲好记得，我哋有位坐系已经系唔系最差噶啦。
1: 阿马老师话佢当时咧搭呢啲车咧，因为冇即系想瞓咧，佢话佢可以摄到上去嗰个行李嗰个架
0: 度。嗱呢啲好普通嘅啫，
2: 大好。化晒噶啦！
0: 我喺内地未试过，但系咧我喺欧洲我试过。
1: 哇！点解我哋呢度咁多高人？
0: 欧洲嘅夏天，你坐火车唔会好得过内地，即系当年嘅 even 系啦。所以我比较翻佢咧，我好记得咧，我系搭呢个 Interrail 咧就1个月任你去喺欧洲。我伦敦飞去里斯本，去里斯本因为我有啲亲人亲戚喺嗰度咧探咗佢哋，就里斯本开始我嘅旅程，一路去到伊斯坦堡。里斯本去到伊斯坦堡，最西同埋去到最东嘅去到，咁咧去到里斯本之后咧，哇！里斯本嗰阵时咧系嗰种清贫嘅情况系点咧？我仲记得咧，因为我亲戚系英文一般啦，咁咧佢要搞佢个，即系佢系香港人咧，佢要搞即系当年嘅香港嘅英国护照，有啲嘢去领事馆搞，咁咧就叫我帮佢讲英文啦，去咁咧就同佢一齐去，系英国领事馆。即嗰個地區都靚嗰啲屋，即係啲幾 grand
2: 叫企理㗎啦。
0: 但可以喺佢前面一大群牛行喺度食草㗎。即係嗰陣時係咁樣
2: 㗎。
0: 喺個山仔上面都望到海嘅，即係個環境係靚嘅，但係即係咁樣個清貧嘅情況囉。咁然後跟住就去西班牙啦，搭夜車去西班牙。嘩，我好記得佢夜車呢，然後去到天翁邦嘅時候呢係未到馬德里。咁嚟出面呢，即係啲其他啲鄉下嘅地方開始農民上車啊，即係拎晒啲即係雞啊鴨啊豬啊菜啊啲嘢，咁就攬住上車就送去馬德里賣啊佢哋。嘩，又嘈啦，你知道啦，啲拉丁人講嘢係唔斷氣㗎嘛，直接。嘩，即係暈啦。咁嚟一路落去呢，嘩，有啲區呢根本係整整下係冇得俾你坐嘅，根本人多到坐 Interrail。咁我最記得嗰一次呢，係有一段路呢，我係同兩個北歐女仔喺個廁所，我係鎖住點人點敲門都俾人入嚟。因為我哋喺廁所呢係兩個縮喺地下，一個坐喺個 toilet bowl 上面，一個呢係坐喺個洗手盤，洗手盤個位比較大啲嘛。三個人係咁樣過，亦都有一次係瞓上即係上面個架放行李嗰度，所以內地絕對唔係最落後。當時你以為佢落後，佢唔係最落後。歐洲就咁嘅境況啊！當時
2: 我哋80几年嗰陣，我嗰轉火車咧，真係要話你聽，我哋個硬座已經係叫做幾高級㗎啦，因為喺我只 腳下面呢
0: 有人瞓喺度，
2: 係有好多腳啊、身體啊嗰啲，嗰個地下本身都已經幾污糟㗎啦，但係都攝滿曬人。所以正話 William 你講去廁所呢，對我哋嚟講當時呢，我記得呢，我哋係要捍衛自己個位嘅，真係要成班兄弟要。
0: 突然之間你一行開
2: 你
0: 冇㗎啦，
2: 你離開大件事。係
0: 啦，所以我哋鎖喺廁所入邊，我點都唔會開門㗎啦喺度。
2: 反而廁所係最寬敞舒適，
0: 都冇辦法啦。都因為仲有咧，廁所咧成日透下氣咧，咁佢哋有啲窗門之外咧、你打開塊蓋咧，係咪通㗎嘛？因為
1: 哦，係，其實都係個窗氣。
0: 跟住冲多两次水，咁佢就 OK 噶啦嘛。所以就有咁嘅情况啦。咁我记得咧，我第一次去咧系因为我哋冇乜亲戚喺内地啊，嗰阵时即系我嫲有亲戚啦，但我嫲嘅亲戚咧就好就简单啦，佢就喺沙头，即系上沙，咁样即系之间我哋都好多，就好多 trafficking 嘅当时，咁所以近啊嘛系就喺河对岸咁样，所以就唔使特别接济佢哋，因为阿嫲嘅。鄉下娘家佢哋都做得，就算係四九年之後都係 OK 嘅佢哋，咁所以咧就冇人，我哋冇人需要接濟咯嗰陣時嚇。
1: 我爸爸媽媽都係華僑啊嘛，咁佢哋就係、是、我爸爸係啱南泥灣嗰首歌五幾年咧，就啱就我爸爸當年就係翻嚟。
0: 佢邊度華僑啊？
1: 我爸爸係馬來西亞。
0: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邊度㗎？
1: 我爸爸係喺吉隆坡出世，但係喺東馬大嘅。佢喺 KK 大嘅，即係沙巴。
0: 吉隆坡都係廣東人啦，客家人啦，
1: 客家人
0: 係啦，
1: 客家人。
0: 因為吉隆坡同埋怡保咧都係客家人多，但廣東話係最正宗嘅，所以就算嚟香港想出人頭地嗰啲星啊、歌星啊，啲最近即係比賽啊嗰啲咧，都係怡保。
1: 哦，
0: 張雨晨嘅怡保，係啦。
1: 佢

0: 我睇嗰啲佢话嗰啲小人书，即系其实漫画啦，
1: 漫画书系啦，
0: 漫画书入边嘅嗰个样，佢话嗰间铺头如果系卖呢、這个扫把，佢就会挂个扫把出嚟。
1: 嗯，
0: 间铺头卖呢个茶壶就挂住。
1: 广告
0: 嚟嘅嗰个。系啊，佢就会挂咗喺个门口，真系古色古香嘅。咁、嗯、后来，所以后来北京拆城墙嗰阵，其实佢系好，我妈妈系觉得好
1: upset，
0: 好 upset。佢有 campaign 过，
1: 好多人想捍卫佢嘅林徽因啊，佢都。
0: 系啊，
1: 但做冇
0: 当时就话即系破四旧咁样，但系其实你而家就会觉得，其实你喺第度起翻个成城市咪得咯？点解你拆咗旧嗰个城市咧？
1: 哇！你北京几大啊？而家、
0: 啊、
1: 即系几多环啦、啊？你中间个环冇乜需要，真系拆咗佢。
0: 咁我
1: 但系都冇办法，有时有啲嘢可能系 beyond 我哋明白嘅、
0: 啊
1: 嗯，有啲即系政府要做嘅嘢，唔系我哋平常人会明白咯。
0: 啊啊、我好细个，我记得第一次去国内系唔知我。三岁到过去嘅，
1: 唔系记得三岁你都，
0: 我细个啲记忆力，Charles Dickens 咪写 David Copperfield 嘅，
1: 系啊，
0: 嗰、那个其实系佢 David Copperfield 细个嗰个记忆咧，其实系 Charles Dickens
1: 自己嚟嘅，系啊，
0: 咁Charles Dickens 都系写佢自己细个，我真系有细个啲记忆嘅。
1: 其实有啲嘢嘅，我系记得我自己咧，系未到幼稚园之前嘅有啲嘢我系记得嘅、嗯，即系可以记到。我系即系细个到咧，即系我要瞓晏觉。咁、
0: 嗯、
1: 我妈应该，即系我妈唔知有咩事，我妈应该睇我嘅。咁、
0: 嗯、
1: 啊放咗喺我妈张床，就叫隔篱姑妈，你睇下佢咁样。点、
2: 嗯、
1: 知咧姑妈咧就收尾入嚟即系睇下我，冇点解冇声冇气嘅咧？望下冇咗我嘅喺度，哇！收尾佢就揾到。发晒癫啊！
2: 走咗去边啊？你
1: 仲要问啲拜神婆啊？喺边度啊？喺度噶，喺屋企噶，喺屋企啊！咁样啊！你知我点啊？我爬咗落床，对门闩咗，唔识开嘛？细个
0: 哦，
1: 喺只门嘅旁边，
2: 嗯，
1: 知道嗰只门系出门口嘅，知道。佢哋一开门，冚住咗，
2: 嗯，
1: 我喺门后边，但我系好静嘅细佬，嗰阵时我唔喊嘢嘅，就知道人来人往。但呢件事咧，肯定我三岁之前，但我记得好清楚，即系屋企人。即系我啲家姐啊，我阿嫲，佢哋个个记得清楚，我妈妈，因为好惊啊嗰阵时，个即系去咗边度咧咁样，咁咧就因为第一个仔嘛，嗰阵时仲系唯一一个仔啊嘛，
0: 咁、嗯、波，
1: 上边即系妈妈三个女，细妈两个女，加埋五个女就到我啊嘛，咁样就，咁我记到呢度，同埋咧亦都好记得咧，细个我最中意做嘅嘢咧 ，before 幼稚园，我就画公仔，画公仔画咩咧？系用啲瓦片啊。喺我哋即系啲我哋啲叫和堂即系晒场嘅北方人叫做，佢、成个晒即系成千尺嘅、我可以画一个人头画咗佢嘅，
0: 哇！
1: 即系我开始画嘢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即系嗰种即系嗰个 urge 由即系由心，即系你咁细嘅时候，
0: 我就画墙咯，
1: 我画墙又画，画到我妈警告我有猫污出嚟嘅，要自画嘅我系，咁呢个系我以前嘅即系嗰印象。
0: 我就因为
1: 即系你记得北京。
0: 我第一次翻去系去上海、苏州、杭州咁样样嘅，咁、我记得咧夏天翻去嘅，所以好热。
1: 嗯，系啊。
0: 跟住我哋住
1: 可以好热噶夏天。
0: 上海嘅华侨大厦。
1: 嗯。
0: 咁嗰阵冇冷气啊，咁我就发烂渣啦。
1: 你细个都有冷气噶啦，已经
2: 向饭开喎你啊！
0: 发烂渣就揽住我最中意嗰条毛巾，
2: 嗯、
0: 就同我妈咪讲话要打长途电话同我爸爸讲我要翻香港，咁啊做到人。跟住第二日，我记得嗰阵因为你嗰阵好少人翻去国内啊嘛，咁你又即系又个即系搞到咁多人就嗰阵中国旅行社仲走嚟。睇下到底我係邊個？
1: 乜嘢即係中國旅行社嚟嘅？以前你一定即係去內地旅行咧。我哋八十年代中期，去飛北京，北京又飛南京，我螺旋槳嘅仲係。南京開始就坐火車去無錫，無錫又上海啊，然後杭州都係中國旅行社嘅全部嘅安排曬，有人嚟接你啊，有車嚟送你啊嗰種咯嚇。
0: 咁佢哋就我仲同我講，佢話你下次嚟啊。你下次嚟嗰陣，我哋就會有冷氣啦。因為嗰陣我覺得好得意嘅，點解即係佢哋嗰陣華僑大廈咧，每一間房佢每日仲會幫你送熱水噶嘛？會每間房
1: 派熱水壺，
0: 即係每日會送熱水。
1: 朝早派熱水壺。
0: 咁但係我唔記得嘅就係咩咧？因為香港嘅細路仔嗰陣著嘅衫會靚好多噶嘛。
1: 嗯。
0: 咁我媽媽就話有一日好似唔知係喺杭州定喺上海，因為喺街度企咗喺度，係會有人圍觀嘅咯。
1: 嗯，
0: 因為佢冇見過啲小朋友會著到咁靚，係啊。
1: 係啦，我嗰時就未。

0: 小朋友啦，我已经读紧、嗯，我识紧 degree 啦，喺英国嗰阵时，咁、嗯、啊，翻嚟圣诞节咧，翻嚟，因为我睇咗有啲书，佢哋嗰阵时开始报道广州、嗯，我好记得蛇餐馆啊咁嘅，净系嗰阵时，咁咧我因为咁咧，我就翻到嚟香港，咁同屋企人讲，我要上去，嗯、即系我未去过内地，第一次，咁、哦、咧我就好想上去，嗰阵圣诞节之前嚟嘅，咁我就当然喺罗湖过关啦，过关行过罗湖桥啦，咁、嗯、即系我都记得。即係有少少驚驚地嘅，因為未去過啊嘛。咁然後跟住咧就 check 曬你啲證件啊啲嘢，跟住就去買火車飛，四個鐘頭先去到廣州嘅嗰陣時、嗯。但我記得咧，我沿途好 impressive 嘅，因為好早上朝頭早上去，好 impressive 嘅。沿途啲田啊，啲、
1: 嗯、
0: 田係好靚嘅，好齊整。嗯、即係佢唔同話，即係以前即係新界啲田咧，即係好多年咧，有啲係以前每個家族嘅佔嘅地，或者沿住啲山邊啊，或者梯田啊咁咧。即係靚有佢嘅靚法，但唔係話好似內地啲平平整整劃到
2: 七七七，
0: 佢將所有嘅土地即係劃到七七
2: 規劃得好好。
0: 咁你火車你經過嘅地方咧、嗯，全部都係一塊一塊嘅田、嗯，田與田之間咧，佢哋利用嗰啲地方咧，係亦都即係有種樹木啦，因為啲樹木咧可以有作用噶嘛。
3: 嗯，
0: 咁咧係即係仲有係嗰啲水泊啊。水應該係水柏嘅嗰種，喺水上面種嘅、
3: 嗯，
0: 都係柏樹嘅一種嚟嘅、哦，一個葉形嘅，即係柏樹，佢叫水柏，應該係叫水柏，如果我冇搞錯。Anyway 就係咁啦，即係佢啲田又大咯，又長咯、嗯，你見到遠遠咧種嗰啲樹咧係一辣一辣好靚、嗯，一路過係好靚嘅。即係我即係嗰一刻咧，即係係好清貧啊！當時即係內地好清貧，但係咧嗰個風景一路去廣州之間嘅風景咧係好 impress 我嘅。
3: 嗯、我第即係後來我記得嘅就係、是、八幾年我八六年我去過北京啦。
0: 嗯。
3: 咁八六年嗰次我嗰陣其實北京都仲係好少車嘅，我記得。
0: 嗯。
3: 咁跟住我記得係又係同一時間咧，就廣州就開始改變啦、
0: 嗯，
3: 即係起咗兩間大嘅酒店啊！你記唔記得？都係八幾年。
0: 八五嗱。其实咧，八三年咧就白天鹅宾馆，嗱、
3: 嗯、
0: 我记得好清楚，点解咧？因为我八四年咧就系、是、佢一周年纪念，啊、请咗一班香港 designer 上去做 fashion show、
3: 嗯。
0: 我咧就应该系唔 qualify 嘅，但系 somehow 咧、嗯，因为咧，贸易发展局嘅官方嘅杂志咧就访问咗我，佢哋 base on 即系访问咗嘅人咧、
3: 嗯，
0: 就邀请佢哋就去做呢个时尚设计师协会人、
3: 嗯，
0: 但其实我入行咧得个两年，咁、咧就应该要五年起码啊嘛，咁啊因为咁咧，咁佢哋。即係當年阿朱女士咧，亦都請埋我一齊做 show 啦。咁咧，嗰個其實咧係關係住我，即係跟住隨後半生，即係個事業發展同嗰次嘅 show
3: 關係。哦，你同嗰度咁有緣嘅。
0: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將來再講啦。
3: 因為白天鵝賓館同廣州係咪廣州大酒店啊？應該係廣州大酒店。
0: 唔係廣州大酒店，嗱，白天鵝有先。
3: 嗯。
0: 廣州咧應該係廣州迎賓館、廣州賓館嗰啲嚟嘅，但係咧當時阿霍山咧都特登車我哋去睇。中国大饭店、
3: 啊、中国
0: 已经起好咗啦，未开张，起好咗啦。嗰阵时已经即系喺八四年嘅年初嘅时候，咁咧随后咧中国大饭店之后咧就
3: 系、
0: 是、花园酒店，咁咧但白天鹅咧始终系中国第一间五星级酒店。当年英女王去访问中国，最后个站就去到广州，都系住白天鹅，
3: 好大嘅、嗯
0: 啊，
3: 山山水水好多花园咁啊，系、
0: 仲记得咧，当时佢嘅建筑师解释俾我哋听，嗰、那个系岭南风格，
3: 嗯、
0: 岭南风格屋入边咧个天井咧，亦都有山有水，所以佢而家都继续坚持住嗰样嘢。广州酒家都系咁、嗯，即系嗰阵时佢哋带我哋睇广州酒家嘅岭南风格咧，就系话岭南风格咧就系、是、屋入边咧有天井，有山有水。咁咧，即係係好正，學咗好多嘢嘅。咁講翻你話俾人哋圍觀咧，咁我第一次翻嚟嘅時候，我讀緊書噶嘛，英國。咁、嗯、啊，聖誕節上去啦，咁啊一路去到廣州啦。咁我淨係因為即係嗰本英國嘅雜誌咧，介紹得好清楚，我跟住佢去住嘅地方嘅、嗯、愛群大廈。
3: 嗯，
0: 愛群大廈原來咧喺三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係廣州最高嘅 building。
3: 係，
0: 因為咧我阿伯咧嗰陣時喺中山大學讀醫科。咁佢好中意影相，咁即係啲有閒階級人有相機啦，影咗啲相咧，咁我唐大佬俾我睇翻咧，後邊寫住用佢自己嘅鋼筆寫嘅，即係廣州最高大廈愛群大廈，咁咧就我就喺嗰度住啦。係我當時住係唔記得八人定六人大房，每人就一張單床啦，咁咧個半人錢，
3: 哇！
0: 系啦，个每人钱人民币，咁咧仲要咧，你要去街道啊，即系每条街或者某个细区咧都有街道，咁你要去报嘅。你去报，你要注册入住，你走嘅时候都要报，你离开啦咁样。咁咧就去咗几日，咁我即刻第一晚就去蛇餐馆。咁即系同我去到蛇餐馆，去到广州啦，去到蛇餐馆系改变晒我成个印象嘅。因为当时我去到一个人都唔知道叫咩食好啦。嗱，我喺街度行咧，我喺长堤啦，喺珠江旁边长堤行啦，海珠广场啦，即系呢个海珠桥啊嗰啲啦，经过。哇！啲人圍觀我嘅，其實我都特登將自己通擔嘅隻衫，我隻卡其色嘅褲、軍褲咁嗰類型嘅，我對卡其色嘅皮鞋，
3: 但係都係
0: 唔係，但係咧就卡其嘅格仔啊，格仔恤衫，咁啊，但係我仲有一件，第一件咧係。即係以前加拿大著開嘅一件 jacket， 即係厚厚地羊絨，但係咧即係恤衫型嘅一件 jacket， 就紅色黑色間嘅，咁入邊就卡其色。
3: 有被人圍觀啊！
0: 圍觀，頭髮長啲嘅嗰陣時候我頭髮就去到耳仔下面頸啦。
3: 咁一個狗頭身長頭髮，跟住又著格仔恤衫嘅。
0: 唔係格仔恤衫，就好似係紅色格仔啊，仲紅乜格仔？即係圍觀，即係非常圍觀啊！嗰陣時，
1: 以你嘅高度，基本上就學立雞群㗎。係
0: 啦，咁然後咧沿住佢，即係我仲沿住長堤行街，一路咧啲人一路望。咁但係我就 enjoy 嘅感覺。佢蛇餐館咧食飯咧，去到唔知係咩好咯。咁咧有兩個叔坐喺靠牆邊，咁啊又有酒又有茶，咁兩個好悠閒喺度食嘅。咁佢問我，佢話後生仔你邊度嚟啊？咁啊，哇！我英國讀書，香港人嚟嘅，我香港上嚟，今次我放假咁啊。你一個人啊，唔使啦，坐埋嚟啦，我哋好多人叫咗好多嘢食，你唔好自己叫，你食唔到咁多嘢噶，你請我食，即係全部蛇嘅，即係嗰度蛇羹、蛇肉啊啲咁嘅嘢。咁然後咧就又飲酒啦，白酒啊咁啦。佢話你點識食蛇嘅嘛？我話我細個屋企一年食幾次嘅，我爺每年冬天都食蛇嘅，我哋屋企。咁咧講起即係講起好多話呢，就講咗好多嘢。咁佢話：咁即係你啱嚟啊！我真係啱嚟。好，聽朝同你去廣州酒家食點心。
1: 哇！
0: 幾犀利啊！我簡直即係好好傾，好好講，都好開心啦。嗰、那個即係個旅程，其實去得唔係好多，三日兩夜啫，我就翻香港啦。
3: 嗯，
0: 但係嗰個印象，
3: 但係你撞到地膽啊嘛，帶你。
0: 但我就對廣州，起碼對廣州啦，沿途由深圳上廣州，我印象好深刻。又去到廣州嗰三日兩夜咧，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即係人第一年好友善啊，即係覺得廣州人友善啊，同聲同氣講嘢，你又唔使擔心即係講唔掂啊嗰啲，咁啊都未完全未識講國語嗰陣時，咁咧而是者就係嗰個第一個旅程，跟住我下一個旅程咧就唔係廣州啦，下一個旅程就八四年嘅春天，八四年嘅春天一飛就去北京啦，好凍嘅，記得好凍嘅，
3: 好凍，
0: 但係咧由機場出市區咧。是好靚嘅，因為佢兩邊條路兩邊咧係綠排樹，綠排樹咧佢唔同季節咧佢唔同嘅花開嘅綠排樹，咁嗰時有啲春天嘅花開始又即係含苞待放就未開啦，去到南京之後，去到呢、這個一路沿住江南行咧就啲花開啦，尤其啲桃花島，哇！即係我而家明白查良镛點樣寫桃花島啦，嗰陣時即係講喺太湖上邊，一個個湖佢種下桃花，因為佢啲水蜜桃嚟噶，佢唔俾佢高嘅，佢打向環山嘅，啲花咧係密一密嘅，即係佢啲唔要嗰啲枝拎走佢，等佢儘量啲水蜜桃咧，即係等佢留低嘅咧都要好夠營養，所以啲花咧即係北京未開，但去到江南就啱啱開花。是靚到不得之了，同埋即係仲係太湖咧，啲船啲帆船咧係長方形噶嘛，哇！佢幾架一齊過一辣一辣咁樣過咧，嗰種詩情畫意而家係見到噶啦，但係嗰陣時真係好開心見到。
3: 我差唔多嗰個時代，我就八九年去過福建，去嗰陣未開發嘅嗰個叫咩武夷山，咁但係
0: 好遙遠啊！嗰、那個年代
3: 未開發。所以我記得係要搭嗰啲即係佢哋當地招待咧，就係、是、搭嗰啲麵包車啊。咁跟住即係個橋板帶你去啦，咁就要蹬呢個麵包車，可能蹬六個鐘咁樣。咁嗰啲路咧係慢整緊嘅，即係仲喺度開山劈石。咁你就會見到一個公路啦，上面咧唔知點解咧。條路起好咗，但係好多碎石嘅，即係大嚿嘅碎石。跟住
0: 有排你蹬咧，
3: 跟住揸幫你揸車個司機咧，即係 左手揸住支煙啦，右手啦可以咁樣揸住呢架車，即係佢嗰支煙係提神㗎嘛。跟住就揸架車揸六七個鐘，我都已經喺上面等到瞓著啦，但係佢冇事喎，佢好穩陣地幫你揸。
0: 點解佢每日都揸？佢唔清楚。Bingo 咧，咁你嗰次去北京咁點？由北京一路落？
1: 我嗰次就唔係北京，我嗰次係同班同學仔啦，就去杭州啦。
3: 三十幾個鐘嘅硬
1: 嗰程就已經鍛鍊咗筋骨啦。咁我仲記得喺火車上，你點都要食飯嘅嘛。其實當時第一餐咧，我自己啊，真係食唔落嘅，即係我哋喺火車度買嘅，就飯盒嚟嘅。一打開咧，有一隻好似隔咗幾夜嘅燒鴨髀咁樣。俾嚟㗎嗰隻，咁就跟一啲白飯，冇溫度啦，冇汁啦，乜都冇，啲飯呀梗係唔係白色㗎啦，好黃色咁啦，真係咬咗幾啖。
3: organic 嘅飯。
1: 係呀、就頂唔順啦，就冚埋嗰個飯盒啦，所以一去到杭州就即係大吃大喝嗰啲咩東坡肉呀嗰啲不在話下啦。咁杭州其實我哋最後都唔止淨係停留喺杭州嘅，我哋都有上到黃山啦，亦都有再落上海。
0: 正啊！嗰陣時上黃山，哇！真係開心啊！
1: 黃山係真係值得分享嘅，就但係就都幾醜嘅，就係、係最後要請咗一個女挑夫咧，就幫
0: 孭你落嚟啊！
1: 幫我哋咁啊，不至於咁收家嘅，幫我哋拎行李咯，即係
3: 拎行李啫。
1: 一路行一路自己覺得，唉，我都後生仔嚟㗎，但係個女挑夫就一個女挑夫就拎住兩個人嘅行李。就一路喺度等緊我哋行，因為佢快我哋好多嘛，所以嗰一次黃山嘅體驗呢就係自己唉好唔掂。咁後來就黃山嘅經歷就當然好豐富啦，咁我哋跟住就再落返去上海。其實當時點解我哋仲會揀上海呢？因為就係呢個上海灘。我哋對上海有少少即係嘩
0: 喜氣呀。
1: 嘩會唔會仲有啲許文強喺度咁嘅呢？咁但係個
3: 去到覺得點呀？
1: 比實際上嗰個感覺落差都幾大，即係當時都仲係幾
3: 個外灘好蕭條啊！
1: 呢兩個字我就唔想形容嘅，但真係有一種破舊嘅感覺。
0: 我咧第一次上海嘅感覺應該同你差唔多時間，因為我八四年去
1: 嘅，咁差唔多，
0: 差唔好遠。
1: 係咯，
0: 咁我由北京去咧，講北京咧就飛南京，咁南京咧就跟住就去無錫，咁咧無錫咧咁唔知點解我又唔要去蘇州，我直去無錫，因為我中意太湖啊。咁啊無錫之後就去上海，上海唔停嘅，轉接車。接咗另外一班車咧，就去杭州，但班車遲咗幾個鐘。去到杭州咧，都有導遊接我哋，但係咧，我哋應該咧，我哋 book 咗咧西蘭飯店。咁西寧啊，佢哋應該讀西寧飯店。咁咧，西寧飯店去到咧，過咗鐘冇得入，咁咧就俾我哋即係只能夠去華僑飯店。咁啊六個人喎，哇！但係我交曬錢就唔係住呢啲噶嘛，咁啊我就琴拼咯，我真係唔肯住咯，唔肯住咧，咁啊就行出去咧。咁佢話你冇地方㗎喇樣得咁就即係身邊見到三輪車夫嘅出去門口，佢話你試下杭州飯店，我車你去啦，好平，即係一個幾毫就車你去杭州飯店。去杭州飯店咁呢竟然佢話呢我哋今晚呢就冇即係你單人房呀、你住唔住套房？
3: 哇，
0: 佢話我照收你正常價錢，
3: 哇，
0: 是60元人民幣，八折、港澳同胞八折48元人民幣。你估嗰個套房是什麼套房啊？
3: 總統套房。
0: 就是總統套房後來的。是走入去，哇都好驚啊我心。即是個廳呢是兩邊每邊四大張紅色絲絨的大梳化椅，出面呢是落地窗走出去大露台望西湖。
3: 哇。
0: 房但張床呢是六個人睡的，碌來碌去。咁仲有一個即係 typical 嗰啲即係內地即係過去啲大型賓館呢，好大個圓形嘅鏡，咁呢就梳妝台嘛，對張床嘅，但係好遠嘅，都好大嘅間房，那個洗手間呢，即係嗰個沖即係個浴缸呢，即係我咁高都好啦，個浴缸長過我㗎係。
3: 哇，
0: 咁呢如是者呢，嗰晚瞓覺你我係發咩夢？一細個，
1: 你唔係發夢做皇帝
3: 係嘛？做王子，
0: 我發啲白蛇傳啊！
3: 哇！
0: 啲蛇啊，我喺蛇堆度點喺度，唔知點解，即係杭州，
1: 其實
0: 係
1: 有你有啲驚嘅，應該
0: 可能細個睇過白蛇傳啊嘛，或者講杭州噶嘛，講西門
3: 啊
0: 嘛，就係
3: 啊嘛，係啊。
0: 咁然後咧就喺度點，哇！成個人嚇死啊，跳醒。你要点咧？即系我冇可能再瞓到觉啊！仲要嗰块镜对住我，
1: 哇！
0: 虽然有个距离，但系得块镜，因为始终系得将所有啲被啊、啲毡啊、啲枕头咧搬入去 toilet。 啊、用个 bathtub，
1: 嗯，
0: 铺好铺晒嘢，咁、哦、好彩我又唔系好中意瞓太过软嘅床咁咧、嗯，总之有嘢占住个底嘅 OK、
1: 嗯。
0: 我住咗三晚喺个浴缸上面瞓、
1: 嗯，
0: 三晚都系，
3: 嗯，
0: 咁咧就即系。即係佢多謝佢俾咁大嘅房，我真係冇需要。
3: 唔係佢哋有個講法話，其實人瞓覺瞓得舒服係應該係間細啲嘅房。
1: 嗯，冇錯。
3: 所以故宮嗰啲
0: 唔好太大
3: 嘅皇帝啲房係啊，
0: 唔得㗎，太大你係好驚㗎。其實即係、嗯、你即係長夜漫漫點瞓啊？咁咧就 anyway 啦，就係呢個係我杭州人，真係當我好中意杭州。即、嗯、係、就是、ever since 咧，即係杭州對我嚟講咧印象咧，就好似我對廣州嘅印象，
1: 嗯、
0: 即係永遠都唔甩，都係咁中意咯。後來去到上海咧，咁上海有啲欣慰嘅，因為去和平飯店，咁、
3: 嗯、
0: 咧就即係嗰時未聽聞啊，但係自己揾到嘅和平飯店有 jazz，、
3: 嗯、
0: 有個 jazz bar， 有 jazz club， 咁咧雖然有嘅好好又唔係啦，即係未知老硬硬啦，但係已經唔係好新噶啦，嗰啲咁啊吹 jazz 風啊嗰啲咁，咁咧但係咧、
3: 啊，
0: 但係嗰度有。嗯嗰度有唔錯嘅咖啡，有好好嘅栗子蛋糕，咁、
3: 嗯、
0: 咧、啊、就咁我好 enjoy 喺度，即係飲咖啡、栗子蛋糕，即係有時無事都走去嗰度坐，因為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平常我哋印象中嘅內地嘅一個空間咯。咁我覺得係開心嘅。咁咧，但係就算你話外灘係冇差，又未至於咯、嗯。但係蘇州河污糟嘅嗰陣時係，即係睇住蘇州河，我每次跟住我隨後有段時間，我經常上上海做嘢，咁幫人做顧問咧、嗯，公司就喺蘇州河旁邊個總部。咁我就住，即係佢哋會安排我住 Hilton 啊啲，我唔住，我就住呢個華僑飯店，
3: 嗯、
0: 即係嗰種咯。我係 enjoy 呢樣嘢嘅。咁又跟住又唔睇司機嚟接我，我自己行路去蘇州河，行過對面就翻去個 office 度。开工、嗯、开会咁咯，咁、嗯、所以即系上海我系熟嘅，曾经有段时间我系经常去嘅。嚟、嗯、啦哥先啦，吓、啊，即系其实回想翻，即系过去内地咧、嗯、都经历过好多风雨噶。
1: 系，
0: 你就罗文嘅几许风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一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喜欢什么色，发现它们的偏好和它们经常吃了什么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不同颜色的水樽盖放在它们面前，发现它们特别喜欢白色的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还会用个嘴反下它转下它。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和它们的蛋有点像，又或者是和它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和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了。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大海，那我们少点使用白色的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的状况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10: 色无限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色无限，
10: 色无限，知识。
13: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14: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13: 冇下会议，
14: 沟通混乱，
13: 错配人手，
14: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15: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14: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15: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16: 旅游乐园之
17: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16: 今个星期邀请到
17: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16: 七月导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导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7: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16: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星
17: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11点新闻之后翻翻嚟，今日12月1日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咧有我系嘛，自对面李建雄同埋海林咧，我哋今晚讲好长嘅名，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好啦，头先我哋嗰个咧就讲，即系我哋讲呢个由南泥湾知道几许风雨啦，跟住咧我哋要讲美丽新世界啦，咁咧就系、我哋突然之间跳啦，即系你突然之间你会喺边个时候你觉得？內地變咗喎，突然之間，即係我唔知道你哋以前有幾密去內地啦。因為我過去嘅工作咧，即係我當香港已經冇工人能夠做嘢嘅時候，仲要即係每年加12% 嗰個年代咧，咁我迫於無奈就上到廣州嘅。係咁、上到廣州咧，咁就一路係陪住佢成長。即係起碼陪住佢咩成長咧？時裝工業。我即係睇住佢成長，直至到2016年，咁我覺得因為經過大病之後咧，我都係時候要翻香港啦。咁我先离开，但系嗰十几年咧，我系睇住中国真系一路变成蝴蝶嘅、即系由冇嘅嘢，即系由开始咧，即系我年年去到好多好大嘅嗰啲时装设计比赛，睇住佢哋咧系最初好靓啊，好靓啊咁嗰啲，即系嗰种嘢，又跟住慢慢，哦，我见到新嘢啦，见到新嘢啦，而喺某个程度上面，香港学生。未必一定超越佢哋喺咁短嘅时间，由最初嘅时候系由2000年仲系未知时装为何物，去到2016年，我开始即系翻嚟香港啦，十几年咋，
1: 我觉得
0: 真系变咗新世界啊！
1: 系啊，你嘅描述系同我嘅认知都几贴切嘅，即系正话我哋都讲，我哋80年代都有接触过国内嘅一啲各方面啦，咁、然之后我自己嘅记忆咧谂翻咧系。好似一个断层咁嘅，其实90年代我自己系冇乜点接触到国内，咁、再接触翻咧就系去旅行啊，又系去旅行啦，零几年开始又要翻上去玩啊咁样，咁我亦都重游过上海啊咁，发觉咦已经都有都几明显嘅变化，但系嗰个变化咧就未至于用一种新时代咁去描述。零几年嗰阵，
0: 90年代咧，我系不断上去嘅，好多人上去，即系请我上去，做 fashion show 啦、讲座啦，即系唔系话净系广州噶啦，即系已经即系内地好多唔同嘅地方，杭州我最中意去嘅，咁喺上海就不在话下啦，同埋北京，但系都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嘅，我仲记得，有一次系去汕头啊，咁喺汕头有工业区啦嘛，嗰阵时。咁由深圳即係已經安排好曬車我去，咁咧就七個鐘頭一路嗰啲就國道，啲國道咧就啱嘅收國啲稻米嘅，即係啲禾稻嘅時候啊，佢仲擺一條路，即係夠平啊，同埋曬谷噶嘛要，咁咧都唔理你咁多，啲車就經過佢咁喺上面行過，咁咧就即係好靚嘅，周圍都即係收國緊，咁我好耐都冇見過咁嘅場面，香港冇啲稻田好多年啦，一路去到。汕头正过，好似你睇《似水流年》咁样，系要坐架船、架车都上埋去，系过对面嘅。今日工业区度咁样讲咗几日嘢，咁我最记得嗰次嘅印象咧，我要好多嘢问我啦，讲好多嘢啦。咁最印象最深刻系咩咧？汕头人食嘅粽，可能潮州都系嘅，一只粽子咧，即系五月粽啊，朝头早早餐有五月粽食啦，有两边嘅味道，一边系咸肉，一边系豆沙或者莲蓉。即系同一隻粽有咸有甜咯，
1: 鸳鸯粽
0: 系啦，咁佢亦都有个即系蜜饯嘅，即系啲糖浆浸住嘅芋头同埋番薯都系我好中意食嘅嗰阵时吓，咁咧就嗰个系我第一次去汕头，印象亦都我系中意，同我中意食佢，即系佢招呼我食得好好嘅潮州菜啦。咁于是者好，即系跟住好多地方跑好多地方啦，江西啊周围都去晒，即系湖南啊，咁我都即系谂啊，即系去湘西啊。喺去湘西嗰个时候咧，即系喺长沙，仲系嗰啲瓦顶屋、白墙瓦顶屋。咁咧去湘西咧，即系凤凰，而家两三个钟头去到凤凰噶啦。喺长沙，当时系要朝头早去到夜晚上山，仲系年初啦，就唔系一二月噶啦，已经去到3月啊啲咁上下落雪嘅。去凤凰，
1: 你讲话咩年代咧？
0: 嗰阵时系九十年代初啦，唔系八十年代。咁、应该冇我冇搞错，系九二年啦。咁样我去到凤凰咧，当地嘅人论即系土家族好，即系苗族咧，佢仲系着传统嘅嗰啲裙啊，啲衫，尤其女性咧，传统嗰啲裙，咁咧就啲银色嘅银链啊、绣花啊啲嘢。哇！淨係九十年代九二年，我仲見到呢啲，咁咧仲咧特登咧個司機嘅車去銅陵，即係嗰度就已經係貴州啦，已經係貴州個邊緣，即係因為我要，即係我要感受一下咧，即係沈從文啊、邊城嗰種感覺啊，係即係幾個省嘅匯合嘅地方啊嘛，咁咧就咁去到去埋貴州咯，咁咧就去到一個地方，我覺得咧佢可能係有啲軍用嘅飛機小機場咧，好大片嘅空地嚟嘅，哇！朝头早去到，突然之间四方面好多人涌出嚟，然后嗰系个市集嚟嘅。朝头早去到，我哋好早去睇、全部着晒啲即系当年嗰啲地方都系啲少数民族嘅多嘅，咁样全部着晒传统嘅衫，蓝色嘅衫啊，包住个头啊，啲嘢银色啊，啲嘢系九二年，而家你唔系翻翻五十年代、啊，即系我。即係嗰種感受係好強烈，係永遠難忘嘅嗰種感受。
2: 我反而調翻轉，因為我記得我係可能九零年初啫，都仲有同我爸爸媽媽翻去國內，跟住我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我係一橛都冇，即係冇翻嚟，就翻響香港，可能幾個禮拜咁樣。咁係要到九，我記得佢九九年係咪？九九年五十週年國慶係咪啊？我就陪我爸爸媽媽去北京去睇國慶，咁就突然間覺得，咦？點解我以前印象中
0: 北京唔係咁啦？已經
2: 係啊，完全係變曬，因為佢又要迎接九，即係佢個九五十週年嘅國慶啦。咁成個北京係換然一新嘅。咁而你會發覺，咦？其實同同。即系现代化嘅外国，其实已经冇乜分别
0: 嘅。我都睇到过程嘅，因为咧，我系喺八十年代尾咧、我就开始就帮去山东啦，帮山东秋沙做顾问啦。咁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仲要去咗广州先，睇下有冇飞机直飞去、去青岛，冇，就要飞去北京，北京再坐12个钟头火车先去到青岛。我 enjoy 嘅，因为沿途哇，完全新风景。因为火车一路去望出边咧，嗰种。即係嗰種風景嘅轉替咧，係刺激咗我思維嘅。我即刻畫 design， 同埋我寫嘢都好快，望住個窗門，即係我可以坐喺窗門。即係佢哋啲即係人陪我噶嘛，喺度上做我翻譯嘅啲嘢。嗰時未識講普通話，咁咧就都話：鄧生，你翻翻嚟坐得舒服啲啦。咁啊，你坐咗咁耐，即係你唔攰嘅，坐喺個窗門旁邊，咁就即係我啲位伸咗出嚟，你可以即係放杯嘢飲啊，啲可以拎嚟寫嘢。我好開心啊！我正。12个钟头个旅程睇到即系咁多风景，咁咧就但系 anyway 咁即系咁样去，即系第一次去系咁样去。收尾我两年顾问完之后咧，咁就上海要即系抢我，同佢抢要分担，即系你唔好净系做青岛，上海都需要你。咁样咯，咁样我就记得，即系我开始即系要去上海帮手嘅时候咧，青岛开咗新机场啦。之前咧，佢机场咧就好似田中间一间屋仔嚟嘅，就都唔知几时有事，仲系咧突然之间又话唔知迟几多个钟先至嚟啊 ，delay 咗。咁好彩个司机冇走，就车我翻去八大关地方啲海边，即系浸下水啦，冇即系冇谂到泳裤啊咁咧，浸下水饮杯嘢咁啊，跟住又送我翻机场咯。即系咁嘅日子嚟嘅嗰阵时，但新机场一开咧，即系嗰阵时就香港有飞机去啦，已经，咁咧就已经好快啦。咁由北京又更加犀利，机场出嚟嘅路系越嚟越阔，越嚟越大，越嚟越新机场一路咁就转啦。咁啊，最初去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咧喺亮马河旁边嘅嗰个新华定华都嘅嗰间酒店系新啲，即系新个北京饭店嘅，就唔系大间嘅。咁啊，
2: 而家咪叫 Westin 啦。
0: I don't know， 佢后来越嚟越多酒店，你都搞唔清楚喺边度。
2: 通常喺亮马桥嗰度，跟住美国领
0: 事馆附近
2: 叫大间嘅，咁美国嗰啲访客一定系住嗰间就叫 Western
0: 啦。咁佢仲有即系叫做长城啦、Great Wall 啦，又好几间即系华资嘅，但系都好舒服嘅坐住得。咁但系咧，因为三里屯咧系唔变得，因为使馆区，所以你保留到咧。即系香港同佢就冇得变，香港可以一变冇埋嘅完全，但系内地一路变，旁边一路起啦，即系由嗰个咩 德国行嗰时，德国行嗰时汉莎大厦嗰时候，好、高级噶 supermarket 有啲嘢睇住佢有，咁、但系咧三里屯个使馆区都冇变，都系好靓，即系使馆靓嘅屋啦，出边好多树啦，咁啊慢慢就见到啲 coffee shop 出现啦 ，coffee shop 啊，饮茶嘅地方啊，好小资嘅地方啊，咁咧就好 enjoy 嘅嗰阵时，好中意北京。咁咧就一路啲酒店系越嚟越多啦，越嚟越大啦。咁咧最初即系我哋系住喺最初去嘅时候咧，系住喺即系都唔系二环啊，即系二环，即系净系故宫附近嘅地方。咁、跟住两马河啦，二环，哇，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一路去，即系你已经。
2: 我就系啱
0: 即
2: 系
0: 完全唔
2: 认识
0: 啦，所以我出即系我好几年冇去啦，成十年冇去啦。我北京即系2016年翻咗香港之后咧，试过再去即系多一次，去多一次去做北京做一个评判。后来有啲嘢揾我咧，我就唔想喐就冇去。于是者，即系我足足到出年一年十年冇去啦。咁、我出年春天咧系特登经北京再飞其他地方。咁、咧，所以咧我就要去，即系一定要去北京住几日咯。
2: 因为我就话九九年我去嗰阵咧，你会见到北京开始现，即系真系好同世界接轨啊，好现代化。但系都讲紧系一环二环
0: 系
2: 啦，即系
0: 一环二环嘅啫。嗰阵时去到三环好巴闭噶，嗰阵时去三环。
2: 因为我爸爸系喺农业大学度教过书嘅，咁我哋就会去以前嗰间学校啦。咁嗰个就喺五道口，即系嗰个就系唔知五环定六环噶嘛。嗰陣九九年咧，你仲見到驢仔嘅，即係有驢仔拉車嘅。
0: 兩馬河旁邊，係
2: 啊，
0: 駱駝啊，
2: 係啊，即係各種各樣。
0: 即係駱駝長子嘅、北京有，即係我哋，即係我當時去北京咧，住喺兩馬河旁邊，都見到駱駝隊嘅，見到。
2: 咁係、會佢
0: 幾神奇啊！
2: 有驢仔啦，仲有啲唔知叫駱，就係唔知驢同唔知馬嘅嘅嘅
0: 混
2: 合體。
0: 佢都後代嘅嗰啲
2: 驢
0: 大隻嘅，特別大隻嘅佢哋嚇。
2: 你会见到到我再后来
0: 喺北京住，
2: 喺北京喺北京翻工啦，即系奥运会前后嗰阵，
0: 2008年
2: 系啦，2008年你就会边度有落边，即系唔会有呢啲嘢噶啦嘛，
0: 冇啦，乜都冇晒啦，已经全部个世界变得好紧要啦，
2: 即系何止六环啊，即系以前嘅话六环你系可讲紧80年代嘅话，你去到六环即系已经郊区到不腾啦嘛，但系到2008年六环系一个市中心嚟噶嘛。我記得我媽媽同我講話，佢細即係佢大學讀書嗰陣要去密雲，即係密雲水庫嗰度咧，就
0: 好遠啊，好遙遠啊！
2: 佢哋大學之稱要落鄉，即係係啦，
3: 感受
2: 咁去密雲，但係哇，密雲而家喺北京係即係揸個車就可以去到嘅一個地方，即係完全嗰個改變啊，係
0: 哇、amazing 嘅，即係其他城市都不在話下啦。但係咧，你去到即係講緊去到2010年，到咧系佢好多嘢发生紧、都同而家咧相距太远啦、即系你咁样，2010年到到而家2026年16年咧，系两三个世界，
3: 又翻咗
0: 几番啦。因为2010咧去到2015、2016年咧，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咁然后2016到2026咧，系真系就算有疫情都好啦，好多嘢发生，好多嘢都好啦。即係佢都係變得好緊要，尤其高鐵嗰樣嘢。
3: 即係遠嘅唔使講啦，即係你講北京、上海呢啲大城市。我阿 William， 我哋住喺譬如元朗、屯門咁，
0: 睇住對面啊嘛。
3: 係啊，我哋望住對面已經發覺係好得人驚啊！呢件事，
0: 樓
3: 即係佢哋嗰個發展咧，
0: 係啊，
3: 好似忽然間，即係我自己放工咧，每日都係由屯門翻去元朗，揸住越公路望過去咧。忽然间多层楼嘅对面，
0: 你喺外村有条路我经常行，好静嘅，沿住到河边，咁咧就河嘅另外一边咧就系个轻铁路轨，咁我就喺呢一边咧就安静嘅夜晚散步咁样，望翻转头系平安保险啊，
3: 系
0: 深圳最高，哇，净高到，即系我哋应该我哋村同埋个深圳河之间有个山仔，个山仔系呢个鸦髻山啊嘛。佢喺後面咧係高過鴨旗山，即係以前喺我哋眼中咧，即係我哋望出咧最高嘅就鴨旗山。而家咧河嘅對面啦，咁咧呢個大廈咧 系仲高过鸦雀山喺我哋眼望。
3: 然之后一栋一栋不断
0: 一路
3: 增加，
0: 一路加落，
3: 拉阔嗰个画面咧越嚟越阔。
0: 你唔需要上去，我哋真系因为我哋身系啊关注咧，我哋系望住佢哋一路增加
3: 嘅。而且最震撼嘅就系个夜晚啊，
0: 系
3: 对面嗰啲
0: 光啊，
3: 你觉得嗰度系中环嚟嘅，
0: 即系一路转一路转。即係佢好多新型嘅燈啊，喺即係大廈嘅
2: 外場。佢夜晚仲有嗰啲無人機表演啦。
0: 係。
3: 即係就算冇無人機，佢個大廈本身有時啲光咧照過嚟咧都幾厲害。我仲好記得一幾年嗰陣咧已經開始發覺呢樣嘢㗎啦，就係當我夜晚咧發覺係有幾條光柱咧。
0: 係新星
3: 係咪啊？
0: 咩華僑城定係中華咩中華乜嘢嗰啲即係
3: 發覺一幾年開始咧就有嗰幾條光柱啦，就喺度照下照下，跟住我已經發覺唔得了啦，即係日頭咧你可能睇唔到佢嘅震撼，夜晚嗰種
0: 係嗰啲光十色咧，都係好笑嘅。咁咩人即係我哋即係都唔係好耐之前啦，即係八十年代，even 係九十年代初，咁我哋羅浮山食海鮮就望日落啦，行出去。今日食完饭再出去望下夜景嘅，同啲朋友去外国啲朋友咁啊，即系 China 啊对面咁样，即系即系俾佢哋听啦 ，China 咁啊就系好静啊，即系你即系好静噶嘛，当时
3: 如火点点吓，
0: 系如火点点嘅，就系嗱，即系嗰个真系神奇啊，即系嗰个变化，即系你唔可以相信，即系你以前你望到嘅对面南山蛇口，同埋今日咧，再望到南山蛇口，唔再系嗰样嘢咯。
3: 好似系有五六个维港咁样连埋一齐咁，
0: 系啦，佢一个长啊，即系其实深圳系一个长嘅城市嚟嘅，
2: 系
0: 佢即系其实咧，
2: 你搭地铁可以搭两个钟，
3: 由头到尾系，
0: 即系有中轴点啦，即系有中，其实香港个布局咧，即系我以前咧好 enjoy， 如果飞北京、上海又唔系嘅，飞北京咧系上咗去，由佢绕过喺维，即系喺港岛南啦，好多时就跟住兜翻过嚟。即係向沙田咁樣上一路上咧，你望翻轉頭咧，好直接嘅。你望到九龍半島尖沙咀一路倚住港島，咁樣嗰路線就一路北上啦。咁所以香港嘅中軸點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佢跨過個維港嘅咁係係好 amazing。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哋睇翻轉頭咧，即係有啲咧唔係唏噓嘅好嘢嚟嘅，都係好嚟嘅歌先嚇，五拍嘅美麗新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千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到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1点，跌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6美元，是买入4157.91美元，卖出415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1: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袁子培。
2: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除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啲乜嘢。
3: 作者嘅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仲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喺呢啲自己无法改变嘅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咗。问题唔系佢真系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有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嚟，等我将注意力放返喺自己嘅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嘅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佢喺度提醒緊你，嗰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嘅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嘅嘢，你羡慕人哋嘅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2: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6: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5: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复刻不是复制，
8: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7: 足球是世界语言，
8: 亦是外交桥梁。
7: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8: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7: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节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继续我哋嘅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我啱讲紧头先咪后同阿丁哥讲，佢太太而家追乜嘢咧？睇乜嘢咧？
1: 短剧啊，
0: 内地嘅短剧
1: 系啊。是AI 啊，
0: 即系即系我哋讲建设啊啲嘢啦，但系而家我哋讲到咧，即系娱乐性嘅嘢啦，娱乐性嘅嘢咧，系个变化系几大？你点谂到你可以拎住个手机，你就系可以睇短剧，甚至 AI 嘅短剧，但系唔系唔好睇嘅。
1: 诶，唔错噶，
0: 系啊，我都追嘅，但系咧追下咧，即系我唔肯俾钱啊嘛，咁啊断咗结由佢断啦，但系中间嘅过程都好好睇咯，但系吓。
2: 即係個

0: 生活喺國內嘅生活嘅生活模式係改變咗、
1: 嗯、
0: 即係以前譬如話手機付款啦。呢樣嘢喺國內而家你出街係冇人帶現錢㗎。
2: 冇人冇現錢啦。
0: 咁其實有好多外國人去到國內生活咗一排之後返到去自己個國家都覺得。
2: 就發覺好唔方便啦。
0: 係最近有一個網紅上去投訴㗎嘛，就係話佢返英國就唔知佢要佢個車俾人抄牌食牛肉乾。跟住佢唔知用咗30分鐘先俾到錢。跟住佢就喺度呻呀，佢話你點可以唔嚟，你點解唔嚟一個支付寶咁嘅嘢呢，點解我要咁樣俾錢呢。咁所以由以前我哋係William 你一定好清楚，譬如你做 consultancy 以前佢會覺得即係你有冇料佢都唔會佢你 by default 你喺外國過嚟嘅，佢就覺得你一定比佢犀利嘅。
2: 係呀、
0: 啊。到佢而家係會覺得你去同佢做 consultancy, 佢係調返轉頭話你諗唔到你呢個香港人仲咁識嘢喎，即係調返轉頭佢會 default 覺得你喺外國過嚟
1: 跟唔上嘅，
0: 你應該係係啦，你應該多過佢嘅，咁所以佢係 surprise 你有啲嘢喎，
1: 你都得喎。
0: 而佢嗰個衣食住行，佢而家即係國內是但一架電動車，架車上面係咪先有大型光幕，架車上面有按摩，跟住你仲要聽到個價錢係歐洲車嘅一半咁樣，
2: 節目啊！
0: 跟住即係喺外國你拍車係你要拍車噶嘛，你要幾多手先轉到個車？喺國內而家啲車係你一落車用個 apps 佢幫你拍噶啦嘛，即係已經係好似。第二個世界已經好像早比外國早了十年，
1: 同埋我覺得那個關鍵就是那個可靠度，這件事是即係好難建立的其實，但一旦你建立了呢，即係你不會去質疑你在個網上面買的嘢或者某一道渠道買回來的嘢有問題，你買回來的 service 又好個貨物又好，你覺得是有保證的，即係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覺得今日嘅國內佢成功之處，
2: 仲要平啊！
1: 價錢不再話下啦。
2: 係啊，價錢仲要平、啊。
1: 以往我哋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哇！國內啲嘢會唔會差啲啊？會唔會係信唔過咁樣？但係呢幾年俾我哋經驗，尤其是我諗可能係因為COVID 之後咧，或者期間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呢種生活。係、我哋用咗手機就係衣食住行咁滯嘅啦。
2: 嗱，我覺得咧，其實最即係而家進入到生活細節嘅，即係嗰個範疇咧，係真係 Covid 之後，因為咧由我哋開始 Covid 之後，好哇靜嘤嘤，成個羅湖城都冇曬嘢，慘啊點辦啊？咁即係嗰種係即係嗰我第一次翻去啊 Covid 之後，好快咧，我啲朋友就話：我哋想飲茶咯，邊間啊？咁帶到去嗰即係唔好講係邊間啦。我係唔可以相信咯。突然之間喺香港最近拎 number one 嘅酒店類似嘅餐廳飲茶，但個價錢係香港嘅四分一，但係完全香港水準嚟嘅啲點心，你係唔我簡直係唔可以相信。咁佢仲有啲美團啊，定點點點嗰啲咧，
1: 再折一折
2: 咁有個 discount 啊，咁最後咧，我哋食咗好多嘢之後，每人係40多元，係啦，即係你呢個就係我跟住第一次飲茶，即係咁我點會想？心地飲茶傻嘅咩？即係本來我係咁嘅態度噶嘛，咁然後跟住就係咁啦。
1: 其實
2: 係去好多間唔同嘅地方飲茶，
1: 冇錯啦。即係
2: 你
1: 有
2: 試下好多唔同啦。
1: 你有個咁好嘅經驗咧，你就會放膽去試啊！就係即係 William 你所講呢樣嘢，你發覺哇係真嘅喎，呢個咁樣嘅性價比咧，我哋叫做唔係話一間半間嘅。同埋我特別欣賞嘅就係佢哋近年嗰種服務態度。即係譬如你去正話你講嗰啲咩美團嗰啲嘢，我哋就真係試過呢，你去幫襯一間食店呢，你係冇任何嘅呢啲咁樣嘅支付方式呀乜都好啦，首先佢會幫到你去畀到錢嘅，甚至你呢個人民幣去呢，佢會幫你去處理嘅、
2: 哦、有時呢，即係我嘅 data 出現咗問題呀、即係喺香港啲公司啦，出咗問題呢，咁就慘啦，屌我點樣畀錢呀，唔緊要拎出嚟，我用我個機器
1: 幫你
2: 整，即係佢哋可以，即係佢要同你即係達成嗰個生意咧，即係交付完成咧，
1: 係
2: 由即係你整咗你整得出嚟，即係你個 QR code 由等佢去幫你整，
1: 冇錯，
2: 係啦，咁就過到啦。
1: 甚至佢哋有時好到咧，正話你所講嗰啲去美團啊嗰啲買一啲 package 嘅方法去平啲噶嘛，係咪？
2: 係，
1: 佢會幫你去買， 佢会话不如我帮你去买，即系可以做到咁样。
2: 我
1: 试
2: 过喺广州住，即系有时我去，有时去睇我只脚啊，咁但系唔知道走唔走噶嘛。咁有时啊，即系时间长咗啊，医师做得咁，不如唔好走啦，住一晚，听朝先算啦。咁啊，先至去住啲旅馆咯。咁旅馆都 OK 嘅，干净企理啦，间房咁啊，即系个 shower 啲水够热啊，咁啊得噶啦，总之干净咁。佢话美团，我冇美团噶。得啦，我幫你整，因為你平起碼 10% 噶，你唔做呢、即係好嘥嘅，就由佢幫你整，即係嗰種方便係唔可以相信噶咯、即係以前諗都唔使諗啦呢啲嘢，
0: 即係我記得舊年我去開會喺上海，跟住一落地，跟住去到嗰個酒店，係啦，就咩都要靠呢啲美團啊乜嘢。跟住我酒店話room service 啊，佢唔使噶，你直接上去美團
2: 啊嘛，係啦，佢送過嚟噶啦。
0: 佢就會話個機械，即係你出面買咗之後，個機械人會送到你門口。跟住個酒店，成個酒店係所有嘢都係用 AI 嚟控制嘅。
2: 即係過去咧，即係我哋即係 room service 啊，咁即係有個 waiter 或者 waitress 上嚟啊，嗰啲日子過咗啦。
1: 冇錯，
2: 即係起碼可能佢啲即係啲超級五星酒店咧，依然會有咁嘅 service 啦。佢有啲傳統嘅顧客係中意咁嘅嘢噶嘛。但係稍微新啲嘅酒店咧，就全部係機械人啊，全部係你即係去你。出去即係賣出面嘅外賣啊！咁你可以淨係點？你邊間餐廳邊類嘅嘢？咁你一間酒店做咗咁多嘢，你就可以喺外邊買唔同種類嘅嘢。咁佢送咗翻嚟酒店俾你食。
1: 即係呢樣嘢，我哋聽到國內成日都話所謂內卷啦，即係內卷其實即係互相喺度鬥爭。
2: 互相鬥平啊嘛！
1: 其實喺同時間，佢哋又容許我喺 A 餐廳裏邊，我去買 B 餐廳嘅嘢翻嚟食。佢亦都可以嘅，即係你話佢哋內卷啊嘛，但其實佢哋係好良性咁樣競爭。
0: 你可以喺 A 餐廳，依間餐廳係冇嘢飲嘢嘅，咁你咪可以喺 A 餐廳度叫隔離街嗰間餐廳度飲。餐廳係唔 mind 喎，我唔做飲品啊嘛。
1: 即係呢樣嘢，你今日睇翻香港，你如果拎一啲唔係嗰間食店嘅入去食咧，
2: 死過啊！
1: 係嘛？即係呢個落差好大。
2: 我啱幫電視台有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台慶嘅節目，就係同飲食有關係嘅。哇！我哋拍足5日嘅係，都有講到，即係話啊，佢哋唔准人帶嘢入去飲啊，咩就，所以喺內地，因為有啲即係啲評判係內地嚟嘅，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因為大灣區嘅呢個比賽，咁咧就話咁因為內地係可以帶其他啲即係其他人嘅嘢嘅飲嘢入嚟噶嘛，但香港唔準噶嘛，咁咧所以嗰又有一個即係有個拗，即係拗，即係佢話即係個服務唔好係因為佢比較大咁樣。咁我喺香港人聽上嚟就話老北嘅人情係唔應該大過香港係，即係咁啦。
1: 但係翻到國內，
2: 佢真係咁樣嘅可以。
1: 就算香港人翻到國內一樣係咁做。
0: 而嗰個科技亦都係，即係譬如話，我記得喺2008年嗰陣咧，我哋會聽到好多話中國冇辦法生產到嘅一啲科技，例如話譬如原子筆嘅筆頭咁樣啊，或者話啊，
2: 點解分？點解做唔到？
0: 世界上原子筆芯個筆頭咧，係一個好原來係一個需要一啲技術嘅，即係鋼材技術嘅生產，因為佢個筆尖要好細粒嘅粒珠。咁當時就即係某啲國家可以生產到啦。咁就話中國冇可能嘅，呢個係佢哋嘅即係
2: 冇呢個技巧，
0: 係啦，瑞士嘅設備，跟住某個國家就專門生產呢啲嘢。咁中國係2008年，即係國務院下令就話啊，你哋揾即係就揾咗個太原鋼材就去申請，即係去研發啦，都搞咗幾年噶。咁但係佢2016年卒之研發成功啦。但係我哋中國嗰個問題就係咩？個連最細嘅鋼鐵廠去做依樣嘢，個量都好大，佢哋整咗80噸出嚟，跟住就搞到全世界依、這個。鋼筆的筆頭跌曬價，即係而家係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即係中國嗰個量好大。我記得我個朋友喺即係佢係法國人，喺法國政府做嘢，佢話因為佢話大概十幾年前，佢開會嘅政府突然間就講起話啊，原來我哋法國咧係廣東省嘅 size 嘅啫，即係佢哋完全喺外國人唔知道我哋中國嗰、那個
2: 有幾大，
0: 有幾大。咁我記得我以前喺間美國公司度做嘢，佢都以為話，即係中國都係 tier two market， 即係佢，但係到佢爆起上嚟嗰陣，佢先知道哇！依個地方，同埋佢因為 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同即佢個政策落實得好快、嗯、即係一有 policy， 跟住就各個省就會配合。
1: 關卡好少啊，
0: 係啊，
1: 係
0: 呢、這個呢、這個係
2: 因為如果啲興落外國咧，作為啲議員啊啲嘢咧都。巴死你噶嘛！即系你唔同我同一个党嘅话，
0: 你所以喺美国你想起一段高铁就净系想由三藩市起到洛杉矶，起咗廿年而家 give up 咗啦，唔起啦，因为佢中间太多 bottleneck。
2: 澳洲嗰啲好多地方都有呢个问题啦。
0: 嗯，
2: 即系我哋屋企喺多伦多咧，喺 Mississauga 即系西边嘅机场嗰边嘅，咁咧就即系佢哋本来点喺嗰度住咧，就应该即系多伦多跟住落去就 Mississauga， 咁咧就话佢个地铁咧就会。即係喺多倫多嘅最尾嗰地方，西邊最尾嘅地方就會 extend 一路去到即係我哋嗰個區，我哋嗰個區嗰度咧，即係個中心，咁就有個地鐵嚟啦。由我屋企人移民去到嗰度，係等緊佢即係起到方便啊，咁樣出去單攤，咁就唔使話中間轉巴士、上轉車，或者自己揸車又放低地鐵站，唔使嗰樣嘢。終於咧，我啲侄仔係由未入幼稚園、未入小學去，佢哋而家。佢哋啲仔女已經上咗小學啦，
0: 哇！
2: 仲未有啊，仲未，即係嗱，
0: 幾代人㗎嘛？
2: 幾代人嘅嘢，你望住一路等緊佢嚟啊，係啦，嗰陣時係。基本上是沒什麼印度人的多倫多、嗯、現在你覺得周圍都是印度人、嗯、你發即有時你就發覺他都新得你的了就快、
0: 啊這個當時中國起高鐵的時候大家還說哇即起這麼大型的基建、嗯、又說安全會不會有問題、嗯、又說、這個起完之後有沒有人搭是一個問題、嗯又話起完一定會蝕錢，但係呢啲嘢大家而家外國人亦開始諗，哦，原來係真係要靠一個咁樣嘅政府有魄力，嗯、可以 plan 到呢樣嘢。
2: 同埋咧，高鐵係貴嘅 ，OK， 無論佢起佢同佢哋個 management 都好貴，即係你去到佢真係要即係完全即係翻本咧，係一段時間。嗯、但係你後邊有個國家係願承擔呢樣嘢
0: 啊。
2: 如果你唔做好呢樣嘢，你唔去捱過即係呢段時間嘅話咧，你永遠你國家唔能夠再進一步啊。
0: 因為佢對好多一啲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好偏遠嘅地方，譬如話寧夏咁樣，呢啲地方你可能以前你話啊嗰度都幾靚，不過我唔知點樣先可以去到嗰度。
1: 諗都唔使諗啊！
0: 而家我買車。
2: 講開又講，寧夏係我依目前全中國所有嘅省份點，即係無論去咗內定短時間定長時間都好啦，我去過曬，就係、是、寧夏未去過，係
0: 咪？
2: 但係而家我哋食緊好多寧夏菜嘅呢度，同埋寧夏嘅葡萄酒係越嚟越好嘅。
0: William 帶佢我哋去，
2: 即係我都好想去，即係寧夏睇一睇咯，從來都未去過，因為
1: 所以其實咧，你而家睇翻一啲社交媒體咧、
0: 嗯，
1: 充斥咗好多一啲咩類型嘅片咧，就係、是、一啲外國人。佢、嗯、哋去中國體驗，
2: 佢哋發現即係個驚奇咯。
1: 有啲係驚奇啦，有啲係即係喊曬咁滯啦，有啲就好似如夢初醒咁啦。原來呢個一個國家已經係去到咁繁華，
2: 因為佢哋咁同佢哋一路聽緊
1: 嘅
2: 嘢，
1: 佢哋嘅認知
2: 相距太遠啦，
1: 冇錯，
2: 即係唔係話一啲堆嘅遠啦，而係相距太遠
0: 了。而家咪有個 term 叫 China Maxing 啊嘛，
1: 嗯、
0: 即係話你過一個好似中國人嘅生活就係我要飲暖水嘅，又唔知咩我要練太極嘅。
1: 同埋個超市裏面有咁多新鮮生果嘅，淨係呢樣嘢，
2: 佢好多種唔同種類又平，最緊要係平啦。因為中國咧，即係以前咧，好多生果係真係一定要喺外邊嚟啊，定點啊，如果或者食唔到好嘅生果，哇！而家調翻轉頭，即係你諗得出嚟，最大粒嘅藍莓，
0: 嗯，
2: 係雲南嘅，
0: 哦，
2: 好大粒嘅，
1: 好好味添，
2: 係啊，好味嘅，而且係
0: 薄薄聲嘅。韓國嘅網紅去唔知一啲中國邊境嗰度咧，去採訪個朝鮮族，跟住佢去到嗰個地方啦。佢發覺嘩同佢想象中完全唔同，屋又大啦，跟住啲韓國嘅零食呢原來大批由韓國批入嚟呢個價仲平過佢喺韓國買。跟住
2: 定係根本係中國去韓國嘅呢中國做嘅呢
0: 係。唔知喎真係。
2: 係啊。
0: 總之佢就。
2: 即係隨時應該唔係入嚟嘅，應該調返轉頭係由中國去嗰度。
0: 有啊，總之平啦。咁跟住佢就發覺原來個生活質素係好過佢喺韓國。
2: 同埋你朝鮮族呢即係佢哋食嘅嘢雖然係韓國嘢啦。同韓國有分別嘅朝鮮，咁咧所以有即係你喺北京都有分開韓國嘅餐廳、韓國餐廳、朝鮮嘅餐廳有分別嘅。咁佢我聽啲韓國朋友講咧，佢哋去到北邊咧，即係東北嗰帶咧，咁啊食翻啲朝鮮嘢，佢覺得就好 amazing 咯。話呢啲就好似即係我 阿爺阿嫲細個嗰時講嘅，即係以前佢哋食嘅，即係韓國嘢，就應該係咁樣咯，嚇、好神奇嘅。同埋即係嗰即係嗰度嘅地方咧，即係華漢人啦、漢族啦、朝鮮族啦，其實嗰啲混合咧好奇怪嘅。而家你去喺漢城好多鋪頭咧，夜店啊，好多靚仔靚女喺度做嘢啲，佢哋講係講即係韓語啦，但係咧你入到去咧。你講咗幾講？佢講咗乜？佢即刻問你喺邊度嚟嘅用韓語。佢都係由，即係佢哋可能其實嘅朝鮮族佢唔係漢人嚟㗎、但係佢就喺內地過去咧，佢哋識講中文㗎。
0: 係、啊，佢嗰、那個網紅就問那個女仔，即係個朝鮮族，佢話你覺唔覺得你係韓國人啊？佢話唔係，我係中國人。佢話我係朝鮮族嘅中國人，對佢嚟講係好大嘅衝擊。佢話我係生於呢度，我係一個依個國家嘅人嚟㗎，咁、樣。
2: 好啦，我哋讲得好开心，但系咧个时间已经到啦。好啦，讲下听晚星期五晚咧，又系海林啦、唐子斌、陈静怡就讲《人人的芭蕾舞》。咁咧过咗12点之后咧，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因为机构出面等紧我哋入嚟咧，俾好歌大家听。好，咁样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0: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酒店，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冰酒店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昨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2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國慶嘅假期咧，眨下眼咧就要過去咗啦嚇。咁啊，進入直播室嘅時候咧，見到咧啊，30度、哦，比起咧即係往事嘅即係過去嘅兩晚咧都高咗。不過咧冇咗酷熱天氣警告啦。開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張偉基揾嚟呢位朋友 Alex 杜特偉。

天生喜歡你，杜德偉。當年咧，轉頭唱片公司之後嘅第一隻力不嘅作品，講到咧，我哋中意一個人嘅話，唔需要講理由，因為天生就喜歡你。就例如喺呢啲咁熱嘅天氣之下，我哋睇住好靚嘅圍景景色，亦都睇到好靚璀璨嘅煙花，但係我哋一路滴住汗，一路睇，依然都係咁開心。唔知道咧，尋晚嘅時候咧，你喺咩地方欣賞煙花啦？

当爱情嚟到嘅时候呢，你会作出咩嘅准备呢？有好多人认为呢，就係好奇妙嘅一样嘢，当爱情嚟到杀到埋身嘅时候，唔需要任何准备。反而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呢心里面准备好啊，要向爱情出发啦，可能往往亦都会遭到滑铁卢。但係有时就不经意地，爱情就喺生命里面出现咗你人生里面一个挚爱。林忆莲嘅《滴汗》之后，我哋有陈百强嘅呢一只作品《挚爱》。

大家都知道呢啲歌曲呢改编自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多人都认为啊，当年应该呢就係陈百强呢听到 Whitney Houston 去重新演绎呢个歌曲嘅时候呢，就将佢改编成为广东话作品啦。但係呢从 Danny 口中呢佢认知啦，亦都喺一啲嘅访问里面讲过呢，其实呢佢一早已经听到呢 George Benson 嘅呢只 Greatest Love of All， 相当相当之鍾意。但係呢因为当其时呢喺唱片公司呢未有人呢支持到佢呢就係推出呢只歌曲嘅广东话版本。啊咁啱 Whitney Houston 去重新演绎呢只歌曲嘅时候呢正係一个时机啦。

啱听过咧，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嘅《这是爱》。81年嘅时候咧，一部嘅电影叫做《胡月的故事》里边嘅主题歌曲啦。喺过去嘅一日里边咧，系好多个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食肆啦、一啲商场啊，为咗咧庆祝我哋呢个嘅77周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咧，举办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酒会啦。我哋开心完庆祝完啦，咁我哋要展望未来啦。我哋嘅未来咧，正如我哋特首所讲，香港制定嘅5年计划咧，唔单止咧系制定一系列嘅政策就措施啦，亦都系咧就立足一国两制独特嘅优势啊，顺应呢个时代嘅一啲嘅潮流变迁，捉紧住咧国家嘅发展嘅机遇，佢哋嘅策略咧同埋计划啦，我哋一齐咧。向时代一起进步，一起出发。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人工高但工时长，定系人工少但有发展空间呢？
3: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2: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2: 职场发挥，
3: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那些年，张惠基

深夜的12:38，回到我們那些年張偉基，同樣地在香港電台第一台這裡，我要的不多，要的只是希望你留下馬小將。今晚呢會有另外一個環節叫做偉基情，不知道今晚的內容是講些什麼，不過這刻我們有這位師兄出場，Chris王海勤。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仲记得在当年大学毕业上最后一课的时候，我教授在最后一堂讲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他说这个是一个传统，每一年当结业礼之前就是最后一堂，他就不会教书，亦都不会讲述每一位同学应该将来是怎样，又或者你们应该在这个科目里面将来要有什么打算。他会讲一个故事，一个属于他自己人生的故事，送给我们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结业礼。我曾经听过这个师兄甚至乎师姐都讲过，他说这一位教授每年讲的故事真的不一样，从来没有重复过，甚至乎有一些旧生将他听过的故事摆在上网，然后大家津津乐道这样去认识这位教授。翻查翻在网上这个教授所讲过的故事，可能是一些趣事，又或者是一些感人的故事。每每教授呢都会因那一年的学生到底他的品味啊，他们的性格啊，甚至乎那一年对他们认识有多少啊，而作出自己人生里面选择的某一个故事。精彩的人生年历，又或者在一些回顾的挑战，教授的成功又或者是过失，这些都在他脑海里面充斥了无数无数咁精彩的片段。他只要不拘小节这样将其中的故事拿出来跟我们讲，我们已经很津津乐道了。在这一年他对着我们所讲的故事呢，主要就跟我们讲要捉紧眼前的机会和每一个动作。当你发觉机会在你面前的时候，第一样东西要拎出来的就是勇气。这一份的勇气一定要勇敢过对抗人家所制造的一些喧闹啊，又或者呢一些无谓的说话。勇敢去开发自己的前路，创造自己未来永恒有价值的模式。要发挥每一个人你们的所长，人一定会有毅力，有操守，有自信，有企图心。每一样东西有正面有负面，看看你用什么方法去创造到自己的世界。当然在不同的力量之下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多些用正面的力量去迎接人的每一件事。反之当你用一些负能量或者一些负面的手法去对付前面自己的路的时候呢，当然结果你就要自己去承受了。他分享到当刚刚网络的时代开始开创的时候，他要面临的一些挑战，这个是每一个学者真的要亲自去面对世界改变的一切，包括今时今日。我们每一个决策都是必须要警醒自己，要有修正的弹性，不要千篇一律。作为人同这个社会上面一起行一起进步，我们必须有适当的改变。

0: 阿兰林子祥的谁为你。好啦，差唔多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临走之前呢，我都要同你讲一讲天气嘅状况嘅。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添啊。
1: 好啊，你，
0: 哎呀，我要枕头啦，我要瞓觉啦。
1: 非常好嘅，
0: 气温介乎27度至到31度之间。好啦，张国荣，枕头 ，Good night。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话，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同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

0: 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香港故事

贾宝玉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曾永强、刘超文效果，并且由吴千峰、朱曼子、曾月娥、蔡影玉、丁恩、谭翠莲、温泉、翟耀辉、杨丽仙、车心梅、谢允儿等联合播出。贾宝玉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晴雯姐，你觉得点啊？
1: 冇咩点，喉咙痕，想咳。
0: 饮啖热茶啦，咁会舒服啲嘅。嗱，饮啦。
1: 宝二爷，你对我真系好。
0: 我应该对你好嘅，你记得吗？是我累到你染上风寒的嘛。
1: 你还记得前两晚的事？
0: 当然记得啦，是我半夜叫醒你斟杯热茶给我喝，然后害到你染上风寒，连打几个乞嗤，果然就病了。
1: 宝二爷，哪里关你事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没披上外衫就落床，估不到这样就冷亲。
0: 晴雯姐，现在我还很后悔，我最不应该昨晚还要你帮我补那件孔雀球，累到你挨了一晚，赶着补好我今天去喝生日酒。
1: 是我自愿的，时间紧迫，月亮行了几条街，问过所有的迹象，但是都没一个认得出这件孔雀球是什么质料，所以他们都不敢修补。如果我不帮你，咁你今日点算啊？
0: 其实可以着其他衣服嘅。
1: 太夫人特别指定要你着呢件孔雀球，夫人又再三吩咐过话要你听话。你唔着去饮舅老爷嘅生日酒，点向太夫人同夫人交代呢？
0: 咁又系，不过要你挨咗一晚咁辛苦，我怕你嘅病情加重，咁二爷个心又点得安乐呢？
1: 点会呢？
0: 哎呀，晴雯姐，你想呕啊？等我扶你坐起身，同你扫下个背脊啊，咁会舒服啲噶。
1: 宝二爷，我唔敢当。
0: 你为咗我病咗，我应该要服侍你嘅。况且贼人又翻咗屋企去探亲，其他嘅丫鬟又乜嘢都唔识。
1: 宝二爷，今晚我唔能够侍候你更衣休息啦。
0: 唔紧要，仲有蛇鱼佢哋啊嘛！你食过大夫嘅药，仲系咁辛苦啊？
1: 食咗药之后，本来好咗啲噶啦，但系今日又觉得头重脚轻，个头痛得好厉害，我实在支持唔住。
0: 唉，二爷该打，二爷该打，点解我咁自私呢？
1: 二爷你，
0: 唉，我真系唔应该要你病仲同我补嗰件孔雀球嘅。而家我见到你病成咁，我真系难过啦。
1: 宝二爷，你唔好咁啦，我唔会有事嘅。
0: 晴雯姐啊，如果你有咩三长两短嘅，咁我真系罪过啦。
1: 宝二爷，我唔会死嘅，你放心啦。你回房休息一下，我唞下就冇事了。
0: 我想陪多你一阵，嗱，你瞓低先啦，等我帮你冚好张棉被下。舒唔舒服啲啊？
1: 宝二爷，
0: 你饮唔饮水啊？
1: 我唔饮啦。宝二爷，你要瞓啦。你对我越体贴，我就越唔安乐，万一俾夫人同太夫人知道，咁就唔得了噶啦。
0: 你放心啦，贼人唔知道就冇人敢讲噶啦。况且又我自己心甘情愿嘅。
1: 我明白宝二爷对我好，宝二爷咁体贴一个下人，真系难得。二爷，我真系好感激你。等我病好咗之后，我一定好好服侍你嘅。
0: 系我应该感激你就真。
1: 系啦，二爷，舅老爷嘅生日酒咁早就饮完嘅，热唔热闹啊？
0: 唉，一年到晚唔系呢个生日就系嗰个生日，真系烦死人啊！
1: 点啊？有冇人睇得出你嗰件孔雀球系修补过嘅？
0: 当然冇啦，晴雯姐啊，你咁好手势，同新嘅一样啊，一啲破绽都睇唔出。如果冇咗你帮我咧，我都唔知点样向祖母交代啦。
1: 我只不过系咁意用孔雀线补下啫，总算瞒过去，咁我都安乐啲。
0: 晴雯姐，晴雯姐。

0: 廉侄媳妇。
1: 嗯，
0: 我有一件事要问清楚你嘅。
1: 夫人，请问有咩吩咐呢？
0: 你睇下。
1: 哦，呢个香囊，夫人系点得翻嚟噶？
0: 你问我点得翻嚟嘅？光天化日，摆喺原来一块山石上边，俾太夫人嘅傻丫头执到。好彩你婆婆见到，拎咗嚟俾我啫。我问你，呢啲嘢点会跌咗喺花园里边噶？
1: 夫人点知道系我嘅呢？
0: 你仲反为问我？你谂下，一家人除咗连侄儿同你一对小夫妻之外，其他嘅老婆婆要嚟有咩用？至于啲姑娘又由边度得嚟呢？自然系你嗰个不长进嘅风流丈夫揾翻嚟噶啦。你仲抵赖？
1: 夫人虽然讲得好有道理，但系我真系冇呢啲香囊啊！请夫人仔细谂清楚啦。
0: 你要明白，事关重大。如果俾你啲姐妹睇见，或者俾啲丫头执到，就唔。
1: 我真系冇呢啲香囊啊！请夫人仔细谂清楚啦。
0: 你要明白，事关重大。如果俾你啲姐妹睇见，或者俾啲丫头执到，就唔得了噶啦。俾外边人知道咗，贾家嘅颜面何存啊？
1: 夫人，我虽然系年纪轻唔识嘢，但系我从来唔敢要呢啲嘢噶。就算有，我都唔会随身带住四周围去啦。况且我同各位姊姊妹妹经常都玩到拉拉扯扯嘅，如果俾佢哋见到，你话几难为情呢？其实我虽然系年纪轻，不过计起上嚟，比我年纪轻嘅丫头更加唔止一个啦，未必个个。

0: 都是正经的。
1: 你的意思是年轻的丫头？
0: 我就不敢肯定，不过经常在花园走动的都不少啦。还有曾大嫂，她都不算老啊，她时时都带佩凤翠云来的，又怎知道不是她们的呢？
1: 你起身吧。
0: 哦，
1: 我都知道你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出身，不会那么轻薄的。你婆婆打发人拿来给我看的时候，真是激死我。莲泽媳妇，你认为如今怎做好呢？
0: 夫人，你咪咁怒气啦，俾太夫人知道就弊噶啦。呢件事一定要平心静气，暗中调查，先至可以查到水落石出噶。
1: 冇错，就算查唔出，外边人都唔会知道。
0: 仲有啊，如今啲姑娘同丫鬟实在太多啦，一个人大咗，自然就好难管束噶啦。到搞出事嗰阵就后悔莫及啦。不如趁呢一个机会，做错事嗰啲丫头咧就赶出去，或者拣主人家嫁咗佢哋咯。
1: 你讲嘅都有道理。
0: 夫人啊，咁样做以后嗰啲丫头就唔敢再做错事，仲可以节省开销，的确系一举两得嘅。
1: 虽然系啫。但我实在于心不忍，而且太夫人亦未必应承。我宁愿自己悭啲，都唔好难为佢哋。
0: 系嘅，夫人慈悲为怀，体恤下人。咁呢件事就咁算咯。
1: 咁又唔系，我一样要派人去大观园查个清楚嘅。系啦，我好少入去园内。咁你觉得有边几个丫头唔系几妥咧？
0: 跟一啲姑娘嘅丫头，自然比其他嘅娇贵。只不过服侍宝兄弟嘅晴雯，佢
1: 点啊？
0: 佢就唔系几顺眼啊！
1: 哦，晴雯，佢究竟点啫？
0: 晴雯佢恃住自己生得靓，日日打扮到妖妖惹惹咁，一句话不投机，睁大双眼就闹人。成何体统啫？
1: 晴雯真系生得咁靓？
0: 系啊，一班丫头都比唔上佢嘅。不过可惜佢言谈举止比较轻薄啲啫。
1: 唉，宝儿嘅人咁单纯，好容易俾呢个丫头引坏噶，实在太危险啦。
0: 夫人啊，咁你打算点做啊？
1: 我要见下佢。嫣红，你去。话我要见晴雯，袭人同麝月留低服侍宝二爷，不必嚟啦。记住啊，你唔准同晴雯讲啲咩噶吓。
2: 系夫人。
1: 莲泽媳妇，你提到晴雯，我记起一件事。
0: 夫人，咩事啊？
1: 呢，上次袭人回家奔丧之后，曾经对我提过，话晴雯趁住佢唔喺宝二爷身边。故意向宝二爷讨好咁话。
0: 哦，咁点啊？
1: 晴雯病咗，仍然盘命为宝二爷修补嗰件孔雀球，挨咗一晚，个病再加重，累到宝二爷陪住佢，唔出去玩又唔读书，简直俾晴雯迷住啦。
0: 哎呀，夫人，照咁样睇，哎呀，实在太危险。
1: 头挨咗一晚，个病再加重。累到宝二爷陪住佢，唔出去玩又唔读书，简直俾晴雯迷住啦。
0: 哎呀，夫人，照咁样睇，哎呀，实在太危险啦。
1: 袭人讲得啱，啲丫头年纪都大啦，对宝二爷应该稳重啲，千祈唔好有失体统至好啊。袭人的确尽心尽力代我照顾宝儿噶。
3: 晴雯向夫人二少奶请安。
1: 好一个美人吧，真是似一个病怀世事。晴丫头，你日日打扮给谁看啊？你做过的事以为我不知道吗？好，我姑且放过你。宝儿今天好点吗？
3: 夫人，奴婢并不是时时在宝儿家

0: 房，所以奴婢唔清楚宝二爷如今点。服侍宝二爷系杂人同舍鱼嘅份内事，夫人问佢哋咁就会清楚噶啦。
1: 哼，你应该掌嘴，咁叫你去怡红院做乜嘢？
0: 奴婢原本系侍候太夫人嘅丫鬟，因为太夫人想揾多个人照顾宝二爷，所以就命奴婢去服侍宝二爷啦。当时奴婢怕自己笨，唔识得服侍宝二爷，但系太夫人又怪责奴婢，所以奴婢唔敢唔去怡红院啊。
1: 咁你到底做啲咩工作啊？
0: 看下屋咁啦。宝二爷吩咐咗几句说话，咁就走咗啦。至于宝二爷嘅起居饮食，有奶妈、杂人同舍鱼几个人照顾，唔需要奴婢费心。而且奴婢得闲，仲要替太夫人做针线。所以宝二爷嘅事，奴婢并冇留心。如果夫人因此而怪责奴婢嘅，咁奴婢以后唯有留心啲啦。
1: 阿弥陀佛，你冇接近宝二爷，系我收得到，唔使你费心啦。既然系太夫人拨你俾宝二爷嘅，咁我听日就请准太夫人先至赶你走。
0: 夫人，奴婢
1: 不必多讲，出去。我睇见你个样子就激气啦。以后唔准你踏入怡红院一步。嗱，你哋小心看住佢，等我听日见过太夫人，先至再处置佢。
2: 知道啦，夫人。

0: 晴雯姐，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1: 宝姨爷，我以为不会再见到你
0: 了。你的事习人已经讲晒给我听了。到底谁咁多嘴，而红丸的事为什么会知得咁清楚的呢？
1: 宝姨爷，无谓再追究了。
0: 晴雯姐，习人替你收拾好要用的嘢，还让我悭翻嗰几吊钱，叫宋妈送嚟俾你。
1: 我已经收到了，宝姨爷，多谢你。仲有习人姐姐，
0: 习人系个出名嘅好人，我几经辛苦，费尽唇舌，先至求到宋妈带我嚟见你啫。晴雯姐，我真系冇用，我帮你唔到添。听讲你受尽你兄嫂嘅气，病上加病，系唔系啊？
1: 我唔想再提啦。
0: 啊，系咧，晴雯姐，你有咩说话要讲嘅？趁住而家冇人，快啲对二爷讲啦。
1: 奴婢有咩说话好讲？我如今只不过系挨得一日得一日，我知道挨唔到三五日，我就要离开呢个世上。但有一件事，我死都唔甘心。
0: 你唔会死嘅，你唔会噶，晴雯姐，到底系咩事啊？
1: 我虽然稍具知识，但系咁样并唔系罪过，我亦都冇做过亏心事，点解要赶我出嚟啊？连辩白嘅机会都冇，宝二爷。早知系咁，咁我当日就……
0: 你唔好再讲啦，身子紧要啊嘛！你睇下你啊，你双手好似冰咁冻，你又瘦咗咁多添，二爷睇见就心痛啦。
1: 宝二爷，
0: 吓、啊，
1: 麻烦你扶我起身，我想坐下。
0: 好，好，好。唉，不过外面天气好冷啊。嗱，你搂住我件棉衲先啦，小心啊，小心啊！
1: 宝二爷，你对我呢个下人有情有义，我今日能够见到你最后一面，死亦瞑目。
0: 晴雯姐，你唔会死嘅，你一定要睇大夫嚟到睇好你嘅病啊！若果系要钱嘅。我会想办法的了。
1: 没用的，我已经病入膏肓。宝二爷，
0: 蛤，
1: 你都要走吧，这里这么污糟，你受不住的，身子要紧。
0: 不怕的，我受得住的，我要留下陪你一直到你睡着为止。
1: 我阿嫂就快回来的了，佢好烦嘅，宝二爷。
0: 吓，
1: 你扶我瞓低，我真系好想瞓。
0: 好啊，嗱，咁你瞓低啦，眯埋双眼啦。我出去啦，晴雯姐。

0: 林姑娘，好夜噶啦，早啲瞓吧。
1: 紫娟，越系夜深人静，形单只影，我就越有一股莫名嘅忧愁涌上心头。
0: 你又想起今日替宝钗姑娘送物战荔枝嚟嗰个老婆婆所讲嘅说话？
1: 我想起自己身体虚弱，时时都有病，年纪又唔细，宝玉好似对我钟情，但系太夫人同夫人就一啲表示都冇。
0: 林姑娘，你唔好谂咁多啦，一切随遇而安啦。不如我帮你换过衣服，你早啲瞓，自然就唔会胡思乱想噶啦。
1: 紫娟，你出去啦，我想一个人静下。
0: 好，咁你唔好谂咁多嘢啦。
1: 宝玉，太夫人，舅母。为什么你们一点表示都没有？我孤苦伶仃，遇到有事的时候大家都不帮我，舅父和年表哥

0: 叔父啊，
1: 嗯，
0: 你睇下，怡红院种嘅海棠本来已经枯萎咗几棵噶啦，
1: 嗯，
0: 如今竟然开咗一朵好大嘅海棠花噃。
2: 呢件事有违常理，一定系花妖作怪，斩咗佢啦。
0: 斩咗佢？
2: 系，见怪不怪，奇怪自怪。
0: 只怕老夫人就唔系咁谂啦，所以呢件事
3: 冇错啦。晴雯死嘅时候，海棠系死嘅。如今海棠复活，我哋屋企嘅人自然都好噶啦，话唔定仲会有喜事添啊！
2: 啊，有喜事？
0: 叔父啊，可能系你又会升官，好兄弟又要成家立室啊！
2: 算啦，既然太夫人咁讲，我冇意见。

0: 姑娘，外面贾雨村老爷嚟请姑娘相见啊。
1: 你出去回复贾老爷，话我身体有病，未能出去相见，同我请安道谢就算。
0: 姑娘，南京仲派咗人嚟，怕系要接姑娘翻去啊。
1: 接我翻南京，
2: 我哋系嚟向林姑娘道喜嘅。
1: 系啊，凤姐姐、宝姐姐，我有咩喜事啊？
2: 哎呀，你仲诈傻扮懵，宝妹妹啊，你讲啦。
3: 林妹妹，唔通你唔知道你阿爹开咗湖北嘅粮道，又娶咗一位继母咩？
1: 我唔知道啊。咁同我有咩关系？
3: 咩冇关系啊？你年纪已经唔细噶啦，所以托咗贾雨村做媒，将你许配俾你继母嘅亲戚。如今仲特地派人嚟接你翻去南京成亲添啊！
1: 宝姐姐唔好呃我啦，
2: 宝妹妹啊，佢仲唔相信我？
1: 嗯，咁我哋走啦。
3: 好啊，好妹妹，信唔信就由得你啦。
1: 两位姐姐，坐多一阵先至走啦。
3: 唔坐啦，你早啲打算好，准备做新娘子啦。
1: 唔好，我唔翻南京，太夫人最锡我。只要他老人家可以替我揸主意。
4: 黛玉，我的心肝宝贝，什么事啊？
1: 太夫人，救下我吧，我死都不回南京，而且有了个继母，我宁愿同太夫人一起服侍太夫人一世。
4: 不关我事的，你去吧。
1: 太夫人，你怎可以抌低我唔理嘅？
4: 唉，黛玉，做女人梗系要出嫁噶啦。你已经得咁大个咯，唔通你仲唔明白呢处地方唔系你嘅归宿嚟嘅咩？
1: 太夫人，你一向最仁慈，又系最痛锡我，点解到咗紧急关头反嚟唔理我？太夫人。求你做主啊，太夫人。
4: 姑娘，你送姑娘出去，我想休息一下。
5: 是太夫人，林姑娘请。
1: 太夫

0: 贾宝玉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7: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9: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光影交错间，我们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们看见了生活。重行莫缺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
12: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光影同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Alan， 咁我仲有两位 partner 嘅，一位是 Sammy。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12: 仲有阿顺。
14: Hello， 我是阿顺。
12: 嗱，我哋三个就坐低啦，咁即系听众就唔会知嘅，但系我哋其中一个渊源就系关乎电影啦。
13: 嗯。
12: 咁所以呢个节目咧，

0: 一啲我哋叫做可能成本比较低啲，但係呢其实好多时呢讲一啲社会议题嘅电影。咁我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呢，就係、是、除咗探讨故事本身嘅创作制作经历之外啦，都真係睇下啊香港究竟而家有冇足够嘅社福机构啊、政策啊，甚至乎民间嘅组织呢，去 support 緊唔同嘅受众囉。呢样好重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喺帮人嘅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系俾人帮紧嘅，
1: 系，
0: 所以呢个节目咧，我哋今次就系一个好好嘅帮手。第一集我哋嘅嘉宾就请嚟《一路同行》嘅导演啦，头先阿 Sammy 讲过啦，咁我哋欢迎佢好唔好啊？
2: 《一路同行》系一部2022年香港剧情片，由朱凤娴导演改编自佢本人嘅原生家庭故事，讲述失明嘅父母诞下视力健全女儿嘅成长故事。电影由魏英雄、吴千语、吴代融领衔主演，更加入围第19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并获得电影发展基金辖下嘅电影制作融资计划资助。我哋有请本集嘅嘉宾 Judy 朱凤娴导演。
0: Hello Judy， 你好。
1: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我哋都有啲渊源啦，头先 off mic 嘅时候讲过啦，咁希望我哋可以轻松啲当倾偈啦。咁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我知道啦，《一路同行》呢套电影咧，系真真正正系咧叫做你嘅 baby 啦。
1: 系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背后嘅故事系点解你会将你自己自身嘅经历到嘅编写呢个剧本咧？
1: 因为我系读戏剧，我系主修系演员嚟嘅，咁就冇谂过写剧本嗰啲嘅，反而喺舞台剧有机会去试下写剧本先。咁就我就老师就话咧，通常写剧本咧写啲最自己最有感受嘅嘢咧，就会你会有感觉啲嘅。咁所以嗰时最初咧系先有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出现咗先嘅，咁就去咗读剧，即系一个感觉。咁读剧完之后，啲观众就俾咗好多 feedback， 就觉得好感动或者好有生命力。咁然后咧就问啊，我哋想知多啲，想睇多啲。咁我就发现，如果要睇多啲，要知多啲嘅话咧，好似舞台嘅表演形式咧，唔能够承载咁多啦，因为佢哋场口冇咁多啦。咁我就开始谂，咦，咁系咪可以试下用影像咧？咁样，咁所以我都未系谂长片先嘅，我先谂咗个短片。先嘅，咁呢个短片咧就拍咗系一个12分钟嘅短片，咁呢个短片因为 budget 好低啊，咁低到咧系点啊？低到咧就用叫我爸爸妈妈去演出噶，
3: 亲身演出，
1: 系啊，亲身演出噶，咁咧然后就其他演员我先再即系其实做女个演员我就真系揾演员去帮手演啦咁样，咁然后又有幸入咗 IFVA 轮选嗰度，咁然后喺 IFVA 里边咧，虽然我冇攞到奖，但系我 IFVA 里边咧就打开咗个眼界，因为佢可以帮我将呢个片去参展。咁我第一次去到外地，就是、去我记得去到多伦多，我系第一次，我好紧张，我即系觉得啲人都未必会理解到啦。我哋因为我哋亚洲嘅文化，但系唔系咯，完咗之后佢哋企晒起身拍手掌咯。咁、然后就不停同我讲，佢话你可唔可以 make 个 feature film？ 佢话你有一对 amazing 嘅父母。咁、所以我就慢慢开始即系、就是、有呢个鼓励之后咧，不如我试下写长片啦咁样。咁、其实出发点咧都系觉得，因为我不嬲都觉得我爸爸妈妈好劲嘅。
3: 系。
1: 系啦，咁真係好劲嘅，我寫佢哋就差唔多你哋睇到嘅嗰、那个人物呢就真係佢哋咁嘅，即係佢哋係一种好乐观啊，或者佢哋根本唔介意身体上有缺陷嘅嘅一对父母囉。咁、但係反而就啊，咁我用咩角度去寫呢，咁就反而我想用女女嘅角度囉，即係佢哋两个就係好 positive 嘅。咁、反而阿女呢就係比较唔想收埋自己啊，唔係好想人认同嘅，咁尤其是喺成长里面就会有呢一个挣扎囉。咁我就觉得不如即係我有機會寫嘅時候就用呢個角度去寫佢哋啦，就唔係一般嘅即係所謂殘疾嘅，可能要講佢哋 overcome 佢好多困難咁樣囉，係啦，就咁用呢個角度咁樣開始嘅。
3: 但問一問先，個女女係你嚟嘅，即係你自己真係成長嘅時候咁睇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就係、是、自己好多嘅感受喺裏面。咁當時就好似唔成長嘅過程裏面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宣之於口，即係亦都唔係好敢俾自己同學仔知，甚至乎自己嘅老師我都唔係好想俾你知道我屋企係咁嘅。咁所以就好多嘢就收埋咗囉。咁就收埋咗之後就成為咗創作嘅創作嘅靈感啦，就係、是、咁樣啦。
0: 因为关乎今日我哋见嘅 Judy 导演咧， 真係唔

0: 戏里边嗰、那个
1: 系
0: 啦，应该好 proud of 有个家庭，诶、爸爸妈妈系咁乐观啊，俾到咁多嘢。咁中间嗱，总有突破点啦。由佢年少时候嘅你，到今时今日嘅你，个突破点系因为完成咗呢个剧本啦，定系喺你嘅成长经历里边不断改变
1: 嘅？嗱，其实咧有趣地，我又要分享一下啦。其实系呢、這个剧本我写嘅时候，都系大概即系都食搞咗好耐噶。呢啲我哋都知道，开一个电影系好漫长嘅一件事嚟嘅。咁写咗好耐嘅时候，其实有好多 version 都有改变，即系一路写一路改。咁点解一路写一路改咧？因为我写紧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都成长紧嘅。就嗰、那个 ending 啊，或者中间去经历嘅嘢咧，有啲系冇变嘅，我一定好想摆落去嘅。有啲长后，但系去到几时系咪有个突破位啊？或者系咪能够可以接纳到父母咧 ？Which is 都系因为去到写呢个电影嘅时候，我先至慢慢去审视翻成个同佢哋嘅关系咯。咁所以有好有趣，创作咧就有阵时系好似挖咗自己啲嘢出嚟，但系佢又回馈翻啲嘢俾你嘅。咁、我觉得就好 enjoy 呢一个嘅创作过程咯，系痛苦噶，但系因为喺里边，你有阵时会不停调节啦。我谂你大家都系创作人，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咦咁系咪好啲，或者有阵时有啲嘢系咪用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咧？咁、其实教翻我点样去睇我父母咯，我自己系咁样。
0: 喺创作嘅过程里边咧。都好想将自己感受或者经历写落去。喺呢个过程里面你系咪好折磨啊，又或者系都唔系嘅，我有方法调教嘅咁样。
1: 都嗱，咁我都当然啦 ,based on 真人真事啫。咁我成日都有时去做学校巡回都讲嘅，咁系有八成系真嘅啫。咁我哋都有啲系创作㗎嘛，即系我哋以前都成日讲创作系源自生活，但又会高于生活㗎嘛。有阵时有啲位你确实系因为我唔系拍緊一个纪录片嘛。咁我系拍緊一个 drama, 我就系需要有一啲位系要休息一下嘅，系啦，系要用编剧嘅心情去休息一下嘅。咁但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系源自系真实嘅咯。咁当然要 pick up 一啲 dramatic 啲嘅嘢出嚟啦，系啦，即系人生里边有咁多嘢，唔系咩都摆晒出嚟，人哋观众都未必会对一啲好 major 嘅 interesting 噶嘛。咁所以都系痛苦嘅，所以就但系摆咗啲事件喺度，边啲能够真系客观地觉得系推动紧呢个剧情，我先摆落去咯。如果呢个又都想摆，不过佢未够 dramatic 嘅话咧，我就要加盐加醋落去啦，就系、是、咁样啦。
2: 咁我依家好好奇啦，咁你啱啱都话你一路喺呢个剧本创作嗰阵啦，都有接纳到以前一啲可能自己做错或者一啲好惊、好犹豫或者要反省嘅嘢。咁你觉得你有冇将呢啲嘢摆落你嘅剧本度咧？定其实你有冇啲咩系你唔敢即系拎翻呢样嘢嚟创作咧？
1: 嗱，我又觉得我自己冇嘅，好 honest， 因为咧，我当阵时咧，我自己因为觉得有个机会拍电影咧就好难得嘅，我就视佢为咧就第一次，亦都系得一次嘅啫，因为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唔系读电影出身啊嘛，咁如果有呢个机会嚟到公司，即系有一间投资公司，即系我老板肯肯投资落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就咩都系搏进去嘅，即系唔好咁多保留住先，系啦，咁所以我就系会冇话咁多去边啲得边啲唔得，我反而系衡量紧成件事究竟系能唔能够帮到呢个戏咯，帮紧呢个戏去前进。我记得个戏里边咧，一开头咧，好耐之前有第一个 idea 嘅时候咧，我唔系由个 B B 开始嘅，即系一开始咧，阿红姐就抱住个 B B 咁样噶嘛，因为我知道有 B B 系好最麻烦嘅 B B 啦，同埋动物啦，系
2: 拍照
1: 系最麻烦。咁所以我嗰时一开始谂嘅时候咧，都系谂佢差唔多已经系小学噶啦，即系六岁到啦，咁样会讲到嘢啊，拖住佢行。咁但系咧就后屘一路写，亦都好似觉得个 opening 都唔够。我老板就话。喂，你翻去問下你媽咪有冇啲湊你嘅時候好難忘嘅嘢咁樣，咁我就話哦好啊，因為從來冇問過，唔知道嘅，咁我就問佢嘅時候，佢先至講話佢我細個有煲粥會淋落嚟我度呢件事，一路都係到佢今日都好記得，咁因為我嗰時候就太細個啦，我都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咁我一覺得哇呢件事已經有畫面，有各樣嘢啦，咁然後觀眾就好快應該帶到觀眾入戲啦，咁我就所以就先問我媽 detail， 然後我先筆錄翻我媽咪講嗰啲嘢，咁我。就照拍翻出嚟咁样。
0: 常言道啦，一个好嘅导演系一个好嘅讲故事嘅人啦。
1: 系
0: 啱啱 Judy 导演已经引领咗我哋入个故事里边啦。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udy 倾偈啊！

0: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 part， 我哋光影同行。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就有电影《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 Judy。
1: Hello，
2: 仲系我。
1: 好开心，头先我哋倾得系咪
2: 啊？
1: 接住落嚟啦，真系既然你肯咁敞开心扉同我哋倾啦，我想问多啲关于你成长时候嘅经历，因为头先你都讲喺个电影里边，定系你真实嘅时候都系。青春期总会对屋企啦，对自己有好多怀疑啊嘛，系咪咁样？
2: 特别系啦，咁所以我喺度写剧本嘅时候，我都谂紧拣边一个阶段，因为我写嘅时候已经系读完演艺学院啦嘛，即系已经完咗大学嘅阶段啦嘛，甚或者我已经出咗嚟工作噶啦嘛，咁我都谂紧究竟我拣边一个阶段去写会最好咧？咁我发现最暴风嘅时候咧，就系我嘅中学时期，
0: 暴风
2: 真系暴风式啊！因为即系我。知道反叛啦，咁但系我有阵时候挣扎过嘅，喂，大家都冇人识我，我既然写一对新名父母，咁其实大家喺脑里边可能会投射一样嘢就系、可能觉得佢哋嘅仔女会特别生性啦，会特别理解啦，知道会照顾父母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唔系咯，我系相反咯，咁所以我就谂，不如唔好创作另一个角色啦，我不如诚实啲，就将我嘅暴风嘅嘢就摆出嚟啦，咁样，因为嗰个先系一啲挣扎点，一系挣扎位嘛。尤其是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去咗另一個好大嘅世界，我自己覺得。咁嗰個世界就係已經父母不能夠控制我啦，咁同埋加埋佢哋失明人士嘅話咧，佢哋就更加多嘢好未必接觸到我接觸嘅嘢啦。即係譬如我頭先我電影都有call機啊，有呢啲嘢啦嘛。咁變咗我就係覺得我好想同我新認識呢一啲新嘅朋友一齊去玩啊！亦都唔想俾我呢啲朋友會知道我屋企咁樣，因為我好驚佢哋係點樣睇我咧咁樣。咁所以以至到就衍生咗好多對父母好多嘅大話啦，對同學有好多嘅大話啦。咁然後就佢哋越唔俾我去做嘅嘢，我就越想去做咯。咁所以好多呢啲拉鋸喺裏邊咯。即係你諗下一個件事嘅家庭對住一個青春
0: 青春少艾
2: 係啦，青春期咁佢都會好擔心啦，同埋我係一個女仔嚟㗎嘛，咁佢就會覺得我就成日唔知識啲咩朋友啦，又我而家同埋細個同佢好 sharing 㗎喎，一到嗰個階段呢，我就所有嘢收埋囉，即係同咩人傾電話嗰啲，佢會唔知囉，咁我就亦都係特登唔俾佢哋知嘅，咁而 which 實際佢哋係超級敏感嘅，咁所以你諗下係將兩件事拉咗去極端嘅位置囉，係比一般家庭更極端，咁我心諗呢啲仲唔係有戲劇，咁我梗係寫呢啲落去啦，咁樣囉，係啦。
1: 因為呢，其實喺戲裏面我有一個疑問，可唔可以解開我疑團呢？
2: 可以，你講。
1: 阿紅姐去學校門口諗住搵女女嘅時候，女女揸實隻手，係呀，唔係揸住個
2: 書包個囉囉。
1: 其实红姐知唔知咧？我其实觉得佢系知
0: 道，我觉得佢知道，
1: 系咪啊？
0: 我睇下
1: 导演谂住
0: 个啷啷，其实
1: 解开个谜团啊！
2: 咁其实呢件事咧系真实发生过嘅。有一次即系曳到一个点啦，跟住我妈又唔知道我系啲咩人，咁佢就系好担心。咁喺冇预示之下咧，我真系无端端喺门口、啊。其实嗰阵时即系我现实嘅情况系，仲有好多嗰啲好型嘅男仔啊，会唔知点解会成日喺放学嘅时候门口等人噶嘛？咁佢咁多人喺度，佢见到佢企咗喺度，咁我又同啲朋友一齐啦，咁所以我真系。就咁樣同佢擦身而過囉，即係我冇即時嗌佢嘅。咁當然啦，我覺得嗰陣時我咁樣擦身而過同我媽咪呢，我媽應該會知道嘅，因為佢真係好 sensitive 㗎嘛。係啦，佢係知道嘅。咁就咁樣行過咗，我真係冇勇氣喺我啲同學面前嗌佢囉。
0: 內疚嘅。
2: 內疚，所以我哋拍呢場戲嘅時候，我以為已經過咗好耐啦，即係其實我都即係講真都拍嘅時候都過咗十幾年。咁但係我哋拍嘅時候現場係我又喊啦，我哋女主角即係阿千羽演我都有喊啦，跟住紅姐都有囉，即係我哋係原來即係有一啲嘅內疚位，你再咁，其實嗰間學校係 exactly 我間中學嚟
0: 嘅，
2: 係啊，咁所以成件事就好似真係重演一次嘅時候呢，咁紅姐又咁似我媽喎，演得真係我哋係大家一齊淚崩囉，即係以為過咗去啦，但係原來係會真係擺撩喺心裏面㗎。
0: 我反而覺得有一下我喊，我成套戲啊我都 keep 住喊㗎啦，但係最差情況下最重嗰下係個女女爆發嗰下，佢問佢同佢媽講：你係咪真？你生我出嚟就係為咗當我盲公竹啫嘛？
2: 係
0: 你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盲人父母嘅仔女的而且確要擔起一個即係照顧者嘅責任嘅、你係咪真係有一刻係咁諗過㗎？
2: 經常性都係咁諗嘅，係啊，所以頭先我講呢句已經唔係最難聽嘅說話嚟㗎，呢句台詞
0: 係
2: 啊，仲要難聽嗰啲都真係乜嘢都講過咯。咁但係就會其實而家諗翻，所以就話而家先至大過咗先至知道，哇，其實好 hurt 嘅。咁但係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分享都話，我係而家會多謝翻我父母，係因為佢哋嘅包容。佢哋嘅愛去包容咗我咋，即係當年嘅講咗幾多難聽嘅說話，做咗幾多傷心嘅嘢，真係真係，你話如果唔係佢哋係好愛錫自己嘅仔女，即係其他人你做呢啲嘢，即係你鬼你咩？係咪啊？係啊，所以係講得好多好難聽嘅說話㗎，嗰啲扯錄音帶啊，嗰啲都係你做初一啦，我做十五啦，係啊，即係你掉我 call 機，我做咩要俾面你？即係我係將呢啲即係嗰陣時嘅自己係咁樣寫曬出嚟咯，係。
3: 即係你嗰陣好抗拒，會可能喺當眾會見到你父母啦，但係你點樣去到由呢個抗拒嘅態度去到接納佢哋，甚至覺得啊，因為佢哋呢啲咁嘅經歷啦，而令到你成為咗一個依家咁嘅人咧，
0: 真係覺得自己大個女。
3: 係啊係。
2: 我諗我真係去到創作先至到我諗我喺 APA 都未有呢、這個。未讀緊大學啦，所謂都未有呢、這、一個過唔到，未完全過到呢一關嘅。咁係去到當我真係可以開始去做創作嘅時候，即係諗一個乜嘢故事嘅時候，我就諗翻佢哋啦，係啦。咁我覺得佢哋就係、是值得寫嘅一個，即係同我哋外界見到嘅所謂嘅傷殘人士啊，咁佢哋係確實係唔同嘅。我開始用另一個因為當你做創作嘅時候，你會客觀少少嘅。開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佢哋嘅時候咧，我先至慢慢開始啫。所以當然啦，個戲裏面我就唔能夠記錄緊咁多年嘅生活，我只能夠濃縮喺90分鐘。咁、所以我就會比較揾一個我哋叫戲劇嘅轉折點，我哋去特別去寫啦。咁特別喺呈現到出嚟啦。啊，同埋係我爹哋有病咯，係啊。咁呢個都係真嘅。咁當然我爹哋有病嘅時候就唔係喺個戲裏面咁啱係中學時期，就係大啲嘅時候咯。咁呢個就我會呢一個比較衝擊大嘅時候，我就開始調翻轉啦咁樣咯。
3: 即係其實如果換個角度，先會發現哦，原來佢哋喺生活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困難啊，或者咁樣先，所以先會接納佢哋，就會明白佢哋哦，佢哋都有佢哋嘅難處咁樣係嘛？
2: 或者睇到人哋嘅付出啦，即係我先至睇到佢哋嘅付出，因為我以前所有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噶嘛，冇人叫你生我出嚟嘅喎，係咪先？你生我出嚟，你梗係要養我噶啦，咁你就一定要照顧我啦。然後我已經有咁多責任啦，我點解唔可以同我自己啲 friend 出去玩啊？即係我會好多都係自我啊，我自我係最大嘅，唔會企喺佢哋諗，亦都睇更加睇唔到佢哋嘅付出啦。跟住係做呢個創作嘅時候，我先至慢慢知道其實佢哋都犧牲咗好多嘢嘅，佢哋唔容易嘅，但佢哋都會因為愛所以先至有我嘅出現啫嘛。咁所以先識得咁樣去調翻轉咯。
1: 因為其實喺戲裏面我都睇到有好多情緒位唔係好高漲嘅轉折點。尤其是角色啦，或者我叫女主角啦，喺知道爸爸妈妈原来咁中意帮人嘅时候，嗰阵先发觉，咦，原来唔系我帮我父母，而系我父母一路帮紧好多唔同嘅人。
2: 系啊系啊系，因为呢个系我爹哋嘅性格嚟嘅，亦都系我就觉得佢哋个圈子都好特别嘅，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帮忙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都系有事嘅时候咧，都会打咗俾我老豆求救先嘅，或者问喂阿朱而家咁情况，即系其实佢哋自己嘅 bonding 都好犀利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系，我都可以写下佢哋咯，就唔系佢哋净系等人去援助。
1: 咁即系话喺创作过程里边。你都有做一啲資料搜集，
2: 都係嘅，同埋我係做緊呢一個之後後屘我寫到去參加呢個馬拉松，係後屘我都唔知我媽報咗名參加呢啲嘢，跟住我媽先至講，我先至跟佢去睇咯。即係原來，哇！而家原來佢都有視像嘅領跑員啊！即係有陣時有好多嘢就你 take it for granted， 或者有時佢喺身邊你都唔好理佢咁樣咯。咁但係因為經過呢、這個要寫呢個劇嘅時候，我反而了解多咗佢哋而家嘅生活咁樣咯。
1: 轉頭翻嚟啦，我哋當然係繼續光影同行啦，都想知道究竟 Judy 喺呢個創作路啊，或者成長路裏面咧，仲有啲咩人同佢同行好嗎？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昨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6: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5: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从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阿顺、Sammy。
8: 好，翻翻嚟我哋《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主持人 Sammy、阿顺同埋 Alan， 仲有我哋一路同行嘅导演 Judy 导演。
9: Hello， 大家好，继续都系我嘅。
8: 咁啱啱 Judy 讲，导演都讲咗好多有关于自己嘅嘢啦。我哋跳翻出嚟啦，我哋讲一讲啊社会少少啦，大家接触啊观众啊听众可以接触多少少嘅嘢啦。即系喺盲人呢、即系呢个残疾人士嚟讲啦。其实香港嚟讲，我觉得咧已经做得即系做咗好多有关嘅措施帮助佢哋噶啦。但系亲身经历啦，你觉得呢啲嘢够唔够咧？欠缺咗啲乜嘢咧？
9: 其实咧，我又觉得比起我细个嘅时候咧，而家今日 nowadays 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嘅，即系多咗资源啦，或者你多咗唔同嘅service 机构咧，系提供紧唔同种类嘅帮助嘅。以前我细个就简单啲，好似乜嘢都要去社会福利处嘅，我爸爸就咁样嘅，即系想申请啲乜嘢啊，都系要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好多唔同嘅中心咧，咁佢哋可能已经系同一啲社福机构联络。咁佢 connect 咗嘅时候呢，佢哋係可以中间做一个中间人，就可以譬如申请一啲无论要填表啊好複雜嘅嘢呢，佢哋都可以喺中心度帮助佢哋啦。咁即係其实松咗手㗎嘛，係啦，即係唔一定係一定要去到嗰啲比较大嘅政府机构先，我哋可能之前已经可以帮手做一啲尤其是填表就好複雜嘅嘢嘅咁樣。咁另外就會多咗好多，譬如佢哋成日都會聽熱線嘅，到而家都仲有嘅。咁佢聽電話喺熱線裏面呢，就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啦，有好多唔同嘅嚟緊有啲乜嘢嘢大家可以需要注意啦，或者有啲乜嘢申請嘅都可以啦。咁另外一個呢就多咗好多活動嘅，我就真係覺得。咁例如我媽呢就真係，不過我媽咪真係我睇電影裏面咁樣啦，佢就真係，哇，我都係喺寫嘅時候我就先知道 后佢就去咗呢、這个跑马拉松，咁原来135就去练嘅，咁我就话喂135你去练，咁边人带你啊？咁原来已经有几个机构咧，佢都系已经系组织紧一pair up 紧一啲领跑员，专业嘅领跑员同埋。视障人士 pair up 嘅，因为咧佢哋咧就如果 pair up 咗之后习惯咗佢哋带领啊速度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唔可以转嘅，咁所以我咁忙咧都帮唔到我妈，咁同埋第一次同我试咗一次去同我妈之后咧，哇真系唔容易，因为唔系普通带住行路啊，系一齐跑。咁咧，我媽就叮，即係彈咗個鐘噶啦，你唔好啦，下次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明白咧，原來嗰個係都需要專業嘅訓練咯。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機構有呢啲啦。咁有陣時我又聽我媽話去游水，學游水，係啊。咁咧又係有啲導師咧係好好啦，佢哋係諗到一啲點樣能夠教視障人士去游水，即係點樣教佢哋嗱？呢個真係呢啲又係要專業同埋你特別設計噶嘛。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動 variety 俾緊佢哋，令到佢哋可以接觸多啲社會嘅層面咁樣咯。
10: 咁我哋講完人啦，講完機構，可能去幫助一啲盲人。咁你覺得社會上有冇啲咩建設啊，或者可能一啲工具去幫助盲人咧？即係依家盲人可能紅綠燈都會有個
9: 嚇係係
10: 俾你撳啦，
9: 係係
10: 跟住亦都會有啲導盲磚去俾啲盲人去睇啦。但係你覺得？够唔够咧？定可以再做多啲咧？
9: 啊，近排咧我都有睇一个叫无障碍电视嘅，咁佢都有介绍一个而家有一款好新嘅视障人士嘅，即系嗰啲过马路嗰啲嘅，佢有大细声啦，譬如夜晚嘅时候咧就会好似细啲定大啲，即系等佢哋或者日头嘅时候大声啲，即系等佢哋能够喺个嘈杂嘅环境里边咧都系可以帮到手嘅。啊，同埋我听到嗰个主持介绍就话佢已经系喺可以喺运输处里边可以。有少少俾啲 comment， 即係點樣能夠可以good for 係啦，改進到即係 good for 視障人士用嘅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社會都進步緊嘅，不過咁個速度當然我覺得係可以快啲、快啲、快啲啦，係啦咁樣。咁嗰啲磚咧，就喺我爸口中嘅時候覺得咧係揞腳嘅嘢嚟。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大家即系用家同做嘅就系唔同咯，即系我系啦，可能佢哋有时嗰啲砖，我爸爸就会，我爸爸就比较直接啲嘅，佢行行下就冇咗嘅，都唔知会靠佢啊，真系唔掂啦。咁所以我爸爸就会去自己学方向咧，就会学得好啲嘅。咁同埋好多中心都会好好嘅，而家尤其是无论系年青嗰啲啊，或者即系你突然间可能你会视失明人士，或者你眼睛有问题，佢哋都会有一啲。course 專係教你點樣行路嘅，咁呢個係就應該係多 all round 啲啦，即係除咗呢啲引路徑之外，佢真係教你點樣辨識個方向咯。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係啦。咁當然嗰啲輔助嘅係好嘅，咁但係都可以好啲咯。點解行行下陣間會就會冇咗咧？中間嗰節或者去到呢個位啊冇斷咗啦，
8: 有啲
9: 係啦，或者佢引到你入商場之後，商場裏邊冇咯。咁所以就。即係有陣時呢啲位置你就會啊，如果淨係靠個引路徑就係唔得嘅咁樣咯，係啦。咁但係老即係我爹哋都會講啦，咁好過冇啦。咁即係都見到佢哋有心意嘅，有心思嘅，算係咁啦，有啲心意嘅。
11: 嗱，
9: 心
11: 到你嚟呢步啦，你自己跟住諗啦。
9: 係啦，咁樣啦。咁所以我爸有陣時都話，都係開口問人咯，開口問人，即係反而多啲善心嘅人士。即係因為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比較啲人嘅可能 education 冇咁好，會見到有時。人士真係彈開十尺噶，真係彈開
11: 鼻啊嘛，
9: 係啊，見到之時的真係會彈開噶，真係彈開啊！我講個係啊，真係跨過。即係好驚啦，咁但係而家就好咗好多囉，即係而家就會有人主動上嚟問你會唔會過馬路啊咁樣囉，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係其實設施都緊要，咁但係如果你如果有人多啲關心，即係唔使食行路時候唔係成日淨係碌手機，你見到身邊有人有需要幫手嘅時候問一句呢，咁係可能仲方便咁樣囉，對佢哋嚟講。
11: 嗱呢啲就係生活上高嘅無障礙配套啦，咁喺戲裏面呢好重要都有一個章節係講緊勞工權益嘅。
9: 哦、
11: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 失明人士其实可以做嘅工种系都叫多噶嘛，比以前
9: 多。比以前多系啊系啊，咁、因为呢个都系我爹哋嘅，都系我爹哋好。好，我爹哋系一个好热血嘅、热血嘅，系啦，好年轻，即系佢觉得佢热血，即系佢遇到不公平就会、会出发声，系啦，即系佢就会发声嗰啲嚟噶咯，系啦，即系佢唔可以俾啲工友俾人虾咁样嘅，咁所以喺里边我都觉得啊，都好想摆落去啦，咁样，咁而家嘅保障係多咗嘅，係啦，多咗啲嘅。咁當陣時就係、我寫嘅時候都係覺得佢哋唔係話要乞求大家俾啲乜嘢嘅 benefit 佢，係啦，只不過佢哋係都一樣係付出有勞力，佢哋都用心度做佢嘅工作嘅時候，佢哋都係一個人，佢哋都會想希望得到一個公平嘅待遇囉，係啦，即係佢唔係乜都唔做，就問你攤大手板攞錢嘛，咁而家佢哋好，我認識嘅我爸爸身邊嘅朋友都係好努力嘅、以前真係做小販啦，又會有啦，咁按摩都有啦，咁而家就我知道直情有啲係老師添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哋都係喺呢個社會裏面都係一啲好努力工作嘅人，咁佢當我努力工作嘅時候，我就覺得應該係得到應該相應嘅工資囉，咁呢個就唔係一個 ask for 一個福利咁樣嘅感覺囉、
11: 即係呢個就係我睇呢套電影裏面呢、我係其中一個唔知點解呢煲著咗個水煲想喊嘅人，係囉，其實唔係要特別待遇囉，我哋當返佢係一個正常嘅，攞返個平等嘅權益咋嘛，
9: 係呀，咁所以呢 Bridges 我想寫呢套戲都係當然借住自己自身嘅故事講一個家庭嘅故事啦，咁、但係除咗講家庭嘅故事都之餘，都希望大家認識佢哋多啲、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可以通過電影裏面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嘅時候，如果觀眾有一啲人能夠可以改變一啲睇法，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電影嘅作用。
11: 我又八卦下，我知道睇完套戏就知道 ，uncle 就毕咗业啦，
9: 系系系
11: ，uncle 仲有冇参与好多社区活动去帮人啊？
9: 有啊，佢好似上年先至去完泰国，首先去完泰国跑马拉松啦，系啦咁样啦，咁佢就我妈咪就仍然系继续好中意做义工嘅，咁、所以嗰时候我都第一次都我话咁你去做义工，你去探啲失明人士啊，系啊，咁你就会搵啲义工带住你去做义工，去再探啲失明人士咁样，系啊系啊，但佢就好开心咯，系同埋有阵时佢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佢有阵时咧同埋唱啲。粵曲，咁佢就會去例如咧，好似中秋節咁啦，你佢就會去探老人院嘅，咁啲老人家又會見到佢哋好開心咯，係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咦，哇，你哋睇唔到嘢，身體冇咁好，但你哋都可以咁開心，咁我都應該可以好開心啦，咁樣咯，即係其實佢哋生命影響緊生命嘅都。
11: 嗯嗯嗯。

0: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欢迎翻嚟《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系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咁我哋就继续讲下我哋呢套戏有关嘅嘢啦。咁都知道呢套戏系有口述影像嘅服务啦，咁我自己对于呢样嘢其实冇乜了解嘅，但系我知道呢一套戏系有咁样做到，亦都可以俾视像嘅观众去听到呢套戏啦。咁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噶？
1: 啊！我好開心咯，跟住因為首先就係好感謝公司要 support 啦，會 support 呢件事，因為你口述影像咧係會另外寫一個 script 嘅，係啊，另外寫一套 script 噶嘛，咁然後再揾人錄噶嘛，咁啊揾人錄咗之後，你仲要戲院要 support， 因為佢哋有個耳機戴住嘅，咁其實係有幾樣嘢嘅 support， 無論係資源啦，即係你就算揾人寫稿咧，咁你都要俾錢噶嘛，你揾人錄咁都係人哋時間噶嘛，咁到去到將個配套嘅時候咧。到戏院嘅时候，佢安排几多场次，佢要预先有冇职员肯做呢、安排定个耳机，因为佢哋一个唔同嘅 channel 嘅，所以佢咧去做口述影像嘅时候咧，唔系全部人一齐去听口述影像嘅，系视像人士自己带住一个机，所以变咗我系见事人士嚟噶嘛，我系能够继续睇喺电影院里面继续睇嗰部电影，而佢哋带住一部机，好似带住个 earphone 咁样，咁所以佢哋睇嘅时候，你哋两个一齐睇戏，佢哋唔会影响到你噶，系啦，咁所以呢件事。是好好的一件事嚟咯，咁就係一定要首先係電影公司要 support 去做呢件事先，然後第二就戲院 support 啦，咁樣咁 which is 呢一套戲一路同行呢係能夠做到呢一件事嘅，咁咁就有好多好多視像人士好鍾意睇啦，咁所以有啲視像人士睇三四次㗎，咁佢哋就特登係因為口述影像嘅場次呢又確實就唔係話好多呀，而家都仲係咁，因為佢排㗎嘛，係啦，咁所以呢但喺一路同行裏面呢都已經算係多嘅，即係多 variety 揀嘅，即係你唔係一日得一場啦，起碼我得一日有兩場嘅咁樣啦。咁所以件事就令到佢哋方便咗好多，同埋佢哋好開心嘅，第一放工你話嘩我去睇戲呀咁樣囉。咁以前呢就如果同一個件事朋友去呢，咁佢哋就會又唔好意思問人哋發生緊啲咩事啦，佢聽到便便臨嘅城寨咁，聽到便便臨咁嘅，但係真係便便臨便便臨喺度
2: 啲乜嘢呢
1: 就係啦，咁你好似又問你側邊朋友又好似阻住人哋睇戲咁樣喎，咁所以佢哋有陣時都話咁算啦，你哋去睇啦，咁但係如果有咗口述影像呢，其實令到佢哋嘅生活係多咗一個選擇囉，即係佢哋嘅娛樂多咗一個選擇咁樣囉，咁所以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2: 但口述影像呢個服務啦，你會唔覺得香港普及程度依然都係太低呀，因為好似我唔係好留意到，但好似唔係套套戲都有，同埋你啱話場次真係好少。
1: 係呀，首先就唔係做套戲都有，就係要睇電影公司肯唔肯做啦，係啦，咁呢個真係要額外嘅經費嚟嘅。咁咁呢個第一關啦。
2: 主要係經費問題先。
1: 第一關係經費啦，即係會唔會嗰個電影公司投資公司佢會唔會去做呢件事先咁樣啦。咁第二就係戏院啦，係啦，即係佢究竟會播幾多，因為佢其實去做多咗少少嘢嘅，我覺得係少少啫，或者人哋唔係覺得少少㗎係啦，咁即係佢預備啲嗰啲耳機啦，又要 make sure 啲耳機唔好壞，因為呢有陣時佢會冇同埋冇電。系啦，咁因为个耳机一听就听两个半钟噶嘛，即系或者你90分钟、100分钟噶嘛，咁其实佢哋要 prepare 嘅嘢多咗啲咯，叫做，咁但系就我觉得系值得做嘅，即系如果，但系你问我头先你讲得好好，即系 compare 香港系咪可以再有空间可以做多啲咧？系嘅，如果电影公司都投资咗做呢个 version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戏院可以再 open 多啲，咁其实咧这个都系好嘅，因为视像人士，咁其实佢哋有阵时都。都唔想成日困喺屋企，咁有咩地方去咧？咁食完嘢，其實都係帶動緊去睇戲，咁佢哋都係買飛入去睇噶嘛，
3: 振興經濟
1: 噶嘛，係啊，振興經濟嚟噶，其實都佢哋係一個消費群組嚟噶咁樣咯。咁佢同埋有陣時佢哋會好中意三五成群一齊去噶嘛，係啦，佢唔係淨係視像人士擸視像人士噶嘛，通常視像人士擸一個件事，跟件事又擸一兩個，即其實係一個群體活動嚟咯。咁我就覺得如果口述影像可以再 promote 多啲嘅時候咧，其實都 which 係。一个令到多啲人入戏院咯，多一个都系多一个啊嘛，系咪啊？咁样
3: 回归翻制作入边咧，口述影像嘅剧本系有啲咩唔同？
1: 哇！我都试过上一堂。
2: 我都有上過。
1: 係啦，你都想上過，咁我就以為呢，喂，因為呢，我就覺得自己啊，由細個我何嘗唔係做緊口述影像呢，同我媽講咁多嘢係咪？係啦，即係我都要不停出嚟，都係要描繪所有嘢俾我父母聽啦。譬如如果佢今日嚟到呢個 studio， 我都要講曬俾呢個 studio 係點㗎，都要講俾佢聽啦。咁所以我自己以為口述影像我難唔到我嘅。
2: 拿捏啦，
1: 係啦，咁以為係，咁但係呢，去到真係上堂嘅時候呢，就唔係囉，因為呢原來有幾多嘢要講，幾多嘢唔好講，又要留返啲空間。
2: 情感空間。
1: 係呀，佢話三門聲唔使講啦，佢哋聽到㗎嘛。係啦，咁我呢個又唔好啦，但嗰啲腳步聲行緊嗰啲，原來又要講下喎。
2: 邊個行緊呢？
1: 係啦，咁但係你又冇加自己感情咁多落去喎，因為人哋聽，即係佢哋做觀眾視像時聽，佢哋自己有想像嘅空間喎。嘩，我真係覺得好難啊，完全唔關你係咪讀電影事，因為佢另一個語言嚟，我自己覺得囉。
2: 我讀嗰個又難啦，寫嗰個又難，係
1: 啊，
2: 讀嗰個又係要拿捏嗰個氣氛啊、節奏啊，咁應該對白同對白中間，喂，我要講幾快呢，即可能佢扮一聲就真係咁樣就接佢下一句對白㗎喇，你知道喎。哇，都
1: 好
2: 難
1: 啊，好難啊，所以我之後試咗一堂之後就話我要呢一樣嘢，我諗就算即係大家都以為你又係寫編劇啦，你又係電影導演啦，你又視像人士啦，仲唔係應該好容易啦。嘩，唔係真係唔係，即係呢個又係另一個嘅專業嚟嘅，所以就我而家係好 respect 會做口述影像嘅同事囉，係啦。
3: 咁你最貼身嘅觀眾欣賞完你嘅作品之後，佢有咩感想？Auntie 点睇啊
1: ？Auntie 就
2: 呢个笑，
1: 唔系开头我都唔敢俾佢睇住先嘅，即系就知道我做呢件事啦。咁系到佢都系一齐大家首映嘅时候先睇啫，咁样。咁我谂佢其实都 proud of 呢件事嘅。
3: 就最紧要一样就系佢满意啊嘛，系嘛？
1: 满意，满意，满意嘅。
3: 呢
1: 样
3: 好重要，都系除咗呢个制作系俾观众睇之外，我谂你个心里边都想系一份礼物啦。
1: 系啦。
3: 最终呢份礼物达唔达到你嘅预期啊？
1: 我谂其实已经超出咗我嘅预期咯，因为系啦，我自己都系好感谢公司啦，感谢团队啦，台前幕后啦，咁系啦，咁佢哋一齐 support 我完成呢件事嘅。
3: 同行好紧要啦，咁首先第一集我哋嘅得到阿 Judy 同我哋同行啦，咁希望我哋有机会再同你继续倾偈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
3: 嚟紧，我知你有啲新嘅制作会出现嘅，咁希望你一齐顺利，好唔好？
1: 好，多谢多谢。
3: 好，今日多谢晒 Judy，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啦，拜拜，
1: 拜拜。
3: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唔会散场，将呢份感动变作行动。行出我们同行的第一步，光影行动志。
2: 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观看影视娱乐、参观博物馆，定是参与户外活动，大家往往依赖高度的视觉。然而对于视像群体而言，这些视觉资讯怎样转化做可以感知的内容，近年来逐渐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今日我哋将会透过一间本地嘅机构去实践，了解口述影像喺香港嘅发展现状。成立于2015年嘅香港口述影像协会，系而家香港同内地少数具有学术研究嘅背景，同埋并且提供全面口述影像服务嘅专业机构。佢成立嘅初衷就系透过专业嘅文本编写同埋声音演绎，消除资讯传播中嘅视觉障碍，从而去推动社会共融。在过去，这一项服务主要的应用场景集中于电影和电视节目，但是近年口述影像的覆盖范畴已经逐步扩展。观察现时的服务趋势，口述影像正是尝试和其他专业领域结合，延伸到去户外活动、体育赛事和文化艺术展览等多元的场景。为了建立规范化的服务标准，这间协会推出了本地首个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目前这间协会的创办人梁海晴博士所设计和教授的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已经投入运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口述影像不单只是一座辅助技巧，更是推动社会无障碍环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如果听众有兴趣深入地了解口述影像运作的模式， 培训课程同埋相关嘅公众教育进展，可以去到香港口述影像官方网站详细咁查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知府有情之
5: 靓屋教室。
6: 欢迎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啦，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5: Hello， 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康怡。
6: 嗱，康怡，有人嘅地方咧就会有空间啦。而有空間的地方就需要裝修，無論收聽緊的你是新手的屋主，在裝修中途中迷路，還是抑或想自己 DIY 保養，在我們接下來13集的節目裡面都一定幫到你。我們每集都會邀請到經驗豐富的裝修師傅和設計專家，和大家分享實用的家居工藝知識，協助大家呢就創造出理想嘅生活空間嘅。
5: 哇、wow， 不得不讚，聽落去好實用，但係裝修真係好貴喎，飛圖邊有咁多錢啊。
6: 喂，你講得好啊，其實金錢呢個問題呢，我同你都係喺度面對緊嘅。咁就不得不要提出我哋呢個節目嘅一句 slogan 口號喇喎。
5: 好好嘅裝修唔一定代表貴，而係要
6: 啱啱好。冇錯啊，畢竟大家廣大嘅市民都未必有咁多嘅 budget， 但係又不得不要花一嚿錢出嚟喎。這個節目呢就希望幫到大家啦。歡迎我們靚屋教室第一堂又出過勝場請到上來的師傅馮偉文文師傅。
5: 文師傅有請。
7: Hey， Hello， 大家好，是文師傅。
6: Yes， yes。好，首先啦就來問你啦，入了行幾多年呢？
7: 大概31年啦。
5: 31年。好誇張喎、
7: 啊！
5: 呢、這個
7: 係啊，
6: 有冇話點解會入行嘅咧？
7: 點解入行啊？咁因為讀書又唔叻啦，嗰陣時同埋資訊冇咁發達，都唔知道有咩做，係啦、啊。咁跟住屋企人又做依行啦，咁、我咪跟屋企人做油漆咁樣學師到而家。
6: 係跟屋企嘅邊位親屬去學嘅
7: 咧？我父親咯。
6: Yes。
7: 係啊。
5: 咁咁細個跟佢學嘅時候，應該嗰時十幾歲啦，係咪啊？
7: 都係中三一補讀書，
5: 好細個
7: 就係啊，16、16歲到咯。
6: 咁你有冇話啱啱最開始？

0: 搭建啊都做得好细致咯，所以咪学到好多嘢咁样啦。
1: 咁有冇啲系同你年纪相约，系十几岁、二十岁咁样会玩得埋啲啊？咁样
0: 都好少啊，
1: 好少嘅，
0: 系好少啊。最细我谂个师傅啦，都系啱啱二十三十岁，啱啱做师傅咁样会啱倾啲咯。
2: 听落去阿文咧细个好乖啊。即係佢冇諗得太多而入行，咁你做咗31年啦，其實咁多年嚟你覺得入行具備嘅條件應該係要係點呀？細心呀、啊、手藝要好好呀、啊、
0: 我覺得最緊要係刻苦耐勞啦，唔、怕辛苦又唔怕蝕底，先、可以學到嘢。因為好多師傅會見到你咁樣好勤力咁做嘢，佢又會教好多佢自己個秘技俾你聽。因為個個人嘅手勢或者佢做法唔同。會教你。
1: 明白。咁過咗咁多年之後啦，而家入行嘅師傅佢哋嗰個年齡層係點樣嘅呢？
2: 係囉，或者有冇斷層跡象出現呢？
0: 我諗各行都有啲斷層嘅問題。始終你做裝修都係辛苦啦、大塵啦、污糟啦、體力勞動啦，係囉。同埋枕返三四年時間先可以做到你想要嘅人工囉。咁你呢三四年可能你得可能係低過師傅一半，或者以上嘅，咁你捱到呢幾年嘅話，之後你學到啲嘢你可以發揮出嚟，就可以做返你嘅人工出嚟。
1: 其實你講起人工呢樣嘢囉，我喺坊間嗰度都見到有唔少話裝修嘅考牌呀、又或者油漆都會有油漆牌。咁、其實對於即係一個想開工嘅一個朋友咁樣，咁到底佢考咗個牌同埋未考過牌個分別會喺邊呢？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呢？
0: 而家好多有讀嗰啲建造業有得油漆牌又好，或者你其他行業牌又好，都有讀。但係就你讀咗之後，係有個牌俾你，但係都要你要出去做嘢打工啊，咁又先知道自己個牌係咪有用咯。係啦，因為個牌好基本嘅，可能佢雞精班好快咁樣，一個月內就同你考試上咗個課程，入俾個牌你。但係我哋出面即係見工都未睇過你個牌嘅，即係唔需要睇呢個牌，係睇你做嘢同埋你個手勢同埋你個手門咯。
1: 哦，所以換句話說，始終都係實戰經驗係喺呢一行最即係最睇重嘅。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做咗咁多年啦，你覺得做呢一行好處同埋壞處分享一下同聽眾。
0: 即係好處，即係識到好多人嘅。尤其是老師傅啦，啲老師傅真係佢哋好有性格嘅，個好似藝術家咁樣咧。但係咧，佢哋做啲嘢講啲嘢俾你聽咧，真係有得著嘅。而家諗翻起，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有冇一兩個師傅，可能你本身都冇乜預期嘅，即係都係正常開工，點知佢一句説話咁樣就會
2: 驚醒夢中人，
1: 驚醒咗你咁樣咧？
0: 都係一齊做嘢啦，係、啦。咁又搞啲唔係屬於室內裝修，又唔係鋪頭裝修，係啲藝術嘢。係、啦，搞啲藝術嘅品出嚟，我哋要搵咗我哋嚟做。咁有個好經驗老到個師傅陳師傅佳哥呢，就係個經理呢就俾一幅相我睇。你咁做啦，好簡單㗎咋。
2: 哦，係咪即係意思有一個藝術品喺度？
0: 藝術展類似咁樣。
2: 哦，你就要幫手遊嗰件藝術品。
0: 做一個藝術嘅品出嚟咯，即係一個水池，係啦，個水池裏面呢，咁就側邊呢就好似一啲瀑布啊、熔岩噴出嚟嘅效果。
2: 哦，我知道啦 ,3D 嗰啲。
1: 係，其實好有趣，因為阿文佢分享呢個經驗呢，我都有幫手㗎。係
0: 呀。咩同有幫手㗎。係
1: 呀，我去到講到我街過set 展覽，其實嗰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項目嚟。我都冇諗過油漆係需要去 set 展覽都相關，因為嗰個展覽唔單單係油牆啊、批灰咁一般嘅嘢囉。佢係 俾就係頭先阿文講啦，俾咗張相，咁但係張相嗰個藝術家嘅一份作品嚟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藝術家係處於一個巡遊嘅狀態，即係 on tour 緊嘅，咁佢就去到每一個地方都需要去實現翻佢嗰個意念出嚟咯。
2: 嗯嗯嗯。
1: 咁而相信嗰時 Geiger 就係拎住即係拎住。

0: 个客俾咗嗰张相，跟住就点啊？叫佢去啊！你做出嚟啦，系咪咁样啊？
1: 都可以咁讲，但系我就同经理讲咗，经理又好简单嗰几句，好简单嘅，你最好唔好俾佢流水啊，整黄佢。
2: 有啦，
1: 啊、你哋识噶啦，嗯，咁我哋咪大家咪谂用咩物料啊，用咩方法去做嗰个效果出嚟咯。
0: 咁你觉得个过程同经理嘅开头讲好简单嗰个说话有冇落差呢？
1: 好大落差啦。
0: 好大落差嘅。
1: 係啊。
0: 嗰个挑战性上面你最后尾即係你觉得成件事去要实现出嚟嗰个挑战性系乜嘢呢？
1: 好紧张嘅，开头就喂死啦，点做啊？即系唔系一般做长身吓、啊，或者系油油咁样、嗯，原来系用好多物料，好多颜色沟埋一齐淋落去啊，染块布黄色啊，再淋啲浆落去啊、嗯，再用其他物料新奇嘅物料嚟做啲效果啊，系、咯。
2: 犀利，
0: 其实做效果啊，又或者我都有听过有啲朋友有讲过话咩艺术漆啊。嗰啲依家个流唔流行喺市场上面咧，其实
1: 都流行啊！艺术漆多数都系一个好多即系你屋企一部主题墙，你想做艺术嘅效果，咪要揾佢哋帮手做咁样咯。
2: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咩叫艺术漆啊？普通油漆有咩分别？质地上边啦，颜色上边定系乜嘢啊？
1: 咁质感啊，或者你效果同埋望落去嘅图案花纹个个都唔同咯，一做幅墙出嚟、你两个师傅一齐做，两个都唔同嘅，但系就拼埋出一个望落去好舒服一个艺术嘅品咁样，就好似啲水泥墙点样好似啲工业风啊、水泥墙啊，或者再细啲嘅，有啲水泥墙系粗同幼嘅感觉。油油嘅，
2: 我以为刮出嚟嘅嗰啲嘢，原来系油上去
1: 都有啲油，有啲刮，系啦，咁佢好似艺术漆就会好多程序嘅，你跟翻佢程序做咧，多数都会做到出嚟。
0: 其实呢啲艺术漆都五花八门嘅，即系同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啦，咁我有个概念话，咁我去一般嘅装修嘅公司系咪都会有呢个能力咧？定系抑或系有一啲艺术漆嘅专责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嘅咧？
1: 嗯，艺术漆专责公司都有，咁你一般你揾装修公司，佢哋都会提供到俾你。
0: 嗯，
1: 系啊，睇下你系中意佢哋嘅设计啊，定系你想自己揾个艺术漆都得嘅。
0: 哦，
2: 呢啲我都系第一次听，
0: 系咪啊？
2: 系啊，完全唔 familiar。
0: 嗯，咁我哋呢度就有个小环节咧，就叫做师傅工具箱。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阿文咧可以同大家嘅听众咧去分享一下，究竟做油漆平时啊，你觉得最紧要开工架撑用嚟做啲乜嘅咧？
1: 铲刀啦，灰匙啦。灰板啦、油素啊，跟住有一个桶，水桶。
0: 哦，水桶。
1: 系啦，同埋一张沙纸，咁已经可以做到你屋企嘅油漆啊、批灰啊作用咯。
2: 我听到呢度，我已经唔明白啦，咩叫做灰池啊？
1: 系，即系灰池咧，就系将你攞啲灰批落埲墙度，就好似化妆攞啲粉。批到块面度咁样。
2: 批灰。
0: 哦，呢、這个形容非常之好、啊。不过咧，我谂作为广大听众，都会有一个第一个谂法，啊，油漆唔系净系将啲油漆碌上墙，
2: 我幻想就
0: 系
2: 咁啊，系啊。
0: 咁你讲个灰呢一样嘢系乜嘢嚟嘅咧？
1: 咁你即系好似屋企个角头撞烂咗，咁你要系啦，你要执翻嗰个形状出嚟。先可以做翻完美嘅效果，咁你咪要攞灰嚟執翻去个，
2: 哦，即系抿翻落去，抿翻平，
1: 抿翻平滑去，系啦、哦，或者个九十度直角，你要抿翻个角出嚟。
2: 我已经唔记得咗第三件，头先好似话系灰浆，
1: 灰板咯，
2: 灰板，
1: 就攞啱啊，就系装住啲灰，攞个灰池。
2: 哦，平面嗰个板，
1: 平面
2: 嗰
1: 个板，
0: 哇，所以灰池个池咧系池羹个池，即系就系滗起佢，然后再
1: 吻上到牆
0: 咁樣嘅。
2: 明白了。
0: 咁、哦、我想知灰瓷同埋你第一個第一件講嘅工具七鏟嗰、那個鏟刀呢，其實佢哋我即係作為市民係點樣可以分到佢哋個樣呢，即係佢哋兩個個樣係點嘅呢？
1: 七鏟就係簡單啲啦，一個有個柄，跟住有個三角形。係、啦，一塊鐵片。
2: 好似燙豆嗰個樣
1: 子。類似鐵板燒。
2: 哦，鐵板燒
1: 嗰、那個
0: 鏟。燒嗰個鏟。
1: 係啦、但係冇咁大，有大有細啦 ，size 咁樣睇下用。咩 size 嚟用唔同嘅做法咁囉。
0: 咁、呢個七鏟佢嗰個作用係攞嚟做乜㗎？
1: 好大作用㗎七鏟都。咁、有時你由一間房或者一個牆身佢、有啲剝落嘅。咁你首先就要清理咗啲剝落先。
0: 我就攞嗰個鏟就真係好似大板燒咁樣就鏟
1: 咗。係啦。
0: 我剛才聽到阿康兒講嗰個好似燙豆嗰個呢，咁、我相信嗰個就係
1: 灰瓷啦。
0: 佢樣係真係成個燙豆，有個柄。
1: 有個柄揸住個柄。
0: 跟住下面就係一個長方形平面咁樣嘅。
2: 而家聽到呢度呢先有啲 picture， 因為剛才聽啲名呢完全好似可能聽眾都唔係係呀唔係幾知係咩嚟。
0: 啊，有冇話頭先你所講嘅五樣嘅工具入面啦，咁你係咪建議所有嘅屋企都應該要有翻一兩件嚟開門口咧，定係有冇話唔需要咁多都得嘅咧？
1: 建議啊，咁正常水桶啊，大家實有噶啦，係嘛？跟住你鏟刀咯，係啦，有時你即係撞崩咗，咁你就要喺顏料鋪度買啲灰嚟揾翻上去。系啦，揾翻上去有粒凸噶嘛，咁又要揾砂紙散一散少少，跟住再攞油素嚟補翻啲油，補翻顏色上去咁樣。
0: 所以廣大嘅聽眾咧，聽到呢度就可以準備一下，就係七鏟、油素、砂紙。
1: 系啦，
0: 好，咁我哋再落去下一個部分咧，就想阿文去分享一啲平時工作嘅流程，即係頭先都講咗，即係穿插咗唔少一啲工序啦，咩批灰啊，又省牆啊咁樣。咁其實平時你嘅工作流程係點樣？可以細緻咁樣分享一下俾聽眾聽咧？
1: 咁講翻一般住宅嘅裝修先啦，係啦，都係去到間屋。屋主要想点做乳胶漆啦，定系做墙纸啊，或者系艺术漆啦，咁样要了解咗佢嗰件事
0: 先
1: 系啦。好似屋主话要铲清佢，再重新批灰，系啦，要又重新油油或者做墙纸嘅，咁都系呢个流程咯。首先系铲墙咯，
0: 哦，铲墙先
1: 系啊，铲墙辛苦噶，又大尘啊，打晒。
2: 由缝墙去到天花板都人手去铲，
1: 系。
2: 哇，好大工程喎、
0: 系大工程。
1: 有啲物品會幫助嘅、例如鏟牆水啊。
0: 哦，即係有相關嘅協助工具啦。係
1: 啦。
0: 咁但係其實都係要一忽一忽咁樣鏟上嚟啦。
1: 係啦，首先就攞啲鏟牆水啦，咁油落埲牆度。
0: 哦 ，OK。
1: 係啦，等佢軟化咗啊、或者破壞佢嘅。
0: 個組織。
1: 組織啊，跟住再開始。係啦，就易鏟啲啦。
0: 咁跟住呢，鏟完牆之後就去到咩步骤咧？
1: 铲完墙就去到咁佢铲完墙好多粉末喺个墙身度啊，咁我哋就要油底油咯。
0: 哦，油咗底油先嘅，我仲以为系铲完墙跟住就即刻要上灰
1: 嘅。咁嘅话就可能会有啲会剥落咯。
2: 底油系咩嚟噶？
1: 即系好似一个保护膜咁样，即系将啲尘啊。咁樣即係
2: 封
1: 住佢，油咗
2: 有顏色嘅，
1: 透明又有，如果你落顏色要加顏色落去嘅。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可能各位聽眾就可能可以幻想一下，鏟牆之後就油一個底油，而底油如果我想要縫牆係黃色嘅話，就唔一定係黃色，係透明嘅，咁樣係咪啊？
1: 都可以咁講。
0: 我想那個底油的作用是相比起顏色更加大的作用，是封住了個底，然後等啲灰啊或者上
1: 更加黏上去，
0: 更加黏上去。
2: 哦，即係好像換電話屏幕咁樣咧，即係你個保護膜的時候咧要。抹走啲塵，
0: 係啦係啦，
2: 嗰道理一樣，
0: 冇錯啦。只不過就係一陣鎖死咗佢嘅塵啊灰嗰啲咁嘅作用。
2: 明白明白。
1: 跟住咪再我哋重新再批灰批頭浸第二浸 第三浸。
0: 哦，批灰都要分三浸。
1: 系啊。
0: 咁就系头先所提过嘅灰池啊、七铲嗰啲就嗰啲就会大派用场
1: 啦。系啊。
2: 嗯，听到都觉得攰。
0: 系。
1: 同埋有啲地方可能要批多浸啊，第批四浸都未定嘅，睇下有咩效果咯。系、
0: 哦、
1: 啊。
0: 咁但系系咪话一般嘅装修工程都要批起码三浸？
1: 嗯，我谂而家啲新嘅住宅或者新嘅居屋或者新嘅楼，比较而家都比较起楼比较平滑，啲、
0: 嗯、
1: 墙比较平嘅，咁、哦、有可能三浸内一定会搞得掂。
0: 明白。
1: 或者啲旧嘅以前啲楼啊，旧楼啊，咁啲墙身都系好似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嗰啲，
0: 吓
1: 嗰啲就要注意啲咯。
0: 嗯，
1: 系啊，要做到平滑或者靓嘅效果，即、就、系、是、要落好多功夫同埋时间落去。
0: 嗯，我成日咧会觉得批灰呢个工序好似一个整蛋糕咧，最面嗰层 cream 啊，
2: 哦，要好滑捋捋，
0: 系啊，又要有靓嘅 shape 啊。等等，咁好啦，咁你依家已经当你四浸咁样已经做好晒个灰底，咁再下一步系做啲乜咧？
1: 下一步等佢干咗之后，攞砂纸又成间屋就散砂纸系啦，当中有好大层嘅又系啊，成个雪人咁样走翻出嚟。
0: 我阿文讲嘅雪人一定系因为省嗰啲白色
1: 灰，
0: 系啦，
1: 你避唔到嘅，你成身咁样一个空间咁样就会跌晒你身上。
2: 你哋会唔会戴啲猪嘴口罩？
1: 咁一定啦，
2: 系咪
1: 啊？一定口罩啊，一定系戴口罩啦，我哋会。
0: 咁、跟住下一步又系啲乜咧？导游有味咧，到底？
1: 下一步就轻松噶啦，系啦，咁我哋打完沙子啦，成层啦，咁、我哋又要攞鸡毛扫拍一拍佢个表面，等啲尘跌翻晒落嚟先，
0: 系
1: 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油，油底油，系啦，
0: 我都系底油先，
1: 底油先，
0: 就系同咁同呢个底油同头先最开头搽喺个石屎墙上面嘅嗰阵底油系同一种啊，定系抑或又有啲唔同咧？
1: 都可以同一种，
0: 系、
1: 同一种都得嘅。
0: 好，咁我哋分享到呢度咧，我哋就同听众们去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个头翻到嚟，继续有文师傅同我哋继续分享油漆嘅知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话，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位听众翻嚟我哋嘅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第二 part。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0: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康义。
1: 好，翻到嚟我哋《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嘅第一堂游出个性场，继续有文师傅同听众分享呢一个装修嘅知识噶。我哋下半 part 咧，想再深入啲探讨下文师傅咧，佢咁多年以嚟装修嘅经验入面遇过嘅一啲有趣嘅事嘅。咁我哋呢、這个session 呢就叫做装修 X 档案。30年啦，呢30年嘅经验入面有冇啲特别深刻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呢？
2: 特别深刻嘅个案都有㗎。
1: 係。
2: 都系做一个拍卖会咁样。
1: 嗯。
2: 係啦，个拍卖会都大型嘅。
1: 嗯，
2: 系啦，咁唔净止我哋油漆嗰行啦，
1: 嗯，
2: 系啦，或者运输啊、搭建啊、电啊、铁，佢哋都一齐喺五日内要完成一个 job， 一个 job 嚟做翻。
1: 听你咁讲，似系一个临时要起出嚟，系一有冇话系一个咩地方咧？即系嗰个，
2: 都喺会展啦，新翼三楼嘅科，差唔多用咗三 A、B、C。个会场佢哋做一个去摆啲拍卖品喺度，系因为佢好多唔同嘅画要撞翻唔同嘅颜色嘅墙嚟做，系啦，当中个空个会场空啊嘛，咁系有师傅搭建，搭建完我哋就做批灰，批完灰就要油做油漆。系啦，做颜色咁咯。
1: 听过你讲话系要同其他唔同部门去合作等等咁，有冇话嗰个要沟通上面嘅困难啦，定系对于工程上面要追息啊等等嘅困难咁？
2: 最紧要系沟通咯，大家嘅系啦，大家要知道大家嘅先后次序。系啦。
1: 先后次序是有关跟其他部门去夹的先后次序？
2: 是啊，都要啊。咁啊，佢哋会搭建起廊、起木廊，系啦，跟住就拍埋做个形状出嚟，跟住上灯架，咁我哋先可以落手做。
1: 哦，
2: 因为稳固咗嗰件木板啊、廊啊，咁样先可以批灰。才可以做咁样咯，
0: 嗯，所以就系人哋做完嗰 part， 你先至可以开到工，
2: 嗯，系啦，咁我哋佢哋未做完，我哋咪准备咯，准备啲物料啊，准备啲架撑啦，俾师傅啊，同啲师傅讲，大家做咩嘢，
0: 有几难忘啊呢个，
2: 有几难忘，因为一次我一个人即系控制七十几八十人啊，
1: 哇，
2: 系啊，所以就好难忘啦，因为真系搞唔掂嘅，自己一个原来控制咁多人咧，系唔得嘅。
1: 咁有冇话好多即系有多几个朋友仔帮你手咁样？
2: 第二年啦，就揾咗每一个部门揾个阿 head 翻嚟。就控制个部门咯，七十人当中咧，即系唔系个个师傅噶嘛，即系冇理由叫个师傅，啊师傅你扫地啊，师傅你推啲嘢过去，系啦，嗰啲师傅唔会嘅，咁就好多新入行又有，即系好似你考牌有，中工牌又有，
0: 几多个钟啊？
2: 由朝头早九点咯。做到我哋正常就九至六噶嘛，我哋咁我哋要 O T 就做到夜晚十二点咁样咯，咁啊连续四至五日都系咁样，
0: 哇，
2: 都辛苦
1: 嘅。啊，有少少题外话，有冇话你即系 set 完场啦，咁跟住咪有得睇得到嗰啲名画咁样，系你哋会唔会都有呢个机会去睇到？
2: 都有啊，开头第一次就冇乜嘢感觉嘅。跟住接得多啦，做咗几次之后啦，咁啊听讲佢都好多名画好贵咁样，咪去望下睇下啦。点知嗰啲艺术品真系好好睇嘅，系啊，有佢个故事喺度，系啦，同埋有佢嗰个历史啊，同埋佢嗰个手艺啊画嘅，都好细致嘅去到。
1: 系咪通常去到最后一日咁样先至会睇到嗰啲名画咁样，就好似行一个展览咁样咯？
2: 多数佢哋我哋三日会完成佢哋挂画个部分，系啦，咁佢就开始挂画三日后，系啦，跟住第四日啦，第五日就开始做佢啲陶瓷啊、摆设啊，
1: 仲有陶瓷同摆设添，
2: 系啊，咁嗰啲佢就系第四五日就要完成俾佢要摆，因为佢第六日就要开 show 啦嘛，所以你一定系四日 内搞掂好多嘢。
0: 嗯，怪之
2: 第五日就系埋，第五日就系类似埋尾啦。
1: 嗯，
2: 或者佢哋转错窿挂画转错窿，你执翻个窿，跟住就补翻个油，咁样先可以搞到货。
1: 嗯嗯，完咗佢哋成个拍卖会，咁之后你哋有冇啲咩后续嘅工作，你哋都要去帮手咁样嘅，即系拆卸等等嘅嘢。
2: 嗯，其实我哋油漆就唔需要去到拍卖会或者你一般展览要拆墙嗰啲嘅，系啦。咁我哋就多数做完油漆之后就可以车走噶啦，系、啦。
0: 哦，即系嗰五日完咗就完咗噶啦。
2: 系啊，除非佢有改动或者要转画或者要摆个第二个摆设落去要转颜色，佢会早啲同你讲。
0: 如果有机会俾你做多次，做唔做？
2: 做，因为可以见到好多师傅啊，好多朋友又帮手，或者好多唔同嘅新人嚟帮手咧，咁都好开心嘅。
1: 我醒起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时咧有唔少即系新手嘅师傅啦，咁佢哋未必咁熟手，咁喺碌油，即系头先阿文有讲过，碌油系最简单噶啦，咁、但系。都可以出問題喎，即係例如揈到啲油成地都係啦。咁若然真係面對一啲咁樣嘅情況，咁你哋係點樣去清理個現場呢？因為我相信聽眾們呢有時都生手啊，咁樣唔小心滴到啲油落地下啦。咁呢個情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當時你又係點做㗎呢？
2: 其實呢個情況就即係無可避免㗎，就少人師傅會滴少啲囉。咁新手可能撈教啲會成地都係都未定嘅。係啦，咁你
0: 算囉。
2: 因為呢個情況你會攞啲保護地下係啦。
0: 嘅膠。
2: 地氈呀、或者係一塊板呀擺落地下度，咁墊住啲油嚟做咯，
0: 万一真系滴咗落个地下度啦，有冇啲咩方法系咪重接水定？我唔识啊，佢。
2: 哦，睇下佢个油漆系用油性啦，即系好似话重接水啦、天拿水嚟开，定系用水性咯？水性系最简单啦，
0: 用水抹
2: 滴到，你用块湿布抹翻就 OK 啦。
1: 哦，即系喺佢未干之前就攞块湿毛巾。
2: 如果干咗就好难处理啦。哦，系啦，就好似铲墙咁样，铲出嚟又有，攞天拿水抹又有，或者点系啦。咁你即刻抹咧就最简单啦。
1: 我哋接下落嚟咧，就喺街坊嘅时候咧，就储落咗一堆街坊问嘅问题。咁我哋不如依家一齐听一下街坊有啲咩油漆上面嘅奇难杂症先啦。
0: 好，第一条问题，
1: 我哋第一个问题啦，点解屋企个天花板成日发毛，自己请个师傅整几次都系咁，到底乜嘢原因呢？
2: 因为潮湿啦，香港，系啦，好大问题啦，潮湿就天气问题啦。咁第二方面就系冷气机问题啦。
1: 哦，冷气机都关事嘅。
2: 系啊，咁你好多人都系啦，吹风口啊，开冷气瞓觉，系啦，瞓醒就熄冷气啦，
1: 系咯。
2: 即系即刻要开窗出门口翻工，又冇理嗰件事。根本你室内嘅温度同室外嘅温度
0: 相差太远，
2: 相差太远啦，所以有好多刀汗水，系啊，所以令到你有啲毛菌滋生咗出嚟啦。其实我觉得开完冷气之后就熄咗冷气，就唔好第一时间开窗咯。
1: 我反而唔好开窗。
2: 系啦，咁你屋企都系仲系个温度仲系都系冻噶嘛？咁你可以开风扇，咁又觉得。吹翻咁上下啦，一个钟到，你咪先开翻窗，咁会好啲咯。
0: 打散翻啲空气。
2: 系啦，
1: 即系其实个概念都系等嗰个室内嘅温度慢慢同室外嘅温度平衡翻。
2: 系啦，
1: 咁就可以避免嗰个导汗水发毛问题啦。
2: 因为你个出风口系吹咗天花板。
1: 系
2: 啦，成个位都系好冻嘅，你唔可能够高，你摸唔到上去，其实个位系好冻，咁你一撞翻热咪有水气咁样咯。
1: 好，第二条问题，我屋企喺大约半年前左右先间完间房，咁但系而家已经见到嗰幅新墙有裂痕，会唔会有事嘅咧？好，
2: 咁多数你间新墙或者都系用几个物料啦，系啦，可能用泥水。你搭建嘅又隔音好啲， 咁、啊、样。咁因为第二个就系用木板嚟搭搭建个间间房又有，石膏板又有，系啦咁样咯。咁其实你水泥墙你用砖嚟砌，你用泥水，啊，你开头湿，跟住之后干，咁佢咪会有啲裂缝出嚟咯。
1: 哦，即系当佢干嘅时候系会收缩
2: 系咯，即系好似你干燥爆柴干晒。
1: 哦，咁但系有咩即系可以点样解救咧？即系如果幅墙咁快出现裂痕，
2: 咁系咯，睇翻你施工问题咯，系啦，咁你泥水新砖墙嘅，咁我哋一般都会成幅落网咯。
1: 哦，落网嘅意思系乜咧？
2: 即系一个好似一块大嘅网咁样，黐入埲墙先咯，做底嗰时。
0: 个网系咩样噶？
2: 就系、是、一个网咁嘅样。
0: 好似蚊网咁样。
2: 系啦，但系就系
0: 粗窿啲，
2: 粗窿少少嘅。
1: 咁、就系会帮你去叫做网实咗嗰个墙。
2: 系啦，找紧咗佢先。找紧个墙先。咁样咯。但系佢一到即系咁上下，佢会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春天做比较湿嘅，咁、你秋天会收干，咁啊会啲裂缝啊会尽量减少咯。多数都系如果咁样落网嘅话，多数都系可能顶会收翻缩，见到个裂痕。
1: 哦，即系天花顶嗰度
2: 系啦，同墙身之间咁样咯，咁系好正常嘅，好难避免。我哋用好多方法都。是避免不到的。
0: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即是住耐啲先至再重新游过重新装修过咁样先至补返个裂痕囉。
2: 都可以咁讲，我哋一般都会包去即係一年内。
0: 咁好
2: 啊。係呀，咁睇下佢俾几钱啦。
1: 呢个当然啦。
2: 係啦。
1: 咁若然我係我好鬼度叔㗎我份人。我可唔可以话自己去五金铺即係买啲乜嘢料去即係叫做搵一搵嗰条裂缝等佢冇咁肉酸咁样呢？
2: 其实好简单㗎啫、即係去五金铺买支填缝胶白色嘅。
1: 填缝胶。
2: 係啦。
1: 係一般同五金铺啲师傅讲话哎我要填缝胶咁样跟住就佢哋识避咁样。
2: 係啦、就类似玻璃胶咁样囉。
1: 即係有支枪。
2: 係啦有个工具有支枪咁套咗落去咁样就。係啦好似支牙膏咁样接咗那个裂缝，系啦，接物去，跟住咁就 OK 啦。
0: 接物佢之后，使唔使再油油咁样噶？
2: 其实就可以等佢干透咗之后，再补多浸油都 OK 嘅，系啦。咁你就用翻适当嘅油啦，白色天花你冇油油黄色落去，
1: 都系嘅。
0: 系好，第三条问题，最近新租个单位咧，打算自己油下油就算噶啦。点知咧细心一睇，原来幅墙有好几个位啲油咧，都一块块咁甩落嚟。试过就咁油油，仲好似越油越甩得多，咁应该要点算好呢？
2: 咁呢个问题就简单啦，都系有把七铲系啦。因为点解呢？咁你个梦墙身已经剥落啊，系啦。咁你再油油即系湿咗啦，就好似铲墙咁嘅效果咯。你越油落去就去淋咗，就会谷翻起。即系啲灰底啊嘅问题咯，
0: 即系重新又系嗰个流程再做一次，
2: 系啦，
1: 咁好大工程，
2: 系啊，
1: 有冇得
2: 你自己租嘅话就大工程啊，
1: 系咯系咯，咁但系就冇其他方法噶啦，
2: 真系
1: 比较绝望，
2: 系啦，或者你可以即系简单啲嘅，咁去租啊，咁你想做一个颜色嘅啫，
1: 吓，
2: 咁剥落嗰啲就。铲咗佢先咯，系啦，咁可以唔使搵灰嘅，入翻入底又将翻实去。你觉得太凹陷啦，你先搵灰咯。
1: 所以如果听众们啊，面对住呢个墙身油漆剥落嘅问题咧，建议都系首先铲起咗嗰一部分，然之后咧，我哋再可能油一浸底油，跟住底油上面揦实咗嗰啲剥落嘅墙灰之后咧，我哋再补翻一啲油漆上去，咁就系会一个比较简单嘅处理方法啦。好，跟住第四条问题，有一个工厦单位，咁然后佢个厕所洗手间咧，因为佢租翻嚟噶嘛，咁本身就已经砌咗砖仔噶啦，咁但系因为时间耐啦，咁啲砖仔又裂啦，咁跟住佢嗰个业主咧就纯粹喺嗰个底 即係喺個地磚啊同埋喺啲牆磚嗰度就游咗浸防水油。咁但係呢佢嗰個單位入面呢係會可以沖到涼，有花灑，成日會有水走出嚟嘅。咁到底佢所查嘅呢一浸防水油有幾防水呢？會唔會都會滲到水，會釀成其他麻煩嘅問題呢？
2: 一般嘅防水油而家越出越好㗎啦。係呀，咁多數係佢有 AB 嘅物料。
1: 哦，咁樣嘅。
2: 咁一齊撈埋一齊，咁你可能要半個鐘頭用晒佢，跟住佢又會發即係會滲入嗰啲磚啊，嗰啲裂縫啊，跟住就會佢會發熱，就會張死佢，就有一個似一個 coating 嘅物體嘅效果咁樣。
0: 我想問 AB 物料嘅意思，即係話 A 嘅一個東西溝埋 B 嘅一個東西，化學嘢嚟嘅，溝埋先至有呢個效果。
2: 係。
0: 哦。
1: 所以又係同五金鋪講話，防水油佢就會自動彈曬 AB 兩隻料俾你，定係點樣
2: 嘅
1: 咧？
2: 其實一般五金鋪就少啲嘅，要大型啲嘅五金鋪先可能會有咁齊全啦。
1: 係
2: 啊，咁多數會去一啲防水公司又有啦，或者一個我哋會買開油漆叫顏料鋪啦，又會有呢啲咁嘅供應咁樣。
1: 咁有冇話一個防水油你油完之後啦，咁佢會持續到嗰個最理想嘅防水效果幾耐咧？
2: 其實就睇下個裂縫。即係會唔會再擴展落去啦？你再裂嘅，咁你咪再裂多啲，又要重新再做過咯。
1: 咁但係如果佢裂呢個情況係冇得避免嘅，就係會話油完個防水油之後，其實佢都可以叫做穩固到佢某啲結構咁嘅咧。
2: 都 OK 嘅，你油完之後係一般問題都唔大，你會試水噶嘛？系啦，咁你会用，咁下边冇投诉，冇事，或者你出边墙身干咗，咁咪有作用咯。就可能唔系一定系个裂缝系冲凉问题，可能有时有啲水管嘅问题都未定嘅。
1: 哦，水管问题系因为啲水管
2: 流水啊，去水做得唔好啊，都会可能会渗水出嚟。
1: 哦，咁呢个就去咗下一科嘅问题。
2: 系啦，
1: 咁所以如果作为家庭观众，即系想想去防止，即系想查防水油呢、這个有冇话？即係過半年就去再補一補啊？定係點樣建議呢？
2: 其實你冇漏水又多數都唔需要，係啦，油防水油，或者你有啲裂縫嘅，就可能唔使用防水油，可能要買翻啲英泥加水，揾翻條裂縫啊，咁都可以嘅。因为一般你英泥都是防水的。
1: 所以英泥这样东西就比较常见一点是不是
2: 是的白英泥黑英泥这样。
0: 真的要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才知道那个裂缝应该要油查防水油还是要英泥。
2: 是的要看一下。
0: 自己真的不会知道。
2: 是的就是真的冲凉流水啊还是其他东西。还有现在一般很多即是很多物料啊都很多有防水的作用做底。先。都好好多㗎。
1: 咁呢啲就係
2: 涉及又係另外一科嘢啦。
1: 又係另一科嘢啦。
2: 係啦。
1: 咁我哋起碼聽眾們會知道如果查防水油其實如果嗰個裂縫冇再去擴展嘅話呢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2: 係啦。
1: 好多謝曬阿文師傅今日上嚟同大家上咗呢一課啦。咁提醒返各位觀眾啦咁今集節目所分享嘅知識呢都只係一啲基本嘅概念。咁如果你喺屋企嘅情況較為複雜呢咁當然就要搵返一啲好似阿文師傅咁經驗老道嘅師傅查詢。
0: 好多謝文師傅今次上嚟咧，我真係長知識啊，學咗好多嘢。不過大件事啦，各位，我要翻屋企先。
1: 喂，搞咩啊？我哋啱啱先至完成咗第一集，咁快大件事，搞咩事？
0: 頭先所講嘅漏水，我屋企實現咗出嚟啦，所以我要趕住翻去。有冇相熟嘅師傅先？
1: 喂，咁梗係有啦。
0: 好啊，咁各位聽眾，我哋下集再見啦。
1: 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提起漫画像，相信好多人都要諗一諗，但如果讲到长毛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其实漫画象这个名称源自俄罗斯的古字，意思是潜伏在地下的事物。因为古人发现漫画象化石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亡和半埋在泥土之中。这么多种品种的漫画象之中，我们俗称的长毛象只是其中之一。漫画象的体型和现代非洲象差不多，不过外表就明显不同了。它们全身披满很厚的长毛，有些毛甚至可以成几十厘米长，帮助它们抵御冰河时期极端寒冷的天气。除了长毛之外，长毛象还有细小的耳朵、比较短的象鼻和厚厚的皮下脂肪，全部都是为了减少身体散热而演化出来的特征。

盲马象最具标志性的身体特征一定是它们的巨大门牙。盲马象的上门牙可以有三至五米长，而且向内弯曲，好像两条巨大的弧线感。这对象牙的用途非常之多，工匠在繁殖季节可能会用它来到互相打斗，争夺配偶，同时都可能是吸引武将的第二性征。而在日常生活里面，孟马象还会利用象牙去拨开积雪，滚雪地下的草根和植物。孟马象的头骨结构相当特别，它的头骨比现代的大象更高更短，前额向上隆起，至于口入面的扣齿就排得非常紧密，可以有效磨碎草根、树叶等等的植物，适应冰原上粗糙而坚硬的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孟马象身上又厚又长的毛，可以说是他们最独特的形象。不过科学家其实一直都研究紧一个问题，孟马象究竟是本身已经有毛，定是因为冰河时期来临之后才慢慢演化出浓密长毛，去到适应寒冷的环境呢？大约250万年前，地球开始进入更新世，全球气候逐渐降温，大量森林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台原和草原，冰河时期亦都正式展开。科学家近年开始分析孟马象的 DNA， 在2021年研究团队成功从70万年前的长毛象牙齿和120万年前的草原孟马象牙齿入面抽取并且排序古代 DNA， 结果发现早在草原孟马象时代，基因里面已经出现适应寒冷环境的特征，例如长毛、脂肪储存能力和耐寒能力等等。科学家认为第一批真正进入北极圈生活的孟马象就是草原孟马象，当时的气候已经变得相当寒冷，大地遍布冻土和苔原，所以他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开始适应极地生活。之后演化出来的长毛象只是将这些耐寒的特征再进一步加强，

但有趣的是，科学家不认为早期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孟马象完全无毛，因为现代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亚洲象其实身上都覆盖住稀疏的毛发，所以研究人员推测，最早期生活在非洲等等的温暖地方的孟马象祖先可能都带有一定程度浓密的毛发，只不过没有长毛象那么夸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孟马象之所以会灭绝，最多人讨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猎捕。究竟早期人类是不是真的将孟马象逼向灭绝呢？科学家在北美洲一些孟马象化石遗址里面，曾经发现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甚至有部分孟马象骨骼化石还残留住石矛尖插入骨头的痕迹。研究显示，这些石矛是冰河时期生活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带的克洛维斯人制造。克洛维斯人被认为是北美洲其中一批早期的人类。更耐人寻味的是，孟马象灭绝的地点和时间竟然和克洛维斯人扩散路线呈现相似模式。就好像人类去到哪里，孟马象就会在那里消失感。不过孟马象其实都经历过很多次冰河时期的循环，所以有科学家认为孟马象以前都挨得过气候变化，为什么偏偏最后一次会完全灭绝呢？而答案可能正正和人类有关。当地球逐渐离开最后一次冰河时期，人类数量开始增加，狩猎技术亦都越来越成熟。孟马象对史前人类来讲非常重要，除了肉可以食，骨头、象牙和兽皮都可以用。不过研究人员同时亦都强调，目前证据只是显示到人类曾经狩猎过孟马象，而不能够直接证明人类猎杀到他们灭绝。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一起造成的压力，令到孟马象最终没办法恢复数量。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猛犸象灭绝的原因，除了与人类捕猎有关，也都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长毛猛犸象最早大约出现在80万年前，而在它们最鼎盛的时期，分布范围极之广阔，由史前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北美五大湖地区，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它们之所以可以扩散到这么大的范围生存，关键在于冰河时期形成的猛犸草原。这种草原是一片开阔、寒冷而干燥的生态系统，适合大量草本植物生长，亦都正正是长毛猛犸象最理想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但是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回暖，冰层退缩，原本广阔的猛犸草原开始收窄，慢慢被森林和其他植被取代。猛犸象被迫一路向北方又或者更加寒冷的地区退缩，生存空间大幅减少。

有科学家认为，真正导致孟马象灭绝的核心原因，其实是气候剧烈转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当环境改变，植物分布改变，食物来源亦都随之减少，如果动物没有办法及时适应，就会被生态系统淘汰。近年在西伯利亚永冻层入面发现的冰封孟马象，为孟马象灭绝的原因提供了线索。因为低温保存得非常之完整，科学家甚至可以分析它们的毛发、胃里面的残渣，了解它们生前最后食过什么植物，又可以在内脏入面找细菌又或者病毒去推测死因，甚至尝试提取 DNA， 希望了解这种史前巨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孟马象到底有没有可能复活呢？这个问题随着基因科技发展，开始由科幻走向现实讨论。

2024年，美国一间专门研究灭绝生物复育的公司宣布，他们成功令到大象细胞重回胚胎状态。这个突破意味着有可能透过基因改造，令到现存亚洲象逐步出现孟马象的特征。亦即是说，目标不是复制一只真正的孟马象，而是改造一只大象，令它似孟马象。过往科学界已经成功将小鼠的皮肤细胞透过基因编辑转化成有道性的多功能干细胞，即是可以再分化成多种细胞类型的细胞。不过当研究转向大象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大象本身有很强的抗癌能力，令到有道干细胞的建立过程变得困难重重。研究团队其后尝试调低抗癌基因 TP53 的表达水平，削弱这种抗癌机制，最终成功培育出四种大象有道多功能干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形成胚胎发育初期的胚层结构，代表它们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发育潜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科学家亦都强调，要真正培育出孟马象，仍然需要大量时间和技术突破。有研究人员指出，即使成功复活，新的个体都未必等于真正的史前孟马象，例如可能可以重建毛发、耳朵等等的部分特征，但是免疫系统、嗅觉甚至行为模式这一类复杂的功能就很难完全重现。要重遇孟马象，现阶段似乎有点难实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有冇边啲嘅时候，你觉得全世界好似得翻自己一个，身边嘅人摩肩擦踵，但系冇一个人可以让你依靠，让你觉得同佢嘅心好接近。

有时或者你感觉到自己永远都好似一个人，好寂寞，好无助咁。有好多说话想去表达，但是当你尝试去找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的时候，先至发现其实如果我讲了这些感受给对方听，他都未必重视，或者根本无人想听。

2019年美国 YouGov 一项调查指出 ,30% 千禧世代的受访者说自己好寂寞 ,22% 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朋友，而比起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个的世代，我们少了三分之一的知心朋友。似乎很多便利我们的科技都解决不到我们内心人与人之间这一种的孤寂感。孤独和孤寂感是有分别的，孤独主要是客观的一种实际状态，意思是指现状一个人。独处或者会产生孤寂或者被孤立的感觉，但是其实都有很多人会享受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刻。而孤寂感就是主观的，是一种个人对自己社交关系质量的心理状态。孤寂感可以是自己一个的时候出现，但同时亦都可以在不同群体交流和相处当中出现。主要是因为我们主观觉得自己没办法和那些的群体和外界产生亲密的连结。心理学家倾向将孤寂感和饥饿、口渴或者疼痛等反向信号作为连结，提醒我们长期孤寂感对身心健康和我们的认知能力原来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当人类的大脑长期感受到孤寂感，皮质醇浓度和血压都会随之上升，亦都会刺激白细胞多些接受脑部发出警示信号，从而减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而心理上面长期的孤寂感亦都会令到我们对人际当中被拒绝有更低的接受程度，即是说我们习惯了很孤独或者成日都感到孤寂。在面对人际沟通和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敏感，亦都会更加容易受伤。

大家可以幻想到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就会令到我们更加容易封闭自己，更加害怕去跟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慢慢形成了一种人际沟通的恶性循环。

孤寂感可能是一个主观的情绪。社会心理学家 Pepsi 和 Perlman 在1982年综合了大部分的情况，将孤寂感分为两大来源。第一是触发事件，触发个人感到孤单的事件，

例如实际生活环境和社交关系结束，好似是搬屋、转工、亲人离世、同伴侣分手等等。

可能我哋理性上面知道关系结束咗，但系我哋心里面同呢啲关系嘅连结就仲未即刻可以终止到，所以我哋会有一种孤寂感出现。

二就是一些前设的因素，这一种来源是个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产生质或者量上面的改变。随着人生阶段的转变，个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亦都随之改变。譬如在中学阶段，我们希望有知心的好友陪伴，去到大学又或者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人，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伴侣。而这些关系的需求如果未被满足，而当我们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一种自己若有所失的感觉。即使拥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或者有朋友，亦都很可能因为沟通当中未能磨合，而产生一种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的朋友都不太明白我的孤寂感。当然其实其他因素亦都包括我们性格特质，有些人性格比较内向或者怕丑，表达自己的时候未必那么主动，见到身边的人有良好的沟通，都会很容易出现一种自己格格不入的孤寂感。

到底怎样解决孤寂感呢？简单的建议就是先学习和自己好好相处，找到自己独特的地方，建立自己个人的兴趣，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兴趣再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慢慢练习我们的社交技巧，摆脱这种孤寂感。所有良好的关系都是由互相认识基础去建立，希望今集和大家分享的都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和得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动 yoga 全线结业。嗰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或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6: 最新安排？
5: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而家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啦。
6: 即是话，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咗啦！
7: 最新环节推介，
8: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9: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治，
10: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8: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9: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10: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7: 仲有无限欢乐。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這個 Natalie 就是我的前輩黃凱君、啊、唱歌的呢有陳慧嫻主唱的歲月流星，也將時間帶到你早上的5:11同你講聲早晨早晨、啊、今早早為你主持清晨爽利由我前輩輩的看你啦，日子呢就來到2026年的10月2號星期五的早上，農曆來到8月22室氣溫29度相對濕度 70%，有会唔会今日咧，你都系假期咧？因为咧，好多朋友觉得，咦，放咗一日假，跟住第二日咧，如果能够请埋，就一年可以4日。而家可能已经喺外地玩紧都未定啦。又或者咧，其实你琴日玩咗一日，今日咧就系话已经好攰。不过如果屋企有细路嘅话咧，就唔使谂啦，因为咧一定今日系要翻学嘅，咁啊唔紧要啦，星期五啦，系嘛，翻多日又放假啦。首先呢就有 Natalie 的出场，这个时候我们有 Eileen 的出场。啊，我身边都几多人叫 Eileen 的。你身边多不多？

谭校长二零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缓慢向南移动啊。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到24-25度左右，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这个名字都好像是佩佩那个年代的，都有叫得人改的名字，这个年代又好像真的少一点。Anna， 我们有周启生的歌声。咁多女仔出场，系时候俾翻个男仔出场啦啩？Anna 之后，我哋有 Andy 嘅出现。哇，身边真系好多人叫 Andy 啊！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刘德华啦，系咪？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阿 Sam， 我哋有李慧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好多人陪伴你。今朝早有个 Natalie 啦，有个 Eileen 啦，有个 Anna 啦，有 Andy 啦 ，Crystal 啦，啱啱有嘅系阿 Sam 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 Shelly 嘅出现。Shelly 未出场啊，原来是 Josephine 先出场。不过咧，佢就会同你 say goodbye， 系再见 Josephine 先啱。

究竟依家有几多个 Josephine 听紧佢去做节目呢？再见 Josephine， 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 Patrick 嘅出场。

Patrick 之歌，我哋有曾鲁德嘅歌声，系咪唔少听啲咧？头先话咗 Shelly 会出场嘅，系啊。

李克勤的 My Shelly。 好，那將時間帶到來早上的5點45分講下最新的天氣先。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至於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為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天就带来了很多人啦，咁啊，当然除咗有歌手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曲里边唱到嘅人，亦都好多都系英文名啦。咁啊，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中西文化交流啦。咁人人都总有个英文名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英文名，去到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叫做自己会肯用下个英文名？就系、是、我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好啦，可能好细个就已经有外籍人士上呢一个嘅英文堂，陪陪细个嘅时候系冇嘅。我去到记得中五啊，定系中四咧，先至叫有个外籍人士。於是乎咧，就唔可以用千佩佩呢个手指同佢讲，我英文名系咁样，唔可以，咁一定要改英文名。咁当时其实我有英文名，爸爸一早已经帮我改咗，不过就唔系好惯用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好细个咧，已经系用英文名噶啦，即系好惯，因为咧可能 B B 班啊，或者上 Pay Group 啊，即系嗰啲叫做爬行嗰啲课程咧，已经系外籍人士，所以都会有英文名嘅出现咯，系咪？跟住我哋有 Lance 姐嘅出现，唔系薛家燕姐姐，呢个 Lance 系吴国敬嘅 Lance。

有 Jay 嘅呢一首歌吓，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好，继续。嗱，呢个真系都多人叫嘅英文名嚟嘅。会唔会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就系呢个英文名咧？我记得我同学都有两个，朋友都有两个。

Linda， 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佩佩嘅英文名咧就复杂啲嘅，叫做 Catalina。咁啊，细个咧，因为唔系啲常用嘅名字嘛，即系你话头先 Linda 啊，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 Eileen 啊、Anna 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佩佩嗰个名字叫 Catalina 咧，细个嘅时候啲同学仔唔识叫咧，叫咗我做 Calculator 都有嘅，Calculator 即系计数机，亦都有啲同学咧，即系觉得好烦啊，我英文名字，所以就咁叫阿 Cat， 我叫阿 Cat， 叫我做阿 Cat 嘅真系比较多。Catherine 啊，呢啲全部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叫 Catherine， 啲人都会叫 Catherine。不过通常一叫到个 cat 字，我都会识答佢 hi 咁样。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6:00，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籌備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雙邊會面。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俄中友好關係是世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角色和意義不斷加強，一貫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中國的哲學和政治思維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說，他亦都準備與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是首先需要議定議程。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日前發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國反恐警察以涉嫌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在倫敦拘捕一名擁有英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27歲男子，又向另一名26歲英國男子問話，並且搜查兩處住所。當地警方說，調查非常複雜，正是調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國政府參與其中的可能性。英國警方在過去的星期日凌晨接報，三架可疑車輛駛向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的費爾福德基地。五名英國男子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被捕，隨後獲准保釋，未獲起訴。首相貝安德其後表示，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有關可疑活動。伊朗方面否認，召見英國駐伊朗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國當局一再警告，俄羅斯正是發動一場結合無人機和網絡攻擊的混合戰，並且指責莫斯科是八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是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沙美尔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8: 是都值如山的功课。
9: 你们难捉的人际关系。
10: 你对未来的迷茫。
11: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3: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
15: 同你 level up。
16: 何玉芬、
17: 黄淑仪、
16: 李浩辉，
18: 我的成长号。
19: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0: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9: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0: 吓、啊，听咩啊？
19: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联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2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來到早上的6:10，聽緊的有香港電台15台聯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看你啦，日子呢就來到2026年的10月2號星期五的早上，農曆來到8月22日啦，室外溫呢是29度，相對濕度 82%， 天文台呢啱啱發出呢個雷暴警告，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早早的8:30，室外溫29度，相對濕度 82%。今日呢就是星期五啦，所以一陣間呢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出現。啊，今日講呢個話題都幾得意喎，叫做生日恐懼症。你會唔會都好怕生日呢？咩人會怕生日呢？正常生日應該係開開心心好快樂㗎，咁點解會驚生日呢？一陣間要聽下啦。今日呢播咗好多同人名相關嘅歌，冇理由冇呢首嘅。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中新闻之后，清晨省利有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啊！嗱，我想问一下咧，沈医生咧，即系会唔会喺生日嘅时间咧，都好希望可以有屋企人啦，有朋友啦，同你庆祝生日，或者咧就收到大家送俾你嘅生日祝福啊，或者生日礼物咁嘅咧？
2: 這個我想都是真的會的，真的會的，就是當你生日的時候，你最想見的人當然是你身邊的人、你的親人，是不是？如果他們一起跟你慶祝啊，跟你切蛋糕啊，咁有啲禮物啊，其實那個心意啦，當然唔係淨係嗰啲物質咁樣啦，係咪啊？即係嗰個心意咧，其實係最窩心咯，最温暖咯，呢啲咁樣嘅感覺，亦都係我最珍惜嘅嘢咯。
1: 嗯，咁但係咧，嗱，我近排咧就睇咗一篇報道，就講咧，原來有啲人係好驚過生日嘅喎。咁嗱，我覺得有啲女士咧係會驚嘅，點解咧？因為大一歲咧，哎呀，唔想話俾人聽我大多一歲啦嘛，係咪？咁所以佢又有啲驚。我覺得是不出奇的，但是呢我看到那個報道呢，就說原來有些人對生日很抗拒，甚至乎是恐懼的、
2: 是啊，即其實呢、大家可能聽到呢就、即有些是不是會、可能有些奇怪、即如果沒有這個經驗的人、為什麼就會問生日不應該是很開心的，為什麼 會害怕呢，這樣是不是？其實呢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可能可以、今集呢討論一下嘅一個話題咯，係嘛？啊，呢、這個其實嗰個報道咧，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啊，係咪一個生日嘅恐懼症咧咁樣？啊，其實咧就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呢啲現象啦，所謂嚇，咁、就好容易將佢變咗標籤咗做一個啊咩症咩症咁樣，我生日。即系唔中意生日都有一个叫生日恐惧症咁嘅就会出嚟。
1: 有冇真系个咁嘅症咧？
2: 系啦，其实正式嚟讲咧就完全冇呢样嘢嘅，冇呢样咁样嘅诊断，大家都要记住吓、即系唔好将呢样嘢咧变成一个即系病咁样。
1: 即系好似容貌焦虑症，其实冇噶嘛，系咪？
2: 系啦，咁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现象，一个现象吓。呢、个现象背后咧可以讲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造成噶嘛，系咪？咁亦都可能唔单止一个因素去造成，可能有几个原因嘅背后，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呢个只不过一个形容一个现象咁样吓，咁我哋就记住咧，唔系一个病症嚟嘅，反而咧我哋要关心啦。如果一个人系比较好对生日咧好抗拒，庆祝好抗拒，反而我哋就要关心嘅背后啊，有啲乜嘢令到佢系咁抗拒嘅咧？咁啊，反而呢个值得我哋讨论咯。
1: 嗯，其实点解会惊自己生日嘅咧？嗱，一般生日下一句就系、生日快乐噶嘛，咁理论上生日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点解会有啲人咁惊自己生日嘅咧？系唔系佢啊？即系我自己估啦，系咪佢曾经有啲唔愉快嘅经历喺佢生日嘅时间出现过？例如佢生日嘅时候俾人执咗个蛋糕等等，或者佢生日嘅时候可能冇人嚟同佢一齐庆祝，佢可能即系约咗个好多朋友嚟开 party， 冇人嚟庆祝，会唔会系咁样咧？
2: 系啊，绝对有可能啊。其实咧，佢生日唔想慶祝生日，頭先你講到啊，生日唔係應該開心啊。首先呢個已經係一個可能對佢嚟講一個壓力嚟噶咯，係咪啊？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唔想過生日，但係咧嗰個社會啊，又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咧係有個期待期望咧，就係、喂生日你應該開心噶喎、但係我自己真係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已經對呢一個期望有一個落差，係咪？佢可能亦都會覺得點解自己咁奇怪嘅？我都唔明點解個個人都話覺得生日應該開心，但我硬係覺得唔開心，或者我唔想過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係咪有啲問題咧、甚至難以啟齒啊！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嘛？咁咧就令到嗰個原因咧更加可能隱藏啦。亦都話咧，可能佢會用更多嘅可能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掩飾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啦。翻翻去頭先嗰個話題啊，點解一個人會唔想過生日咧？其實咧背後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包括好多咧唔同嘅心理狀況，好似貝貝咁樣講，可能佢有一啲以往嘅經歷啦、令到佢覺得係好唔開心啊、生日，亦都可能佢以往嘅生日咧係 甚至啦都可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佢生日嘅時候唔單止俾人訂蛋糕啊，可能係公開咁樣咧，係所謂比較整蠱得比較嚴重嘅啊，整蠱人即係都唔講嗰啲詳細啦嚇，因為都唔係太恰當嚇。咁當佢有咁樣嘅
1: 好尷尬嘅經歷出現過啦，係
2: 啊係啊，咁嘅時候咧，佢更加覺得係當眾好似俾一個羞辱咁樣啊！呢、一個羞辱咧，人哋好似覺得係一個玩啫喎，係咪？但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個玩，係真係一個即係受傷害。咁呢啲咁嘅所謂嘅創傷嘅記憶咧，都可能會同個生日連上關係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創傷後嘅壓力症咧？
2: 咁如果你話真係創傷後壓力症又未去到嘅，因為咧我哋創傷後壓力症嗰個嘅所謂嘅創傷嗰個事件咧係好嚴格嘅，就唔係一個即係生日俾人哋整蠱咁簡單咯，而係咧講緊係對一啲生命有威脅嘅事件啊，同死亡有即係關係嘅事件啊，嗰啲就嗰個要求咧就係嗰個創傷嘅即係事件嘅要求，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頭先我哋講嘅生日嗰個咧就應該就唔可以話佢創傷後壓力症啦。反而咧係一啲經歷係佢即係心理上受傷受傷害，咁而咧可能未被好好整理，以致咧可能佢對於之後嘅生日咧都有翻呢一個咁樣嘅回憶啦，所謂嘅陰影啦，係咪心理嘅陰影？
1: 即
2: 係
1: 就算即係可能前一排就快過生日嘅時候，都已經勾起你呢啲咁嘅唔開心回憶，所以就開始一路恐懼落去啦。
2: 係㗎，或者對一啲。同生日有關嘅嘢，可能見到生日蛋糕，可能佢都會聯繫到嘅噃，有機會嘅喎，係咪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咯。咁仲有其他可能性嘅喎，例如我哋之前嗰幾集講過嘅，即係社交焦慮，係嘛？你知道啦，即係如果你生日嘅時候，可能都會有你需要面對唔少嘅人嘅噃，同你慶祝啊，係咪啊？係啦，咁啊，可能我係食。生日飯啦、咁樣係咪啊？啲人會約你啊，咁樣又或者咧，當眾咧即係喺你面前唱生日歌，好開心嘅同你慶祝，咁啊嗰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多對眼望緊佢，
1: 係
2: 咪啊？好多要即時咧，好多嘅回應啦，好多即係需要表現出好開心啊，覺得好感恩啊，咁樣呢啲可能咧都令到佢好大壓力，
1: 好尷尬咯，我覺得係
2: 啊，即係好似。大家個眼係望住你點樣反應咯，係咪？當然大家好期待你係好開心嘅反應，係咪？因為佢哋個個都好關心你，好愛護你，好愛錫你啊嘛。咁梗係想你開心噶嘛。但係對於一啲有社交焦慮嘅人嚟講咧，呢一個咁樣嘅。即成為眾人的焦點呢一下咧，就正正是最辛苦噶啦，最大壓力噶啦。
1: 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想氹人開心咧，我哋都好中意用呢一個嘅叫做 surprise 噶嘛，係啊，俾佢驚喜佢噶嘛。有時咧，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呢啲驚喜可能係驚嚇嚟噶喎。
2: 係啊，係啊，係啊，正正就係咁啊，這個。對於社交焦慮嘅人咧，呢啲真係一個驚訝嚟嘅，因為咧佢真係覺得啊好辛苦啊，要面對住咁多人嚇，仲有啲其他因素啦，當然係咪啊？頭先都講過啦，大一歲啦嘛，係咪啊？對於一個年齡上邊啊，或者係增長啦，又或者啊自己好似啊個歲數都去到差唔多咯，咁有啲人可能都會擔心，無論係老啦、老去啦，又或者係自己個生命咧，好似。离死亡有更近一步啦，系咪啊？咁呢啲对好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嗬。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心理上边，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嘅原因，导致有咁样嘅反应咯，系嘛？咁仲有一啲人咧，可能系佢啊，佢本身咧对自己好高要求噶，系嘛？咁有时讲紧咧，即系佢啊。成日覺得自己啊有啲嘢做得唔夠啊，又未達成啊，你知啦，生日都係一個好似檢視嘅時間嚟噶嘛，係咪啊？你又
1: 啊又老咗一歲咯，點啊？升職未啊？咁嗰啲係嘛？
2: 係咯，係啊，或者過去一年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係咪啊？或者去到某一個關口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等等呢啲咧，就好似哇係一個
1: 仲未嫁得出啊咁嗰啲咧，
2: 清算嘅啫啊，要數算嘅，有啲咩做咗咧，未做咧咁樣，都係有。某啲人嚟講，尤其是一啲對自己要求好高，甚至係完美主義嘅人嚟講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咯。係咪？咁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嘅，例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本身個情緒啊，有啲抑鬱啊，嗰啲即係咁樣嘅情況裏面咧，可能亦都會令到佢覺得啊，又過一年啦，我好似。 咩都冇做到啊，个人好似得我一个，冇人同我庆祝，
1: 浑浑噩噩咁啊，又一年啦咁样。
2: 系啊，又或者冇人关心我咁，等等呢啲咁样嘅谂法咧，可能都会弹出嚟咧，令到佢觉得好难受，同埋好伤心啊，亦都系一个情绪会好低落咁样。所以咧，头先讲嗰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唔单止呢啲，亦都有可能咧系几样加埋一齐都唔出奇嘅。所以咧，当嗰个人话俾我哋听，佢啊好唔中意生日，其实我哋都值得咧。用啲時間去理解背後究竟佢係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咁樣有呢個現象呢？
1: 咁嗱，即係一般我哋認識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咁平時都會同佢慶祝開生日嘅，突然之間佢唔想你同佢慶祝生日，咁係咪我哋要抽絲剝繭咁去幫佢去令到佢放開呢個心扉，定係好啦，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啦，佢既然唔想，我就同佢冇慶祝啦咁樣呢？
2: 是啊，但是当然啦，我想如果佢是突然间有咁样嘅反应，即是可能佢过去嗰几年庆祝开都一路咁庆祝啊，都大家好开心啊咁样，佢今年突然间话俾你听呢，啊佢好唔想同你庆祝，即是好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喎、啊、咁样。反而呢一个是一个机会呢，即是大家屋企人或者佢亲人呢要留意要关心，系咪有啲咩发生咗系令到佢即是突然间有咁嘅转变呢，系咪呢啲往往系一啲信号嚟㗎。往往是一些信号，尤其是一些譬如说他本身有个情绪问题困扰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转变亦都是反映他内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咯。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都要，即当然啦，他有这样的要求呢，当然我们都不要强迫他，喂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庆祝才得的这样。即所以我们的焦点呢，千祈不要就落在一件事那里啦。不要说呢、我们怎么都要庆祝生日的，就不要执着在那里，反而呢就给一些空间他，既然他都出到声话唔想庆祝嘅时候咧，当然要尊重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提出，但系背后咧就唔系就咁
1: 就冇嘢发生咁啊，算
2: 啦，系啦，而系咧即系值得揾时间咧去到关心、理解、陪伴佢，等佢慢慢咧觉得即系安全啦，佢觉得咧有信任啦，咁佢就慢慢希望佢可以都讲一讲佢发生乜嘢事咯。
1: 不过即系你话可能你唔好特登刻意咁同佢讲，喂，我下个星期同你食餐生日饭啦，哇，呢几个字好大压力噶嘛，系嘛？咁约佢喂下个礼拜得闲出嚟食餐饭啦，咁其实件事淡化咗，你亦都喺佢生日当中你陪伴咗佢，其实系咪会更加好咧呢样嘢？
2: 系啊系啊，反而咧即系唔好。即係標榜咗或者標籤咗呢一個就係一個生日飯啦咁樣，因為當我哋咁樣嘅提出咗啊呢個係一個生日為你慶祝嘅飯咧，佢就可能真係會有壓力嘅喎，係咪啊？佢可能會有好多諗法啊，會有啲咩發生咧？人哋會點樣慶祝咧？反而佢亦都要點樣反應咧？係咪啊？咁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令佢會思考嘅或者一啲思慮嘅嘢咧，可能成為佢一啲壓力嘅。反而咧一啲普通嘅好日常嘅一個嘅見面啊，咁可能佢會覺得啊，可能佢都未必記得我啦，生日啦，咁可能係一個普通嘅相即係聚。对他们讲的压力呢反而没那么大。
1: 特别是我成日觉得呢有些生日的 party 呢，咁可能大家唱生日歌啦好开心咁样啦，但呢其实可能对于个主角来讲呢，有时个安排未必是他最心想要的嘢囉。
2: 是啊，尤其是呢即是一个生日 party， 你知几多嘅即是元素喺入面啦，係咪呀，可能好似大家唱生日歌啊，要即係要你送禮物，即係送禮物俾你啊、甚至俾你好多驚喜啊，咁樣安排好多活動啊咁樣啦。好多期待㗎，係咪好多期待你啊，有幾開心呢，
1: 所以個樣一定要笑囉，同埋要表現出我自己嘩我 OK 呀咁樣啦，係咪我開心啊咁樣啦，係咪
2: 好感激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可能係對於本身即係一般如果人都係好自然嘅反應都冇問題嘅，係咪但係如果對於本身有對生日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抗拒慶祝抗拒嘅話呢，其實可能呢一個壓力係重大囉。
1: 可能呢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对生日完全冇呢一个感觉呢，其实唔係好明白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嘅，因为真係觉得生日好正常啊，应该係快乐㗎嘛，係咪但係確实真係有人呢对生日係有啲抗拒嘅。咁呢个都几值得我哋探讨嘅话题。咁今日先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吧。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1: 佩佩大咗咧，都有啲唔系好想自己知道自己生日嘅。你咧，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好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听朝早同样地5:0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整伴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当局又说，在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和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以后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77周年，昨天国庆日，夜晚烟花在维港绽放，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看。康文署昨日亦都是多项的设施免费开放，有连锁餐饮集团就提供堂食7折的优惠去响应国庆。餐饮业界都估计昨日单日生意额或者超过3亿。睇返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展开，市况市道我哋都去了解过，阵间带大家了解。
2: 喺北京同样市内嘅国庆节气氛都非常浓厚㗎。有旅游业界人士就指出，北京近年有新嘅主题乐园同埋博物馆等等嘅落成，都吸引咗唔少嘅旅客。而内地近年亦都系仲兴起一种新兴嘅旅游模式，平啲又灵活啲，一阵间会带大家睇下。
3: 我哋都会关注健康啊。近日咧，本港咧睇翻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署方就话过去五年咧，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而入院嘅个案。而天气热咧，亦都容易啊影响食物卫生，都要注意翻肠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医生提醒翻要特别提防啲咩类型嘅疾病。
2: 港珠澳大桥咧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啊，寻日起已经系延长至全日24小时。咁即系话咧，一啲嘅冰鲜食品啊，或者系鸡蛋、牛奶、鲜活海产等等啦，都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运到嚟香港。嗱，新嘅安排对于业界有咩好处咧？我哋稍后会请嚟熟悉相关运作嘅立法会议员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以美军为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嘅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咧喺完成喺伊拉克嘅军事任务之后咧，正式系撤出当地。嗱，正值咧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咧进展仍然未明朗，美国咧撤出伊朗嘅邻国伊拉克，会唔会影响区内安全局势，备受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对于工作究竟有几热爱呢，可能在韩国一位婆婆身上面可以体现到。这位婆婆已经有100岁了，做了保险代理超过40年，但仍然未打算退休。公司最近还为她举办了致敬仪式，也都希望她的敬业熬业精神可以世代相传。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是全日升幅有限。美国十年和30年期债息一度触及超过24年新高，其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至再次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跌近360点，低见50546点，收市是报50926点，全日升了20点，升幅是 0.04%， 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是大约 0.2%， 同样是结束三年跌。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871点，升10点，升幅亦都系0.04%。美光喺业绩之后股价反复向上，全日升咗3%。晶片股做好 ，NVIDIA 升超过1%。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升近2%至到超过半成。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向下，光通讯股份急升。Lumentum 同埋 Coherence 係分別升近8%同近11%。歐洲股市跌1%至到超過2%。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股市跌幅較大。英國富時100指數就收報10428點，跌大約1.7%，連跌四日，創咗超過3個月新低。法國 CAC 指數連續三日挨沽，收報7835點。跌了超過 1.6%， 是超過半年收市低位。德國 DAX 指數失守25000點關口，收報24939點，跌了1%，創超過2個月新低。

0: 九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八月份的 54.6 微跌去到 54.5， 但是投入價格急升，反映價格壓力持續，加劇通脹擔憂。美國長債孳息率就先升後回，十年期債息一度是突破 5.34 厘，高見大約 5.345 厘，升超過5個基點，創了超過24年新高。其後是有買盤趁低吸納，帶動債價反彈，債息就回落，美市是徘徊在 5.24 厘附近。分析認為過去六個星期債息大幅上升，已經顯著改善美債的風險回報情況，加上是聯儲局官員近期發表鴿派言論，亦都令到債息回落。三十年期債息早段曾經升到去大約 5.694 厘，創超過24年高位，美市倒跌去到 5.61 厘水平。兩年期債息就反覆向下，低見大約 4.746 厘，創超過一星期低位。美元指數突破102關口，高見 102.2， 升大約 0.7%， 創近一年半新高。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日元 158.05，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幣 6.715， 英鎊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25， 澳元對美元 0.69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金價靠穩，現貨金未能夠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關口，最多曾經是升大約 0.9%， 高見4192美元以上，最新就報 4175.98 美元。至於油價上升，市場關注中東局勢發展，憂慮全球燃料短缺。布蘭特期油12月合約收報每桶 102.31 美元，升大約 4.4%， 紐約期油11月合約就收報 92.87 美元，升 2.7%。 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大多向下，匯控 ADR 比本港星期三的收市價跌近半成，以港元計是折合報 150.4， 騰訊 ADR 亦都跌近 2%， 折合是報 423.7， 美團、阿里巴巴、港交所 ADR 跌近 1% 或以上，建行、中行、友邦、小米的 ADR 亦都是偏軟。香港8月份新批出按揭貸款額按月減少超過28%，去到322億元，涉及一手和二手樓批出的貸款額都減少30%以上，不過轉按批出的貸款就增加近 7%， 連升8個月，宗數亦都連升7個月，創了33個月新高。記者宋家良訪問了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他分析今年以來物業估值上升，銀行上调按揭现金回赠和推出低息的定息按揭，都吸引业主转按套现。
1: 八月份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20%，接近30%，尤其是今年由六月份开始楼市进入一个整固期，成交量都明显是跌了，去到7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那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咧累积埋几个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系见到八月份咧银行批出嚟嗰个按揭贷款量咧，就比之前明显会出现咗个跌幅。
2: 新批贷款个方面咧，一手楼或者二手楼都见到个下跌啦，转按交易嗰度咧见到系有个上升喺度嘅，点样分析呢个情况啊？
1: 今年咧我哋见到咧转按嘅市场咧系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转按嘅数字里边嚟讲咧，已经是连续七个月上升，楼价都累积有一个升幅，套现的水位都会有，再加上银行最近给出来的按揭优惠回赠也都高了的关系，都吸引了多些人去转按的。
2: H 按呢占新批贷款的比例连续都出现一个下跌的情况，反而一些定息产品占的比例慢慢上升，见到什么动力推动占有率越来越高呢？
1: 八月份的数字的时候，当时 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按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超過八年嘅高位啦。九月份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啊，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

0: 个案咧都仲系积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银行咧推出呢个一手新盘咧旧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车嘅优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数字见到定案嗰个比例都会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会冲上去四成嘅比例，都会有大型银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个即系创新啲 CMP 后 H 嘅按揭计划啦，咁嗰个系浮息按揭嚟嘅，但系因为头两年所定嗰个息率咧，嗱如果2.68厘，咁其实即使咧就嚟紧系美国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系有机会跟随嘅话，市场预期都系比较上大啲机会都系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个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系高过嗰个定息按揭嗰个息率嘅。咁因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经调整到系2.93厘啦。
1: 觉唔觉得依家其实慢慢变咗一个按揭减价战？睇翻以往啊，银行话喺按揭方面有减价战，通常都系喺成本比较低、同业拆息可能向下走嘅时候先至会出现，但系而家见到其实就唔系咁嘅情形，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
0: 我谂银行咧个积极性加大咧，对用家都系好事啦。今次嚟讲咧，我哋就未见到话即系银行一个减价战出现。你会见到银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计划里边咧，其实个息率嗰个调整幅度系相当温和。喺优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会有调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B 后 H 嘅计划啦，佢对比 H 按咧，佢就冇咗个高存息户口，而当中几个计划咧个现金回赠个水平可能系有啲差别嘅，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计划，有唔同嘅优势喺度。咁所以我谂用家都系按照翻自己中意嘅边一样嘅优势啦，或者佢哋嗰个需要去拣选咯。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星期五時間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天文台話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今日会继续有不同的官员会去到立法会出席相关政策委员会，就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4: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最新的零售业消费额。
5: 机管局就是 Eleven Skies 的同新世界的达成协议，交会资产包括三堂大楼。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是会请来机管局董事和学者讨论。
4: 一名80岁女子最近感染了大鼠戊型肝炎，属于早前感染个案的家属。有家庭医生都会继续在本台千禧年代讲下有什么需要注意。

0: 雀仔咧好多时咧对市民都有时啊去造成一啲困扰。嗱，新加坡就有学生啦研发出一款咧驱鸟嘅装置，透过咧光滑嘅表面就令到咧鸟类唔能够啊企稳喺建筑物边缘咧而飞走，都有助咧解决雀鸟聚集同埋卫生嘅问题。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名100岁嘅婆婆，咁喺一间保险公司咧做咗保险代理已经超过40年噶啦，到目前为止咧佢都未谂住退休。而且仲繼續成功開單添。保險公司日前就為婆婆舉辦了致敬儀式，希望她這份敬業精神可以在公司世代相傳。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想在60至65岁的时候退休，好好享受人生。韩国一个100岁婆婆就未有退休打算，仍然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最近举办致敬仪式，表扬婆婆多年来的付出。1926年出世的金淑子1983年加入保险公司，至今做了43年。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金淑子每个工作日都准时翻工，持续成功同客人签订新保单，令同事和上司都非常敬佩。他凭着专业和热情，已经先后获公司颁发入职20年、30年和40年的长期服务奖。保险公司日前为金淑子举办致敬仪式，授予他百年传承保险规划师的荣誉称号，得到全场的掌声和祝福。金淑子的仔女都获邀观礼，一起祝贺妈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成就。金淑子攞奖的时候表示，已经同客户携手走过43年，能够获得公司和家人的肯定，感到无比幸福和开心。保险公司说，金淑子在100岁高龄依然坚守岗位，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找到完美的平衡和价值。这一份职人精神是公司重要的文化资产，未来将会致力建构并深化这一项传奇典范文化，激励所有同事提升职业自豪感，令这一份敬业而且充满热情的长青精神在公司内部世代相传。雀鸟同人类喺城市之中共存，不过如果公共设施长期有雀鸟聚集，就有机会引起卫生隐患。新加坡有学生团队研发出一款驱鸟装置，能够喺唔伤害鸟类嘅情况下解决雀鸟聚集问题。有关装置最近更加喺当地一个环保节中获奖。共和理工学院一个学生团队从野甲脚部结构获得灵感，研发出人道驱鸟装置再见小鸟。装置由回收材料制成，光滑的表面能够减弱鸟类的爪握力，令它们企不稳在建筑物边缘而飞走。装置的制作成本极低，而且设计可以避免积水，方便安装在各种建筑物的边缘。团队将会实地测试新装置的功效。再见小鸟最近在宜顺区一个商场举行的2026年西北环保节上展出，并成为西北青年环保训练营的其中一个获奖作品。今届环保节的主题是绿色家园及绿色科技，现场有互动展区和工作坊。西北区市长在环保节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今年环保节着重透过绿色科技和实际习惯，令民众拥抱环保生活，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单止是一趟全球运动，亦都可以由个人做起。环保节的另外两支获奖团队就设计出鼓励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的物品，例如有团队以坚固防水的降落伞布制成便携式环保袋，配合手机应用程式数码草分，鼓励民众用少啲胶袋。另一支团队就研发出塑胶餐盒自动清洗系统，透过标准化工序延长塑胶餐盒的寿命，减少用即弃胶餐具。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接近54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咧系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寻日全城洋溢一片节日气氛，昨晚维港就上演国庆烟花汇演，更加是成为压轴重头戏。31,888枚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8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就形容这次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他说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意，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仲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有利位置观赏。有旅客就话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并非是观看电视直播可以相比。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入境处话截至到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是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的餐饮商户是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是推出半价戏票的优惠。報道引述有來自廈門的旅客說，來到香港玩主要的目的是看煙花，雖然國慶期間酒店價格略有加到，是講緊每晚大約2,000元，但他說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商報報道。
1: 信報就報道，一連7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昨日開羅，入境處公布截至昨晚9點，一共是有269,000名內地旅客訪港，比起去年的国庆黄金周第一日增加大约15%。而马会昨日亦都是举办了国庆赛马日，一共吸引近30,000人到沙田马场，包括有超过9,300名旅客。虽然入场的旅客人数不及去年的13,000人，但是投注额就超过16亿，比起去年升大约3%。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都播放了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由中国太空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都祝愿是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是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的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的多项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是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的分店是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就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3日，有店员就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而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都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的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一共有42万多。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咁之后提提大家国庆黄金周嘅封路，咁就系中环缆车站噶，直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号晚上11:59，缆车里系会封闭噶。咁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城巴路线15C 系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尖沙咀海旁一带人头涌涌，有旅客认为烟花汇演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烟花汇演照亮中华民族的追梦精神。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八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也都有旅客说，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4: 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这个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到霸位，话睇完觉得好满足。
5: 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即系年年都嚟噶，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嘅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奋同自豪，
6: 77载砥砺奋进，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
2: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的机遇，特区政府已经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加好，给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7: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伊朗方面否认同事件有关，召见英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要求英方作出正式解释。梁正涛报道。
8: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多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 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的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一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8.0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61， 人民币是 6.71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 4175.91 美元，卖出 4177.11 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8:3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9: 动感天地，
7: 欧国联 A4 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瑟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以中零寡的威尔斯随即在2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2-1。A2 组德国彭比索夫及沃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2-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由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在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是正式撤出当地。伊拉克政府是形容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阶段。
1: 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多年来都先后多次在伊拉克派驻军事力量。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而美国是撤出伊朗邻国伊拉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区内的安全局势，亦都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2003年，美国单方面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由出兵伊拉克，最终成功推翻总统萨达姆政权。不过其后白宫授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证实，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的情报来源根本出错。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政府基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地缘因素从伊拉克撤军，同年源自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承认在叙利亚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其后更反攻伊拉克，期间不断公开暴行及进行酷刑的影片震惊全球。不少包括西方在内的历史评价都认同美国令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出现权力以及宗派真空，大批被解散的军方人士和亲萨达姆地区势力反而和残余的反美武装力量结盟，是成为日后伊斯兰国有条件壮大的主要祸根之一。由美军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2014年重返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士兵驻守，兵力大约2500人。面对政府和民间持续要求撤军的声音，2024年9月美国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确立撤出时间表。直至日前最后一个军事任务结束，美国宣布正式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伊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全部撤走。美军撤出据报伊拉克多地大举庆祝，伊拉克政府表示标志着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贴文形容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非常差劲，令美国陷入泥沼。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正式撤出，一切都成为历史。他亦都不忘再次暗批前朝拜登政府和早前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情况比较，形容这次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地撤离。报道引述资料显示，2003至2021年期间，超过20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数百万计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向他国寻求庇护。有中东局势专家指出，在美军最后撤出的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是美国主要安全伙伴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但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库尔德自治区多次受到来自伊朗的袭击。美军撤出之后，当针对接壤伊朗边境的军事威慑力无可避免减低，会不会直接令区内安全形势重新恶化，现时就留低了一大问号。伊拉克摆脱驻军之后，新华社引述内地学者认为，如何摆平国内不同地区势力，压制零星反政府武装力量，更要提防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 长远仍然考验巴格达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亦都要关注伊拉克好可能实际上并未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相信白宫未来依然可以透过安全协议、能源经贸合作、外交与金融等手段施压，维持影响力。有美国学者估计，华府目前正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展开合作，涉及情报分享、反恐、推动政府军专业化等范畴。若果大马士革有能力扩大在国内的管治力量，相信亦都有助收窄亲伊朗武装组织在连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战略通道上的活动空间。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咧，琴日开始延长至到全日24小时。换言之啦，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嘅车辆，即系咧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同水果咧，系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送嚟本港。
1: 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就认为，新的安排可以令到业界更加灵活分配过关的时段。他亦都相信政府和饮食业界未来可以加强合作配合，将优质食材推广至全球。听下他的看法。
4: 首先我哋一開頭見到港珠澳大橋通關嘅時候，其實佢連原本嘅食物關口都冇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時候，我都好多謝海關嘅，佢調配咗一啲朋友係可以開到8个钟头，之後我哋試行咗一年之後，就將佢變成16个钟，然後今年就將佢變成24小時。咁其實個好處係乜嘢呢？就如果我哋喺協調原本一開始嗰8个钟头嘅時候，就已經係要問清楚市場嘅運作，跟住慢慢就發覺越嚟越多人用嗰個港珠澳大桥咧，就将喺西面上包括广西各方面嘅新食品咧供嚟香港。咁关口开始逼啦，咁所以有延长嗰个需要。而家咧就唔需要叫做货等关，而家咧就可以关等货。咁大家可以喺冇咁迫切需要嘅情况底下咧，分配佢嘅车队可以用唔同嘅时段去过关。咁呢一个咧系可以有效令到行业里面有个更好嘅 planning。
1: 但系喺人手分配上面咧，系咪都系可以应付得嚟咧？喺成本控制上，甚至乎会唔会低咗啊？可能嗰个价钱上面啊，都更加有竞争力咧。
4: 反而系佢能够揾到市场做大个饼嘅机会更加大。咁当然啦，如果你喺个市场里面咧，如果喺以前我哋逼住一定要在8个钟头去完成的话，行业里面某些环节的叫价是会高的。我们仍然都要看回那个未来是不是有下降成本的空间，我亦都要是观察下个市场，但预计是有机会的。
1: 因为食安中心一向都会在关口去抽验一些食品做化验的工作等等的嘛。在这样东西是随着24小时通关这件事进行的话，会不会令到那个负担是重了呢？你又担不担心呢？
4: 24小時的話，我認為它的負擔反而不會說很重，因為它的工作可以攤分了。例如我們現在粗都是坐在先拿板先，然後放了行，然後我們追回粗回來它出事的話，其實我們過去都行之有效這種做法。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採樣有幾百個板要逼住在那幾個鐘頭內要去做的話，其實是困難的。所以如果我們24小時當然在這一部分如果更加安全的話，在人手和資源是可能是需要增多的，但是為了香港市民就冇安全咧，喺呢一个安全嘅部分里面，我哋不能够妥协，所以一定我哋关键地去睇清楚佢哋嘅通关文件，同埋咧要令到佢哋每一个板都得到检验，然后有一个好好嘅叫做 tracing system 先得。
1: 既然而家进口香港嘅鲜活食品啦，通关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其实有冇机会咧，就系话推动呢个食品，譬如可能认证标准度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令到佢更加容易打出去海外市场，系咪咧？
4: 我认为香港嘅市场咧，其实有个程度上，佢系要有一个具备有国际嘅视野嘅。国家嘅产品如果需要嚟通过香港去联通世界咧，就要将我哋国家优质嘅产品咧，去到市场，去到食肆，然后俾到世界轮试过，然后好食咧，然后佢可以选择某个地区里面嘅一啲嘅农产品。有人会话，就如果国家产品嚟多咗，会本地会销售少咗咧？其实我哋要做大嘅市场咧，就系一定要第一分开两个市场啦，同埋要令到我哋香港都系成为一个 个国家一部分里面嘅产品共同推销，讲好呢个食品嘅中国故事嘅。即系最紧要我哋特区政府啦，同埋行业嘅视野咧，唔可以即系话我只系单纯供个蔬菜嚟香港就完成个工作。我哋更加需要咧，令到产品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喺食肆里面让食客同埋世界嘅旅客咧，系知道嗰个食材系从边一度嚟。咁所以咧，都要食肆嘅配合嘅呢部分。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喺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天文台都预测今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大约31度，睇翻过去几日天气都几热下，卫生署都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包括预防热衰竭同中暑等等。署方话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嘅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
1: 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话，近日都接到有市民因为怀疑系热衰竭、中暑或者系肠胃炎求诊嘅个案，咁建议市民如果要做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同埋防晒。咁佢又话啦，如果市民系喺国庆假期外游嘅话，亦都要留意感染流感嘅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林永和，听下佢点讲。
5: 過往呢幾日其實香港天氣都酷熱啦，都有唔少市民咧嚟求診咧，可能係同天氣熱咧有關嘅一啲身體唔舒服啦。有市民咧係即係可能嚟睇醫生好興啊，咁唔知係咪傷風感冒啊？咁後屘問翻佢個情況咧，就佢又有缺水啊呢啲咧，咁都知道係可能係一啲叫熱衰竭咧，就係中暑個前期啦。咁另外可能飲飲食食咧都有唔少市民係一啲腸胃唔舒服咧嚟睇醫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都有少少傷風感冒症狀，因為而家都仲正值緊我哋甲型流感 H1 嘅一個高峰咧，咁都有啲市民即係中咗甲型流感啊。
6: 咁熱嘅天氣之下啦，市民喺假期出去郊遊啊，或者户外活動嘅時候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5: 出發前咧，就留意自己飲足夠嘅水啦，穿著合適嘅衣物，淺色鬆身嘅衣物啦。防曬啊，各方面做好啲啦。咁另外，譬如話戴帽啊、戴遮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希望減少我哋如果出外受熱嘅考驗啦。如果你話好長時間係喺烈日當空户外之下咧，咁去行山咁樣，咁最好就揾啲路線咧有得遮陰啊、樹陰啊，或者有啲涼亭可以避一避，就唔好太過好似要求高啦。可能個時間上面越鬆動啲，可能行下就休息下。同埋要帶足夠嘅水啦，或者行程度可以買到啲水啊，咁同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一啲，我哋話熱衰竭咧，就可能突然間覺得係好攰啊、頭痛啊、作嘔啊呢啲咁嘅情況，就即刻要停噶啦。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我哋話上晝10點到下晝4點，即係好熱好曬嘅時候咧，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就避免一啲户外活動啦。譬如話即係做運動啊嗰啲，可能就係晨早啊或者晚就會好啲啦。
6: 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啦，除咗可能有熱衰竭同埋中暑嘅風險之外，另外都要留意翻肠胃嗰啲嘅疾病嘅问题啦。可唔可以都俾翻啲建议市民啦？喺饮食上面应该要注意啲咩咧？
5: 呢幾日咧，其實都有唔少市民嚟腸胃炎睇醫生嘅，咁可能屙嘔肚痛啊呢啲咧，都問翻可能或者佢就買咗啲零食啊喺街度，譬如雪糕啊或者有啲小食啊，咁但係佢又可能或者隻手洗得唔乾淨啊，咁同埋可能好耐先食得曬，慢慢食嘅時候嘅啲食物可能有機會你擺咗喺度唔係吸食咧，都有機會污染咗啲細菌嘅時候，佢會滋生啦，就注意食物嘅衛生啦，幫襯一啲衛生好嘅食肆啦。同埋，如果係隻手即係會掂到食物嘅，就一定要洗手，揾翻間洗手先啦。咁如果你買生嘅食物啊、沙律啊呢啲食物咧，就即係我哋冇煮熟過咧，咁其實係相對高風險啲嘅。大家要精明啲去即係留意揀選食物啦，同埋個人衞生嗰方面，希望可以做好啲咯。
6: 咁另外咧，市民咧會有機會喺10月2日啦，都攞埋假期啦，做成幾日嘅連假咁樣啦，可能會外遊啊。咁啊，外遊期間或者返港之後啦，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5: 都要留意自己嗰個健康咧，譬如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可能準備啲藥物充足啲啦。同埋如果避免外地一啲感染嘅，咁我哋好多國家係有啲呼吸道疾病，譬如流感啊，譬如日本都係 而家係一個高峰嘅，我哋變咗喺外地就注意個人衞生嗰方面啦，譬如攞嘢食啊，或者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可能揾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洗手，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另外喺啲好人多，譬如話公眾交通工具啊，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咁如果你話長者啊，或者自己身體麻麻地，即係有慢性疾病咧，咁都可以按個人嘅諗法或者戴口罩去減少一啲傳染病啦。咁另外可以請教醫生，如果係出發前咧就帶定一啲平安藥啦，或者帶埋快測咧，咁最好就買埋旅遊保險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要當地求醫嘅時候，可能都有即係可以根據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琴日国庆日啊，而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咧，琴日亦都展开。在北京市内咧，国庆节日气氛浓厚，多个传统景点咧继续深受旅客欢迎。
4: 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话啦，北京咧近年有新嘅主题乐园同埋新嘅博物馆落成，咁加上啊近期酒店房间嘅价格下跌大约两成，令到唔少旅客咧都选择去北京感受下国庆气氛。
5: 内地最近咧亦都新兴咗啊称为拼小团嘅旅游产品，咁费用咧系比起私人组团平，安排咧亦都系比较灵活。業界話呢種旅遊模式咧，都深受啊年輕人同埋咧中老年嘅客人歡迎。聽聽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同大家講下。
6: 一連七日嘅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琴日開始喺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預約爆滿，市面國慶節日氣氛濃厚，有人喺面上貼國旗貼紙，多條胡同亦高掛國旗。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河北旅客黄小姐，趁长假期同朋友到北京玩六日，两个人预算成个行程使费每人大约2000人民币。她说在国庆日看升旗仪式感到难忘。
7: 早上凌晨去看升旗，
8: 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她的朋友史小姐就说，除了去传统景点，亦安排了体验活动，打算着住特色服装去参观影相。
9: 打算是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6: 在故宫附近，有商户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生意额将会大增，会延长营业时间，亦准备了北京特色磁石贴及多款红色应节产品。
10: 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
6: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表示，北京近年有新景点，整体酒店价格亦按年下跌大约两成，尤其吸引来自广西、新疆等较远程的旅客。
11: 今年的话，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现在在接待两波客人，一波是从广西来的，还有一波是从新疆来的客人，他们就非常的对天安门有情结，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比如像环球影城新建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整体的也比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6: 袁思齐亦提到，新兴旅游产品拼小团亦深受欢迎。拼小团即是独游或者两人结伴，再自选年龄、喜好相近，甚至指定同性别的人报同一个旅行团，直接到旅游目的地集合，费用比私人组团平，灵活度较高，深受年轻人及中老年客人欢迎。
11: 拼小团呢，有可能是比如我们最多6人以内的均摊所有服务的费用，比如像以前我们早上起来6-7点就要起，那我们拼小团呢可以跟其他的2-6人以内的团友商量，我们明天可不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啊，相对来说时间的自由度会更高一些。像以前的大团40-50人的大团，那我们可能10人一桌要去吃团餐，拼小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商量，由司机或者导游来为大家推荐，然后餐饮自理，不用产生这种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的这种不开心的点吧，会对大部分不会开车或者是年轻人和老人都会报拼小团。
6: 他又说，现在热门拼小团地点包括海拔较高、交通

0: 國慶期間各界亦都係推出多項優惠同埋活動去慶祝嘅，好似康文署尋日咧有多項嘅設施就免費開放，亦都有連鎖餐飲集團咧係提供堂食七折優惠嚟到響應。
1: 餐飲業界係估計琴日啦單日嘅生意額或者咧超過3億。國慶黃金週連同上個星期嘅中秋節，整體生意額可以達到30億。
0: 唔少嘅內地旅客咧，亦都係趁住黃金週假期嚟到香港旅遊。咁除咗話喺市區觀光購物之外咧，都有人中意去到郊遊熱點欣賞大自然景色。漁護署就話啦，國慶黃金週假期嘅第一日，大約有1160人到訪破邊週段。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饮食同消费等。昨日11国庆日，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泳池、博物馆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亦都唔使钱。唔少人趁国庆假期外出活动，
3: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因为国庆啊嘛，
4: 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好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哎呀好开心啊！
2: 全港有超過3800间餐飲食肆同商户推出國慶優惠，部分提供全單七折等。有連鎖餐飲集團旗下過100间分店，琴日全日堂食七折，其中喺美孚嘅分店午市出現排隊人龍。
5: 假期又出嚟食下嘢啦，
6: 都有國慶啲飲食優惠嗰一點，
5: 幾好噶都，最好嘢都有。
7: 七折好抵食啊！鹹蛋八寶飯啊，嗌咗3個咯，濕炒牛河咯，同埋呢個酸菜魚片飯。
2: 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演，亦都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维港一带不少餐厅都预约爆满，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元。
8: 估计呢成30亿咁多的，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的。近期呢似乎因为内地那个可能成本是高咗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2: 因应内地11国庆黄金周有7日假期，唔少内地旅客选择嚟香港旅游。琴日喺西九龙高铁站，朝早人头涌涌，唔少旅客专程嚟睇国庆烟花汇演，又话已经准备好攻略喺香港玩几日。
9: 有做攻略，之前的话可能是在西安那边有看过烟花，但是这种大型的烟火秀我确实看得比较少。陆地飞车可能也会去，但是考虑到可能国庆人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
10: 这个规划我们已经提前规划了很久，对，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他预料仍然会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特区政府会做好分流。
11: 不单止是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一啲嘅查询嘅。
2: 喺其中嘅旅游热点，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琴日有唔少人去郊游。有内地旅客话，香港山水景色好出名，因此慕名而嚟。
12: 景色是非常好的，真是美得无可言表。坐这个小巴就到破边洲了，很快很快的，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3: 啊，感觉好累，但是走完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之前也来过好几次香港了，然后这次是专门来走这个万里豪径的。
2: 为了有效控制人流，政府于指定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午5点，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特登赶在朝早9点之前去到。
14: 8点都到了吧？8点多。
15: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约满了，然后我们就刷到说8点之前可以进去，我们就5点多起来。
14: 我们就5点多就起来了。
2: 到场视察的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说，会弹性处理，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
16: 弹性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旅客远道而来，我们都希望他不会空手而回，都可以的话我们尽量都会给一些来到的旅客去上山的。就算他没有预约，如果我们有名额或者有空间可以给到他们上山，我们都会想。

0: 場咧褪翻一啲名額出嚟俾大家再預約。個大前提咧，第一安全，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希望旅客嚟到有一個好嘅體驗。唔希望上到山之後咧，仍然個感覺就係話哦，好多人啊，我想打個卡又唔得。
1: 署方話喺試驗計劃之後會檢視運作，再作調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相關管理工作。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全城贺国庆，李家超强调要彰显香港国际定位。商报，特首话齐心协力，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文汇报，国庆烟花汇演绽放中华，璀璨烟火全城欢腾。星岛日报，国庆日优惠满街，市民留港消费免劳顿。大公报的头版都是报道黄金周首日52万人次访港，山海特色游持续热爆。
2: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因为迷奸案被判监的男护士出狱之后受聘在院舍，超过1年才被钉牌。东方日报，有瑜伽店突然关闭，预缴重服又一单，预料涉及款项数百万。经济日报，中国是有权限制成品油出口，债市抛售加剧。信报，整顿违规跨境投资，理财通开户飙升。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8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次烟花盛宴是令人目不暇给，由重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是承载着对国家家国的深情厚意，期望大众可以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就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有旅客仲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是远远是和这个的是收看电视直播是无可比美。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1年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都坐高铁或者巡各个口岸来到香港，丁财两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的戏票优惠。高铁西九站咧，琴日一度咧出现抵港嘅人潮，有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惠州旅客系话咧，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嚟到香港咧，系玩3日。有嚟自厦门嘅旅客就话咧，嚟香港玩嘅主要目的咧都系睇烟花。咁虽然咧国庆期间酒店嘅价格咧系略为上涨，每晚咧大约系2,000蚊，佢话咧属于可以接受嘅范围。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处在西贡破边洲段试行免费网上实名预约制，提供预约服务的系统显示11月1日至6日的预约名额已经是爆满。记者昨日朝早在破边洲观察，发现人流都颇多，已经预约的旅客有序排队入内，而部分的旅客到场才知道原来是需要预约。不过处方亦都系释出爽约人士嘅预约名额，唔少人都可以即场预约再进入游览。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寻日朝早就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佢强调弹性安排系需要以安全为大前提，避免过度挤拥，确保旅客获得良好嘅观光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是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说，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是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家莹由中国空间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顾客服务以及航空货运营运以及发展等的工作。而陈正思是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以及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艇设施机场游艇港湾。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在前日所有的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说，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是收走是柜台的碌卡机，在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低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为止，是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是42万多。瑜伽公司是委托了律师行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是说，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的营业日。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说，岩盘瑜伽在结业的前夕仍然是大肆推销长期课程，预收高额的费用，形容做法极不负责任。又说事件都反映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希望政府和立法会能够提速尽快落实，为市民提供实际保障。分别来自《东方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而被判囚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是获得加税员护养院德田聘任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一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是说，现时并没有规定查核员工的性罪行记录，得知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底已经将他转为文职。而护管局就说，法例未有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后立即停止有关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是加快处理。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查核求职者的性罪行记录，魏士成就说，为长者换尿片、洗伤口等较为私密的护理程序一定是会由女性完成，异性的接触相对少，院舍内部是会再检讨是否需要查核员工性罪行记录。这个是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国庆日名古屋亚运是接连报捷，合共拿到8枚的奖牌，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在去年全运会三金得主李思颖火拍住梁咏仪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决赛，他们在开局落后之下，凭住良好的战术和李思颖的冲刺速度，最终是以总分31分拿到银牌，这个亦都是李思颖个人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赛事收获到银牌。今日上午9点，李思颖是会出战个人主项女子全能赛，力争突破上届银牌的成绩，去冲击 颁奖台嘅最高位置。截至到今日，系港队咧系以五金、十四银、十九铜，暂时咧系奖牌榜嘅第十二位。另外咧，报道亦都讲到中国香港壁球队香港女子队咧，今日咧系会喺中午12:30同马来西亚争夺金牌。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网志表示，除了透过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不同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外，港府正是探索三方合作机制，主动将私人发展商持有的土地资源和政府选定的策略产业对接。许正宇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和沙岭数据园区用地正正就是用了这个思路交出的头两张成绩表。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天文台昨天下午本港多个地区录得34度或以上的高温。一名58岁外籍男子昨天在平洲东湾沙滩参加游泳比赛期间怀疑浸亲，主办机构人员随即报警求助，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长者安居协会前日零时至到昨日朝早6点，一共有1807名长者因为天气热不适按动了平安钟，82人送院。文汇报报道。
3: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五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五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香港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共同发挥力量，写好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机管局宣布已经是就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的品牌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2: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 ，Eleven Skies 原先嘅高端商场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放眼外国，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为具特色嘅旅游景点，丰富过境体验，系提升机场竞争力同吸客能力嘅方法。机管局接手 Eleven Skies 之后，需要咧善用佢嘅规模，同机场城市其他板块有机结合，发挥协同效应，去吸引咧各地嘅旅客。明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执笠。据了解，苦主的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款由几千元至到几万元不等。近年这一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要設立七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年八月亦都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究竟是不是讲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2: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长债息率创了20多年来的新高，引发环球债市抛售。高息、高通胀、高波动成为了新的常态，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提高风险意识。高科技、高估值的科技股会受压，房地产按揭成本居高不下，新兴市场承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夹击，对投资者来讲需要摒弃过去的旧思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八点半。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